0: 立嘅船只系愚蠢地违反双方嘅停火协议，但冇表明会否令双方重返敌对状态。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频道嘅记者喺社交平台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话：，尽管特朗普称伊朗违反咗停火协议，但美伊之间嘅谈判预计仍会继续进行。《华尔街日报》报道，遭到袭击系一艘新加坡直货船，被指系由伊朗革命卫队发动袭击。特朗普称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发射咗至少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直接击中货船上层甲板，并造成损坏。幸好船只仍然能够继续航行。美方则击落咗另外三架嘅无人机。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证实美军星期五出动战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回应前一日一艘商船在霍尔木斯海峡遭到袭击的事件。美军在声明中指出，本次空袭主要是针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的雷达阵地。美方指责伊朗在星期四使用单向无人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正沿亚曼海岸驶离霍尔木斯海峡的货轮。美军批评伊朗针对商船的危险行为已违反双方此前的停火协议，并强调美军将继续保持警惕，确保各项美伊协议得到全面执行。与此同时，伊朗官媒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指责美国是违反了停火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美国股市收市下跌， OpenAI 据报打算把上市日期押后至明年。半导体股面临沉重估压，市场担心存储晶片较高的定价利淡科技企业。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116点后，盘中一度倒升，但其后走势反复造淡，收市报51876点，跌44点，跌幅0.0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4点，跌3点，跌幅0.05%。纳斯达克指数亦都反复向下，收市报25297点，跌60点，跌幅0.24%。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六升五跌，医疗护理板块表现最佳，上升3.16%。晶片股成为沽压重灾区，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5.3%。美光收市下滑6%，同业 Scandisk 更下挫10%。西部数据大跌13%，辉达亦跌1%。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会对任何征收美企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加征8%的关税。科技巨企普遍受刺激做好，苹果公司股价回升3%，微软升5.7%。总结全个星期，标普500指数累计跌2%，纳指累计跌超过4.66%，而道指则累升大约0.6%。纽约六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78.7美元，升幅大约1.2%。不过全个星期计仍然下跌3.44%。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1.99美元，跌3.27美元，跌幅4.34%。世界杯 I 组最后一轮赛事，法国以4-1大胜挪威，分组赛三战全胜，夺得小组首名出线。挪威金将阵容作出大幅的轮换，包括神锋夏兰德在内的多名主力均缺阵，整体实力占优的法国队随即控制大局。开赛仅7分钟，麦巴比在35米外精准传球助攻奥斯文，丹比利先开纪录。比赛进行到20分钟，丹比利再下一城，帮助法国扩大优势到2-0。落后的挪威并未气馁，其后由阿斯卡特迅速追回一球。不过32分钟，丹比利再度攻破门，上演帽子戏法，协助法国半场领先3-1。换边后，双方放慢节奏，直至下半场补时阶段，法国队由道尔头槌破门锁定胜局，最终以4-1取胜。法国以三战得9分，高居 I 组榜首出线。挪威则以小组次名晋级32强。同组另一场赛事，塞内加尔5-0大胜伊拉克。塞内加尔赛后暂时保留了出线的希望。呢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特别天气提示，本港以南海域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逐渐向北移动。预料今早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外出时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进行户外活动亦要时刻注意天气变化。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继续吹袭大屿山、香港东部水域、香港岛及九龙，市民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30。预料大屿山、香港东部水域、香港岛及九龙有几阵狂风雷暴。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国事小专家，
7: 你好，欢迎收听国事小专家。今日就想同你介绍一个关于大湾区嘅文化新地标，就系深圳嘅国际美术馆啦。呢一座美术馆系位于深圳嘅光明科学城核心区，喺早前5月尾已经正式开幕，由中国工程院嘅院士领衔设计。佢唔单止系一个展览场馆，更加系一个将中国文化、国际艺术、城市记忆同埋科技创新连结起嚟嘅公共文化空间。深圳国际美术馆是以同舟共济为设计的理念，分为了南北两馆。北馆的线条就柔和，呈现了东方的写意之美，而南馆就方正沉稳，展示了现代建筑的理性力量。这个一江一柔、一曲一方，令到建筑本身已经好像一件大型的艺术作品一样。在馆里面最受欢迎的打卡点就是北馆中庭的月亮门装置，它是以金属索、阿加力板和光影变化演绎了月亮的阴晴圆缺，而旁边就有英国艺术家卢克·杰拉姆创作的巨型太阳装置，根据 NASA 观测的数据而呈现出太阳的活动。这个中西艺术在同一个空间互相呼应，形成了日月同辉的这个诗意景象。而在硬件方面，美术馆就设有恒温的恒湿展厅、藏品库、艺术剧场、露天剧场、儿童美术馆和图书文献中心，既可以支援到专业的研究，亦都方便到市民能够亲近艺术。在开馆的期间，馆方就推出了6大主题艺术展和一项国宝级的文物特展，打破了传统的一室一展这个模式，令到观众在公共空间之中步步有景，处处皆艺。在当中最受注目的呢，就是国宝归来，圆明园兽首与古代中国的物质记忆。展览集结了7尊圆明园的兽首，其中牛首、虎首、猴首和猪首就是圆柱的铜像珍品。在兽首上面仍然都可以很清晰地见得到一些叫过、啄过和一些破损的痕迹，提醒了我们中华文物曾经在近代遭受了劫掠，亦都见证了国家由积弱走向复兴这个历程。展览同时亦都展出了商周青铜礼器和北朝的石刻造像，呈现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生命力。而另外一个重点展览大师之境，就带来了布达佩斯艺术博物馆横跨了5个世纪的欧洲艺术珍藏。深圳的观众不需要远赴海外，已经可以欣赏得到欧洲艺术由文艺复兴去到印象派和现代主义的发展脉络。这种中外艺术的对话正好

0: 体现了中国城市越来越开放、自信，亦都愿意以平等交流面向世界。美术馆亦都除了展出了徐冰的《自在乐园》，亦都透过天书、地书、英文方块字和凤凰等这些作品，探索文字、符号和文明沟通的这个可能。地书就是用日常标识组成无国界的视觉语言，而凤凰呢，就是以建筑废料重构成这个壮观的艺术形象。这些作品能够鼓励到观众思考，传统文化怎样能够用新形式走入去当代的生活呢？总括来说，深圳国际美术馆的开幕对于中国发展来说亦都有多方面的好处。首先，它能够提升了大湾区的文化软实力，令到深圳不单只是科技创新的城市，亦都成为了重要的文化城市。另外，它能够促进到中外的文明交流，将中国的文物、当代艺术和世界名作放在同一个平台，展示到开放包容的中国形象。同时间，它亦都令到文化资源走近市民，透过公共教育、儿童美术馆和沉浸式的展览，培养到年轻一代的审美能力和文化自信。最后，它亦都能够结合到科技、艺术和城市的更新，亦都可以带动到文化旅游和相关的消费，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所以深圳国际美术馆不单只是一座新的建筑，亦都看得到中国以文化连接世界的胸襟。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 Maggie， 我们下星期再见啦。
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城广播。星期六的早上呢，想来一个幽默的开始，送给可能平时很正经的你，今天星期六轻松一点，来一个幽默的早上。首先带来五个古典乐器的演绎，长笛、双簧管、单簧管、法国号和巴松管，演绎是摩登时代的作曲家 Dmitri Shostakovich， Jazz Waltz No. 2。

幽默咧，其中一个元素当然系估唔到啊，估唔到一首咁轻松嘅开始之后，嚟一个咁震撼嘅钢琴前奏。就是呢浪漫派的作曲家舒伯特在他18岁时候写这首的声乐作品《魔王》Air Cornish Composed by Schubert。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生成歌曲播放榜，呢首歌都摆到明话俾你听，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派对，派对后又接一个派对，狂言派对后派对，榜

0: 情人，来自周恩廷。不枉痴疏151次。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天赋，有他的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早上八点三十四分。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特别天气提示：本港以南海域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逐渐向北移动。预料今早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外出时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进行户外活动亦要时刻注意天气变化。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继续吹袭大屿山、香港东部水域、香港岛及九龙。市民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30。预料大屿山、香港东部水域、香港岛及九龙有几阵狂风雷暴。
7: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起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日星期五晚上8点在东浦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8: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0: Cool Nam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3: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这个夏天真的非常之炎热，好想在这里送一首跟落雨有关的歌，因为雨真的可以帮我们降温。送上北野武的电影《谷次郎的夏天》，在1999年其中一个电影配乐《The Rain》，composed by Joe Hisham。

哇，久石讓咧嘅作品咧，永遠都係非常之動人。雖然咧冇《天空之城》啊、《魔女宅急便》啊等等嘅樂曲咁出名，但係咧一聽啊久石讓嘅作品咧，有一種咧可以咧喚醒我依個童年嘅回憶啊！童年咧就有好多嘅夢想，好多第時想做嘅嘢咧，都係嚟自細個咧天馬行空嘅想像。And up next, Josh Groban, Pure Imagination from the film Willy Wonka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拉鸭世界杯。
3: Woke up World Cup。
4: 法国全胜，伊拉克输到眼擎擎。香港时间今日凌晨，法国在世界杯 I 组最后一轮比赛，凭奥斯文迪比利上半场大三元，最后以4-1击败副选出击的挪威。隔篱塞内加尔5-0大炒伊拉克。上届世界杯亚军法国人强马壮，尤其是攻击力，相信决赛就冇乜边几队可以媲美噶啦。亦都一如赛前所料，三战全胜，每场都入到三球或以上。三场波基本上都冇乜受到太大考验。法国对手未定嘅，仲等紧其他小组嘅第三名球队，16强可能会对德国。挪威维持外围赛强势，喺射手荷兰协助之下两连胜，提早晋级。去到最后一场，明显流力收起荷兰，费事同法国硬撼啦，消耗战斗力啊嘛。呢、这个亦都不失为明智之举。淘汰赛将会对科特迪瓦，如果晋级就会斗巴西或者日本。非洲塞内加尔首场输俾法国不足为奇，第二场力战之下输挪威都冇晒办法。不过大炒伊拉克5-0之后，大概率系可以以最佳第三晋级淘汰赛。最后伊拉克场场惨败，都要受噶啦。同组系啲咁嘅对手，3-0部队都系无可奈何啊！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5: 嚟紧呢一首，相信系喺童话世界里面最美好嘅一个告白，来自查尔夫斯基胡图夹子嘅一首动人乐曲 Party。

非常動人的樂曲送給香港每一位柴可夫，就是柴可夫斯基了。其實呢，我除了是一位音樂人之外呢，我還是一個柴可夫來的，因為我經常要車出車入，車我的兒子呢去這裡去那裡。柴可夫斯基呢還有一套非常動人的作品叫做 Seasons， 這套作品呢是每一個月呢都會有一首歌。今天是六月最後一個星期六，就送上這一首六月船歌。Tchaikovsky The Seasons June Performed by Russian pianist Nikola Lugansky。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早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分别在朝早七点和七点三十分发出强阵风和大雨的特别天气提示，预料强阵风会继续吹袭大屿山、香港东部水域、香港岛和九龙，如果身处室外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另外，本港以南海域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逐渐向北移动，预料今朝早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外出的时候要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进行户外活动亦都要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美国股市收市下跌， OpenAI 据报打算将上市日期押后到2027年，半导体股面临沉重的沽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116点之后，中度一度攀升209点，其后走势反复做淡，收市报51876点，跌44点，跌幅是 0.09%。 标准普尔指数收市报7354点，跌3点，跌幅 0.05%。 纳斯达克指数亦都反复向下，收市报25297点，跌60点，跌幅是 0.24%。 总结全星期的表现，标普500指数累计跌大约 2%， 纳指跌超过 4.6%， 而道指就逆市累计升大约 0.6%。国际油价下跌，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

0: 伊朗利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愚蠢地违反双方停火协议，但没有表明会不会令双方重返敌对状态。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重申，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纽约8月份的期油收市是报每桶 69.23 美元，跌 2.69 美元，跌幅是 3.7%。 布兰特8月份的期油是报每桶 71.99 美元，跌 3.27 美元，跌幅 4.34%。纽约8月份期油这个星期累跌 8.7%。 布兰特8月期油本星期累跌 10.6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凌晨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再度违背承诺，以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为借口，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声明强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权由伊朗负责，批评美国企图通过煽动各方违反承诺，对此已经受到必要回击。革命卫队警告，如果侵略再次发生，日后的反击规模将会更大。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就发表声明证实，美军在星期五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前一日一艘商船在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袭击。回来本港，一对夫妇早前在屋企产子同涉嫌疏忽照顾，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安排男婴 Danny 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的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表示，社署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是从男婴的最佳利益出发，事前已经召开多个专业个案会议，专业人士一致认为个案涉及疏忽照顾。孙玉涵重申，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他说，保护令期间 Danny 的父母每个星期可以探望，而保护令的期限不一定要用到尽，当局可以视乎情况向法庭申请缩短时间。孙玉涵透露，男婴因为发烧入院，健康已经无大碍，但仍然需要留院观察一段时间，等到完全开复就会回到收容所。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权，特区政府以租赁的方式取得使用权，租赁期限由有关区域启用日起到2047年6月30日，期限届满之后经全国人大决定可以续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

0: 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新城劲爆，落榜。
5: 六月份第三期，亦都系2026年第25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3。BTS 防弹少年团嘅呢首叫做 Swim。Ariana Grande 就系呢首叫做 Hey That I Made。

迎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这首非常之感动的管弦乐开场的歌曲，是来自电影《贝隆夫人》。我今天点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 FIFA World Cup 2026，2026年终于有世界杯睇了，而且相信有全世界都咁中意呢个球员美斯，送俾每一位好中意睇世界杯嘅朋友。同埋呢首咁动人嘅情歌，嚟自麦当娜嘅演绎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另外一首咧嚟自咧电影《贝隆夫人》嘅一首嘅插曲，净系一句歌词已经觉得好感人，就系、是、You must love me。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1: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0: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啦，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4: 易醒啦，
3: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5: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2: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十点至十一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和你妙手人心。
1: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6: 国事小专家。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0: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8: 今日由上午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9: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9: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9: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欢迎继续收听新城广播，就让音乐去拥抱我们的心灵。浪漫时期作曲家德

0: 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嗯，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早上9:33，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9: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10: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十二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Flight of Bumblebee performed by the violinist Tetika Ilenyi。 啱啱聽到呢首叫做《野蜂飛舞》，係一首以好多半度半度嘅音組成，玩得好快嘅時候產生嘅效果好似蜜蜂嗡嗡嗡嗰個聲音，而玩到咁快係好講天分嘅，唔係每一個嘅演奏家都可以快到咁嘅速度。咁啊，最近咧就世界杯啦。其实本身我好中意睇篮球嘅，啱啱打完 NBA 咁，突然间咁快世界杯，我都唔系好记得咗系世界杯。直到咧我教紧一个学生弹琴嘅时候，咦，佢着住一件美斯波衫，令我谂起啊，系而家系世界杯狂热嘅时间啊。咁讲起足球天才，大家应该都唔会否定美斯系一个足球嘅天才。咁咧，美斯系嚟自阿根廷啦，阿根廷都有一个音乐天才。他的名字叫做 Alberto Ginastera， 他出生于1937年，20岁已经出品了接下来这一首用钢琴去创作的三首阿根廷舞曲。第一首叫做《老牧羊人之舞》，第二首叫做《优雅少女之舞》，还有最后一首《野蛮高卓人之舞》。 Up next, Alberto Ginastera, Three Argentine Dancers performed by Juan Forster。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每个人都会有上飞的时候，既然上飞，为什么不启航？就算是纤细的翅膀，都有划破气流的力量。

0: 2026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啱啱聽過咧，好迷人，好特別，應該可能未必有咁多人聽過呢個版本咧。呢首咧係嚟自德布西嘅《月光曲》啦，但係呢一個嘅編曲咧應該非常之新，係嚟自咧英國嘅創作歌手、鍵盤手、作曲家 Joshua Donfey。多謝各位聽眾支持我呢個節目《古典張節 Classical Tune》，我係陳思哲 Cedric， 希望可以在呢個星期六早上咧帶嚟一啲由古典到現代的音樂咧，一個一個的古典張節咧，令到大家可以有一個清新又時尚的朝頭早。咁好快又到最後的一首歌啦。我今次就會播放呢一首喺2021年金乃迪中心進行嘅一個嘅殿堂級演出喎。哇，犀利啦！佢就係嚟自一個又係才華洋溢嘅爵士跨世代嘅音樂家，即係跨呢個古典同埋爵士風格演繹嘅一個音樂家，叫 John Batiste。佢話我哋演繹Louis Armstrong 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希望大家喜歡。好，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上昼十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日的谈判，正式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协议由黎以双方驻美大使和美国国务院官员共同签署。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这个进程目的是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并且确保威胁消除之后，以色列能够重返边界。据协议，三方将会成立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落实框架。美国国防部将会向黎巴嫩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000资金支持和平，并且同联合国协调提供$1,000,000的人道主义援助。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将会从黎巴嫩南部的六英里中心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并且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双方同意在这两个地区启动试点项目，负责拆除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将控制权移交给黎巴嫩的政府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凌晨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再度违背承诺，以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为借口，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声明强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权由伊朗负责，批评美国企图通过煽动各方违反承诺，对此已经受到必要回击。革命卫队警告，如果侵略再次发生，日后的反击规模将会更大。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就发表声明证实，美军在星期五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回应前一日一艘商船在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袭击的事。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表示，中东战争爆发之后，对本港过夜旅客数字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机票价格上涨以及部分航班取消，令到长途旅客数目下降，同时廉航机票价格急升，令到亚洲区内的短程旅客减少。虽然近期战事稍微缓和，但对于酒店业营运成本的压力仍然存在，例如电费的加幅仍然未完全反映，会有滞后的效应。另外，政府建议在北都放宽部分规划限制，在燕江和河上乡试行，容许现有村屋改装成食肆、零售或者旅馆，无需提出规划申请。乡民等非政府机构可以向基金申请资助修复或者改造建筑物作文化旅游用途，上限$10,000,000。徐英伟在本台节目说，过往如果要改装村屋为更好的住宿或者转为餐饮用途，需要在结构上作调整，尤其在偏远地区需要更多资金。政府现在提供金钱上的资助是第一步，可以增加村民改装的诱因，未来如果私人计划做得好，可以再考虑加码。古洞第一个新盘汇德丰地产旗下的 Park Silicon 最快7月推售。香港置业研究部董事黄品帝表示，项目打响北部都会区楼盘的序幕。古洞站未来将会连贯北环线，将会是北都的桥头堡，相信项目将会成为该区的指标。又说北都未来会有创科企业和大专院校落户，都会聚各个领域的人才，令到区内的住屋需求庞大。黄品帝在本台节目指出，息口调整对楼市造成最关键影响的时刻已经过去，现在买家看到香港银行的利率调整步伐和幅度未必每次都跟足美国联储局，只要息口不是突然大幅调整，相信本港楼市都不会坐火箭，预计楼价今年可以升 8% 至 10%。政府表示，193户大埔宏福苑宏志阁的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 確認出售業權的意向佔整體 77.8%， 超過政府設定 75% 的門檻。當局會正式向宏志國開放長遠居住安排方案，而七棟受火災大廈至今有1361户簽署並交回接受收購建議信件，佔總數超過 78%。 這次新聞報導完。
3: 新城資訊台 FM99.1。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
1: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2: 有些的说话未来得及讲出口，只可以写成一封信。

0: 车。
1: 献俾每一个曾被家人温柔守护嘅人，亦都献俾每一个仲喺度思念紧某个人嘅你。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堪记。
4: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5: 又是妙手人心，今天我们预告一下内容。第一、第二节我们讲手足口病。哇，即是传染病的种类都非常多元化。
6: 哦，是啊，很多小朋友有
5: 的。是啊，第三、第四节我们会讲一下肝癌的治疗的新的突破。先讲了香港的手足口病疫情好像有些危险，是不是开始比较多？
6: 热天比较多。
5: 为什么呢？跟天气有什么关系？
6: 同天氣有咩關係？因為一般啲病毒咧，喺某啲温度都係會係比較活躍啲啦。第二就係個人嘅行為啦，咁就咁變咗咧，就你熱天又出汗啦，咁你手足口病咧，其實好多時都透過身體液體去傳染嚇，咁就即係啲飲食啊嗰啲嘢咧，熱天嘅飲食亦都會容易啲嚇。即係手足口病咧，其實都係一啲病毒啦，咁通常都係啲小朋友就會有嘅，咁就咁一有嘅時候咧，所以其實學校咧即係都好緊張嘅。你有一個小朋友有咧，其實成間學校惹到咧，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就即係家長們咧，又特別要小心啦。
5: 我哋先逐層就向你啦，我哋講下病徵先啦。咁佢一出嘅時候，究竟係用個咩狀態，有咩病徵咧？
6: 嗱，初頭咧都係嗱，都係啲病毒感染嗰啲症狀嚟嘅，發燒啊、攰啊嗰啲嗰類嘢。咁但係都講手足口咧，
5: 係咯，即係手足口有咩關係咧？
6: 咁可能就會有啲粒粒啊、潰瘍啊嗰啲嘢出啦嚇。咁就咁你因為呢度都呢幾個部分咧，都係比較容易去有影響有症狀嘅，咁所以都好易知嘅啦。其實就即使家長自己都可能都會知嘅咧，即係啲小朋友如果有嘅時候就
5: 係咁啊。小朋友即係翻學可能係一個場景啦，佢哋比較容易接觸到啦。咁啊，高危族就係啲小朋友啦，係咪咁嘅意思？
6: 係啊。
5: 咁我哋傳播嘅途徑就係頭先話啲液體汗啊嗰啲。
6: 液体啦，最主要即系分泌出嚟嘅嘢咧，即系个身体吓，咁就咁变咗就当然排泄物啦吓，咁所以咧，点解小朋友容易有咧？就即系因为小朋友咧，啊，譬如你 B B 咁 ，B B 最中意乜嘢都伸入口
5: 嘅，系啊，
6: 系咪？咁你喘手指又有，喘脚板又有，即系
5: 好犀利啊！系咪？
6: 咁我哋同佢玩就好开心，
5: 系啊，好 Q 系啦。
6: 咁但系即系有事嘅时候，就系咁样喘啦。咁另外你换尿片咧，又真系要特别小心啦。即系换尿片嗰刹，或者个 B B 就可能掂到嗰啲粪便噶嘛，系咪？咁啊 B B 跟住佢又隻手又伸入去个嘴度，因为 B B 真系唔识噶嘛，咁所以咧，点解嗰啲小朋友咧，即使大个少少嘅仔咧，譬如三两岁嗰啲咧，你知都挂住玩啊，
5: 系或者流鼻涕，跟住又摸手，跟住又同隔篱个小朋友玩啊，握手啊咁样。
6: 咁所以就点解啲即系譬如大人啊，一般譬如大人，如果你话我哋去洗手间，哇！洗手洗幾次啦，點會仲周圍摸啊？係咪先啊？即係咁啊！咁但係小朋友啊唔同啊，即係佢真係唔識噶嘛，好多依啲嘢啊，咁就咁，所以個傳染咧就即係除咗你話即係上邊啊，即係啲口腔啊、上呼吸道嗰啲之外咧，即係下邊啊，即係糞便嗰度咧，都係容易去傳染啊。咁就咁，所以 這個亦都去牽涉到呢，就是我們去準備食物的時候和進食的過程要做功夫、所以這些最基本的衛生，譬如你說我們去準備食物拿一塊肉出來或者去煮、這樣個砧板，那你這些你要很乾淨才行，最好煮熟它一點，跟著就、那你進食也是即係咁，你揾隻手去攞，定係話我之前洗好隻手，跟住用啲乾淨嘅公筷啊、刀啊、叉啊咁樣咧，咁梗係後者會好啲啦，嚇、
5: 嗯！
6: 咁啊特別貨，即係對呢一啲病嚟講咧，係因為好容易經過即係嗰、那個即係我哋叫即係糞便嗰個渠道去傳染嘅時候咧，即係呢樣嘢更加緊要。
5: 好，即係便便同埋食嘢嗰個過程都要小心啲。喺你哋實際嘅案例入面咧，有冇？即係多唔多啲 case 咧，係由小朋友可能喺學校感染到，跟住帶翻屋企，帶翻俾屋企人咁樣噶？
6: 哦，有，肯定有啦，係啊，嚇，咁就咁變咗就即係你話一個細路仔喺學校惹到，咁跟住翻到屋企惹埋其他嘅兄弟姊妹啊，咁、就甚至乎惹大人都有嘅，不過就冇咁普遍啦，嚇，多數都係細路仔，係嚇，咁啊，咁所以即係譬如喺學校嗰個層面咧，譬如我唔知有幾多可能老師或者學校工作者，啲教育工作者喺佢節目度。聽都係，咁呢啲都係要都有曬個即係應變嘅計劃同埋預防計劃㗎啦，咁所以呢啲要跟到足做啦。
5: 嗯，咁佢會唔會透過空氣去傳播？打個黑黐會唔會嘅？唔會嘅，
6: 機會好低啦嚇。
5: 嗯，係。好，咁會唔會都有一啲好典型嘅症狀？就係頭先講皮膚係咪啊？
6: 係啊嚇，咁你可能
5: 有會唔會發燒㗎？
6: 有，會發燒嘅，係啊嚇，咁就咁同埋即係啲。即係啲手啊、腳啊、口啊咁都會有啲嘢見到嚇，
5: 係。咁啊，通常佢哋又會潛伏幾耐咧？即係譬如可能個學校有個小朋友中咗，咁我屋企個小朋友都驚嘅喎。
6: 係嚇，咁就都係幾日啦嚇，咁就咁當有事嘅時候咧，其實就因為都教育局。同埋即係衞生當局咧，其實都有曬指引，同埋一有爆發咧，或者有一個個案啦。如果爆發更加添，可能學校都封埋添啦，都冇翻學啦嚇。即係咁就，但係即係一有咧，因為呢個傳染病個傳染性都高嘅咁、就咁其實即係都衞生防護中心都會同學校會。即係會跟進，咁、就咁變咗嗰陣時就你跟翻嗰、那個做法就會好過自己去，我又記住呢個有幾多日，嗰、那個又點樣咧？咁、就反而仲自己亂曬陣，亂咗龍添啊！咁啊，反而如果真係我自己建議就係、是都係沉氣啲講，即係做翻足最根基本嗰啲嘢，即係話譬如我做小朋友嘅時候，先生點教啊？食飯前。就食嘢之前就要洗手咯，去厕所要点，又系去完又系洗手咯吓，咁系有好高嘅智慧。咁嗰阵时冇咁多病毒知道啦，而家知道好多啦，反而有阵时仲乱晒龙，系咪？
5: 嗱，头先咧就陆医生你话呢个病嘅传染性都相当之高，咁佢嘅危险性咧又高定唔高咧？
6: 哦，咁啊危险性又低嘅，
5: 系因为如果传染性高就应该系危险性低，
6: 系咪？而家你真系好犀利啊！
5: 你讲噶嘛？如果个传染性咁强嘅话，咁即系话佢个危险性低啦。如果佢好危险嘅，一早就已经俾人揿低咗啦，系咪咁嘅逻辑咧？
6: 系、我就即系岔开讲一句，最好有冇啲即系有低风险高回报嘅？
5: 系啊，有同之相关啊。系
6: 我要学你学下啲财经嘢。咁啊，讲翻即系
5: 唔使得噶，
6: 就吓咁就咁啊，一般都冇事嘅吓，咁就咁，所以亦都即系病几日咯。但系最紧要系隔离，咁、隔离嘅意思即系唔好翻学咯，
5: 唔准翻学，
6: 屋企亦都
5: 话个小朋友听到好开心，
6: 啊系我，
5: 但大人听到好头痕，呢几日都唔知点照顾佢，
6: 咪咯吓，咁啊，咁所以都系啊，都少少烦嘅事实系真系、
5: 好，咁我哋倾到呢度先，转头翻嚟继续。

0: 对满页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埋剧情之后。

0: 新城劲爆，落去榜。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官啊，季军
1: 第三季，
0: 表弟啊梁伟谦，就有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就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2: 第二位，
3: 谁人愿起？
0: 就是这首亚军作品啊，黄渤的这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上演》。
3: 大店凄美，投入霸最后。

0: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今日喺我身边有 Spot 喺度，讲紧你哋有新歌，有你哋嘅第二首团歌，呢首叫做《反话》。
3: 因为佢成个词个 meaning 咧，大概都系讲反话。
2: 嗯，
3: 通常我哋同啲我哋自己中意嘅女仔去表白爱、示爱，但系就会系唔敢讲，会怕丑，咁就可能会用啲反话形式去讲。
4: 我自己觉得好 make sense， 因为我本身觉得，如果我系一个想追女仔嘅人，我开头应该都会咁怕丑，即系会讲反话嚟嘅。
2: OK，Bosco 系怕丑仔嚟嘅，
4: 所以我自己唱嘅时候，我都觉得哦，成份歌词都好 make sense， 同埋我中意佢就系有个 twist 喺度，即系去到我哋嘅 bridge 后边咧，其实嗰个歌词就已经唔系讲反话，就系讲变咗有一个好怕丑男仔就好直率咁样讲，系啊，我怕丑，但系我中意你。
2: 六月二十九号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s， 佢哋系
5: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6: Spot，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7: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8: 好啦，继续我哋嘅妙手人心啊！头先嗰一节咧就讲咗手足口病，咁啊，头先阿陆医生都讲过，个危险性就比较低，不过传染性咧都相当之高。如果真系确诊咗呢个病咧，记得做嘅一件事就系、是。隔離係啦，唔好傳開去。咁因為而家去到六月尾啦，咁啊好多朋友或者啲家長都會 plan 定一啲嘅行程啦。哇！但係我哋上兩集咧已經講過唔同嘅傳染病啦，又講過伊波拉啦，我哋再較早之前又講過漢坦病毒啦。醫生啊，喂，旅行都係一個高風險嘅動作嚟嘅，其實
9: 絕對係
8: 係咯
9: 啊，即係旅行你知啦，喺陌生環境。啊、即系我当你去过嗰个地方好多次都好，都唔系香港，唔系屋企咁样，系咪吓？咁、啊、就咁你林林种种嘅风险都喺度嘅，啊咁啊咁你又周去劳顿啦，跟住玩又梗系玩到
8: 尽兴啦，
9: 系啊，系咪？
8: 咁食嘢又冇节制啦，当然系咪啊？嗯，咁啊，所以好多问题。咁啊，点样去 plan 我哋嘅行程呢？首先，地区嗰度，我哋系咪使唔使惊到真系避开嗰啲地方呢？例如邮轮，系咪唔应该坐邮轮呢？中非系咪都系唔好去呢？需唔需要惊到咁呢？你觉得呢？
9: 嗱，我就觉得呢，第一件事就睇下，政府同埋世界卫生组织，有冇边啲地方直头有旅游警告噶啦？系咪？咁有好多旅游警告。咁另外亦都唔係淨係衛生嘅遺留警告啦，係咪？咁有啲地方打仗噶嘛，即係好慘，
8: 係啊，係
9: 咪？咁你變咗有啲即係總之安全一定係行第一㗎啦，係咪？咁你玩呢個安全先，係
8: 啦，人身安全同埋健康嘅安全。
9: 咁、所以咧就要睇翻嗰啲，如果有已經有一啲權威。係嘅機構已經有建議係話有啲地方係屬於高危，盡量唔好去。咁另外第二咧就去睇翻即係天氣啦。因為嗱，譬如我哋喺叫我哋喺北半球，咁你即係咁你南北半球啲天氣係調轉噶嘛。咁、你暑假譬如你暑假去澳洲，咁會點咧？去香港嘅暑假係嘛？咁就咁你所以即係自己要諗啦。即係喺天氣上面你係中即係想去啲好即係去咩地方咧？咁你有啲人中意去凍，有啲人中意去熱，係嘛？呢個冇啱同錯嘅。但喺健康風險度，咁你梗係你去好熱嘅地方，就會有好熱嘅天氣帶嚟嘅風險，
8: 係
9: 咪？咁另外調翻轉啦，你凍嘅，凍到又凍咁，又係有凍嘅風險。咁呢個就睇翻即係你自己可以承受風險嗰、那個即係個能力喺邊度啦，咁跟住就喺睇活動啦。咁你究竟係想天下海定係美食團啦，定係購物咧？咁定係有咩睇

0: 呢？咁
1: 但係暑假都係家庭遊嘅高峰期啦，好多時一家大細出發噶嘛。係
0: 啊，
1: 咁亦都可能有一啲人佢即係一個家庭成員入面，可能有啲嘅長者，佢有啲嘅長期病患，哇！呢個出行都要特別小心喎。
0: 哦，呢個一定要嗱，如果同長者咧，頭先你咪提過遊輪嘅，
1: 係啊，
0: 話其實遊輪咧對長者咧就係好嘅，因為唔使周圍去啊嘛，又唔使搬房啊嘛，係咪啊？
1: 唔使搬酒店，
0: 咁中意又咁啲行李又擺曬喺度咁樣嚇，咁就咁誒，咁當然遊輪你話，唉頭先嗰啲即係老鼠引起嘅嘢，咁嗰啲係即係到目前為止都係即係一單半單啫嚇，咁就咁又唔需要話去太擔心啦。咁所以對於長者嚟講咧，遊輪就都係一個選項嚟嘅。當然遊輪一般嚟講個價錢亦都貴嘅，係啦咁呢個就有另外啲考慮啦。咁我諗如果你話一家人去咧，最重要嘅係保護好有病嘅人，同埋即係容易有病嘅人嚇。咁你一路一亂就。
1: 系
0: 一定系高危少少啦。咁老人家通常都有啲慢性病噶啦。咁你变咗如果系简单嘅糖尿血压心脏嗰啲，咁啊都系可能食住一粒药都 OK 嗰啲咧，咁就冇咁担心啦。但你有啲老人家十种八种药嘅，咁嗰啲咧，我会建议咧就真系。如果去一個去旅行咧，真係可能覆診嘅時候提早啲，譬如而家都唔遲嘅，而家六月啫嘛，咁就咁咪同醫生講一講，你話我今次已經我媽咪會我譬如啊七月去會同佢去邊度玩幾日咁樣，搭飛機定乜嘢咁樣，咁要留意啲乜咁咁醫生會根據嗰個病人個情況俾啲意見啦，咁你自己亦都一定要。帶足夠嘅藥物啦，
1: 執齊啲藥啦，
0: 係啊，同埋唔好執咁咩啊，
1: 咁問啊，要起碼都執多幾日啊，
0: 係啊，有啲咩有啲資料咧就要寫清楚，一個唔覺意偷俾人偷咗跌咗，咁點咧咁樣，咁同埋 check 定咧就你去個地方咧，如果要睇醫生，究竟安排係點？咁如果你話有你跟旅行團去，咁啊可能都要。如果個領隊你信得過嘅，咪唔使自己煩啦。但你話自己去嘅時候咧，呢啲功課一定要做啊！即係咁就，咦？你去嗰啲地方，如果要睇醫生，點睇咧？係咪拎住張信用卡就睇得咧？啊，要俾幾多錢？或者你如果你要買保險，係咪之前要搞掂咧？保險包括乜嘢咧？咁呢啲都係你幫自己。要保護翻自己嗰個屋企人啲健康嘛，同埋亦都唔好去到好掃興啦，係咪先啦？因為咧，其實你喺旅遊嘅情況之下，乜嘢都可以發生，係嘛？由即係扭親啊，輕嘅扭親，即係重嘅係即係撞車又有，乜都有。咁你淨係話你咪突然間發燒、肚屙，嗱呢啲好普遍。咁點咧？咁樣咁就咁呢啲自己 check 定咯。
1: 好，咁呢個就係長期病患要注意嘅事項啦，要帶充足嘅藥物啦，咁亦都要預備定，可能到時要睇病嘅時候安排。如果係一般嘅大眾，佢哋我通常我都會帶定一啲嘅平安藥。
0: 我係
1: 係啦，所謂嘅平安藥，同佢講下應該要包含邊幾種啊？睇下我嗰啲係咪完整先？我有發燒啦，感冒啦，肚屙啦。
0: 我自己都是这几样咁就即係因为呢你傷風咳嘅藥咁止傷風嘅可以已经可以作為敏感藥用啦咁就咁咳水就個別呢我自己就唔帶嘅咁就但係你話帶定一樽咳水都可以嘅咁即係止敏感同傷風都係嗰種藥嚟㗎啦咁屙嘔咧就係好值得嘅因為都幾多人去旅行嘅時候嘅我哋
1: 食錯嘢，
0: 中國人就叫水土不服啦，或者食錯嘢啦，係嘛即係特別我哋如果你熱天咧，你去到有啲地方。即係去日本咁舉例，我又要想食下魚生或者生嘅嘢咁就更加個風險會高少少啦嚇。咁止痛藥咯嚇，咁止痛藥咧就建議都係即係啲退燒類嘅止痛藥啦，即係嗰啲重嗰啲就唔好啦，你真係諗清楚。即係如果真係要食到好重嘅藥嘅。嘅話，我相信係睇醫生嘅啦，要但你話退燒餅，佢本身都係即係有個止痛嘅作用噶嘛。咁呢啲如果你簡單嘅，即係都自己幫自己咯。同埋喺外國咧，好多地方都係即係香港，你知香港好多人都習慣都中意睇醫生。但你話去一啲即係比較西方啲嘅國家咧，輕微。

0: 無論是即係平時喺屋企又好啦，平時出街啊、旅行啊，咁都係要好自律。
1: 同埋享受咧，即係係嘛，都係最初嗰一兩啖。
0: 嗯，
1: 或者佢一兩嚿最享受，
0: 係最高點，係啦，跟住就降啦。
1: 會講回報噶嘛？
0: 又啊，陸醫生你幾好咧？我哋台開麥之後，而家呢一種 concept 咧好強啊！好，咁我哋今日多謝曬陸醫生你嘅分享先。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哋要講下肝癌嘅治療新療法。
2: 妙手人心。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上午10:34，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
7: JC 陈咏琼、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加月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日星期五晚上8点在东浦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加柏百货网站 molus.com.hk 有售，即上 molus.com.hk 抢购啦！
5: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7: FM 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0: 大家好，继续翻嚟咧系妙手人心。咁啊，陆医生，我哋转一转话题啦。咁去到呢個第三同埋第四節咧，我哋今日會講下肝癌嘅治療。
1: 哦，好嚴肅嘅話題喎。
0: 係啊，係咪都比較常見嘅一種疾病？
1: 我都算常見
0: 喺癌症之中，係咪都算多？
1: 都喺香港排第5嘅，如果係致命嘅排第3添。
0: 嗯
1: 啊，咁就男人多啲嘅。咁當然中國人都因為種種原因咧，特別係有肝炎嗰個，都係一個即係會影響。會多咗嘅嚇，咁啊咁飲酒嘅香港又唔係好嚴重嘅，即係外國可能有啲好多地方都嚴重過我哋嘅嚇，咁樣係啊，咁所以呢個係好值得關注嘅課題。今日又有專家，
0: 係啊，今日有位專家就係香港青年科學院嘅院士阿黃澤雷教授啦，同我哋深入講下喺肝癌治療上面嘅一啲新嘅突破。你好，
8: 你好，
0: 你好。咁我哋首先了解一下，了解多少少啦，肝癌嘅典型嘅臨床表徵咧，有啲邊幾類咧？
8: 咁肝癌咧，好多時喺早期係好難 detect 到、發現唔到嗰啲病人。咁可能佢哋會有腹痛啊，或者個上腹會有啲脹啦。咁另外可能個面啦、眼睛有啲黃啦。咁同埋有食慾不振啦，腸胃唔係咁好咁樣咯。
0: 咁呢啲都係好典型嘅。係啦。咁你哋而家喺研究上面咧，係咪都有一啲新嘅治療嘅方法？
8: 咁可能我先講一講有唔同嘅肝癌嘅種類先啦。咁因為唔同嘅肝癌種類咧，都會有唔同嘅治療方法啦。咁我哋通常我哋聚焦而家講緊肝癌就係原發性肝癌啦，就係喺個肝入邊爆出嚟嗰啲 cancer 嘅細胞啦、癌症細胞啦。咁亦都有另外一種就係轉移性，即係可能由其他器官轉移去肝癌嘅。咁我哋今日可能就focus 喺講緊係原

0: 性嘅肝癌啦，都分兩種嘅。咁原發性肝癌咧，會可以係大部分咧都係喺肝細胞發出嚟嘅癌症啦，或者係膽管癌嘅喺肝入邊嘅肝內膽管癌。咁通常咧肝細胞癌咧嘅 treatment 咧就係手術啦。如果係
1: 即係切咗佢。
0: 切咗佢，如果切到嘅就切咯。咁但系有好多时肝癌嘅病人，佢会有一啲可能系肝硬化啦嘅一啲肝功能唔系咁好，咁可能佢唔系好适合resection 切除嘅，可能会考虑局部消融嘅手术啦。咁如果佢切唔到，其实20%即系五分一嘅病人系切到，大部分嘅病人系切唔到嘅。咁可能佢哋就会比较适合，可能佢哋 consider 叫做晚期啦，就比较适合一啲标靶药，同埋免疫治疗。
1: 我想了解多少少咧，讲得叫做原发性咧，其实嗰个原嘅意思系乜嘢咧？
0: 就系佢系边种细胞病变出嚟嘅癌症咯。咁原发性就我哋肝入面有肝細胞啦，可能佢做好多依啲唔同嘅代謝功能啦，或者係膽管嘅細胞，咁兩種細胞都可以變成肝癌嘅。
1: 同埋佢係會有個進程嘅，佢有個過程嘅。
0: 係啦，咁通常佢哋嘅病因好多時咧就係慢性肝炎導致咯。咁有兩種比較普遍喺我哋中國人嘅人口入邊咧多嘅咧就係乙型肝炎嘅infection 啦，咁令到個肝會有個慢性肝炎啦，會進展到肝硬化啦。最後會變成肝癌咯，比較喺西方社會比較多啲嘅啦，亦都其實喺我哋嘅社會，因為高脂飲食啦，個肝入邊會積聚咗一啲脂肪啦，亦都會導致到慢性肝炎咯。咁都係一個而家係 cancer 即係肝癌嘅一啲重要嘅病因咯。
1: 因為講到即係肝炎咧，咁我哋會聯想到係咪都會有機會係一啲病毒感染出嚟？
0: 肝炎通常係病毒感染，乙型肝炎。嘅病毒感染咯，咁我哋譬如喺80年代後期嘅出世嘅 B B 已經會有 vaccination 啦，有疫苗，咁佢哋就 protected 嘅。咁但係其實好似我哋呢個年紀嘅人口入邊咧，其實好多人係冇一個即係一出世就會打呢個乙型肝炎嘅一啲疫苗，咁所以咧其實都係仲有一個好大嘅人口係會有呢個乙型肝炎。
1: 咁我後補打翻得唔得？
0: 後補打翻都得嘅，但係要你之前係未被感染過咯，係啦。咁如果你已經感染咗嘅話，咁呢個通常都係母嬰感染嘅，即係生 B B 嘅時候，咁就媽媽可能嘅血液可以感染咗個小朋友，
1: 帶俾小朋友。
0: 咁所以就如果佢已經 infected。即係可能之後先發現打翻咧，咁都嗰個效果唔會咁好咯，都係已經感染。
2: 我諗起當年咧，我係第一批即係括弧啦，白老鼠去打呢啲肝炎嘅，係嘛？即係嗰陣時，因為政府要試下有冇用啊嘛，咁我啲志願軍嚟，咁就嚇八幾年啦嚇，咁後屘發咗成功，咁就推廣到個個都打啦咁樣。黃教授，我想問下你咧，譬如內地喺接種嗰個疫苗方面，可唔可以講一講咧？咁因為而家都好多越嚟越多內地人係即係嚟咗香港住或者做嘢嚇。
0: 咁其實喺內地都係80年代尾都已經開始咁，但係可能係比較發達嘅城市就會有一啲 vaccination program， 但可能喺一啲偏遠嘅農村啊或者地區嘅嗰個普及就冇咁即係冇咁普及咯。咁但係而家基本上嘅人口都會去接種乙型肝炎嘅疫苗咯，喺發展嘅城市大部分。
1: 咁我哋頭先咧講咗其中一種方法。治療就是手術啦，在個肝癌的治療上面，咁呢個只是其中一種啫。還有哪一些手術或者哪一些治療的方法？
0: 手術是最有效的，而家so far，即如果切到就真係切嘅。咁另外，其實大部分嘅病人，如果佢唔適合做手術嘅治療嘅話咧，咁佢哋就會係比較適合做一啲標靶藥咯。我哋叫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咁一啲標靶藥咯。咁但係其實標靶藥只可以延長病人嘅壽命幾個月咯。咁另外而家比較呢10年新興嘅療法咧，係比較有效嘅就係免疫治療咯。咁免疫治療咧就係激活翻我哋自己自身的免疫細胞去攻擊的癌細胞，咁就同標靶藥或者化療傳統嘅化療嗰個 concept 係唔同嘅。咁譬如標靶藥或者化療，我哋就係想殺死啲癌細胞，但係免疫治療就係激活翻我哋自己嘅免疫細胞，
1: 自己打翻。係啦，咁可以延長壽命幾耐咧？
0: 可能會比起標靶藥 再多三個月咯，係啦，再等三個月。咁但係咧，我哋喺臨床嘅一啲專家去睇到嘅話，就係有一啲病人有少部分大概20% 嘅病人係佢嘅反應係好好嘅，個腫瘤可以縮到好好細咁樣。咁但係咧，其實亦都係大部分嘅病人咧，都係可能佢哋會有抗藥啊，或者冇反應嘅對於免疫治療。咁呢個就係我哋一啲clinical 上面的一些難題咯，我們希望可以在即實驗室、啊、或者我們做一些科學的研究，知道個機制去怎樣可以即攻克這些這樣的瓶頸，或者治療的瓶頸、
1: 我們可不可以同步的、即
0: 可以
1: 一時間第一時間就是打活打死那些肝癌的細胞啦、第二呢就激活自己有用的細胞、同步進行行不行、
0: 你這個問題是特別好，因為其實呢我們現在知道很多時候不可以靠一個治療方法啦、譬如就算是做手術之前，我們都有很多現在的臨床研究是說我們可不可以用免疫治療先、再縮細了腫瘤、跟住再切、另外呢也有剛才你說的研究，就是說有一些病人他可能對免疫治療的反應是不是那麼有效的、我們就要即係勁啲啦，用啲藥就係、標靶再加免疫咁樣咯。咁、但係呢一個都係帶出嚟我哋嘅研究，就係話我哋可以預測到呢啲病人係可能會對某一種免疫治療係特別有效嘅，我哋就俾佢用單藥咁樣做啦、如果唔得嘅，我哋如果可以知道佢多啲腫瘤嘅信息嘅話，我哋知道啊，佢應該都唔會有咩反應嘅。咁、我哋就會俾標靶再加免疫治療咯，咁好多依啲都係要好多實驗嘅數據去支持咯。咁同埋另外一點就係、肝癌而家嘅 treatment 咧，基本上咧所有病人嚟到都係千篇一律俾標靶藥啦，俾免疫治療。其實我哋係唔知道點樣，可能 breast cancer 會清晰啲啦。咁、但係肝癌係唔知嘅，咁我哋都係即係知道哦，都是標靶或者免疫啦，咁就俾佢啦。咁冇一個好準確嘅可以去同佢哋分層咯、
1: 但我知道你哋團隊最近咧係有一啲突破性嘅一個治療上面。咁、我哋一陣轉頭翻嚟咧，就詳細睇下肝癌治療方面有啲咩新嘅突破性發展啦。

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2: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3: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5: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1至5晚上12至1，星期6中午12至1。
7: 情寻记，情海印。
8: 像个书生错一佳人。
9: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10: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妙手人心。今日咧系有香港青年科学院嘅院士阿黄泽雷教授。咁啊，好开心啊！头先我哋咧就话，肝癌治疗上面咧，你哋嘅团队最近咧系攞到一个好突破性嘅研究。咁啊，究竟系有啲咩新嘅突破性啊？同我哋分享一下。
11: 咁头先我提及过免疫治疗啦，咁就系佢个 idea 就系、激活翻我哋嘅自身嘅免疫细胞去攻打呢啲癌细胞。咁但系咧就唔系每个病人都适合用啦。咁我哋就做。做了很多測序啦，基因測序啦，同埋係我哋睇到我哋腫瘤入邊嘅免疫細胞嘅一啲特徵啦，咁然之後去分哪一些病人是適合做免疫治療的。concept 就是譬如如果你那個腫瘤裡面都沒有免疫細胞的，那可能它對免疫治療的反應就不會那麼好咯。所以我們是結合了一些、基因突變和一些免疫細胞的特徵，去將病人去分層 去分 某一些病人可能比較適合免疫治療。有一些病人如果他本身沒有免疫細胞，我們就要用標靶加免疫治療一個一齊用藥咯。咁呢一個係我哋比較新嘅一啲研究啦。咁另外咧，我哋頭先提及過，可能係脂肪性嘅肝癌啦，
10: 脂肪肝
11: 有關嘅引致嘅肝癌啦。咁其實佢嗰個對免疫治療，我哋知道咧個反應係更加差嘅，比起其他嘅肝癌。咁我哋亦都係同時發現咗喺代謝腫瘤代謝入邊咧，我哋發現咗一個好重要嘅代謝途徑啦。咁而我哋有一啲藥咧，就係他汀啦、statin 啦，咁呢一類型嘅藥咧，其實係本身係用嚟降血脂嘅，但原來佢都可以抑制一啲肝癌嘅代謝途徑啦。咁我哋就發現，咦，原來可以老弱新用嘅喎，
12: 嚇，
11: 即係用嚟降血脂嘅。咁我哋可以用嚟同免疫治療一齊用啦，他汀，同埋或者同標靶一齊用咯。咁我哋喺一啲臨床前嘅動物模型，其實係已經有一個初步嘅成果，見到一齊用藥係對於一種嘅肝癌、脂肪性的肝癌都很有效。
10: 他汀就应该是一些经典的降脂药物来的。现在有一些新的研究就在治疗肝癌上面都有一定的作用。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或者是哪一些患者未必适合的？
11: 他汀其实都是相对安全的，其实是一个很 common 的降血脂的药。可能如果一些病人有机会是他的 liver function， 他的肝功能可能很差的，或者未必适合用的。但普遍来说，他汀应该已经是 FDA approved 了 for 即其他很多降血脂这些的病啦。所以其实他的安全性其实已经是有很多
12: 他汀有很多病人在吃緊的了，
10: 即是舊藥。
11: 是的，舊藥。
12: 我反而有兴趣，王教授， 咁突然間叮諗到呢個念頭。
10: 點解啲舊藥可以用喺新嘅用途咯？即係
11: 咁除咗免疫之外啦，我哋個研究團隊咧，其實係聚焦喺一啲代謝嘅功能，即係代謝。譬如我哋去分究竟啊 ，cancer。liver cancer即是一些肝癌細胞和正常肝細胞它有什麼不同的代謝途徑，那個 idea 就是我們只是攻擊那些在肝癌細胞的代謝途徑，那我們發現這個叫做 methylene 的通路就是很重要對於肝癌細胞一直繼續去生長的這個途徑，那我們就想咦其實這個通路是可以用他丁去抑制的，那我們就即係啟發咗我哋去開展呢一個研究咯。
10: 咁個研究初步好好啦，有一個新嘅即係發現啦。咁但係接下落嚟，我哋點樣將佢你哋呢個研究轉化為即係真係可以大眾可以受惠得到嘅一個即係治療方法咧？
11: 咁可能我哋喺研究方面，我哋而家就係一啲喺實驗室嘅小鼠的研究啦，咁另外有兩個方面，我哋都係要去着手嘅。第一就係要做一啲回顧性嘅研究啦，做一啲流行病學嘅 study 啦，睇下究竟啊，而家依一啲病人服食他丁嘅病人啦，可能係服抗血脂嘅，佢哋會唔會少咗生肝癌的一些可能性，即是減低他們的風險啦。另外呢就是要跟一些 clinician 去做一些臨床的研究啦，是在一些肝癌的病人去用藥啦，同埋加上一些標靶藥或者是免疫治療咁樣去用咯。如果有呢兩樣嘅研究都可以證明到嘅話，咁我哋就真係可以真係再推出去，就係話可以希望可以普及到去肝癌嘅病人用到咯。
10: 通常成個過程要幾耐？你哋有冇一個初步嘅預估？
11: 如果咧係一啲老藥新用的呢，其實這個過程是會快很多，可能三年至五年已經可以。如果你說是真的完全的新藥，沒有經過任何的臨床測試，可能要十年以上。如果是在這一種他汀類的藥物呢，我們因為已經 FDA approved 了，它的安全性已經是證明了，所以其實我們估計是三年至五年這樣都可以去做到。
10: 是不是因為它是舊藥，所以在個審批的過程中是加速了很多？
11: 加速了個審批的過程，因為它是安全的在病人裡面，也都個毒性是我們知道不會是即好像新藥一樣 要很多 test 這樣，所以我們都是有信心這隻藥其實是安全的在病人裡面，還有它的價錢是會即好平啦，可能幾百蚊嘅藥費一個月，咁亦都係 affordable 咯，即係喺時間上同埋 finance 上面都係可以 support 到
10: 經濟上都
11: 經濟上係啦。
10: 好，咁教授咧嚟自香港青年科學院啊，同我哋介紹一下呢個組織咧係點樣可以推動香港嘅科學研究嘅進步咧？
11: 咁青年科學院咧就係2018年成立噶啦，咁其實佢係喺香港科學院核下嘅一個機構啦。咁我哋有73位院士啦，係嚟自香港不同的學院的青年的科學家，我們呢就是其實是致力希望可以將這個科學普及啦、科學化啦，可以啟發到多些的年輕人啦，還有另外就是我們都會是為政府呢去倡議一些新的政策啦，是關於可能是創科上面的。在科普上面其實我們是很多即譬如去中小學去做一些 research 啦，跟他們去講一些講座啦，分享我們的研究 的新的突破啦、成果啦，也都是在一些專欄我們會去寫一些關於最新的科學，可能醫療科學的一些新的消息啦、資訊啦，可以給大眾都會知道現在有些什麼新藥或者有些什麼新的突破咯。所以還有我們都會搞很多國際的青年科學家峰會啦，希望我們可以促進跨地域和跨學科的一些合作咯，希望可以一起帶動香港的創科咯。
10: 我小時候都沒有想過自己要成為科學家，我覺得科學家對於我來說這個夢想是遙不可及的。
11: 我都沒想過
10: 但其實原來現在是可以的，在香港
11: 其實我小時候想做電台
10: 的沒錯，你不做的
11: language 不是那麼好，所以就轉了。
10: 但現在其實即當年我沒有想過有可以做科學家這個這樣的志願，但還有在香港是可以實現的。你作為這個科學家有沒有一些建議給我們有志投身這個科學家行列？
11: 我都有少少準備的，就是兩個 COP 係 COP，
12: 係啦 COP。
11: 咁第一就係 curiosity 啦，有一個好奇心咯，即係你對即係一啲發生嘅事物係會感到興趣，
12: 係咩？
11: 點解？點解？係啦，咁你先會去揾個原因啦。咁另外就係 careful on details， 即係你要係對一啲細節係好小心嘅。另外咧就係 observant， 即係觀察力 O 啦，即係兩個 O 啦，一個 observant， 即係你要去有觀察力、洞察力啦。另外呢就是open-minded， 要接受新事物的好open-minded 咁去接受，唔好封閉自己啦。另外就是兩個 P， perseverance 堅毅啦，另外即係唔好咁容易放棄啦。另外就是 patience， 因為做科研其實就唔可以急功近利啦，或者冇 shortcut，
13: 唔係次次都成功，係
11: 啦，唔係次次成功，咁
13: 失敗係咪都好多
11: 嘅？基本上九成都係。咁我哋就要堅持相信可以做到嘅，咁一路去堅持落去，同埋一代要 pass 俾另外一個 generation 啦，即係將自己嘅知識去教俾一啲新嘅年青人啦，希望佢哋可以傳承到咯。
13: 所以每一個突破咧，我哋都要好重視。係，咁啊，多謝曬黃教授接受我哋訪問，
11: 多謝兩位主持，
12: 多謝。
14: 妙手人心，
15: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16: 城资讯台，
17: 沿途有我
16: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8: ，I'm with you。
17: 新城资讯台，
19: 上昼11:00，
1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0: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届政府过去四年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而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同时，更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施政就好像耕种，需要深耕细作，包括会找出问题，透过改革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完善制度体系，亦都要确立方向，推出不同政策蓝图，为未来发展定下方向，并且运用政策和社会资源，帮助有需要的市民。他强调，深耕细作不是一年半载的事，要根据各种因素应变，坚守用心服务社会的精神，相信香港未来定必有更丰硕的成果。粤车南下7月25日开始新增5个内地城市的合资格私家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倍增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粤车南下自从去年推出以来，运作大致畅顺，节假日的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因此扩展至涵盖所有大湾区内地城市，并且增加预约出行名额。陈美宝在电台节目指出，申请抽签下个月25日开始，预约入境市区的粤车数目已经超额三倍，六成是来自新增的城市，包括深圳、佛山和东莞等。他说，分析发现大约九成粤车南下的家庭在本港逗留一至两日，小部分逗留三日两夜，希望酒店业界推一步，进一步推广，推出更多套票，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他相信粤车南下扩展之后，口岸和本港道路的能力承载足够，目标明年首季进一步扩展到广东省全部21个城市，期望本港的景点和展览场地可以提供更多车位和优惠，回应需求。一对夫妇早前在屋企产子同涉嫌疏忽照顾，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为期3年的保护令，社署即安排将安排男婴 Danny 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料。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说，社署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是从男婴的最佳利益出发，事前已经召开多个专

0: 业个案会议，专业人士一致认为个案涉及疏忽照顾。孙玉涵重申，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困难的抉择。他说，保护令期间 Danny 的父母每个星期可以探望，而保护令的期限不一定要用尽，当局可以视乎情况再向法庭申请缩短时间。孙玉涵透露，男婴因为发烧入院，健康已经无大碍，但仍需要留医观察一段时间，等到完全康复就会回到收容所。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表示，中东战争爆发之后，对本港过夜旅客数字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机票价格上涨以及部分航班取消，令到长途旅客数目下降，同时廉价航空机票价格急升，令到亚洲区的短程旅客减少。虽然近期战事稍微缓和，但对于酒店营运成本的压力仍然存在，例如电费的加幅仍然未完全反映，会有滞后的效应。另外，政府建议在北都放宽部分规划限制，在燕江和河上乡试行，容许现有村屋改装成食肆、零售或者旅馆，无需提出规划申请，乡民等非政府机构可以向基金申请资助，修复或者改造建筑物作文化旅游用途，上限1000万元。徐英伟在本台节目表示，过往如果要改装村屋为更好的住宿或者转为餐饮用途，需要在结构上做调整，尤其在偏远地区需要更多的资金。政府现在提供金钱上的资助是第一步，可以增加村民改装的诱因，未来如果试行计划做得好，可以考虑再加码。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1: Music on board。
2: 32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2: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4: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6: 知识做老板，
7: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6: 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8: 知识做老板的时间回到来，直播室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的拍档杨全胜。 Eric 你好。
9: 大家好。
8: 喂 Eric 啊，我们今天就要讨论一下这个零售市道啊。叫 Retail Market， 是吗？
9: Retail Market 这个真的，哇，我真的有排讲。
8: 我是不是刺中你要害？
9: 是啦，我其实呢刚刚 Christine 呢，我们即是咪前咪后我们在讲，就说啊，讲不如讲下 Retail Market。 我说哎呀，我不要讲啊，我其实真的很想好痛心啊！即其实呢几年系变得好快，同埋其实我自己当然啦，觉得 Retail Market 一定有得做啦。咁，如果正所谓即系有人就辞官归故里，有人就漏嘢讲科场，一定系咁噶啦。呢一行好得意嘅，即系佢嗰种快快乐咁，大家系好快。即或者你可能明明同一个位，大家做 A 食肆 ，A 做茶，做 A 茶餐厅，突然之间佢做得麻麻地，跟 B 嗰间嚟咧，突然之间好生意嘅，即系好得意。其实真系好睇你识唔识变招，或者好睇你识唔识做得好。但是事实上呢，整体来讲这几年那个大环境，我想做得 Retail Market 的在即是收音机旁的一些朋友，大家都会同一样的，这几年的大环境是变了很多的。我先不要讲变好变坏地点变，但肯定是变了很多，即是说由可能。
8: 那个消费模式都已经不同了。
9: 是啦，即首先第一啦，大家以前呢我们可能做 Retail 或者做这些餐厅 buffet， 是集中在 Weekend 的。OK， 即是 Weekend 生意的。那呢，依家其实有少少搞笑。我譬如我真係咁啱得咁巧，我寻晚即係唔係寻晚，前两晚我去同屋企人去食 buffet， 因为我屋企人有人生日啦，咁我哋 book buffet。我就喺 weekday 嘅时候食啦，咁就当然係。咁呢正常嚟讲，嗱我问你啊，星期四、星期三、四嗰啲时间会爆啲啊，定系五六会爆啲啊？
8: 咁梗系五六啦 ，weekend 啊嘛，差唔多。
9: 嗱，你真系估唔到啦！我星期三嘅时候 book 咧，我结果咧，我发现星期三四系爆晒冇位，星期五六咧就好多位，咁咧。呢个是很奇怪的事，嗱，讲真的很奇怪的事。
8: 嗱，首先第一个 scenario one， 咁系咪因为星期五六个价钱系贵啲啊？
9: 少少嘅啫，嗱，呢个当然同嗰个 buffet 嘅 promotion 一定系你同我都明嘅。但系咧，嗱，根据以往我哋嘅传统智话俾我哋知，咁个商家会咁做，一定就系佢都觉得吓星期五六会好生意啲，会成啦。但系咧，其实根据我好多观察咧，其实唔系净系佢呢个，即系佢呢个我只系一个好。直接我自己親身的例子，而我平時依家落去，譬如有時我哋酒吧街啊，或者可能我哋啲，即係你都知道我有開一啲餐飲啊、酒吧嘅鋪頭啦。咁其實講真啦 ，weekend 嘅生意，或者依家喺一啲逢過時過節，我哋以往以為會特別好，即係生意嘅時間咧，其實依家反而係好搞笑，即係有時甚至係比起一啲平日，我哋估唔到嘅平日，可能係。 反而平日有食更加出色嘅，即系你见到 market 唔同咗好多。
8: 会唔会系即系节前大时大节前嗰个时间啊？因为我哋之前啱啱都有咩端午节啊嘛。
9: 系嗱，可能系亦都系咁讲啦。我哋以前即系做或者唔系话，其实唔好耐之前，讲早几年啫。即系大家去做呢啲 retail， 大家都会觉得或者系入嚟饮食呢啲啦，可能系大时大节前嗰一两日或者嗰晚咧，其实譬如我哋做酒吧或者做呢啲生意，一定就好爆。咁依家都唔系话佢冇人，但系咧好明显个浸人咧，其实系拉散咗，或者其实系少咗好多人集中喺之前，或者咁讲啦，可能啲人。可能佢先你講得好啱，就係、是、喂個消費模式唔同咗，我哋多咗好多選擇啊！即係包架車上去內地度食嘢又得，
8: 北上係其中之一啦。第二就係而家即係你知道疫情過後，其實我覺得都幾明顯嘅。疫情過後，長假短假都要嚟港嘅，即係我嚟港嘅意思，可能係北上，可能係飛嗰、那個 weekend 咧，我都係嚟港咗嘅。咁但系咧，我系听
9: 其实冇话你啊，我都系嘅。
8: 其实我系听呢个运输处嘅呼吁，所以好早咧就已经系港车北上，即系落翻嚟噶啦。
9: 好奇怪，嗰次即系最近端午节嗰个假期咧，星期日晏昼嗱，我唔喺嗰个时间翻，我就因为 exactly 咁我避开。咁啊，结果咧嗰日又平时系由晏昼三四点塞到夜晚十一点啊，嗰日就冇乜，冇乜大塞，好奇怪嗬。
8: 系啊，
9: 我都好奇怪，我特登仲要第二日星期一我先翻添。咁我系嗰日晏昼望住个 app 咧，睇住佢塞车。咁啊，证明有时呢啲呼吁大家都系有啲用嘅。但系其实咧，我唔知佢先有冇留意到咧，其实啲人除咗北上之外咧，另外一个好有趣嘅 pattern 系咩咧？就是、其实多咗好多人咧，其实系未必一定去帮衬啲。大鋪搞 party 或者去啲地方，可能去一啲party house 啊，或者甚至一啲私人，我哋俗稱叫自己揾個地方啊去做，變咗一啲可能係一啲我叫做高消費力嘅群，即係中高消費力啦，唔係話好最頂嗰啲中高消費群嗰啲人咧，其實可能未必會去落去酒吧度突然之間開好多酒嗰種玩法，即係可能唔係啦，即係轉咗種模式去玩，所以其實咧，我覺得 retail market 唔係冇得做，只係個模式就真係係轉咗好多。
8: 不過你講得啱嘅。我就以唔好话大人啦吓，我就以个小朋友啦。咁我最近咧都有，你知即系会帮你搞个生日会咁样啦。咁最近咧一次咧，我就冇即系特别去揾一啲 playhouse 嗰啲，因为我觉得佢哋都大啦。咁我就反而咧去咗一间餐厅嗰度，咁就邀请咗啲人。咁佢开咗，即系佢介一半个场俾我嘅。咁当然你知啦，即系餐厅。就梗係唔會幫你落曬閘，遮曬咁樣啦，係咪？咁我覺得即係小朋友都大啦，同埋即係大家都一齊食嘢，咁跟住做一個buffet 咁樣啦。咁但係後來我發現咧，我覺得下一年如果係嘅話咧，即係一係就包場啦，一係咧就都係去翻嗰啲 private playhouse 啊？點解？因为好嘈，
9: 系咯，其实我觉得应该，
8: 我觉得应该咧，即系
9: 你呢种做法，
8: 我惊会嘈住人哋嗰啲嗱，餐厅嗰度其实都冇问题嘅，餐厅嗰度都觉得哇，热闹仲多啲人，因为其实我哋真系因为我哋咧
9: dinner time 定系
8: 我哋系 lunch time 系啦，因为我哋即系呢啲 tea time lunch time 嗰啲时间咧，
9: 系未必好旺嘅有时
8: 系啦，咁我觉得即系第一冇咁阻人啦，第二就。喂，我哋呢度咁多人玩，咁可能即系人哋都入嚟啊，因为嗰个朋友都熟熟地咁。咁但系后屘我都系觉得唔好意思，我觉得好嘈啊，同埋咧，即系我班细路阻住人哋咁样。咁但系后来人哋梗系觉得冇嘢啦。咁即系你好似觉得成日叫佢哋，譬如唱歌咁样。即好似有啲唔尽兴咯，
9: 梗系啦，所以点解依家其实你见咧，尤其是嗱，我点解话多朋友有时可能依家揾咗啲私人地方咧？其实另外一个消费模式就系咩咧？咁啱可能我身边啲朋友都系即系佢哋可能见啊，有时候有啲依家有啲可能工厂大厦或者一啲地方，虽然啊，即系你唔能够攞嚟做营商，但系你自己攞嚟租个地方当 studio 嚟用咧，其实我都几多朋友做呢样嘢，即系整完之后可能装啲 simulator 喺度，装啲玩嘢喺度，跟住就当系一个自己 private。gathering 嘅 place， 咁或者有時攞嚟招呼朋友，咁其實我見呢種 pattern 咧係比以前的而且確多咗好多，咁尤其是好多因此而嘅配套咧。我就見到都多咗好多啦，譬如你見啲都會啊嗰啲生意，其實唔差噶，即係嗰啲生意反而我見係多，反而甚至一啲上門煮嘢食嘅幫你煮嘢食嘅廚師啊，係、
8: 啊
9: 啊、即係嗰啲反而就應運而生。所以咧，我成日都講做 Vita 睇你做乜嘢，即係你依家個。局勢就變咗啦，可能學你話齋，你都未必想去個鋪頭度包場。但如果我俾你知有個朋友有咁嘅地方，可以問你借俾你，或者可能 say 有個 party room 係 legit 嘅，跟住

0: 租俾你咁样去做，其实可能你都会更加自在添嘅，咁甚至选择都更加多。
1: 因为我唔使睇细佬嘛，
0: 系啊，
1: 同埋我唔使数佢哋，
0: 都几好玩嘅。成有时呢啲都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3: 新城劲爆，落下榜。六月份第三期，亦都系2026年第25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BTS 防弹少年团嘅呢，叫做 Swim。

0: Taylor Swift. Come on, man. I knew it. I knew you. Around the bend for what I thought would be the last time I saw my friend. 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分开了也好，深刻的爱和伴随都依然会在重逢那一刻重新唤醒，讲述这个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恭喜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1: 新式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式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小铺道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5: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2: 知识做老板，
6: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2: 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7: Eric， 我哋讲咗咁多咧，咁啊。有少少戥而家啲零售铺头担心，
8: 难做嘅。不过咧，又咁讲嘅，其实又唔系指啲零售铺头，甚至啲业主都知嘅、如果你有留意咧，其实咧嗱，起码我自己亲身经历啦，即系其实有好多业主都感受到个气氛麻麻地嘅。譬如有一啲个别有啲业主嘅铺头咧，即系以前比较少发生嘅啫，梗系会同你倾加租噶嘛。
7: 系
8: 依家其实有业主会主动同你倾，不如减价点啊，即系甚至会同你主动倾减租嘅添嘅，都有嘅、因为其实都几得人惊嘅。有啲传统可能零售飲食比较多嘅一啲街咧，佢突然之间见到嗰个铺壳嗰条街突然之间有两三个吉位，咁跟住咧，其实其他业主都会 alert 噶啦。因为其实讲真啦，做呢啲我觉得都几扭搞样嘢，就系、如果嗰条街突然之间多咗好多吉铺咧，其实你就会越嚟越难做。嗱，其中一个好 typical 嘅情况就系咩咧？Christine 知嘅，我住喺九龙城附近嘅。
7: 系啊，
8: 嗱，九龙城咧就系其中一个我觉得真系睇住都几大变化嘅一个地方啦。疫情过、疫情前、疫情中同依家嘅九龙城咧，真系几个唔同嘅样。依家嘅九龙城咧，你唔会惊拍唔到位嘅。我疫情嗰阵时咧，
7: 真系
8: 我拍唔到。系啊，你唔会惊嘅，你甚至标位都有啊，你得唔得人惊啊？你话
7: 标系咪因为加价咋？
8: 唔系，因为嗰度啱啱做紧一啲市区重建嘅嘢啦。但系咧各种各样原因啦，佢就。又未喐手，啲楼就收晒、收晒差唔多大半年啦。
7: 咁咪变咗好似好静咁咯。
8: 哇，直情真系，你觉得系不如攞嚟拍戏啦？我觉得拍鬼片啊，仲可以，几好嘅地方。
7: 喂，对你嚟讲咧，真系由细住到大噶。
8: 系啊，虽然我住，即系我住嗰度又唔系话好近，即系行过去都要十分钟。但系其实咧。都我夜晚有時你會出嚟買下嘢或者經過，你都覺得幾得人驚噶。嗱，你諗下嗰度中間，你知九龍城係點樣噶啦？中間一排排排嗰啲唐樓咁嘅地方，你諗下全部熄曬燈，地下啲鋪係全部唔開，因為收咗樓嘛。嚇，嗰幾條街咁其實跟住咧，佢就雖然有個新地鐵站口啦，宋華台站嗰邊，咁佢出嚟嗰度就好似多啲鋪，但係其實都隔個位隔個位有吉鋪嘅，咁你就見到都幾。即系几多以前我觉得好食嘅铺头啊，或者甚至铺就冇，即系真系失踪晒。咁而家剩低咩咧？真系剩低可能个别一两间泰国铺啊、潮州嘢食啊咁样喺度咯。
7: 我嗰阵时咧仲问阿 Eric 你嘛，我话因为我以前都几中意夜晚去九龙城，即系睇下有啲咩食噶嘛。咁我嗰阵时仲记得咧，因为我哋认识嘅时候咧就好多泰菜噶。 係好多潮州人
8: 都
7: 泰菜咁。咁但係後屘咧，你又話俾我聽，你話你多咗好多咧咩咩四川麻辣嗰啲鋪頭啦，
8: 好多小鋪店係
7: 啦，
8: 咩都有。
7: 咁跟住好啦。而家連嗰啲都揾唔到，
8: 係啊！真係其實佢都幾以前，譬如有幾條街，譬如咩even 冇收鋪號嘅一啲街，譬如獅子石道咁嗰啲中間幾條街咧，以前都好旺下嘅，即係好難揾到標位拍嘅。依家我好少以前福老村道嗰啲，你會揾到標位嘅。依家我去食早餐係基本上一定有標位啦，成啦基本上你揸架車埋去唔係咁難揾位啦。
7: 我記得咧，你嗰陣時同我講嘅，你話 weekend 嘅時候咧，就千祈唔好去嗰個九龍城街市，因為咧係拍唔到車。
8: 何止拍唔到车啊！嗰阵时系好长一段时间，每个 weekend 系有警察嚟封路，唔俾你揸架车入去。原因就系啲车多
7: 得滞。我哋讲得太远啦，嗰度
8: 唔系好耐就疫情啫嘛，几年前嘅事啫嘛。我嗰阵时咪就系住喺嗰度都要行路去，即系你都唔即虽然我即系可以揸车去，但其实都唔会揸车去，因为就系太塞啦。咁你谂下呢个环境已经冇啦，因为咧 even 连街市嗰条街你都好得人惊地有吉铺，即系其实系。我都覺得幾恐怖嘅呢件事都係啊，你估唔到嘅。其實有譬如有個位 exactly 間餐廳個名同我一樣嘅，好笑嘅咁佢嗰間餐廳吉咗喺度個鋪位，我數咗啦，吉咗兩年都冇人租翻啊！即係嗰個係
7: 等緊你啊！
8: 我唔知，真係好好笑，好搞笑啊！咁跟住佢係即係嗰條街係突然之間靜咗落。我諗其中一個原因就其實我又問翻自己都啱，因為連我自己都第一少咗去。香港傳統嘅街市買餸啦，買想買嘢有時咧，除咗鮮肉之外啦，其實基本上啲蔬菜啊啲嘢，可能我都會喺大陸經過嘅時候，港車北上之後或者上咗去之後，都會買完翻落嚟，買一大袋都係100蚊人民幣咁樣，咁你變咗其實的而且確香港嘅街市嘅 impact 都大嘅，我相信都再加埋啦。其实嗰度啲食肆嗰度几条街收咗，其实咪就我头先讲嗰样嘢咯。当你嗰个区。有啲我哋叫領頭嘅鋪頭開始 close， 譬如我哋嗰度個大商場有間日本嘅超級市場又執咗啦，即係冇再開翻啦，係啊，執咗啊，所以嗰個廣場嗰度又係突然之間又係多咗好多吉位，咁你就想象下啦，成件事咧就會跌入一個我哋嘅 downward spiral 啊，即係一個好似一個向下嘅漩渦咁啊，大家就越審慎，你都唔敢喺一排吉鋪中間度租一個鋪。嚟做生意啦，系咪？
7: 唔会咯，直头唔会谂添啦。
8: 但系越旺你就越做，越够胆做啦。做 retail 啊嘛，我哋讲紧，但系我唔系同你做开荒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其实呢、這个 pattern 就变咗，大家系会跌入咗一个咁嘅问题度咯。我自己觉得。
7: 喂，但系如果即系譬如又咁谂啊，譬如你真系喺一啲冇咁旺嘅地方嗰度。咁你知而家我哋都好靠啲社交平台噶嘛？咩书啊，咩音啊，系啦，咩念啊咁样。咁呢一啲其实又真系帮唔帮到手咧？
8: 帮到嘅，但系变咗咧，你就要大家我谂啲中小企或者大家都要改，即系都要变去 adapt with 呢啲咁嘅嘢咯。嗱，你谂下，其实内地都经过好呢段时间都系阵痛紧噶，即系 even 你啲商场，其实依家都开始面对一个问题，就系啲商场其实做唔到生意。
7: 系啊。

0: 你我谂你都知嘅，即系嗱，我哋唔好净系睇香港，其实呢个情况已经系 global。你当你有 e-commerce 或者呢啲嘢越嚟越方便，个物流越嚟越成熟嘅时候咧，其实你会见到 retail 个存在咧就变咗真系做一个 showroom。咁嗱，你见到内地开始就即系都几。變得幾快啦，就是、開始，因為內地有好多本地嘅大品牌城啦，其實佢哋就將商場入邊嘅鋪真係定位做 showroom。你見其實唔係做生意嘅 ，even 嗰啲電子產品又好，咩都好，買車又好，買咩都好，其實佢最後你 even 嚟買佢啲，佢都叫你上網買，
1: 係啊，佢叫你上網訂咯。
0: 係啊，但係其實佢都會有間鋪嚟做 showroom 咁嘅模式，咁變咗其實香港啲 retail。又唔系咁嘅 pattern 喎，但系你又留意一下，
1: 同埋你见到香港又唔系真系咁多系好大嘅品牌嘛？
0: 冇错，咁又咁公平咁讲翻嘅，商场同民生区又有啲分别嘅。嗱，我谂大商场都还好啲，都仲有啲大品牌有啲食顶住，但系民生区个。對個蜕變咧，其實就好快啦，別嚟得，即係所以你我點解攞九龍城嚟做例子咧？因為九龍城是一個好 typical， 唔係一個旅遊區，
1: 唔、
0: 係一個民生區。咁、再加埋佢咁啱得咁巧有個市區重建嘅一啲 project 喺度啦，所以你見佢，我覺得都變得幾快，尤其是甚至連一啲傳統，我覺得唔應該會唔好生意或者執嘅嗰啲日本超級市場咧、其實我都幾估唔到。个业主肯俾佢走
1: 嘅，唔系你冇噶，因为咧你而家日本超市场，第一你选择多咗啦，唔止净系嗰几间。
0: 但听闻话佢生意都真系几曳，因为咧嗰度啲好多上下嗰啲业主我都即系嗰啲租客我识噶嘛，咁啱都系对啲朋友啦。咁佢楼上有啲酒楼啊，楼下咧就咁楼下间酒楼做唔住啦，咁楼上咧佢就啱啱续个租，咁嗰个老板都同我讲话，下边嗰个入超级市场都输到惊，因为咧佢话即系喐啲每个月都输，讲紧系六位数咁样，咁你其实。都几难做嘅，对佢哋嚟讲，即系佢都连摆喺度都冇 point 摆喺度。even 个业主可能肯减，即系你嗰啲 case 嘅业主唔会唔想留佢噶嘛，因为佢 anchor 噶嘛。咁佢宁愿输嗰个租输晒，其他都要掟锁匙走。即系我觉得系呢种情况唔系净系得佢啊。譬如我哋响尖沙咀或者响其他地方，有啲我哋叫俗称传统酒吧街啦，其实我都见。都如果唔係有啲業主有 PG， 即係我哋叫做有個私人擔保嘅，可能好多業主依家都唔係好敢繼續 run 添啊。係啊，
1: 怪唔知咧，我話即係一講到零售市道咧，阿 Eric 咁多嘢講啦，都仲未完添啊，留得下集再同你傾過。
2: 知識做老闆，主持林淑敏、楊全盛。

0: 上昼11:33。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8: FM 99.7至102.1。
9: I'm with you.
7: 新城资讯台。
10: 企业急症室嘉宾 ，BCM 创办人及行政总裁车志健 Brian Cha。
11: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12: 企业急症室的时间，直播室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嘅，亦都咧坐喺我身边，请嚟 BCM 商业顾问公司的行政总裁，咁就系车志健先生 ，Brian Sir 你好
13: ，Christine 各位朋友你好。
12: 喂 ，Brian Sir， 我上次咧真系听得津津有味啊，咁讲紧咧就系你喜欢读书，其实咧我想讲咧。由以前即係睇佢 YouTube 片啦，去到咧，我喺早兩集之前咧，我都仲覺得咧，Brian Sir 其實都係運動啦、做生意啦，同讀書咧應該或者睇書應該係冇乜關係嘅。但係咧後來咧，我先發現到原來你真係好中意睇書，
13: 好中意睇書。
12: 係啦，咁我咧就係一個咧。一睇书就会系咪咧？即系呢个睇书限制咗个高度咧？我一睇书咧就会瞓觉嘅。咁当然啦，我对于某一啲嘅书本咧，其实都还可嘅。我中意睇啲短篇啲嘅嘢，无论你系散文又好，或者系文章都好，总之系要够短篇。如果咧你要一个 novel 俾我咧，你都要分开好散、好散、好散嘅一个段落嘅。系啦，咁但系系啦，即系我觉得有时候咧睇书就系、是。对我嚟讲是放松心情，
13: 是
12: 即是好像我喜欢做某一些的兴趣样，是放即令到你什么都不用想。其实我有一排呢，以前有一排很喜欢去朝早，因为你知道我有小朋友，我没得夜晚要凑他们，我没得夜晚去做运动，那我就朝早趁着那段时间好像老人家这样去神运，即是5点多、6点多我就落街跑了。那种感觉就是你什么都不用想。但其实某个程度上你什么都可以想到的。即我就很喜欢这种这样的感觉。其实读书得唔得噶？
13: 其实个咁啊，就系睇书系每人都有个目的，
12: 系。
13: 譬如我目的就系我想吸收多啲嘅知识，因为而家你教人做生意系咪啊？我成日都同我啲同事讲就系，如果我哋冇足够嘅知识同埋智慧，我哋系冇可能系教到人做生意，或者系教人点样做人嘅。有时就系，所以呢个系我哋嘅责任。第一样。

0: 就系点样将自己系咪变为一个更加好同埋更加有知识嘅得唔得？咁所以我睇书嗰个嘅目的就系学嘢咯。
1: 嗯，
0: 咁所以我睇书嘅时候，我通常会点样嘅咧？我会系本书喺度啦，咁但系会开埋电话嘅。
1: 嗯，
0: 好啦，当我睇到呢一段，唔系呢段写得好好，我就用个电话嚟影低佢，咁跟住我就会做好多嘅 note 手走出嚟。系啦，咁呢个就系我嘅习惯啦。
1: 系，
0: 因为大家要记住就系、是，当本书有两三百页嘅时候咧，你唔会记得晒所有嘢，你送我。
1: 哦，咁你讲得啱、哦。因為我有時就不是看書啦，有時是看文章啦，即是講緊你啲社交媒體錄出嚟嗰啲文章。雖然咧有啲嘢就好似老生常談咁，但你有時即係睇到嗰啲道理咧，都唔係咩真知灼見，而係你自己遺忘咗。
0: 冇錯，尤其是我哋講知識同埋智慧兩樣嘢嚟嘅，係咪？啱啱你講嗰啲叫智慧，係咪啊？嗰啲就係我哋成日都話阿媽都係女人，嗱嗰啲就係大智慧啦，係咪？但係有時就係當我哋冇再睇翻佢咧，有時候你唔記得嘅喎，係咪啊？咁所以有時譬如有時你當大家睇書嘅時候，唔係喎呢一句嘢寫得好喎，覺得係啱自己用喎，一定要抄低。
1: 嗯，
0: 系啦，你抄出嚟或者你 print 出嚟，你贴喺度都好，即系有好多咁样嘅好处喺度。
1: 嗯，咁 Brian 其实即系对于你去做生意或者系做企业顾问嚟讲，其实你觉得嗰、那个即系我又好直接嘅，嗰、那个效用喺边度咧？
0: 非常大。譬如话我个人做生意，唔系有好多时就系唔系我觉得啊。
1: 嗯，
0: 系咪？当我话俾你听，哦，我觉得你生意咁样做嘅，好啦。呢、這个就会变得主观啦。
1: 嗯，
0: 咁点为之客观呢？好啦，讲个例子好冇？
1: 嗯，
0: 一个最有效率嘅沟通，应该下面有几多个直接向你报告先系最有效率啦？
1: 一个
0: 唔可以多六个。
1: 嗯，
0: 唔可以多六个，你打 report。OK， 咁呢个系边度走出嚟嘅咧？就系、是、西点军校，美国西点军校做出嚟嗰一个研究。嗯，
1: 为什么他会说不多过六个呢？即是应该一句有数据依据的。
0: 没错，即是说他当他是研究的时候，如果你多过六个，有七个、八个、九个大家 report， 你就会没那么多时间可以 take care 到那么多种不同的东西。
1: 嗯嗯嗯，
0: 那这个就不是我做出来了，是不是有研究？所以说好了，那如果在公司那里，那如果你公司好像开始大了，那你应该最多有多少大家 report？ 六个咯。
1: 嗯，
0: 六个咯。系咪啊？咁我就可以有咁样嘅知识，就我哋可以将佢再 apply 喺我哋平时我哋做生意嗰度，包括我自己公司嗰度。
1: 嗯嗯，
0: 系啦。咁呢就系你冇咁样嘅资料，你
1: 系
0: 做唔到出嚟噶。
1: 哦，呢、這个咧其实亦都几对于一间公司嘅架构嚟讲咧，都几重要。
0: 好重要，好重要。譬如话文化系点样设立？乜、
1: 嗯、
0: 嘢叫文化？我哋点样保护住个文化？我哋点样令到啲嘅团队系拥抱文化？系咪因为如果一间公司系冇文化系唔得噶嘛？好啦，咁就嚟咯。咁点制造文化出嚟啊？咁呢啲就系有一啲嘅，系咪有啲数据同埋啲方法系制造一啲文化出嚟、嗯？就唔系我觉得啦，就
1: 系
0: 有啲系统去跟住嚟做。
1: 系，咦？咁啊 ，Brian Sir 呢个咧都系一个好聪明嘅筹法啫。我觉得咧，即系有时系啦，我觉得都系有一啲嘅背后嘅依据啊嘛。
0: 冇错，千祈唔好讲我觉得。系、嗯、啦，我嘅你呢个应该用呢个方法，而呢个方法喺边度走出嚟嘅？
1: 嗯，
0: 系啦，咁样咪所有嘢系实正啊、而唔需要太多我哋好主观嘅睇法，一主观就太主观啦。企业急症室，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不同的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呢度到底是什么地方嚟嘅呢？好似好特别喎、
5: 哦！欢迎你啊！ 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6: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5: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4: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5: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7: 今日由上午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8: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企业急症室嘅时间，继续咧，请嚟 BCM 商业顾问公司嘅行政总裁车志健先生，
0: 我哋翻嚟啦，
1: 系啊，咁我哋咧即系继续会讲下啦，关于即系一间企业咧，其实要营造一个公司文化，
0: 系、
1: 咁啊，我谂即系其实喜欢看书，即是这种也是其中一种文化在你公司里
0: 面。没错，即是学习的文化。例如说如果你不喜欢看书不要紧，学习就可以
1: 了。
0: 嗯。都
1: 可以。我觉得要八卦一点，懂得去对身边的事物有兴趣，或者对身边的时事有兴趣。
0: 还有 有好奇心。
1: 是。
0: 是好，爱因斯坦讲过的东西非常重要。好奇心比所有的知识都重要。
1: 嗯。
0: 因为知识是来自好奇心。
1: 嗯。
0: 系咪啊？咁所以大家你见到，譬如啊，唔系喎，喺公司度，喂，出咗咁嘅状况，我可以点样解决佢咧？
1: 嗯，
0: 嗱，呢一个就好奇心啦，系咪？咁你咁样，你有好奇心，你咪喺出边揾翻你个方案解决啲问题咯。
1: 嗯，
0: 就系咁样啦，呢个。
1: 嗯，咁嗱喺即系建立公司文化上面啦，咁 Brian Sir， 其实你又有啲乜嘢嘅即系 criteria 喺度咧？
0: 我谂就系、是、最紧要就系呢个文化你切入咗出嚟，你想你个公司系点样先？OK， 嗱，简单讲少少好冇？一个公司文化就好似一个人嘅性格咁样嘅。好啦，我想问你咯，你觉得一个成功嘅人有咩性格啊？
1: 一个成功嘅人，佢系会
0: 三个
1: 啊？佢会即系知识系比较广泛啲啦，
0: 好冇？知识。
1: 不过佢系比较 humble 啲嘅。
0: OK， 知识系咪好？
1: 系啦，
0: 即系知识第一个好，第二个系咩？
1: 咁啊，第二个咧，佢都系异常聪明同埋转数快嘅。
0: 好，
1: 得唔得啊？呢、這个
0: 呢、這个唔得，呢、這个唔得，系啦，最后话俾听唔得。好啦，即系知识好重要。
1: 系。
0: 好啦，例如话诚信重唔重要？
1: 诚信重要啊！
0: 诚信重要系咪？
1: 系啊。
0: 好，仲有啲咩重要啊？成功嘅人。
1: 成功嘅人，我觉得佢比较 humble 啲咯，有啲。
0: O、okay, K， 好啦，呢个系个特质系咪？好啦，好啦，谦卑。咁即係話唔可以淨係講一個人，係可以應該係講話要講團隊，唔好淨係講自己係咪？團隊係咪啊？好啦，我當呢三個先。
1: 嗯，
0: 好，你覺得呢三樣嘢會令到一個人成功係咪？
1: 係啊。
0: 咁如果令到一個 team 成功咧，
1: 其實都可以靠呢三個嘢。
0: 得唔得？得唔得？各位，咁即係話你將呢三樣嘢係咪？如果你開始一個嘅團隊或者開間公司嘅時候，你想諗究竟你響你點樣？是定义你想那个公司是怎样先？啱啱咪定义了三个嘅、你咪将呢三样嘢摆喺公司的文化度，跟住写低佢咯。但是大家要注意一样嘢，你一定嗱呢、這个定义系咪？好学是定义嚟嘅、但系你点样将佢量化？好啦，点为之好学啊？响你个角度嚟睇，你点样将佢量化咗佢啊？
1: 好似我哋譬如会有时搞一下啲活动啊，又或者你会提供一啲机会俾啲员工去持续学习咯。
0: 好啦，咁即係话我哋如果用我哋用学习嚟量化，都譬如话咧，一个月睇一本书，系咪即时攞地啊？又或者我哋公司每一个月我哋有一场系教大家系做某一样嘢嘅，咁就量化咗。咁即係话好啦，我哋公司系第一个我哋嘅 core value。一个嘅性格特质就系好学嘅。我哋点样为之好学啊？我哋每个月都有一个两个钟头嘅培训，俾我啲员工，令到佢哋嗰个嘅技巧可以成长到。咁啊，将呢个嘅文化落到地。就系咁做法。
1: 系嗱，咁另外咧吓，即系另外，你头先话我有一样嘢系。唔可以做呢个企业文化噶喎、
0: 啊，系啦，譬如话转数快啦，因为你唔可以量化到咩叫转数快啊，系咪啊？你见唔到啊？定义咗 但係可唔可以量化？一唔可以量化，你就唔可以控制。
1: 嗯，
0: 係咪？因為你唔可以被量度啊嘛。
1: 嗯，
0: 係咪？好呢、這個好好一嚿嘢嚟喎，咩叫轉數快啊？但係如果我學習話
1: 政府嗰個轉數快，
0: 冇錯啦。每個月我就有一個兩個鐘頭嘅培訓 session， 咁咪量化到咯。
1: 嚇、嗯，
0: 所以大家就要清楚就係、是，如果唔係我哋會好虛浮啊。你個文化就係係啦，有定義嘅數字。一個嘅形容詞，但係你要將佢量化咗佢。
1: 嗯，係啦，咁啊，所以咧，即係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其實除咗呢三樣嘢之外咧，嚇，即係我哋都係舉個例子啫。即係如果作為一個老闆啦，我哋要其實要唔要夾硬真係整個企業文化出嚟嘅咧？
0: 即係
1: 定係可以即係好自然地走出嚟？
0: 咁即係話，咁即係話，一個人係咪一定有佢自己性格嘅咧？你有冇？我想问大家，你身边有冇啲冇性格嘅人啊？
1: 又真系有噶、哦。
0: 你觉得呢班人点啊？
1: 冇啊，即系你问佢咩啊？佢咪你讲 A 啊，佢咪 A 咁样咯。佢讲 B， 你咪 B 咁样。
0: 左摇右摆系咪？
1: 系啊，咁同埋有好多时候咧，其实呢一班人咧未必系受欢迎嘅，因为唔系话你要你一定识 take size， 但系你唔需要下跟风噶嘛。
0: 系啦，即系话佢冇自己个谂法系咪？好啦，咁我想问你咯，成功嘅人通常有冇自己嘅谂法啦？
1: 有啊，
0: 一定系咪？
1: 系啊，
0: 公司咪一样咯。
1: 嗯，
0: 一模一样，系咪？大家你将公司变埋一个人，咁你又明白点解一定有文化？
1: 嗯，
0: 系咪？一定有个信念咯。譬如你呢，譬如我哋做人，我哋有个做人，我哋宗旨系咪啊？咁你公司应该有宗旨噶。
1: 嗯，
0: 同埋你目标，咁你系咪做公司都有目标噶？除咗人之外，系咪？咁你将佢咁样一摆咧，你就明白晒一切。而点解我哋会请到人才，又或者请唔到嘅咧？就是因为人才他会问，除了找到钱之外，他会问究竟你间公司你们的愿景，你想 是贡献什么东西、
1: 嗯、
0: 这个就是公司出现的原因、
1: 嗯、
0: 那人才就会问。
1: 嗯，喂 ，Brian Sir， 其实呢我想问一下咧，即系而家普遍啲老板咧，对于呢一个公司文化呢一方面啦，我谂着重就应该着重嘅，但系咪真系透彻理解咧？
0: 十间有九间都唔明白，
1: 嗯，
0: 系咪就算佢有写咗出嚟，都系啲好门面嘅，因为佢哋冇谂住系点样维护，点样系，
1: 即系纯粹得个写字系嘛？
0: 嗰次我唔讲边间公司好冇，我有个人上去系啦，就系、是、做个即系去到第二把交椅了、
1: 嗯、
0: 我立一立，我见到佢写住佢嗰个嘅mission statement 同埋个 vision statement 喺度，佢背住嘛，我睇到嘛，我问佢喂，究竟你哋公司呢个嘅个 mission 系啲乜嘢啊？答唔到，咁即系嗰块板写喺度嗰啲咧，基本上系装饰嚟嘅，
1: 系装饰咯，
0: 冇错，佢即系话唔系真系浸淫响呢个文化当中咯。只不过是人有我有就是咁样咯。
1: 嗯
0: ，Yeah。
1: 我谂即系老板们咧，如果真系希望自己间公司可以持续落去，我哋成日都话啦，即系可持续发展啊嘛，系嘛。
0: 系。
1: 咁呢个公司文化其实都几紧要的。
0: 我俾少少睇，我啱啱我今日着咗件衫冇低，我要除衫先讲，唔好意思啊。
1: 即刻 show 啲胸肌出嚟。
0: 我即系 show 啲胸肌先，点解咧？我哋呢个系我哋其中一个我哋公司文化嚟啊，by the way。
1: 唔系你手上面嘅，哇、哦！八卦讲是非，识炒
0: 得唔得？见到啊？见唔到？
1: 唔系你可唔可以企起身先？
0: 见唔到？
1: 系八卦讲是非，即炒，
0: 即炒系啦，即炒。呢个系我哋公司其中
1: 搞笑、啊、
0: 一个嘅。
1: 呢件系咪你嘅community 嚟噶？
0: 系啊，我哋系啊，网上卖噶，各位吓。好啦，咁样我点样系将呢件事系讲噶啦？好啦。
1: 咁你量化唔到噶，你都唔知道边啲
0: 可以量化到嘅。睇住，好啦，如果你走入去某一个嘅人间房度，系投诉一个嘅同事嘅咧，
1: 嗯，
0: 好啦，唔该，嗰个同事都要在场，都要在场。好啦，如果唔在场，呢、這个就会变咗个高食，
1: 嗯，
0: 因为嗰个同事冇办法，亦都冇机会响度辩论翻究竟呢件事系咪你所讲啲嘢。
1: 喂 ，Brian Sir， 其实喺呢一个人际关系上面咧，会唔会有少难度咧？
0: 所以你就系公司文化啦。初我哋有呢个咁样嘅规条嘅时候咧，佢都唔明嘅。好啦，我讲一个例子俾大家听有冇？有一次有个同事走嚟投诉另一个同事，好啦，闩埋门系咪？佢投诉同事就响出边嘅啫。好啦，佢讲咗一句，一讲边个咁样？等阵，我开门，入嚟。我即时叫佢坐喺度。
1: 嗯，
0: 你要同我讲嘅嘢，你即刻同佢讲。
1: 咁我 我想问一下，如果咧，我系即系食物链里面最低层嘅，不过我

0: 真係有啲投訴嘅話，咁如果嗰個係高過兩 grade 嘅，咁係好驚咯。
1: 其實我覺得係嗱，我哋太過高估我哋嗰個嘅職位啊。
0: 係，
1: 但係一個成年人嚟噶嘛，
0: 嗯，
1: 係咪？你有冇一個咁簡單嘅能力，就係、是、如果你同佢有啲咩嘅嘢時候，你有冇少少嘅勇氣叫佢坐低一齊解決咗佢咧？係、
0: 嗯、
1: 咪作為一個老闆最憎係咩嘅咧？就係、是、少少人際關係都搞唔掂，少少人際關係都搞唔掂、嗯，我點信你啊？係咪我點升你啊？我點樣俾重要任務俾你啊？老闆最憎嘅，係、
0: 嗯、
1: 咪？所以大家解唔咗佢，係咪？如果咁樣搞掂唔到，或者我即時會炒你，我真係會咁樣嘅喎。解決唔到咪，我即時兩個炒曬。啊，我係試過㗎，
0: 兩個炒
1: 曬，即時炒曬。
0: 连个投诉人都炒晒，咁
1: 我
0: 觉得好委屈咯。
1: 如果你咁样，你唔识唔知点样表达，系咪？你咁嘅时候，咪你话咁啊，即刻炒，系咁嘅啫。我要俾人知道就系话，响出嚟系咪？我哋成日都话我哋系一个职业人，系咪？
0: 嗯，
1: 职业或者我哋专业咧，系应该有一个情操喺度嘅，即系话有啲咩要解决，系咪？大家作为一个成年嘅专业人，系、
0: 嗯、
1: 有咁样嘅气量咧嚟搞掂。如果唔系咁嘅时候，你同呢个唔啱，嗰个唔掂，我点解要留两个人咁样度咧？一齐离开。
0: 哇，好彩咧，即系
1: 所以唔好同我打工啊！
0: 系啊，我想讲，好彩我唔系喺翻上间公司，不过放心，我都唔中意讲是非嘅吓。
1: 冇错，
0: 咁但系咧，我中意讲咩咧？我中意讲下即系问题所在啦，有啲咩嘅公司嘅症结问题啦。如果大家都想同我哋一齐讨论下咧，咁啊可以 WhatsApp 过嚟嘅554508355 554508355。Brian Sir， 呢个 WhatsApp 收唔收歌涉嘢噶？
1: 唔收高钱嘢噶，要么我炒埋你噶。
0: 好啦，我哋留待下集再见，拜拜。
2: 企业急症室，车志健 Brian Cha 教你走出困局，突围而出。企业急症室。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2: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3: 正12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我话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届政府过去四年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而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同时，更加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施政就好像耕种，需要深耕细作，包括会找出问题，透过改革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完善制度体系，亦都要确立方向，推出不同的政策蓝图，为未来发展定下方向，并且运用政策和社会资源，帮助有需要的市民。他强调，深耕细作不是一年半载的事，要根据各种因素应变，坚守用心服务社会的精神，相信香港未来定必有更丰硕的成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西安出席十届西部商业航天大会，他表示，香港能够成为西安航天产业的国际化接口，以一国两制下的开放和国际化，全链条的资金、高端人才与科创科实力，赋能西部航天崛起，助力国家商业航天布局。陈茂波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它的价值不单在于资金规模，更加在于连接全球投资者的网络，成熟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全链条和蓬勃的筹融资生态体系，以及高效灵活的财资服务和风险管理工具，有助西部商业航天企业完成估值定价、股权流动和跨境并购，将技术实力转化为全球资本认可的资产价值。他又说，香港依托普通法体系、国际接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及覆盖全球的专业服务网络，能够为西部企业的技术和产品输出，以及海外业务拓展提供规则接口，产品可以先在香港进行标准的转换，以及试验和调整。国家统计局公布，一至五月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是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一月至四月份加快0.6%。三大门类中，采矿业增长33.5%，较一至四月加快7.5%。制造业增长20%，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生产以及供应业齐下降2.7%。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是21.1%。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至五月增

0: 長103.9%，對整體工業企業利潤增長貢獻率係達到43.1%。外電報道，一架小型飛機昨日撞向北京市最高建築物中信大廈，暫未有報告事故的原因同埋傷亡情況。提供全球即時航班動態的應用程式在社交媒體發文，由湖南山河科技生產的一架亞若拉輕型飛機，由北京以東大約50公里的一個機場起飛，向西飛行，在當地時間挨晚6點前，飛行數據在東三環路附近消失。有中國尊之稱的中信大廈高超過528公尺，地上有108層，地下有7層，建築外形類似中國古代的酒器，是北京摩天大樓地標之一。北京對空域管制嚴格，近期更加禁止無人機飛行，官方並未發布相關的聲明，國營媒體亦都未有報道。有關方面已經刪除相關社群媒體的貼文，部分影片就外流到海外的社交平台。在本港，跑馬地朝早發生交通意外，一名交通警員受傷，清醒送院治理。朝早9點幾，一名警員駕駛電單車執勤期間，駛到黃泥涌道近厚德里的時候，懷疑失事翻側，警員倒地受傷，救護車接報到場，將警員送院治理。涉事電單車其後由拖車拖走，意外原因有待調查。呢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至1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1: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2: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1: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2: 喂，睇住啊！
3: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4: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5: 喂，看着你啊。
6: 好，你看着你啊。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

其实呢句说话呢可以应用在好多我们生活上高的细节。Less is more， 越是简单你越是能够感受到那种靓。生活的方式不用来得那么复杂的。好像刚才这首作品 Elton John Your Song。

先有的是 Elton John 的一首 Your Song， 跟住是陈秀文骤雨中的阳光。刚才讲到话简单就是美好，在生活的布置，在衣服的穿搭，或者在一些音乐上的编曲安排，我都觉得越简单越是美丽。

0: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号星期五晚上8点在东浦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1: 角膜受损会引起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甚至怕光、流眼水，可能需要移植健康角膜改善视力。手术是怎做？怎样可以减低排斥风险？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讲解角膜移植。
2: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我是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爵嘅，
4: 三十六爵走为上爵嘛，
3: 秘笈古书，
4: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啲咩古书，
3: 你冇理我、
4: 啊。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3: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4: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3: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4: 三十六计，
3: 釜底抽薪。
4: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是、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3: 走为上计，
4: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1: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有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有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九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5: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7: 情寻记，情可欣。

提醒你听紧嘅 FM 99.7嘅新城资讯台，节目嘅名称系《情寻记》。你好嘛？我系程海欣，程主播。

身不必可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现代嘅人咧，好中意啦网购嘅，咁啊，你有冇加入佢呢一个协会咧？实物落差协会啊，曾傲飞 Arvin 嘅一首歌曲作品。跟住有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0: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0: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0: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0: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中午12:33，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

0: 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2: 无啊无，我数啊无。
3: 三山五岳啊，乜都有啊，两道咩都有噶嘛。
4: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3: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4: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3: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4: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3: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4: 有连三十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好杂啊，
3: 走廊啊，
4: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3: 哦哇，
4: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3: 哦、
4: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5: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6: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6: 一个
7: One Music Corner。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1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0: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12: 情寻机，情可欣。

呢种嘅枷锁啦吓，社会上高好多嘅规范啦，俾咗唔同嘅性别有可以做嘅嘢、应该做嘅嘢同埋唔应该做嘅嘢，呢啲嘅规范会唔会都同样系可以应用喺两性关系、恋爱当中啊？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0: 2026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特别嘉宾咧就系陈启泰，唔见咗你一段时间啊！
2: 呢几年就系嘅，呢四年系嘅，因为 Covid 啦，因为自己病啦，咁就真系有一段时间系唔做得嘢嘅，因为嗰次200多磅啊嘛，嗰啲药啊嘛，
3: 副作用，
2: 我就系焦虑，即系冇人陪唔得嘅，即系老婆唔喺度咧就顶唔顺，
4: 系啊，
2: 翻嚟佢陪咗我7个月啦，
4: 哇，即系冇日都一齐
2: 24小时，
4: 哇，
2: 陪咗我7个月，屋企工人姐姐喺度都冇用，都好惊。是见到老婆就会啊放松，突然间有一排就失眠啦，就开始觉得抑郁啦，乜都冇兴趣，好多人唔想做啊，开始焦虑啊。
1: 家族先天嘅
2: 家族一定有啦，系啊，呢个都冇啦。咁系咁多年积埋，譬如话过20几年积埋一啲积劳成疾啦。咁我系做咗好多排毒，先至慢慢见到曙光。
3: 逢星期六下昼2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5: 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

漂泊，再掠过，再记起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新的痛的来追逼我，来冲击我，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1: 情寻记，情可欣。
2: 原来在快乐中变不变。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发文表示，将会对任何向美国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 （Digital Service Tax） 的国家加征100%的关税。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这项新关税将会凌驾于美国和相关国家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之上。特朗普在今年四月亦都曾经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取消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会加征高额的关税。英国的数字服务税税率是 2%， 主要针对大型搜寻引擎和社交平台等，涉及苹果、谷歌以及 Meta 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市场传出人工智能巨头 OpenAI 虽然已经在月初秘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招股说明书，但目前尚未举行首次公开招股之前的会议，以讨论潜在定价和需求，亦都未制定正式的上市时间表。CNBC 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一旦 OpenAI 对上市时机有更清晰的把握，才会开始和投资者进行试探性会面。该公司一再试图降低投资者对它短期内上市的预期，日前更加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距离正式上市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而纽约时报早前就报道说， OpenAI 倾向于在2027年才进行 IPO。西非内陆国家布基纳法索政府宣布同法国断交，指对方企图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支持颠覆势力。法国外交部就指对方指责同决定是毫无根据。布基纳法索发公布，指法国支持布方境内乃至整个萨克勒地区的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而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布方认为双方关系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相互信任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公布重申将会坚定推进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伙伴关系多元化，加强南南合作，发展和各国的平衡关系。法国外交部就回应说，布基纳法索宣布断交是单方面充满敌意而且毫无根据的决定，反映布基纳法索当局的倾向令人担忧，并且补充说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当中。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到920人，目前仍然有超过170人被困在废墟当中。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五点，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已经确认至少7名中国公民在今次地震中不幸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地连续遭受2场7级以上的强震袭击，至今已经造成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指出，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失踪，预计最终的伤亡人数可能还会大幅增加。他形容在庞大的废墟中搜寻生还者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回来本港，政府正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

0: 白諮詢公眾，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表示，五年規劃是宏觀的規劃，具有彈性，期間每年發表的施政報告能夠提供因時制宜的機會檢視如何落實，而財政預算案亦都會提供適合的資源。謝小華在電視節目中指出，任何規劃都需要有中期的檢討，五年規劃可以提出較為宏觀的指標，但不會很仔細，每年施政報告亦都會檢討落實進度再作修正。他又說，至今收到來自多個團體過千份意見，當局並沒有指定的方向，期望所有市民和團體都能夠提供意見。世界杯 H 组最后一轮赛事，西班牙小胜乌拉圭以7分取得 H 组首名，进入32强。同组另一场，佛德国0-0赛和沙特阿拉伯，分组赛三战三和得3分，力压佛德国取得次席，延续今届的神话，首度参赛就晋身淘汰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5: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传承吾卫。
6: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6: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8: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0: 李子欣，
1: 耶、yeah! ！
2: 始因有你 ，Wonderland， 大家好，我是 Purple 李子欣。逢星期六的下午一点至两点，有我陪住大家嘅。哇，最近的天气真的相当飘忽啦，落雨落了很久啦，跟住唔落雨的时间就特别热嘅。啊，个气压转嚟转去咧，就真系令人有啲无所适从。不过咧，踏入呢一个就嚟接近暑假嘅时间咧，都非常之忙碌嘅。我相信同学们有好多唔同嘅毕业礼啦，好多市后嘅活动啦。咁我自己手上都有几个音乐剧咧，帮学校去搞嘅。咁都陆陆续续，都圆满咁样去完结咗啦。咁都好开心，见到同学仔嘅一步步嘅进步啦，都相当高兴嘅，同埋见到佢哋体现出一个完美嘅演出。咁另外就我自己就亦都忙碌紧。我自己的歌曲啦，《百年时光印记》的 MV 拍摄啦，都相当之忙碌噶，咁所以咧都陆陆续续希望有好多新的歌曲咧可以送到俾大家，咁大家记住密切留意啦。
0: 只因有你
2: ，Wonderland。只因有你 ，Wonderland。哇，我哋今集咧好开心，因为咧我哋嘅直播室咧又好热闹啦，有好多位同学仔咧嚟到咧，因为又就嚟我哋临近又虽然未到暑假嘅，不过咧六月都开始有少少呢种气氛，所以咧又系时候咧请啲同学仔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倾下偈啦。呢班同学仔咧就系嚟自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小学嘅一班同学仔嚟嘅，大家一齐 say 声 hello 啦，好唔好 ？Hello，hello。好啦，不如咁啦，等佢哋咧就逐个咧就系介绍一下佢叫做乜嘢名先，不如由我右手边呢位男同学啊，你叫咩名啊？
3: 大家好，我是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小学的五仙班叶卢青。
2: 系，仲有咧，跟住隔篱嗰位同学仔咧，
4: 我是嚟自荃湾公立何全耀的三师赵天阳。
2: 系，跟住咧，
5: 我是嚟自荃湾公立何全耀小学的五 A 严子成。
2: 系，
6: 我是嚟自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小学的韩志斌。
2: 嗯哼，
7: 我是五 D 班的乐怡。
2: 啊！我哋有好多同学仔一齐啊，吓咁样咧有五位喎。嗱，今日咧就同大家咧有一个题目想同大家倾下嘅，因为咧我觉得即系我哋好有时啲假期啦，或者星期六日咧都会好多时候同屋企人咧可能会出去有啲特别嘅聚餐啊，或者见下啲好朋友啊咁样嘅。所以今日咧同大家想揾佢出嚟倾下咧，就系关于一个幸福嘅一次家庭聚餐。到底在小朋友心目中一个的幸福的家庭聚餐是怎样的呢？还有哪一个才是最难忘的呢？不如这样，我找卢青跟我们讲一下。
3: 大家好，我今天会介绍的题目是幸福的一次家庭聚餐。记得有一次我和妈妈哥哥一起到大亚湾牛肉店吃火锅，我点了一份芝士炒饭，好好吃，哥哥都是点芝士炒饭，那天我很开心，希望下次可以继续吃饭，多谢大家细心聆听。
2: 唔该晒卢青，点解呢个炒饭咁好食咧？你觉得？倾下偈先啦。有乜咁特别咧？芝士炒饭呢、這个？
3: 因为佢系即场拉丝。
2: 我即场拉丝，咁系咪特别好味啊？
3: 系
2: 系嘛？你好想有机会再过去啊？
3: 系。
2: 咁除咗个饭之外咧，其实嗰度仲有咩令你难忘啊？
3: 牛肉
2: 啊！即都系食嘅，喂食以外咧，有冇其他嘢啊？关于食之外，即譬如啲环境啊，即
3: 系干净咯。
2: 即譬如嗰日发生咗啲事情啊，咁有冇啲得意嘢噶？
3: 冇咩，
2: 冇咩。总之就总之就挂住好好食啦，系嘛？都系嘅，环境梗系要干净啦。我相信都即系总之就好回味嗰种。嗰、那個味覺嘅回憶啦，咁樣多謝曬盧青同我哋嘅分享啦。咁跟住咧，我哋揾阿子成啊，子成你又講下你嘅家庭聚餐係點？
5: 大家好，今日嘅題目係幸福的一次家庭聚餐。我有一次，我同埋爸爸同埋媽媽一齊喺一間餐廳度食嘢，有啊，嗰度有牛肉、有豬肉同埋雞肉，有好多其他唔同嘅食物。我最喜欢吃的是牛肉，所以呢我觉得今次真的很幸福。我
2: 好幸福、
5: 多谢大家细心聆听。
2: 唔该晒，唔该晒，子成啊，吓呢个又系呢、這个又系个特别嘅牛肉饭，系嘛？又系系咪好好食咧？你觉得个牛肉
5: 系啊？
2: 有几好食啊？
5: 超级好食，
2: 好食到你未食过咁好食系嘛？
5: 系啊。
2: 你形容一下佢点好食法？
5: 即
2: 系例如啊，系咪好多汁啊，味道好好啊，咁样或者同屋企煮嘅有啲唔同啊？
5: 系咯，
2: 因为屋企都有牛肉食噶嘛，点解咁中意特别喜欢出边啲牛肉嘅咧？
5: 唔知道，我觉得好食啲。
2: 总之觉得好食啲。O、okay, K， 好啦好啦，咁我揾阿乐儿倾下偈啦。呢度我哋得佢系咪啊？一个女同学系嘛？乐儿，你又讲下你嘅家庭聚餐系点样嘅？
1: 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一次幸福家庭聚餐。嗰阵时应该系复活节啦，我嗰日全家就去咗我大姑妈屋企，因为佢啱啱搬咗新屋。同时嗰日我哋都嗌咗一啲嘢俾大家食，我记得入面有意粉、炸鸡、沙律。跟住我哋食完饭之后，仲一齐睇咗乒乓波比赛，同埋打咗乒乓波。真系无论自己打乒乓波同埋睇比赛都好刺激。嗰一日我觉得好开心满足，呢、这个就系我今次嘅分享，多谢大家嘅聆听，
2: 多谢晒你啊，乐儿，即系呢次个即系咁特别嘅环境底下咧，你有啲咩有趣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

0: 享，记唔记得有冇咩事情发生过啊？
1: 嗰日我就同我表哥仲玩咗嗰个游戏，即系电子嘅游戏。跟住我未玩过，第一次玩，跟住我仲赢咗对面嗰个人。
0: 你同阿表哥系咪好感情嘅咧？
1: 唔系经常见，因为佢哋唔系经常过嚟屋企。
0: 哦，即系唔系经常见，但系即系大家系咪都好投缘啦？即系都大家都好 friend 啊？
1: 系。
0: 系啦，即系总之都，其实即系有时都见下啲即系亲戚嘅，即系小朋友咧，其实都系一件开心事。你想唔想见多啲佢哋啊？其实
1: 可以，但系佢唔理，
0: 唔系唔紧要嘅，可以日后再相约嘅。多谢晒乐儿一个咁好嘅分享。好啦，跟住不如我揾下志斌啦，志斌你讲下。
2: 大家好，我今日要讲嘅系幸福嘅一次家庭聚餐。有一次在家里跟家人吃一次家庭聚餐，这一次我真的非常开心，因为表哥会陪我玩。这一次家庭聚餐，我们一边吃一边玩，吃了一个钟头后就吃蛋糕，蛋糕 上面有很多水果和朱古力。我的感想就是幸福，因为大家很久没一起吃过东西了。多谢大家听我分享，
0: 多谢晒阿志斌一个咁好嘅分享啊！吓，其实佢讲得好好啊，最尾嗰句即系我谂食物嘅质素就即系都重要嘅，不过就系话呢个大家都好耐未试过一齐食嘢啦，一齐食嘢咧，你咪同佢哋又系感情好好啊？
2: 系
0: 咯，点好法啊？由细玩到大，阿表哥嗰啲，
2: 由细玩到大嘅，
0: 但系唔系成日见咯，系嘛？所以你就特别即系记住呢件事，咁你可以同屋企人讲嘅，即系多啲邀请佢哋过嚟一齐，即系见下面咯，系啊，好唔好啊？好啦，唔该晒志斌嘅，跟住就仲有阿天阳。
3: 大家好，我今日嘅分享就系幸福的一天，幸福的一次家庭餐啊，
0: 聚餐，
3: 嗰一日。我哋喺悦来酒店都食咗好多嘢，有面啦、鱼肉都好多，但系我最中意食嘅就系鱼，可以同家人一齐聚餐，真系其实真系好开心嘅，第一次同佢哋食饭，希望我再可以同家人一齐食饭啦。多谢大家细心听我介绍，
0: 系唔该晒，唔该晒，辛苦晒吓。咁其实真系都系大家同埋一齐嗰个环境气氛都好紧要，系咪啊？
3: 系
0: 咯，你中意乜嘢嘅环境气氛啊？天阳，
3: 好多人咯，
0: 即系中意热闹，人多系啦。咁人系仲有咧？
3: 人多可以同倾偈咯，
0: 系你都中意倾偈嘅，中意多啲朋友一齐嘅，即系热闹啲就好啲咯，系咪啊？系啦，所以都系平时屋企有几多个人啊？你
3: 四个到咯。
0: 你有冇兄弟姊妹啊？你
3: 冇。哦、
0: 所以你喜欢热闹啲，系咪啊？即系觉得想多啲朋友仔，
3: 好似好闷咁咯，喺间屋企度系啊，
0: 系啊，
3: 系就是、我净系可以打俾人玩啫嘛。
0: 咁你系咪想有翻个细佬或者妹啊？
3: 系
0: 真噶，
3: 系
0: 你有冇同爹哋妈咪讲啊？
3: 有
0: 你想要妹妹定要细佬啊？
3: 细佬 OK 啲，
0: 哦真噶。
3: 系
0: 真噶，因为可以大家同声同气啊嘛，即系倾偈啊，倾偈、yes. 其实小朋友都好中意咧，大家热闹开心。喂，今日第一次有同学仔系嚟过电台嘅，我知道我认得佢哋，即系都好口才好叻嘅。咁啊，但系有啲朋友仔第一次过嚟做录音，有冇紧唔紧张啊？
3: 紧张，
2: 唔紧张
0: ，
3: 有啲，
0: 但系反，我觉得你哋个表现都相当唔错啊，吓系啦，个感觉点啊？嚟到电台，
3: 好似我阿妈其实都未去过，所以佢想我唔好放弃咯。
0: 明啊，其实家长好想入嚟一齐参观，不过我哋净系访问你哋啫，影多几，我哋依家影多几张相留念啦，咁样俾妈咪睇，好嘛？
3: 好，
0: 啲爹哋妈咪好想入嚟嘅。好啦，今日多谢晒咁多位同学仔同我哋一个咁好嘅分享啊！有机会就请你上嚟倾多啲偈，好冇？
4: 好，
0: 答得好大声，多谢。

0: 世情人来自周恩廷，不方千书151次。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千富，有佢嘅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我哋嘅 Funnyland。我哋今日讲嘅故事咧就叫做《小萝卜与大萝卜》。有一个长满绿色嘅大树咧，有啲彩色嘅野花森林里边咧，住住一只好可爱嘅小兔仔，佢嘅名字就叫做小爱。小爱咧有一对长长嘅耳朵啦，仲有一个咧好似毛松松嘅短尾巴，好得意噶。有一日早上咧，小爱喺森林嘅边缘嘅泥土里边咧，画下画，竟然有新惊喜，佢搵到一个嘅橙红色嘅小萝卜。话呢个萝卜咧细细个嘅，又脆又甜，仲散发住嘅清甜嘅香气。小爱好开心，将呢个萝卜咧就画抱住佢啦。咁然之后咧，个肚咧跟住咕噜咕噜咁响起上嚟咯噃。咁小爱嘅好朋友就叫做小白。一蹦一跳咁跑过嚟啦，佢见到佢手上面嘅萝卜咧，立即咧就对眼都哇亮起上嚟，摸下个兔仔，哎呀好期待咁样问小爱可唔可以将呢个小萝卜分一半俾佢啊？小爱睇住呢个小小嘅萝卜，心里边谂如果分俾小白嘅话，自己咪食得少咗，今日食唔饱。哎呀呢个萝卜太细啦，我想自己一个人食晒佢啊，唔想分俾任何人啊。听到小爱咁讲，小白原来咧其实本来好开心噶，但系而家咧都变得好失望，就离开啦。嗰一日，小爱食咗呢一个小小嘅萝卜，但唔知点解冇想象中咁甜。第二日下午，森林里边咧就有啲舒服嘅微风。小白嘅妈妈咧喺菜园里边咧翻嚟啦，送俾小白一个好大好大嘅萝卜。咁跟住咧呢一个又萝卜又长又粗啦，散发着甜甜嘅香气。闻到香味咧，马上开心咧就跑过嚟啦。咁啊，小白咧就睇住呢一个大大嘅萝卜，小爱咧亦都走过嚟，忍唔住吞口水，满心期待，问阿小白可唔可以分一半俾佢。小白睇住小爱，本来已经咧就伸出手咧想将呢个大萝卜就分开噶啦，分俾好朋友。但系小白谂紧寻日发生嘅事，佢好肚饿啊，满心期待有个小萝卜，但系小爱就一口拒绝，所以咧呢个时候小白就将手收翻埋啦。小白将呢个大萝卜抱得好紧啊，轻轻咁讲：小爱，琴日我咁肚饿，你都唔分个小萝卜俾我。所以咧，其实主要都系你唔肯分俾我噶。所以今日咧呢一个大萝卜，我就打算自己食，唔分俾你啦。听到呢句说话，小爱呆呆咁企喺度，睇住小白好开心咁样拎住呢个大萝卜，小爱块面都红咗啦，实在觉得都唔知点算，心里边觉得好后悔。脑里边一直谂紧呢件事，如果琴日将呢个小萝卜分一半俾小白，今日就可以食到呢个好美味嘅萝卜啦。呢个故事就真系有啲特别嘅，我亦都觉得咧，点解小白唔肯分俾佢呢？话唔定佢分俾小爱，小爱以后就会学识点样可以咧，就系分享俾大家嘛。正如故事里边都讲咗啦，佢觉得唔分个小萝卜俾呢个嘅小白嘅时候，自己食嘅时候都冇咁香甜，所以其实分享真系好重要噶。

0: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1: 下午1:31，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4: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0: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的环节，今集我们请来就有两位校长来到这里，分别就是东华三院香港华都狮子会幼稚园的冯佩珊校长。冯校长你好。
1: Hello， 你好你好。
0: 另外还有就是东华三院韦长志纪念幼稚园的黄佩珊校长。黄校长你好。
2: Hey， 大家好。
0: 哇，今天两位校长都是来自东华三院的，咁咧亦都知道咧，你哋咧有一啲大嘅 project， 都带咗今日带咗好多好得意嘅东西嚟，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一下先咧？
1: 好啊，嗱，咁咧今日咧我哋咧好开心咧，就 Pebble 姐姐咧就邀请我哋嚟一齐分享，咁当中咧今日带咗少少咧好特别嘅资讯啦，同大家分享咧，大家有冇望到咧呢个好特别嘅？黄校长，不如我哋又睇下，我哋可以介绍下呢一个公仔好唔好？
0: 系，我就即系 MBO TV 朋友睇到啦，但系我哋嘅电台嗰边咧就未必睇到嘅，咁但系咧就可以同步播出，咁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圆碌碌嘅东西，咁有个花花，有啲唔同嘅表情嘅一个软绵绵嘅锁匙扣吓，有唔同嘅颜色嘅，咁大家可以介绍一下佢啦吓。
1: 嗱，呢个咧好特别嘅话，就系咧我哋东华三院幼稚园咧嚟紧咧推行一个叫 Amazing Nature 嘅课程，里边咧都有唔同嘅特色咧，其中呢一个公仔咧好特别嘅，有朵花啦，同埋佢绿色嘅，我哋系讲紧大自然与生活嘅。
0: 嗯，点解会有呢一个想法嘅，同埋点解？我看到是有即系唔同的顏色啦，同埋唔同的形狀啦。嗱，裏邊有花花啦，我形容一下啦，又有一些星星啦，

0: 嘅探索啦，同埋呢一个喺森林里面嘅学习噶。咁咧亦都有好多咧唔同嘅 buddies 咧陪伴小朋友成长。咁诶取咗经之后咧，我哋就将呢一套嘅咁爱大自然嘅一个教学嘅理念咧引入嚟香港。咁亦都咧即系亲自咧揾啲设计师咧设计咗呢六只咧 amazing buddies， 就系好期望咧陪伴呢个小朋友成长咁样噶。
1: 哦，就有六个嘅 amazing buddies， 咁可以讲下啦。我见到有唔同嘅颜色啦，我见到有呢个嘅粉红色啦，另外有绿色啦，跟住又有紫色啦，跟住有一个即系好似一啲嘅桃红色啦、黄色啦、蓝色啦咁样。其实嗰啲有唔同嘅颜色，其实点解会？其实嗰个设计同埋里边嘅唔同嘅字系代表啲乜嘢咧？其实，
2: 不如我讲下啦。其实咧，唔同嘅颜色咧，第一咧，我哋选材嘅时候咧，希望咧都系大自然嘅色彩啦，同埋咧系温暖嘅感觉嘅。因为咧，小朋友对颜色嘅个感觉咧，其实都好敏锐嘅。我哋希望咧有一种舒服嘅感觉啦。咁其中咧，或者我讲下呢一个粉红色啊，呢个粉红色咧有音乐嘅元素喺里边嘅。咁我相信咧，大家都知道咧，音乐系啲咩嚟嘅？因为希望小朋友有一种好舒服嘅感觉啦，同埋咧成日咧见到。佢哋都可以唱下歌，咁咧好温馨嘅感觉。咁咧我哋有啲叫音乐嘅符号啦，咁咧呢个系代表音乐嘅
1: 音乐嘅元素，
2: 因为音乐好重要嘅喎，对细蚊仔嚟讲
1: 系粉红色嘅吓。
2: 系啊，咁除咗音乐之外咧，其实咧我哋讲嘅系艺术与创意啦。咁所以咧一去到嘅时候咧，小朋友见到呢个咧就系同佢嘅艺术与创意有关系嘅。
1: 呢、這个都几同我都几有关系。因为音乐嘛，因为仲有紫色啦，我见到。
0: 咁我哋介绍下紫色啊。咁紫色咧就系咧个人与群体嘅情况啦，即系咩咧？其实一个小朋友去到呢个大自然学习里面咧，其实系唔会得自己一个孤单嘅，就系要同同伴一齐去探索呢个世界啊嘛。咁咧就一度唱住歌，我哋又期望同同伴咧一齐探索，跟住其实喺沟通里面，其实系有咧呢一个咧，即系。少少藍藍，少少濃濃地嘅，
1: 藍與綠之間，
0: 藍與綠之間好特別嘅，好舒服嘅一個特別嘅顏色啦。就係我哋好希望佢都可以透過呢一啲嘅探索同埋音樂裏面咧，學到兩文三語噶。因為我哋要溝通啦，我哋要俾小朋友有機會咧去將自己展現出嚟啦。咁所以咧最尾其實，咁當然啦 ，Amazing Nature 咧其實就係代表住綠色
1: 嘅，綠色，
0: 因為好一個大自嘅環境裏面咁樣啦。咁啊同同伴一齊分享啊，係啦，溝通裏面咧佢有唔同嘅。即係能力去展現得到，
1: 所以有花花咯，呢、一個綠色嘅話，咁仲有另外兩個嘅噃，我見到亦都
2: 呢個咧好特別嘅。嗱，呢一個咧，因為咧其實細蚊仔咧好重要係咩咧？佢哋好好動嘅，天生咧佢中意玩嘅。咁其實我哋大自然咧係點樣係將小朋友走出我哋嘅課堂，然之後咧小朋友可以一齊咧輕輕鬆鬆咧透過佢自己嘅腳仔一路咧去認識我哋嘅大自然。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同我哋嘅體能與健康有關嘅。
1: 黃色。
2: 黃色好特別㗎，係啊，咁咧佢就可以同埋我哋希望佢接觸大自然啦，咁又係一個健康嘅身心靈嘅咁樣嘅接觸啦，咁所以我哋有呢一個嘅咧代表性嘅喎。
1: 明白曬啦，咁呢個應該係粉紅色啦吧？係咪咧？但係呢個係好似有少少
0: 蝦肉色咁樣咧，
1: 有少少桃紅嘅，有少少蝦肉色咁樣嘅嚇。
2: 嗱，呢一個咧好特別嘅喎，仲有一個符號喺度嘅喎。
1: 係咯，我就呢個符號其實代表住啲咩咧？一個八字咁樣，但係咧。打橫的八字，但又有些不同顏色在上面，
0: 這個是一個無限的可能來的。
1: 哦，無限可能。
0: 是啊，因為為什麼呢？因為其實呢，我們當我們去到大自然裡面，其實你看到很多的花，很多的草，其實呢，這些我們很自然，可能我們跟小朋友一起，我們數一下有多少個小動物在森林裡面，我們又可以一起數一下有多少花在草地裡面。其實我們都很想將其實小朋友本身那個數理概念呢，就是不用特登要教的，就是在大自然裡面呢一路探索一路去观察的时候，见到很多的环境，已经可以学到很多无限的可能的东西了。所以这个幼儿数学的概念里面，我们都是引入了在当中的。
1: 但我想问一问，因为其实有很多不同，即都是一些很舒服的颜色，为什么当中会构思会选这几只颜色呢？即是来自大自然，是不是？因为
2: 都是会有关系的，因为在揀的时候我们讲的颜色，希望小朋友是很舒服的，而且他眼睛的刺激感都不会太强烈的，所以我们揀了一些比较叫做温和一些，而且暖色我们希望小朋友的过程里面都是感觉到一个 被爱和被温暖的感觉的。
0: 还有一个小特点的，记得冯校长当时我们因为一行这个这么大校长主任和老师去到芬兰和这个愛沙尼亞之後咧，我哋就翻嚟一齊去咧，按住呢一個嘅課程引入香港咧，就係做咗好多設計。咁咧設計完之後咧，為咗讓即係老師都參與其中，同埋將佢喺就係喺呢一個芬蘭裏面。

0: 見到個經驗咧，即帶翻嚟香港嘅話咧，佢哋一齊投票㗎，即係當咧設計，即係設計師咧，即係設計完啲一啲即係無限可能嘅小夥伴之後咧，咁其實咩顏色咧，其實有當時有成差唔多十個稿嘅，就喺十個稿裡面咧，佢揀到一啲咧啊老師。同埋主任啦，即系都佢认为咧最适合小朋友咧陪伴去学习嘅一啲颜色同埋一啲象征嘅一啲即系 pattern 喺里面啦。咁啊，跟住先至成为咗 Amazing Buddies 噶。
1: 哦，即系大家系经过一个投票，跟住就觉得诶呢几只颜色就最有亲切感啦。跟住就变咗呢个 Amazing Buddies。咁呢个 Amazing Buddies 我见到有好多即系唔同嘅样子走出嚟啦。譬如今日我见到嘅系一个即系好似个公仔一个锁匙扣啦，咁跟住都见到个木盒装住咗咧。呢六個嘅 Amazing Buddies 喎，呢個又係第二款嚟嘅喎，係咪呢個？
0: 係啊，
1: 係咪扣針之類咁樣咧？呢個好特別喎，我覺得
2: 係。嗱，呢個咧好特別咧，就我哋希望咧小朋友咧，佢都有一種嘅叫做學習之餘咧，其實都屬於佢自己嘅嘢嘅。咁所以咧，我哋咧今次咧做咗一個咧叫做一個系列咧，就叫做襟章啦。咁咧可以咧有一啲嘅好 signature 嘅畫面咧，俾細蚊仔原來佢戴落個衫嗰度咧，佢已經可以見到啦。因為本身咧我哋其實仲有啲大嘅公仔嘅，大嘅公仔咧就我小朋友可以一個。小伙伴咁可以成日擁抱佢嘅喺嘅課堂裏邊，咁、但係出到去嘅時候，可能咧帶呢啲嘅小襟章，又或者咧小鎖匙扣咧，咁佢哋咧有一個安全感啦，同埋咧小朋友一個好好嘅即係感覺俾細蚊仔嘅。
1: 明白曬啦，咁所以就係即係就住喺即係啲唔同嘅國家啦，即係我哋見到係芬蘭同埋愛沙尼亞，係咪？即係去學習咗，即係校長們啊、老師們學習咗，帶咗呢一套新嘅理念啦，就俾我哋而家嘅小朋友就係呢個嘅 Amazing Nature， 咁就係、是、咁里面我又想了解一下，就好了，我們認識了大自然，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我覺得都是一些目標，但是怎樣可以達成一些目標，就例如說、音樂陪伴小朋友怎樣可以令到他可以有更多的創意呢，或者怎樣可以發揮他的無限可能呢，怎樣去實行這件事呢，我相信呢無論我們的聽眾們家長們都很想知道的，不如這樣我們轉頭回來再請兩位校長再講多一點，轉頭見。
3: 有啲嘅说话未嚟得切讲出口，只可以写成一封信。

0: Light Up World Cup。佛德国奇迹出线，乌拉圭系咁先。H 组本身的焦点是西班牙，结果被佛德国抢晒风头。佛德国在今届世界杯成就小国惊喜，第一场爆惊天大冷踢和西班牙0-0，门将和仙娜贡献多次关键扑救，令他成为国家英雄，一下子人气爆灯。而家在社交平台的追踪人数已经去到接近1700万。去到第二场2-2逼和乌拉圭，令到世人知道，原来他们要攻又得，要守又得。好啦，去到香港时间今朝0-0再逼和沙特阿拉伯，第一次踢世界杯三战不败，惊喜小组第二名晋级。跟住落嚟嘅故事都非常好睇，32强将会对阿根廷，和仙拿对美斯，哇，大把情节可以写啊！西班牙虽然首名晋级，但整体状态都是麻麻地。在亚马和力高威廉斯状态都麻麻地的情况之下，踢不出过去两年的霸气。另外乌拉圭在仗帅不和的气氛之下表现令人失望，结果提早出局。而沙特阿拉伯比起四年前至少首战可以赢到最终夺冠的阿根廷光荣出局。今届3场波都是麻麻地，拜拜你条尾。好啦，新鲜滚热啦！啱啱踢完嘅 G 组，比利时终于发威，5-1大炒新西兰。伊朗补时阶段入波以为掂啦，哎呀，点知炸咗，最终1-1踢和埃及。作为其中一个最混乱嘅小组 ，G 组终于放榜，比利时第一，埃及第二，伊朗第三，新西兰拜拜。嗱，伊朗虽然系第三啦，但系基本上可以凭最佳第三名晋级淘汰赛。去到而家，轮到韩国有得阵冇得瞓，因为喺八支小组最好成绩嘅第三名入面，韩国已经跌到落第八，有咩意欲都要翻屋企啦喂！
1: 只因有你 Superland，
2: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环节，我继续请嚟咧就系东华三院香港华都狮子会幼稚园嘅冯佩珊校长。
3: Hello，
2: 校长你好。继续咧亦都有东华三院嘅韦长志纪念幼稚园嘅黄佩珊校长。
3: 大家好，
2: 校长你好吓。好啦，啱啱讲到咧，你哋一个嘅即系嚟自芬兰同埋爱沙尼亚嘅一个嘅即系一啲嘅体验啦，同埋一啲嘅教学嘅理念啦，咁就带到嚟咧就系东华三院嘅小朋友幼稚园嗰度啦，就有一个嘅 Amazing Nature 嘅计划。咁头先就讲咗一啲 Amazing Nature 嘅 Buddy 啦，咁样咁其实跟住点样去让小朋友喺呢个课程里边去即系实践各方面嘅一啲嘅目标咧，其实系。是会怎样进行的
3: 呢？第一件事呢，当然邀请 Purple 姐姐帮手啦。因为呢，我们很想将这个语文和音乐结合嘛。刚才我们都说这些 Buddy 是陪伴成长啦。那么感谢 Purple 姐姐帮我们手，就是呢为到这个 Amazing Nature 呢要作一首非常之动听和好听的一个主题曲。就是给小朋友呢一路呢在进行这个学习之前呢已经带自己进入大自然这个感受。那所以呢首很需要一首呢有深度啦。又有画面啦，有意境嘅，一唱嘅时候已经感受得到咧大自然嘅学习咧嘅歌曲出现噶，咁所以咧，咁啊 Purple 姐姐就帮我哋作咗 Amazing Nature 呢首咧主题曲啦，咁样咯。
2: 我觉得个使命感好大嘅，因为陪伴住小朋友成长啦，咁另外亦都系让佢可以懂得大自然嘅奥妙之处啦，同埋大自然陪伴佢哋嘅学习啦，咁即系我亦都见证住一班小朋友佢哋唱嘅时候，我都。相當感動，都多謝即係大家對我嘅信任啦。因為我又覺得幼兒嘅教育嚟講咧，其實小朋友其實音樂嘅陪伴係真係好重要，因為有音樂咁跟住，然之後佢哋又會唱啦，又會有律動啦，又而且聽到歌仔，即特別幼兒係零舍受音樂嗰個影響個氛圍係更大。我自己覺得，我覺得大朋友都緊要嘅，其實係即係，但係就即小朋友你更加體驗到即係嗰個 magic 嗰個效果咯。覺得咁，所以多謝你哋嘅信任啦，係咯。
4: 同埋咧，我哋啲家長咧都聽過呢一首歌，咁所以咧，家長咧佢有一個好好嘅信息話俾我哋聽咩咧？就話啊，原來咧大自然同佢哋咧好親近嘅，但係咧就好似好陌生嘅。但係經過今次呢一首歌曲咧，令到佢哋可以帶翻佢哋進入一個大自然，同埋點樣去欣賞大自然、愛大自然咁樣嘅。咁所以咧，我好多謝啦 ，Pebble 姐姐。除咗呢首歌好好聽之外咧。 嚟緊咧都會幫我哋咧作啲唔同嘅歌曲嘅，希望咧喺小朋友進入佢學習裏邊咧，無論喺我哋嘅户外啦，或者咧喺我哋嘅課室裏邊，都同樣咧可以有一啲嘅好好嘅音樂嘅元素，幫小朋友建立一個好好嘅正向嘅價值啦，同埋教育
2: 嘅。多謝，我都會有力嘅，因為我覺得即係可能喺學習裏邊用歌曲咧，佢哋亦都會即係更加容易記得，因為我哋其實都會記住自己細個唱過嘅一啲歌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使命感係好大嘅，所以我會努力加油嘅，即係用音樂去幫助小朋友啦，咁同埋就係讓佢哋即係愛護大自然啦。其實有啲家長都會覺得大自然佢哋嘅距離好遠係嘛，其實。

0: 剛才聽馮校長講，
1: 是啊，因為 除了我們本身呢，我們學生每次其實都會定期有一些的戶外學習，但是呢在家長的角度來說，他是很少去接觸大自然的，可能在香港裡面的環境都比較小一點，但是我們發現去了我們芬蘭之後，其實身邊我們很多的大自然的元素都是很跟我們很親近，而且可以進入他們的世界的，所以呢我們今次回來芬蘭完了之後，其實我們會將接下來已經出了幾本一個新的小冊子的，這本小冊子都是我們找專人去幫我們去設計，以香港的所講的教育裡面的不同的學習，包括我們的不同的公園或者裡面很多的元素都放在這一本很漂亮的我們東華三院特別設計的小冊子裡面的，幫小蚊仔除了去學習之外，還有一些大自然的元素可以給到我們的小蚊仔一個很新意的概念的，
0: 就是認識一下，其實香港雖然說其實好像很多高樓大廈，但有很多地方你都遺忘或者沒什麼留意，其實都有很多大自然的地方的，是不
2: 是呢？是的，其實就以第一本我們出版了的就是 Wiseki 裡面的 Park 裡面，其實香港真的不單止就是地方細細，就是以我學校為例，其實我學校外面已經叫做很新的湖水公園，這個湖水公園是很吸引小朋友去參觀，所以我們這本書就會介紹一下不同香港的特點，尤其是有一些香港的一個即可能一些植物和一些花是香港才特有的，所以我們很希望將語文都結合在這個好像一個小小的雜誌一樣，跟家長可以在家裡面做一個即奇趣筆的使用方法，就是說有些英文的句子或者 story 的話，只要透過這個奇趣筆就可以有多些額外的課外知識給小朋友可以認識多一些，這個都是設計師特登幫東華三院設計了一系列，未來有六冊的，現在就已經生產了兩本，一個是 Park 一個是 Animal，
0: 是因為有時講真，如果你說香港有什麼獨有的花卉，其實有時大朋友都未完全可以即未能夠完全可以理解得曬嘅，因為即唔知道原來我哋身處嘅地方，原來都有好多好寶貴嘅資源，但我哋好多時候因為忙碌啦，或者好多時候即生活上面都係即未必可以觀察到咁多。咁對小朋友嚟講咧，我又會覺得喺呢一方面咧，佢哋會好好奇，好想知道嘅喎。
1: 是啊，除了之外呢，我們在這一本的小冊子裡面有一個特點，就是呢我們只要用一個奇趣筆就可以點讀裡面有一個歌曲啦，還有音樂的，所以在裡面當中呢，除了我們在畫面上面的豐富呢，在聽覺上面都很好的學習給 小朋友的，當中呢我們看到有些呢，譬如有些我們本身是透過芬蘭帶了一個叫做所講的不同的元素入去裏面的設計嚟嘅，譬如有不同的動物啦，或者除了在香港裏面之外，我們都有一些嘅所講的名畫在裏面當中的設計嘅。
0: 因為我見就算是不同的即係英文字母啦，即係A to Z 咁樣，其實都有一些不同的即係背後嘅佢代表住唔同嘅動物的名字，係咪就啱啱睇到少少嚇？咁就等佢哋容易記得，係咪咧？
2: 係，因為喺 park 裏面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小動物陪伴佢哋成長嘅。咁我哋就好想將好像一個storybook 咁樣。咁我哋其實透過讀呢啲 storybook 嘅時候咧，我哋就對大自然又有不同的同我哋生活又有再緊密一啲喎。即係話我哋會見到啲乜嘢動物㗎，我哋會見到啲咩花㗎，嗰啲咩草㗎咁樣。我哋又會唔會見到咩大樹㗎？有冇啲咩特別係香港先有，其他地方冇㗎？咁樣其實對小朋友咧擴闊呢個生活經驗嘅效果都幾理想㗎。
0: 有六本咁多啦，我知道，即係其中一個就係講呢個嘅。一些地方啦，或者一些 park 啦，另外呢就是一些的不同的动物啦，接着来紧还会有些什么，就是另外那几本是大概讲什么。
1: 其实那几本都很特别的，都是按住小朋友的生活的经验和兴趣一起去做一些创作，包括我们有几本的元素，这一两本主要都是大自然会多一些的，其他那些我们都会有一些譬如带小朋友外出的活动可以有一些的重点，包括可能是海滩啊，又或者我们有一些所讲的不同的户外的学习的元素比较多一点的，我们都买个关子先，因为呢在这家我们设计当中这两本是我们已经出了的了，
0: 未公布得住，
1: 是的所以呢这两本大自然的元素会比较多一点，跟小朋友的生活经验的动物很有关系的，
0: 他们都很喜欢小动物的，
1: 是
0: 的，其实小朋友
1: 因为是很少见到的，在香港呢更加少见到不同的所说的昆虫啊动物的，这一本都是我们特别去研制出来，希望 品品，就是透过呢我们一个玩的游戏当中，又可以呢听又可以看，更加呢去认识到不同的动物的特性的。
0: 咁而呢一

0: 动物喺香港系见到嘅，只不过只系少见啫，系咪？
1: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透过一啲咁得意嘅画面啦，同埋咧我哋设计嘅风格咧，帮小朋友咧去结构佢多啲嘅学习元素嘅。
0: 例如边啲会少见啲嘅？
1: 例如咧，我哋
0: 介绍下。
1: 譬如我哋咧喺香港里边咧比较少见啦。熊猫咧真系会有见到。
0: 熊猫就见得多噶啦。
1: 系啊，咁但系咧有一啲咧真系好少见嘅，例如袋鼠啦，或者咧我哋所讲嘅唔同嘅企鹅啊，呢啲咧都喺香港比较少见嘅，
0: 见唔到啊，
2: 可能要去到海洋公园先见到。
0: 系啦，
2: 但系其实又喺即系香港里面又真系有机会嘅，唔系完全接触唔到嘅咁样啦。可能咧即系透过呢一啲少少嘅分享咧，等妈咪咧同埋咧即系有机会嘅时候，都喺假期嘅时候，都多带小朋友咧出去呢一个咧香港唔同嘅地方去探索一下，因为学校一定会带小朋友咧去咧唔同嘅环境里面咧去 explore 啦。咁但系咧，其实家长其实呢个亲子教都好紧要噶，咁所以我哋好想透过呢一本咧亲子嘅一个小册子咧，同家长分享多一啲咁样。
0: 系啊，咁就无论小朋友都可以接触大自然，大朋友更加可以接触大自然啦。咁就算呢一个嘅课程咧，其实都系一个好深远嘅发展嘅。嗱，今日咧时间咧就唔系好够嘅，倾嘅咧仲未够深入，可以再了解多啲噶。不如再请两位校长再留一留，我哋下一集继续再倾多啲偈，好唔好？
1: 好
0: 啊，系啦，多谢晒，好啦，同大家讲声，拜拜。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有我是 Purple 李子欣，子欣人你 Wonderland， 下个礼拜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发文表示，将会对任何向美国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加征100%的关税。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说，这项新关税将会凌驾于美国和相关国家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之上。特朗普今年四月亦都曾经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取消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会加征高额关税。英国的数字服务税率为2%，主要针对大型搜寻引擎和社交平台等，涉及苹果、Google 和 Meta 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市场传出人工智能巨头 OpenAI 虽然已经在月初秘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招股说明书，但是目前尚未举行首次公开招股 IPO 前的会议，以讨论潜在定价和需求，亦都未制定正式上市时间表。CNBC 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一旦 OpenAI 对上市时机有更加清晰的把握，才会开始与投资者进行试探性会面。公司一再试图降低投资者对其短期内上市的预期，日前更加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距离正式上市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欧洲热浪预计今明两日高峰达到高温，英国和德国都刷新六月高温纪录。德国西部萨尔州录得41.3度，创德国历史最高气温，较以往纪录高0.1度。德国气象局表示，这一轮热浪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加上晚间降温程度有限，高温预警已经维持超过一个礼拜。德国部分地区户外活动已经取消，铁路部门亦都提醒高温可能影响列车运作。至于英国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萨福克郡录得37.3度高温，连续三日超越英国六月历来最高的35.6度纪录。当局预计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会在周末逐步缓和，但强调六月的异常高温再次印证气候变化不断提高英国极端高温的基线，情况越来越常见。外电报道，一架轻小型飞机寻日撞向北京市最高建筑物中信大厦，当局暂时未公布事故原因和伤亡情况。提供全球即时航班动态的应用程式 FlightTrader24 在社交媒体发文，由湖南山河科技生产的亚若拉轻型飞机自北京以东大约50公里一个机场起飞，向西飞行，在当地时间挨晚6点前，飞行数据在东三环路附近消失。有中国砖之称的中信大厦高超过528米，地上有108层、地下7层的建筑外形类似中国古代酒器，是北京摩天大厦地标之一。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届政府过去4年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而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同时，更加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形容，施政就好似耕种，需要心耕细作，包括找出问题，透过改革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完善制度体系，亦都要确立方向，推出不同政策蓝图，为未来发展定下方向，并且运用政策和社会资源，帮助有需要的市民。一对夫妇早前在家产子和涉嫌疏忽照顾，社署寻日就男婴发出为期3年的保护令，社署将会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料。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表示，社署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是从男婴的最佳利益出发，事前已经召开多

0: 专业个案回忆，专业人士一致认为个案涉及疏忽照顾。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2:05开始节目之前，先来看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会是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会是骤雨较多，比较是吹轻微至到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方面，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的时候仍然会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天气是渐转酷热的，亦都有一两阵的骤雨。而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74%。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5: 今天在困顿身边有洪卓立在这里。
6: Hello, 大家好。
5: 讲紧你有信过一次一次提自己，而家你个心态好似话当自己是新人咁啊，即系冇嘢可以输，话输到底啦已经。我听到呢句嘅时候，其实有啲噏嘅。点解你会觉得自己系好似已经输到？
6: 我系觉得自己喺谷底噶，即系我其中一句歌词我好中意嘅，半途仍输得起。即系我觉得呢句直头系讲紧我自己噶。陈耀心好俾心机嘅，即系倾咗好耐啦。咁然之后，歌词入边嘅你其实系以前嘅自己，歌词嘅我就而家系我啦。咁即系有少少同以前对话，即系多谢自己又好，鼓励自己又好，即系坚持呢件事冇放弃到。
5: 6月29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6: Hello 大家好，我洪卓立 Ken。
5: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想要开心2个钟，嚟开心大派对啦！开始啦！

0: 阿薇，我哋今日好开心啦，即系开心大派对啊嘛，请嚟两位嘉宾就谷阿薇，欢迎，仲有啊，系啊，你好，你好，仲有黄建东，东东啊，东东啊，谷阿薇，嗱，点解今日请两位嘉宾嚟倾偈咧？因为最近咧，我就睇到佢哋一个原创音乐剧啊，
1: 系
0: 好正啊，叫做《花影梦》，
1: 系啦，
0: 咁咧。阿思敏同我一齊去睇啊！
1: 我哋上個禮拜去睇嘅，
0: 係啦，
1: 咁啊，所以咧就即係今日啦，特登揾咗兩位嘅主要演員啦，嚟到同我哋去到傾偈嘅，
2: 好成功啊！
0: 係好成功，
2: 幾十場喎！
3: 你發夢嘅時候，
1: 嚟緊嚟緊嚟緊
2: 嚟
0: 緊嚟緊，咁啊，肯定咧就係所有觀眾睇到都好滿意嘅，因為嗰日咧其實咧我哋娛樂界都好多人嚟睇啊，我。
1: 很多幕后的老板们都有
2: 出现，很
0: 多老细都有出现，个个看完都说啊不错，好特别。当然今天来了两位主角阿谷马薇，我第一次看他做音乐剧，
4: 第一次做，
5: 是我都第一次做，
0: 是啊，听你唱歌就好多了，在中年好声音又见到你做这个评审，你看第一次做你的感觉是怎样呢？
5: 哇，那個、感觉就紧张啦，后面又变成了紧张，变成了期待啦，同埋同大家一起真的很欢乐，我哋真的，我同东东都是，其实我为什么叫东东呢？都是因为这一套音乐剧啦，慢慢大家熟络了，
2: 因為之前都识的，
5: 识但是呢就不熟，
6: 他是我中年好声音四的评判的是有按我灯的，
0: 是
2: 看好你的，好彩有咁啫，好
1: 彩。系咁啊，不如问阿薇薇啦，即系其实最初咧接到呢个邀请嘅时候咧，你有冇考虑过咧？即系有冇谂过？咦，佢揾我？
5: 有嘅，绝对系有嘅。即系嗰阵时揾我嘅时候，我都谂咗好耐，我究竟要唔要接咧？咁样，后屘又觉得我冇做过，咁即系可以试下咁样。
2: 但虽然咧，即系你话即系嚟紧会开即系几百场添啦吓，
6: 成起贵宴，
0: 即系
2: 今次就開住幾十場先啦，咁觀眾量開幾多場都好，但係你即係你啲音樂劇啊，即係舞台劇咁，都係其實你開一場都好啦，你都係要排好多噶嘛，係嘛，一定要練好多，
5: 係啊係啊。
2: 咁有啲音樂劇要排咗幾耐？
5: 我哋呢個算係比較急啲噶啦，相比之下，因為對於我嚟講嚇，我有個新人咧前輩嚟嘅呢一，
6: 我又唔係啊，專業歌手啊。
5: 咁咧，我係第一次做舞台劇加埋音樂劇一齊再唱埋演埋啦。咁我嘅感覺就係即係。對於我嚟講，我會覺得排練嘅時間係越多越好，越長越好。
2: 你係咁嘅人嚟噶嘛？係咪？你中意排得多嗰啲嘢嘅？
5: 因為我冇把握，因為我未做過，我唔知道台上面嘅嗰種感覺會係點樣，因為我完全係個腦入邊係個零嘅位置，係冇畫面、冇想像力。
2: 我即係初初又接完之後都有啲擔心嘅喎。
5: 你話擔唔擔心？絕對擔心嘅，係啊係啊，因為我哋比較急啲嘅。
0: 會噶會噶，咁啊嗱，東東咧就佢又做開嘅舞台劇嘅，話你都好突出喎嚇。是啊，真的啊，我看到有一场呢，又再歌又再舞，哇，全场拍晒手掌，是不是你自己度的？
6: 我想说呢，今次是第一次我做这个原创音乐剧，其实所有歌和那些情节呢都是度身订造的。我记得我们排的时候其实都很好，因为导演和作曲他都给很大空间我
5: 们。
6: 我自己就觉得我的歌，因为我是做这个搞笑的担当，那些歌呢，我觉得后面呢其实那个百老汇踢脚那些呢 是我提议给作曲，
5: 係
6: 啊，最初冇嘅，
2: 加落去嘅，
6: 係啦，加落去，因為我覺得嗰只歌會更加豐富，同埋啲音樂劇總會有個位係一字排開，咁你踢腳好 groovy 嗰啲，咁我覺得好有即係推動到嘅氣氛。咁我同導演同埋作曲嗰日講，咁佢哋就好 open， 佢哋話：誒好啊，試下不如咁樣，所以好好啊。跟住排舞師又同我哋去一齊傾啊，即係大家好有商有量，我覺得。咁因為大家都想件事好，咁所以就出到嚟就哇，大家好中意，真係好開心。

0: 嗰個效果係非常之好啊！其實咧，我一路睇一路都話，咦？依、這個原創音樂劇好難做啊？點解咧？你哋唱個歌曲好多係原創嘅，
1: 係
0: 全部新嘅
2: 嚇。
0: 哇！要淨係記嗰啲 melody 啊，記嗰啲歌詞有排記。
3: 呢、這個唔係我覺得呢個除咗係一個即係重點之外咧，我覺得重中之重係咩咧？係要唱粵劇。
1: 嗱、嗯，呢、這個好勁啊！
3: 我覺得呢個喺香港嚟講係幾特別嘅一個音樂劇啦，好少可係用粵劇去到做一個嘅主題啦，仲要你哋。根本都唔係唱開粵劇，
4: 佢好多入面即大部分粵劇，
3: 好多
0: 係啊，
3: 佢好多，因為佢係
4: 全部咧，
3: 唔係佢融全部
4: 有嘅，
3: 係啦，大
1: 有呢個元素，
4: 古裝咯，不過就
1: 中式咯，或者中式音樂。
0: 佢中式嘅粵劇嘅唱法，但係佢嘅音樂係西式嘅，咁嚟配搭嘅，又好似阿梁兆明啦、邵明興啦嚇，咁佢係做慣粵劇噶嘛，哇，佢都要學。
2: 系啊，
0: 唱啲時代曲嚟
1: 音樂劇，
4: 即係佢又要學翻啲流行曲，
0: 啊、
4: 你哋就要學粵曲。
3: 但係、啊、即係其實我覺得兩個都難嘅，佢就係一個大老官，突然間你要改佢個態度咧，係有啲即係難嘅。你哋就突然間由一個現代人轉做古代人，
0: 係啊。咁平時。去練嘅時候係咪即用翻粵曲嘅去練咧，定時代曲去練？
4: 即係朝頭早嗰啲河車
0: 啲啊！
2: 我哋真係有跟粵曲老師學粵曲㗎，係、
0: 嗯、
2: 啊、
0: 哦，
2: 真係安排咗粵曲老師，我哋真係要去學粵曲點樣唱，佢哋嘅發聲位置喺邊度，佢哋嘅唱腔係點樣？
0: 係、okay ，因為點解咧？我聽到咧，你哋係。字正腔圓嘅，
1: 哇，
0: 係啊，因為呢個係好難噶，
1: 係
0: 好難。你用時代曲去唱翻好似粵曲嘅 presentation 出嚟唱咧，係難度好高嘅。咁、我就咦，好嘢喎！哇，一個又係咁，二兩個係咁，三個係咁啊，證明大家好用心機。去做呢、這個舞台劇、所以大家都睇得係好開心嘅。咁、當你哋謝場嘅時候啊，謝幕嘅時候，啲掌聲如雷啊！
3: 但係我好想問下佢哋兩位，係咪第一次去到接觸粵劇咧？
2: 我真係第一次，我真係第一次啊！你咧？
1: 我其實嗰個角色就唔需要嘅，但我睇住微微咧真唔簡單。佢同埋啲做手啊嗰啲，哇！真係好犀利啊！
4: 要練幾耐啊？
0: 手啊，係啊！
4: 佢十幾首歌要唱幾首啊？其實幾首新歌嚟？
2: 哇！十幾首啊！
1: 全
2: 新
1: 佢係最多歌
2: 啊！
1: 係咯，佢最多歌。
4: 咁啊，粵曲唱粵曲同平時你唱啲流行曲，你有啲最大分別喺邊度咧？
2: 係好大分別，係完全唔同。佢唔係分別，
4: 係好攰啊！
2: 它是两个领域的东西的。
4: 领域。
2: 是领域是领域是啦。它是怎样呢，即你唱流行曲你的发声位置都不同啦。即你唱粤曲的时候它的发声位置又不同啦。你首先第一你要找那个发声的位置在哪里，你发声怎样出，还有呢最难的是什么，是咬字。你的咬字真的好像家人姐说，就是真的要字正腔圆。你每一粒字怎样出，你的嘴型是怎样，全部都是有。即係有喺呢度，呢個跟足曬咁樣。
0: 係嗱，我想知由排練到演出，你哋有幾耐嘅時間啊？
2: 其實你話我嗰陣時不停都有要求話，可唔可以加堂啊？即係可唔可以上多幾堂？
4: 即係我一日上幾堂都得㗎。
2: 係啊，但係我哋上粵曲堂，我諗三堂四堂。
4: 哇！好短喎。
2: 係啊，最多啊！我嗰陣時我就話，可唔可以俾多啲堂嚟啊？
0: 咁啊，唔緊要啦，高亞薇係老師嚟㗎啦嘛，佢都 OK 啊，佢都 OK 啊。
2: 呢一反真係由頭學，即係都。真係都唔
4: 會唔會攰啲啊！唱粵曲即係個用啲力啊！
2: 哇！我可以話俾你知，我第一堂上粵曲堂嘅時候、我上完成個堂聲沙埋，因為點解？因為我哋嘅位置唔同，你唔慣嗰個聲音嘅，
3: 係發出個聲，
2: 係啊係啊唔同。
4: 咁所以有冇你好擔心啊？話搞到我唱呢唱我自己啲歌，唱翻啲流行曲嘅時候，把聲沙咗咪大啲？
2: 咁又唔會，因為其實我自己學唱歌，我好清楚知道就係聲帶呢樣嘢。通常佢就係一個 muscle 嘅 memory， 咁、muscle 嘅 memory 就因為我之前唱嘅時候，我唔係用呢一反，咁、當我要用呢一反嘅時候，我需要一個時間嘅一個適應，咁、唱咗下冇嘢啦。
4: 啊，咁而家多咗一反喎，
2: 多咗一反係啊，粵曲可以揾我啦。
3: OK， 好啊，呢、這個時候咧，我哋要唞一唞啊，等啲電話打入嚟揾你啊。OK。

0: 好，啱啱听过咧，有属于叶明熙嘅原色。
1: J C 陈咏红、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号星期五晚上8点在东浦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加柏百货网站 molus.com.hk 有售，即上 molus.com.hk 抢购啦！
2: 前港队游泳代表刘敬廷医生，
0: 我做了一些小的手术，其实你会 suggest 我几耐不好去到做运动住呢，定还是不可以完全不动的，你都一定要去到做住运动，因为这样才可以去到继续即是有一个很好的运作。
3: 两家说法啦，作为一个医生呢都会问得个病人很详细看不同情况的，其实两派说法呢都有它的道理的。其实呢个恢复时间一般上呢都要两个礼拜以上的，再大一点的手术啦，即是譬如是真的要医病啊、治病啊，或者是骨科手术呢，那其实他们调回转呢可能就要少少的适当运动啦，因为呢个循环呢其实都是很靠我们的运动啦，但当然呢就不可以说太剧烈的运动啦。
2: 逢星期日下午三点，新城资讯台
1: 私家运动营主持施敏。
4: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2点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车活动，
2: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3: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4: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

0: 系啦，咁啊，直播室继续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龚亚薇同埋王建东嘅。咁啊，头先啊休息时间，我哋都猛讲好多嗰个剧嘅嘢，因为我同阿思敏当时我哋喺度睇紧，又睇得非常之精彩啊，尤其是嘉怡姐系冇瞓到觉嘅。
1: 這個真的很難得，
2: 要好好看才可以。
1: 這個呢，我真的看著他，
0: 我真的看著他，咁睇完之後，我見到周圍啲人喊，我係咪真係好慘噶？佢做咩？你唔感動？我唔係，我瞓咗覺。但係你哋嘅花影夢咧，就真係全場一路睇落去。點解咧？就係、是、第一好特別啊！依個原創嘅粵劇嘅，好似嘅一個歌舞劇，唔係一舞台劇咁。第二咧，每一位演員咧，都做得好好嘅，例如阿刘洋啊，
1: 佢简直系精髓啊！我觉得，即系点解咧？因为即系大家都知啦，刘洋咧啲广东话咧有待加强，用呢个字啦，系啦。咁但系咧，即系好老实讲，如果要佢去到挑战呢一个音乐剧咧，我相信对佢嚟讲都有一个难度喺度嘅，因为其实讲真，佢去到学广东话都唔系真系好长时间，
0: 系啊，
1: 所以变咗咧，我哋作为观众嘅时候咧就会。睇嘅時候咧，我哋係最初有一啲咧，佢嗰啲台詞咧，我哋係有啲，咦？佢講緊咩？
3: 其實係字幕嘅，
4: 係咪特登有得佢講得咩？等大家笑話噶。
5: 都唔係話特登，
0: 唔係
4: 認真㗎，
0: 佢係自然㗎，
5: 佢都好努力練嘅。
4: 係咯，即係導唔係話導演編劇，即係俾啲鋪排佢，你係要呢個角色唔係喎。
5: 真係我劉洋都好努力，
4: 好努力。
0: 我諗係啊，同埋佢係咪第一次做呢啲舞台劇？
6: 係。
0: 唔錯喎，
4: 係啊，好好啊。咁你對於一個唔識廣東話嚟講嘅人，梗係難啦。
6: 佢仲要一人分析兩角啊！
5: 係啊，
6: 你話導演係咪真係驚佢唔夠難度挑戰咧？真係
0: 啲人又幫手掌
4: 握。但係冇得 NG 嘅喎，大佬舞台劇。係
1: 啦，咁所以咧，即係佢嗰啲嘅 teammate 啊，即係喺台上面嘅演員咧就好緊要啦。咁啊，所以其中咧有兩位都好幫佢，譬如一位係阿東東啦，另外一個咧就係胡偉康啦。因為作為觀眾嘅我哋真係唔知佢講咩。
4: 咁點解要幫佢補咯？
1: 佢哋
4: 執生
1: 啊！佢哋係好笑，佢係融埋咗佢本身做司儀嗰個角色，
6: 我係幫佢翻譯。
4: 但導演又 OK 嘅，
5: 係
4: 啦。
5: 呢個都係我哋排練撞出嚟嘅，大家覺得哇幾好笑喎！
0: 係啲觀眾接受同埋覺得好笑啊！
4: 點解排嗰陣時你哋笑到飛起嘅喎？
5: 係啊，
6: 係啊，
5: 係啊！
4: 即係初初未慣，後屘你就忍到啦。
5: 係啊，
4: 知道啲位。
6: 排嘅時候，因為導演好俾空間我哋笑，咁跟住劉洋講嗰場戲講完之後都唔知講乜，跟住我就話，跟住佢叫劉大人啊嘛。刘大人咧，唔知系讲咩噶啱啱，跟住啲人到现场就爆笑，同埋帮佢翻译翻，大家就觉得 work， 跟住导演就话阿东 keep 住做 show 都系咁样，
4: 唔系短噶，佢讲嗰句都系嘛，
6: 即系讲好多次，
0: 好多次噶。但有一样咧，就佢唱又好嘛，佢有唱功啊嘛，系嘛，咁啊，所以成个一个咁嘅歌舞嘅一个咁嘅原创剧咧，啲人睇得系好开心。嗱，有一样嘢我想问问阿龚亚薇。因为你出场咧系好粤剧化、好古典嘅出场嘅，之前嗰啲做手你有冇特别学嘅定点咧？
5: 都有特别学嘅，
0: 真系唔错。
5: 系因为即系。上粵曲堂的時候都會跟粵曲老師去話俾佢，佢教我嗰啲花旦手是怎樣啦，啲路係點樣啊，點樣
0: 啊，
5: 都有請教明哥啊、明嫂啊，都有教下我點樣做啊，佢哋啲動作係點樣嘅。
0: 咁就係短短嗰幾個月嘅啫喎，
5: 我哋都未有幾個月，
4: 其實排咗幾多次
6: 啊？個零月，
5: 個零月，
6: 排咗十幾次。我哋五月頭排。
5: 如果上粵曲堂，我真係少四次。
4: 四次。

0: 係
1: 咁，但係如果整體嘅排練咧，因為通常一個舞台劇
2: 十個零月，
0: 個零月
1: 係三四十
0: 五個禮拜，
1: 你哋冇冇？
2: 我哋當五個禮拜咯，差唔多
1: 廿零日咁樣。
3: 啊，因為你知啦，做呢啲啊，走圓台啊，行出嚟嘅姿勢，全部要似樣噶嘛。咁我就咦唔錯喎，加上個服裝好靚，你嘅衫好靚，我都影咗好多張，係嘛？好即係點樣啊？
4: 摇曳
3: 咁样
4: 嘅，
3: 飘逸啊，
1: 好有仙气嘅，
3: 婀娜多姿咁样啦，咁系特别嘅，咁个服装设计都唔错。即係各方面嘅，阿胡慧康都有問我點啊？我話你啊最搶鏡啦，
1: 你最中意啦，係黃色。係
3: 啊，
4: 唔係因為阿胡慧康佢係做呢一個皇帝啊嘛，咁所以你知佢又高噶啦，所以即係佢係有嗰種感覺，
1: 係
3: 有勢嘅，係啊，行出嚟咦最高係佢喎，咁係皇帝啦。咁但係整體啊都係好特別嗱，我想知嗰個。原唱歌曲嗰个老师系边一位啊？
2: 我哋系伍卓贤咯，
0: 伍卓贤
2: 系中锋，
3: 所有歌都系
0: 佢作出嚟噶，
3: 哇！即系好犀利啊！
0: 编曲又系佢咩？
3: 系啊，乜都有佢，系因为编曲嗰个。arrangement 都好靚，
0: 係
3: 啊，整到啲音樂好靚，
0: 好華麗啊，
3: 真係唔錯，所以啲人睇得係開心嘅嚇。我見到我哋好多我哋同學個個都喺度讚啊咁樣啦嚇。咁啊嗱，會唔會繼續又嚟多次一啲呢啲咁樣嘅原創歌舞劇咧嚇嚇？
2: 咁我哋真係唔知喎，
0: 我真係唔知，唔係我哋想嘅。
1: 呢個會唔會再一次即係再嚇
4: 重演啊嘛？
3: 重演都好啊，難得啊！我諗好多人都未睇啦，係嘛？
0: 係啊，
2: 可能做咗一次嘗試之後，大家都哦幾好喎，可以再做咁。
0: 希望啊，我哋希望去衝出香港添，希望機會
3: 係
0: 可以翻去廣州省、廣東省啊，或者希望
3: 廣州省啊，
0: 廣東省、
4: 廣州市、廣東
0: 廣州市，唔會俾人 cap 低，好驚啊！呢啲。
3: 我想知啊，排嘅时候咧，有边一幕你哋，譬如有龚亚薇讲先，有边一幕你哋系觉得啊最难度高嘅咧？
2: 其实最难度高嘅时候就我都唔知嘅啊，即多人嘅时候，我哋觉得可能难度高啲，因为大家又接得好紧啊，
0: 器官
2: 之最啊，系啊，即大家可能因为只要你粒一个人粒。咁就全部
0: 甩啦，系啦，一
2: 车
0: 人甩
2: 嘅，系啦，真系会咁样，嗰阵
1: 都成嗰个心入边成日都即系唔止冇甩，自己冇甩
2: 先，因为
1: 或者好惊人哋啦，
2: 大家要一路 keep 住 smooth 落去咁样，呢个系最难。
1: 哦，咁呢只咪练咗好耐。即係反而，
0: 呢仲要係最遲收嘅，因為我哋係就係最尾大龍鳳嗰個咧，咪胡慧康好嬲拍台，跟住哎呀咩皇上乜乜，即係大龍鳳嗰場，就係最複雜嘅，
2: 最複雜，
0: 即係所有人都係中間插一句抽一句咁樣，嗰啲係最難，
2: 係
0: 啊，
3: 同埋要快添啊，即係你唔可以慢慢嚟等啊，邊個講啊咁樣啊，
2: 然後我哋每一個人全部都要喺自己角色入邊，你唔可以出戲少少，你一出戲咧。可能就唔記得唱乜啦，係啊，就係咁。
0: 要聽得好實咯個音樂，要數完拍子，或者上一個甩你都唔可以俾自己甩。
2: 係啊，你都要接翻落去。
0: 上一個慢咗快咗，你都要接翻個 right timing， 好難。
3: 嗱，我想知，因為我哋睇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睇一啲嗰啲歌詞啊，咦都冇唱錯。咁但係你哋有冇得睇嘅咧？
2: 我哋冇得睇㗎。
1: 台上台 mon 有冇㗎？
2: 冇
3: 冇
2: 嘅咩？
1: 即係同平時我哋做 show 唔同咯，
2: 完全唔同啊！
1: 仲有你
2: 嗱，我哋冇耳仔㗎，
1: 你係戴慣 earpiece 㗎嘛？唱歌，
2: 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
1: 原來唔戴都得嘅喎，你都做到喎。
2: 係啦，唔可以戴，同埋我哋聽嘅全部，我哋就算唔戴啦，你都有台mon俾我哋㗎嘛？
0: 冇
1: 台mon，
3: 係咩？
1: 冇，
3: 係啊，
2: 唔俾㗎。
3: 哦，
2: 聽成個 area 嘅聲音。
3: 哦，
0: 即系唔可以好似演唱会咁样听到自己把声好大声，
1: 即系台mon冇只 full back 嘅喇叭喺度，哇！
0: 即系大环境嗰种咯，
1: 系咯系咯。
2: 所以呢个系对于歌手嚟讲
3: 系啊系啊，好大嘅挑战啊！
1: 同埋同你彩排都完全唔系嗰回事，你一定要去到踩台，跟住然后去到现场，
2: 系嘛？个舞台适应舞台上面嘅任何一个位置，
4: 即系知道自己个声要几大细啦，嗰个力要出几多啦。
1: 咁我哋啲声后期就会去有人喺现场帮你 tune 嘅，系嘛？
2: 我哋冇噶，
1: 都冇噶，直斋干，
2: 我哋冇，
0: 系啊，
1: 系咯，
2: 我哋真系
3: 冇得 tune 噶。

0: 好，依家时间系2:35。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好啦，睇睇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会系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稍后咧部分地区系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方面啊，听日部分嘅地区咧会系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一嘅时候咧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天气咧系渐转酷热噶，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现时室外温度咧30度，相对湿度系74%噶。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6: 去厕所，佢根本。

0: 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啦，继续有今日嘅嘉宾啦，有啊东东啦，同埋咧谷亚薇喺度嘅。好啦，嗱，头先就讲咗啦，即系两位喺之前嘅时候去到做咗呢一个舞台音乐剧啦吓，即系因为都几特别。头先都讲咗啦，咁啊，希望嚟紧嘅时候咧会去到有一个新嘅一季啊，或者系即系有一个原班人马去到有个延续咁啦。咁但系咧，其实咧两位头先都讲到啦，你哋嘅相识咧就唔系喺呢一个嘅舞台剧嗰度噶嘛，就系。喺呢一个中年好声音四嘅时候啦，咁我记得阿明明更加系即系因为要排呢一个嘅舞台剧而去到暂别呢一个嘅中年好声音四啦。好啦，咁啊讲翻咧，因为好多人都系呢一个中年好声音嘅 fans 啦，包括我隔篱呢一位阿嘉燕姐啦，佢基本上咧系成日都会睇噶。好啦，
1: 攞嚟送饭嘅，
2: 系啦，
1: 日
2: 食饭，我食饭嗰度又冇电视机
0: 嘅，唔使咁多送噶啦，问下先，即系其实今次啦呢一个中年好声音四啦，问下东东先啦，即系你作为一个嘅参赛者，其实我发觉咧。佢每一次上嚟嘅时候咧，都系佢可能参加咗咩唔同比赛，
1: 上得嚟
0: 系啦，
3: 福禄寿嗰个啊，记得上次系咪啊？福禄寿
1: 冇啊，筷子机正正经经咁上嚟嘅，梗有啲嘢。
0: 再之前就系
3: 司仪比赛同阿威，
0: 跟住今次，其实点解咁中意参加比
1: 赛王？
2: 系啊，可以叫比赛王。
3: 我想讲咧，我真系全我系唔系唔系，我一啲都冇。
1: 咁你出道都系参加比赛噶啦，
3: 系啊系啊，但嗰日我系选美出身嘅，大家唔好唔记得噶，真系。
4: 系啊，我有一次好认真问啊，我话佢上咗台啊嘛，然后佢企得好靓，咁然后我就问我个同事啦，我就问佢，我话东。

0: 系咪香港小姐啊？
1: 小姐，
2: 香港先生啊，
1: 小姐啊，讲咗。
3: 即
1: 一路你以為是女人嚟嘅，
4: 哎呀，我真係爭港姐未參加，
1: 係咯，
4: 其他都參加曬。唔係，我覺得比賽有個對我嚟講個好處咧，其實我自己咧唔識我嘅人咧覺得我係勤力啦，
1: 嗯、
4: 但係我覺得我自己咧其實我係懶底嘅，我係好需
3: 要，
4: 係多謝你。但係咧，其實我好需要 deadline， 即係我覺得比賽好似就係因為佢 push 到我，我一定要去練啊、
1: 嗯，
4: 任何嘢我一定要去，譬如去福祿壽扮嘢啊，或者司儀比賽，即係呢個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緊要。
1: 即係你中意呢種。
4: 嗰種壓
1: 力
4: 係啊，我好衰
1: 有嘢逼你，
4: 我冇壓力咧，我係做唔到嘢噶，即係我一盤散沙咁。
1: hea 咯，笑咯，乜嘢都食咯，
4: 食嘢係啦，冇錯啦，係啦，有時食飯。
1: 跟住就嗱，一有比賽，你好勁嘅，即係你就可以即刻又 on time 啦，
4: 又瘦差
1: 瘦啊，係啦 ，fit 曬啊，胸肌又好勁啊。
3: 點解今次
1: 你咪古裝啊嘛？古裝可以遮住。
4: 唔係啊，因為我之前瘦到咧，喺《拍正義女神》啲人以為我重病
3: 啊。
4: 係
3: 啊，之前有張啊，
4: 我係。我係為咗啲人擔心，唔好再擔心。我以為我有重病咧，為大家着想，所以我肥翻㗎。係啊，
1: 不過唔係你影呢個 poster 咧，即係你哋嗰個歌舞劇嗰個咧，古裝嘅花影夢嗰個 poster 咧，塊面咧都喺度有仲有啲 lip 嘅，有啲 shape 嘅。嗰
4: 陰啲陰影都唔錯，
1: 陰影唔錯㗎，係啊，幾陰嘅。跟住但係咧就後屘就但係做 on show 嗰時
4: 就漲咗啦。
1: 係啊，即係
4: 其實我想講排氣，我係會肥嘅，因為我係咁樣食嗰啲零食。係
3: 啊，佢係咁食。
4: 你個個都見到啊，見唔見得？我係停唔到，
3: 抱住即係攬住一包咁成咁成。
5: 即係你係嗰啲控制唔到食量嗰啲喺呢個時候。
2: 定話你食嗰啲係愛嚟減壓咧？
4: 我想量都有嘅。
3: 我覺得佢冇乜壓力。
1: 佢真係真係真係。
3: 佢係點啊？佢次次咧係翻到去嗰個排練室啦，佢係點啊？除曬褲，唔係除曬除曬鞋係啦，然後咧就攤嗰度。就瞓覺，喺就瞓喺嗰度，然後佢話咁樣好放鬆噶，咁樣我話好啊，
1: 瞓得著啊，
3: 唔係瞓，佢只
1: 面咧，係
3: 啦，
4: 唔係因為我其實啲人唔知道，因為我係舞台劇出身噶嘛，咁我哋舞台劇演員咧好多時候個排練室咧就好似自己屋企咁啊，即係就算啲人行過啦，我都唔介意，我係即係攤喺度啊，除咗鞋啊，好似好舒服喺屋企咁樣喺度休息，係啦，個地板好似梳化咁樣，咁啊，我覺得係好舒服咯，
5: 好融入係咪？
4: 好融入，好解放咁樣咯，但係就冇。除褲嘅，我想清
1: 翻。咁啊，成日又有嗌嘢食噶，你哋彩排嗰時有冇？即系嗌下午茶嗰啲啊？
3: 我哋有成日一齊食飯，
4: 成日食飯，
3: 系。
1: 咁啊，睇到阿東東嗰啲
4: 就冇停過把嘴，
1: 幾犀利啦！
4: 仲有啲零食嗰啲咯。咁但係我覺得今次做呢個 show 亦都自己學咗好多嘢啦，即係包括。睇微微唱粵曲我都學到嘢啦，已經。好好啊，我想講，即係唔係我要多謝微微，因為咧微微聽完我唱歌之後咧，佢有。俾意見我教我，即係啲發聲方法啊，成
1: 佢可能話有練。中四嗰陣時就已經有
4: 接觸講噶啦，係
1: 咪啊？有時間
4: 係啦，忍住
2: 佢做你個評審
4: 啊，係啊，
2: 有評到佢得唔得啊？
1: 俾燈嘅，
4: 有俾燈嘅，
1: 有俾燈嘅。如果唔係，大家都尷尬。
5: 如果當其時冇俾燈嘅話，我諗你哋排
1: 仲要肯睇咧，
5: 係啊，都幾唔順利。
1: 大件事啦，
4: 黃建東，你唔好再唱歌啦，嗰啲。
1: 你拍下嘢咪好咯，好地地
4: 唱咩歌咧？佢哋
1: 真系冇嘅。
3: 因为嗰时即系做评审嘅时候，阿东咧佢又即系佢行过嚟会同我讲，佢话我真系好想听你讲，我讲多啲啊，咁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咁样？咁然后我就即系趁呢个机会咧，咁可以大家有时间咁样就咁样讲下。
1: 嗰阵时你喺中四仲有冇记忆嘅？即系觉得嗰阵时阿东系点嘅咧？
3: 有记忆，点解冇记忆
4: 咧？好多年前，
1: 几个年前，嗰阵时觉得系点咧？即系阿。唱歌或者成個表現，
3: 我應該點樣講呢？就係因為嗰陣時佢第一場出嚟，佢哋蒙面噶嘛，全部都大家都唔知邊個打邊個嘅，咁我就知道嘅。我點解知呢？就係因為我大家同事嚟嘅，大佬咁多年，
4: 其實我同佢娛樂新聞台識噶，大家一齊寫稿，真係微視啊！
3: 即係但我係 TVB 霸嗰陣時，你係娛樂新聞，我係講過語，
1: 成日見噶嘛，
4: 我哋一齊寫稿咯，
1: 一個 office 噶嘛。
3: 嗱咁，即係嗰陣時我係完全唔識講廣東話嘅，所以大家溝通比較少啲。我嗰陣時係講國語嘅，同埋我做嘅嗰份工又係講國語嘅，係啦。咁咧即係大家講，同埋我嗰陣時我係比較自閉啲嘅，我唔點講嘢。
4: 我好想撩佢講嘢嗰陣時候，但我唔敢，我唔知講乜嘢，
3: 因為我唔識。
4: 我好想撩佢啊，
3: 係啦，我又唔識講。咁嗰陣時就係講得最多嘅就唔該咯，淨係識呢兩個字。
1: 謝謝，
4: 識唔識嘢啊？唔該。

0: 係啦，咁嗰陣時就我就唔知道原來黃建東識唱歌嘅，
1: 我係
0: 我真唔知㗎，係啊，咁然後直到啊你哋參加咗比賽，然後話有 TVB 賽區，咁大家都會蒙住面，我聽我哇大家都幾犀利喎，都唔錯喎，幾好喎，然後我對佢哦原來黃建東識唱歌嘅喎，都唱得幾好喎咁樣，但係奈何
2: 係
0: 啦，奈何咧緊張，
1: 係啊緊張，
0: 真
1: 係好緊張，我未試過咁緊張啊呢個比賽，
3: 會嘅，有一參加比賽係唔同嘅。睇法
1: 的，中意好聲音係，同埋歌唱比賽特別緊張。呢個比賽咧，因為你所有瑕疵都放大曬。
0: 係啊，仲要今年咧，全部都係大魔王嚟嘅。
1: 係啊，好勁啦啲人，
0: 咩
1: 澳洲區啊，咩咩咩係啊，美加啊，個個都勁。
0: 對於佢哋嚟講係更加難，係啊，好大壓力。
3: 嗱，我都係中年好聲音嘅擁趸嚟嘅，咁好多時咧。阿谷老師咧，好多評審嘅嘢啊，講嘅時候，咁我哋啊，咁都好欣賞佢。嗱，真正嗱，佢個評審佢講啲位啊、啲音色啊、啲節奏，真正聽佢唱歌咧，其實就係今呢個花影夢。
1: 嗯，
3: 我就咦，真係有料到嘅喎，咁啊，
0: 聲
3: 好靚，聲好靚啊，係啊，
2: 唔係得個樣靚嘅，唱得好得嘅。
1: 我有你啲真係聽到舒服，
2: 係咪啊？
3: 做司儀噶嘛？
1: 同
3: 埋咧，佢最近又出新歌啊，
4: 所以我哋就聽下呢個教科書級別嘅一個嚇例證喺度啦。
2: 大家
3: 講講自己啊！

0: 系啦，呢一位有我哋嘅导师啊，阿谷老师，谷阿薇嘅爱自己啊。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星城劲爆，落榜。嗰月份第三期，亦都系2026年第25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3。BTS 防弹少年团嘅呢首叫做 Swim。Ariana Grande 就系呢首叫做 Hey That I Made。

0: 係啦，咁啊頭先大家聽到咧，
1: 老師，
0: 老師咧唱誒依只
1: 愛自己啊，
2: 因為有個亞字啊，
3: 我哋完全係冇傾過偈，淨係聽呢首歌啫。
0: 係啊係啊，
4: 你講一反話。
0: 老師點解會唱愛自己啊？
5: 其實呢一隻歌咧，我都係想即係即係而家係尤其是呢個快餐嘅一個快嘅快節奏嘅生活嘅一個年代啦，我都希望大家就係冇因為工作啊或者因為身邊嘅人又好乜都好啦，都希望可以愛自己多啲。
3: 即係唔記得咗自己，成日掛住一味做嘢。
5: 係啦，譬如工作嘅時候，你可能好忙啊，咁可能唔記得食飯啦，或者唔記得乜嘢，但其實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冇唔記得愛自己咯，係啊。
3: 你記唔記得？你記唔記得㗎？你好忙喎。
5: 唉，我都唔記得啦。但係我而家，所以我聽翻呢隻歌，我就
3: 記得。你要睇一睇字。
5: 冇錯。
6: 我從來唔會唔記得食飯㗎。
7: 我哋幾忙都好，
3: 你好愛自己嘅，
6: 唔會記得食飯咯。
3: 唔記得就好啦。
6: 我都想唔記得，我都好想我話，哎呀，忙到唔記得食飯啊！我從來人生係冇試過嘅。
0: 咁唔係，咁係啱嘅，因為而家依個社會咧，大家都競爭好大，
5: 係
0: 嘛？咁啊，所以咧好多時就做工作忙，我唔記得咗自己。因為尤其是我哋年紀大咧，仲話：咦，最緊要自己身體健康啊！依首歌就我女都會嗌我聽嘅。
3: 係啊，你
0: 你其實媽咪又唔好做咁多嘢啦，點解要愛自己啊？即係咁啦。咁係好有意思嘅，好有意思。
3: 但點解要個個愛自己咪得咯？點解要加個
4: 啊？呢個係一個抒發，佢係一個感嘆詞嚟嘅，佢係一個抒發，係一個。因為我不想愛自己好像有些 很 by myself 那種 feel 的，你愛自己啊，你那種好像即係 relax 啲，
3: 提醒多啲嘅，
4: 係啦，即係冇咁硬啊，
6: 舒坦啲。
1: Okay, 但你覺得你自己愛自己的方式是點樣啊？
5: 其實我覺得我個人咧就愛自己的方式，首先第一啦，我哋除咗身體健康啦，譬如有陣時感情啊，或者有陣時係因為唔單單喺愛情啦、友情啦，好多方面，大家多多少少喺長咁大，多唔多唔少都受過傷害嘅，係啦，有陣時有一段喺一段唔係太好嘅關係入邊，都要適當嘅識講。no 噶啦，都 stop 咗佢。
0: 咁即係你喺感情方面係受過傷害㗎，係嘛？
5: 我覺得多多少大家都有啦，但我就算比較冷血啲嘅，
3: 愛自己多啲嘅。
0: 即係對方受傷害，
3: 受傷害咯，即係我係送俾對方，送俾前嗰啲。
5: 即係點講咧？我係屬於嗰啲屬於。就是及时止损的那种
1: 人，及时止损，
5: 系啦系啦系啦，我会系呢种
3: 即停嘅，你可以
5: 系啦，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但系你话我但系我受伤最多嘅反而系唔系爱情，系友情啊，喺呢方面，因为我个人咧系比较讲义气嘅，即系成日当咗人哋 friend 就对人好好，咁然后可能人哋根本都未当你系 friend， 即系你帮手做咗好多嘢，然后哦原来得个利用两个字，即系我会有呢啲方面嘅受伤嘅。比较多啲嘅，因为对于朋友呢两个字，我睇得比较重嘅。
0: 啊，好啱嘅，咁你识阿东东系好啱嘅。东东系一个好重情义嘅人，佢真系好实事求是嘅，同埋仲有一样嘢咧，佢泛泛都想学嘅。佢真係好愛自己，
3: 你愛食咗阿美之後，
1: 我覺得佢愛自己嘅方式係咪體現喺食嘢方面咧？
3: 係啊，佢食嘢好開心嘅，
6: 唔可以代薄我個胃胃嘅。
5: 然后呢各方面，即系除咗呢方面咧，我又比较养生嘅，我系好养生嘅，即系譬如嗰啲咩浸脚啊，嗰啲咩食咩补品啦，我系最叻噶啦。
3: 系喎，上一次访问你，唔知你唔知攞咗咩，攞个
6: 攞个浸脚包俾你，
3: 唔知提我买包咩噶，嗰啲咩茶定咩嗰啲啊，唔记得咗。
0: 茶嚟噶，
3: 系又系养生嗰啲嘢，
5: 系补气啊，
3: 系补气啊。哦，得闲买啊。
0: 唔错喎，即系唔系啊，养生
3: 好多呢啲嘢噶，但系佢咁后生喎。
5: 系啊，我系好中，我从来唔食，我好少食西药嘅。系啦，我通常咧，除非真系我好急，我又快啲好翻，我有工作喺后面，即刻要好翻，把声唔得，咁我就会食西药啦。如果唔系咧，我都系中药嘅，然后自调理啊。
3: 保健嗰啲就会。
1: 你系饮唔饮冻嘢噶？
5: 我唔饮冻嘢噶。
3: 好多唔知佢，我同倾开呢啲嘢啦。
5: 所以呢单我永远都系呢一壶啊。
3: 系啊，永远都系呢个。
5: 系啊，
0: 呢个。 一壶系咩中药嚟噶？
6: 心汤系咪？
5: 有阵时会有啲补气啲，就系咁冲嘅咁样。
3: 好犀利你！你十七岁过紧七十岁嘅生活。好养生啊！
5: 所以我希望我七十岁嘅时候都可以十七岁。
0: 啊，呢个啱嘅，最紧要即系爱自己啊！
1: 所以你系咪十一点前就瞓觉噶啦？
5: 啊，咁呢样嘢我做唔到，因为冇办法，因为我哋嘅工作冇办法去可以做到一个十一点即刻瞓觉呢样嘢，系，所以系其他方面就补翻咯。
0: 阿东东可以个随时瞓得着嘅，
6: 我随时我睇紧戏都瞓着嘅，可以
3: 食又可以随时食，
6: 系啦，瞓又可以随时瞓。
5: 咁你真係好愛自己，
6: 我都好愛自己，太愛啦！
5: 因為同時我哋做呢一行咧，好多時候好焦慮啊，會瞓唔著啊嘛，係啊，
3: 焦慮有會嘅。
6: 不過 on show 嗰期係即係舞台劇嗰期係真係瞓得差啲嘅，
5: 係咯，
3: 你都瞓唔到，咁佢即係
6: 都瞓唔到，但係瞓得醒啊，係啦，即係心掛掛咯，會
0: 係有嗰個壓力喺度嘅嚇。我有好多時咧，譬如做啊，聽日要做嗰啲嘢咧，我發夢都係做緊嗰啲嘢。
3: 咁咪好咯，发梦彩排咗，
0: 喺脑里面 run 咗一次，
3: run 咗一次，
0: 发梦彩排，自然嘅现象嚟嘅。
6: 我想讲，我完咗音乐剧呢个礼拜咧，我每日都仲谂记翻起嗰啲歌啊，即系成班村民喺度唱，我冇份噶，但系好似入咗脑咧，我有个 show 后
3: 嘅
6: 啲抑郁症少少嗰啲，
5: 我就强逼自己要抽离咯，因为我三十号我又有个自己嘅生日音乐会，
3: 系啦，
5: 三十号
3: 喺边度啊？
5: 喺就系你哋附近。
3: 黄
5: 埔嗰树，
3: 我仲喺楼上，
5: 系啊，
3: 正楼上，
5: 系啊，邀请大家一齐过嚟。
1: 好啦，咁啊，祝你 good show 啦！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多谢晒两位
0: ，happy birthday 啊！
3: 多谢，
0: 多谢
3: 两位，多谢，多谢你们
1: ，thank you，
0: 拜拜。
8: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9: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0: ，I'm with you。
9: 新城资讯台，
1: 三点。
9: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国家统计局公布一至五月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一至四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三大门类入面，采矿业增长33.5%，较一至四月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同供应业下降2.7%。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嚟高端算力芯片同埋储存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至五月增长103.9%，对体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43.1%。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至五月份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下，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石油加工行业因为油价上涨扭亏为盈，化工行业利润增长71.6%。外电报道，一架轻小型飞机寻日撞向北京市最高建筑物中信大厦，当局暂时未公布事故原因和伤亡情况。提供全球即时航空动态的应用程式在社交媒体发文，由湖南山河科技生产的亚若拉轻型飞机自北京以东大约50公里一个机场起飞，向西飞行，在当地时间埃晚6点前飞行数据在东三环路附近消失。 北京对空域管制严格，近期更加禁止无人机飞行，官方并未发布相关声明，国营传媒亦都未有报道。有关方面已经删除相关社群媒体贴文，部分影片就外流至海外社交平台。西非内陆国家布基纳法索政府宣布同法国断交，说对方企图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支持颠覆势力。法国外交部就说对方指责和决定毫无根据。布基纳法索法公布说法国支持布方境内乃至整个萨克勒地区的恐怖分子，并且散布恶意而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布方认为双方关系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相互信任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之上。法国外交部回应说，布基纳法索宣布断交是单方面充满敌意而且毫无根据的决定，反映布基纳法索当局的倾向令人担忧，并补充说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当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届政府过去四年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而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同时，亦更加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形容施政就好像耕种，需要心耕细作，包括找出问题，透过改革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完善制度体系，亦都要确立方向，推出不同政策蓝图，为未来发展定下方向，并且运用政策和社会资源帮助有需要的市民。政府正是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郑小华在电视节目表示，五年规划是宏观的规划，具有弹性，期间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能够提供因时制宜的机会检视怎样落实，而财政预算案亦都会提供适合的资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9: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102.1，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逛。

0: 好啦，喺呢个时间咧，由嘉燕姐同大家报告天气嘅。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稍后咧稍后部分地区咧系有骤雨较多嘅，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咁啊，展望咧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咧就系有呢个雷暴添。星期一咧亦都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温度系30度，相对湿度78%。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Chantel 姚卓菲今年首支单曲《想飞之内心独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我在8月8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2: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4: 角膜受损会引起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甚至怕光、流眼水，可能需要移植健康角膜改善视力。手术是怎做？怎样可以减低排斥风险？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讲解角膜移植。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7: 好，咁啊，继续翻嚟啦，咁啊，去到第二个小时嘅开心大派对啦。咁啊，嗱，当然啦，要讲下呢一个嘅新闻嘅时候咧，今个星期继续跟进住咧，就系呢一个 Safe Lily 事件啦。咁但系依家咧就变咗 Safe Danny 啦。系啦，咁啊，因为即系大家有睇新闻都知道啦，今个星期咧就突然间啊 ，Danny 就即系最初嘅时候就话需要入院去到做手术啦，咁好彩后屘就唔需要啦。咁但系佢两个嘅非常父母咧，就即系再一次成为呢一个嘅新闻人物。因为其实之前咧都有睇过咧，佢哋呢一对父母咧又去到帮啲报章咧做一啲嘅专访啊，讲佢哋自己系点啦。咁但系我咧好似话咧，即系暂时嚟讲咧，嗱，先讲阿二女啦，阿 Lily 啦，咁阿 Lily 就本身喺呢一个瑞典嗰度啦，因为政府即系硬性规定去到接管咗佢咁样，好似就系话喺呢一个瑞典嗰边咧，就会将阿 Lily 咧就去到俾人收养，系啦系啦，收养咁样样啦，
8: 即系正正就系、是。即係領養咗喎，如果
7: 係啊係啊係啊，咁、跟住咧，即係到阿 Danny 好似最新嘅消息就係三年之內都由呢一個社署嗰邊去到跟進佢嘅生活咁樣啦。
9: 嗱、因為咧，我睇依啲新聞，我有第一樣嘢就係覺得依一對父母，我唔知佢哋喺度做緊啲乜嘢。正常嚟講，當然啦，你話自己可以點樣啊？生產唔係即係。令到
7: 佢哋都自然生产，
9: 自然生产系，咁就唔去医院，
8: 子
9: 系嘛？嗰啲叫做咩？
8: 自然胎分娩，
9: 分娩啊，自然分娩咁啊 ，OK。但分娩咗之后，你点会唔会送去医院度？俾人哋 check 个 BB 有啲乜嘢啊？打一啲预防针嘅嘢，点解一啲都唔做咧？真系怪啦！咁啊，到你话瑞典嗰方面咧，系接收咗个 BB 嘅时候咧，其实唔知喺边度揾到佢哋嘅，就发到个 BB 好瘦不得已咧，嗰啲牙仔都蛀啊！即系证明咧，佢俾佢食嘅唔啱，
8: 啲营养唔够，跟住有病，
9: 防疫嘅嘢又唔睇，咁佢。即系佢哋啱嘅，即刻就
7: 即系个政府啊嘛。
8: 即系其实瑞典政府同我哋香港政府其实即系做法，其实都有类似，就系觉得个小朋友 B B 系真系为你疏忽照顾。
9: 系啊，疏忽
8: 我先攞嚟系啦，我帮你照顾。
9: 系啊，
8: 如果唔系你咁样落去，真系你会害死个 B B
9: 啊，
8: 出事噶嘛会。
9: 系啊，好啦，咁而家到翻到嚟啦，到呢个 Danny 啦，系嘛？咁 Danny 又同样出现有呢啲咁嘅问题。
7: 嗱，因为其实咧今个星期即系突然间话 Danny 咧去到要 之前話需要接受手術啦，後屘就話誒唔使啦，因為嗰一晚已經退咗燒啦。
8: 講話佢嗰輪即係即上個禮拜啊嘛，你講幾緊張嘅，即係啲人
9: 驚
8: 好多誤傳就死啦，係咪真係今次Danny救唔到啦咁樣，都擔心㗎大家。
7: 係啦，擔心。但係其實咧，我又即係當然啦，佢嘅爸爸就喺度話：，點解即係如果你睇下俾呢一個社署嗰邊照顧，就搞到 Danny 咁樣。咁但係咧，我見好多網民咧去到留言嘅時候咧，大家都觉得你有冇谂过，其实唔系因为即系照顾嘅问题咧，而系因为佢出世嘅时候，由出世到即系被呢一个社署方面去到接手照顾嘅时候，其实嗰段时间可能 Danny 已经喺嗰个身体方面已经系有一啲即系先天性，或者系因为你哋嘅照顾疏忽而引起咗有一个嘅潜在病因喺度，
8: 即系差咗落身体。
7: 系啊，
8: 因为香港嘅 B B 就好多都咁，全世界都好多地方一样噶啦。咁啊，其實香港呢啲，即係我哋香港其實個醫療系統都好好，就一出世嘅時候已經其實要打好多嘅預防針啊嘛，
9: 嗰個針卡啊，我哋要根據嗰個針卡，醫生俾你幾時幾時打咩針，幾時幾時打咩針，係保護咗嗰個小朋友，保障佢身體係健康咁樣成長。
8: 因為其實而家即係已經係積咗好多唔同嘅菌喺度嘅，所以即係好有即係根據咁樣去打呢啲針噶嘛，呢啲疫苗咁樣啦，咁。变咗可能佢又完全冇打过，可能即系佢你唔知道，可能佢中咗好，即系阿 Danny 可能呢段时间已经可能中好多次唔同嘅啲嘅病啊，好多菌喺度，咁所以个身体咪差晒咯。咁而家佢帮你去接管，去帮你去照顾佢，其实你都即系政府都想帮你照顾咩？你好地地就系你搞唔掂啊嘛。其实个 B B 都好惨，即系呢段如果成长嘅童年期就又即系冇即系。冇爸爸妈妈，成日都唔知点样点样成长，第时个心态都好曳
9: 咯。我想知佢嘅爸爸妈妈而家系咪居无定所嘅咧？定话佢有个地方嘅咧？
7: 咁我谂佢爸爸妈妈依家系有地方住嘅，不过。居无定所，即系嗱，因为之前佢哋系喺欧洲苏区叫流浪咁样样啦，旅居咁样。
8: 佢都唔系差嗱，即系你虽然你话即系流浪啊，咁但即系啲人都睇翻佢哋，其实即系尤其是佢阿妈啦吓，个女啦，个女人啦，即系佢又唔系话完全读唔到书噶，好似又之前佢
7: 其实两个都系读到
8: 书，系啊，又攞到奖学金嗰啲，
9: 受过教育，
8: 系啦，又唔系话好系啦，即系你唔系话完全冇知识唔识嘢咁样啊，咁环境系咪好曳咧？又唔系，你都去到欧洲啊，你流浪唔使钱啊，系嘛，机票都有系嘛，咁样，所以佢即系又唔谂唔明啊，唔知佢两个搞咩？
9: 即系就谂下佢哋嗰个思想嘅思维，定话佢哋一个精神嘅健康嗰度系唔系有问题咧？因为好少父母系谂咁样做法噶。系嘛？即系嗱，而家个爸爸又好似冇嘢咁啊！
8: 佢出嚟做访问啊，咪面对传媒好似佢话气定神闲噶，
9: 系咯，
8: 理直气壮咁样噶。
7: 我又觉得即系嗱，如果你话一对嘅夫妻，佢本身唔系去到想成为一个名人嘅时候，其实可能佢喺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底下，都会有好多嘅焦虑啊、不安，因为始终个小朋友离开咗自己身边。
8: 两个
7: 系啦，但系咧，即系嗱。太太就好似少啲，即系好似阿爸爸就出嚟多啲嘅。sorry， 唔系太太啊，系阿女士。
8: 未结婚嘅，
7: 系啦，未结婚，对唔住啊，系啦。咁跟住阿爸爸系好似成日都出嚟讲好多嘢。
8: 但系佢哋又唔系好熟啊，照计你，如果你啲仔女两个仔女两个啦咁样，即系两个都唔喺自己身边，
7: 焦虑，
8: 好担心，好愁噶嘛。
9: 仲有佢又好似讲到咧，点解唔攞出世纸啊？因为佢哋两个都未正式结婚，
7: 系
9: 咁，所以咧
8: 咁都可以攞噶，未结婚都有出世纸噶，
9: 系啊，咁啊仲要攞出世紙咁樣，嗱你攞唔到出世紙咧，就
7: 好多嘢做唔到，
9: 好多嘢做唔到啦，好多嘢做唔到，所以佢要為咗嗰個 B B 嘅著想咧，其實應該咧去攞出世紙。咁你話兩個未結婚，就驚個感情係有問題嘅，係有問題先算啦。咁而家兩個都成日出雙入對嘅，
8: 佢哋兩個梗有問題啦。唔係，但係最難得咧，
9: 感情啊，我即係講感情啊，
8: 難得地方就係一個係咁已經。难噶啦，一个人系咁样啊，但佢好嘢，佢哋揾到另外一半，佢两个都系咁样，好难揾到另外一半同你都系咁，大家谂法做法咁样
9: 啊，
8: 系嘛，咁样走埋一齐啊，佢哋啲缘分真系好深啊，两个
9: 唔知，
8: 所以都唔使点结婚，
9: 前世欠定，
8: 唔收。

0: 佢就系 Mirror Attention。
1: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呢，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啦，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5: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6: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0: 好啦，
7: 好咁啊，继续翻到嚟嘅时候啦，咁啊要讲下咧，嗱，依家今日咧就系6月27号啦，好快咧爱回家咧就要即系拜拜啦，但系讲紧系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啫，但系如果你话爱回家之三代同堂咧，就应该嚟紧7月嘅时候咧就
8: 出
7: 啦，系啦就会出啦，咁啊所以咧陆续咧都去到话到俾大家听，究竟边一啲系主角啦？之前讲过啦，车婉婉咧就做婆婆。阿吴若希就做阿妈，然之后咧就系另外一位啊，即系星梦嘅嘅学员啦，系啦，就去到做呢一个嘅阿女咁啦。好啦，咁啊三个女主角就去到出现咗啦。咁啊至于男主角方面咧，嗱。第一样嘢，大家就好留意，究竟《爱回家之开心速递》里面有边一位演员会留低？之前就讲咗一单嘢，就要唞唞啦，系啦。咁啊，其他咧都全线撤退，系离开8点钟呢一个嘅战线嗰度啦。咁但系咧，系当中有一位咧就系留守嘅，就系 Terry 啦。
8: Terry 即系边个啊？
7: Terry 就即系
0: 好搞笑嗰个啊，
7: 系啊
0: ，Terry 系中文名则为系叫做咧曹家聪啊。
7: 系应该唔系啦，李伟健，
0: 李伟健，
7: 李伟健，系啦系啦，咁佢就系阿大小姐个细佬嚟嘅，对喺个剧里面，佢系对呢个演艺圈充满住梦想嘅，佢成日孖住阿 K C， 即系阿欧瑞伟成日出嘅咁样样啦，系啦，咁啊好多朋友都即系有睇开嘅，就好熟知佢呢一个角色啦。咁好啦，咁佢会继续留低啦。咁啊至于另外咧，就系咦阿凡你好熟啦，我都同佢即系。認識咗好耐嘅，咁啊都好等佢開心啊嚇！即係一嚟咧，
0: 終於係嘛，
7: 係啦就可以成為咗呢一個嘅主角，講緊咧就係 Gary 啊，係啦。
8: Gary 嘅中文名系咩啊？
7: 赵俊成啊，系啦，就系、
8: 是啊、做主角啊，
7: 系啦，咁佢就系中年好声音三嘅一位参赛者啦。
0: 眨下眼 ，Gary 入咗行，其实都
7: 20年啦，
8: 吓系咩？
7: 有
0: 系啦，有想话10几年都唔止啦，
7: 因为我哋都认识咗佢咁多年，
0: 佢样系好好 keep 到嘅，
7: 系系，因为佢哋嗰阵时嗰对嘅男子组合系 sell 靓仔同埋高大噶嘛，系啦，咁啊佢 keep 到啦
0: ，Square
7: 系系系啦，咁啊佢系其中一位，因为其实。中间都见到佢好多嘅转折啦，即系又签过唱片公司啊，又想出歌啊咁样啦，
0: 又翻咗可能内地发展啊、住啊咁样啊，跟住都而家都好好啦，即系除咗即系事业一路见佢即系唱歌又 keep 住有啦，跟住而家拍埋啦，仲做即系剧咧做男一啦，
7: 系啊，
0: 咁家庭都 OK 啊，佢又 即有晒结晒婚啦，生
7: 小朋友啊，
0: 好开心噶。
8: 咁佢都多才多艺啊，又唱又演都得。
7: 咁同埋我又唔担心佢去到演呢一个嘅处境剧嘅角色，即系可能有啲朋友就第一次去到睇佢嘅演出啦，即系因为以前都系。唱歌比賽嘛，咁但係其實佢喺 Square 年代佢都開始有拍攝噶啦，咁所以我又覺得我即係又唔擔心佢呢一樣嘢咯，係啦。咁啊，至於另外咧，仲有一位嘅男角色咧，就係、是應該就係頭先你所講啦，呢、這、一個嘅新地嘅，即係其實我講嘅，我覺得我對佢就會比較少啲去到認知嘅，就係呢一個 Pan V 嘅侯俊熙啊。系啦，咁之前都见到佢有去到参与一啲劇集嘅演出啦，咁但系今次咧就一个几重要嘅角色嚟噶啦。咁、
8: 哦、
7: 另外啦，即系女角方面咧，亦都有另外一个嘅加盟，亦都去到话俾大家听就系、是、何依婷。
8: 嗯，系啦 ，OK， 系啦。嗱，我琴日咧就食饭嘅，咁啊有一位朋友埋嚟同我讲：，佢家姐，我好中意睇你劇集噶，新嘅《爱回家》，你会唔会参与？我话嗱，我就唔会参与啦。话如果有啱时间，可能客串一两个集都冇问题啦吓。我话点解咧？第一，我又飞来飞去啦，同埋咧，你见到我瑜伽，其实佢因为佢系礼拜一至礼拜五嘅，佢差唔多日日都要录影噶，
0: 好忙噶，
8: 好忙噶。有阵时如果有外景嘅咧，仲礼拜六、礼拜日去拍埋外景噶。
0: 我曾经系咪试过礼拜六日都
7: 有
0: 播噶？
7: 后屘有 cut 翻，
0: 系啊，即系横线七日噶。
8: 系啊，我话我啲时间就未必做到啦。咁个哦，咁啊冇都想睇你拍剧集好耐啦，我话系迟啲有机会先啦。我因为而家就第一咧又唔挨唔惯咧，即系咁长时间嘅工作啦。第二咧就
7: 系、
8: 是、因为佢呢啲咧 sitcom 咧真系佢主要嗰几个演员佢差唔多日集集都会出现嘅。咁、其实
0: 出边啲嘢都做唔到噶。
8: 系啊系啊，花佢哋好多时间。
0: 不
8: 过
0: 即系系啦，虽然做唔到出边啲嘢啦，又要度期啦，即系本身拍开 sitcom， 但系拍咗好多年呢。班嘅我而家演員咧，咁都有問下佢哋嘅，有即係啲傳媒啊，或者就嚟可能完啦，去到拍攝咧月尾就會停啦咁樣。咁有好多真係參與咗好多年噶嘛。咁雖然你話出邊啲嘢要度期要做啫，咁但係嗰度好穩定噶嘛。咁即係係全行可能或者佢全公司入邊靠拍劇最好收入嘅人嚟噶啦，最多劇拍噶啦。
8: 我哋咧就好多時都真情咧有啲團聚食飯，又見到丹爺嘅丹爺買鞋未啊？點解咧？佢拍到一百集咧，佢就买对新鞋。
7: 哦、oh, okay. ，
8: 你话佢拍咗几集啦？
7: 系
8: 哇，真系由真情到皆大欢喜。到爱回家，哇，夸张咯，
0: 过万集。
8: 系啊，咁啊，海威咧好多时都系佢休息一下啦，你唔好拍咁多啦，辛苦啊。咁佢我又唔觉得辛苦喎、啊，咁、又系真系嘅。第一咧，丹爷有样嘢好叻嘅，佢虽然年纪大，但系佢一睇啊，佢睇个剧本咧，佢过目不忘嘅，
0: 好犀利。
8: 佢睇完之后，佢入厂，我唔见佢有带剧本嘅，佢系记得晒点样接对白嗰啲嘢嘅。哇！啊，真系呢个
7: 天生
8: 嘅，佢真系天生嘅吓。
0: 同埋咧，阿丹爷好犀利嘅，即系佢，我觉得佢个人嗰、那个。即系个节奏咧，佢都好有提，好有节奏嘅。
8: 系啊，
0: 即系佢慢慢揸下车翻工，跟住咧就吓咁啊行路啊各样咧，佢总之又好定啊个人。
8: 系啊，
0: 入到厂可能系拍剧，你见到咧就佢又唔会乱，好有系统。
8: 系啊，
0: 佢即系佢
7: 天关细命。
0: 系啦、啊，
8: 所以我同佢拍咁剧集，咦？当然你嘅剧本，佢唔使睇嘅，佢睇完入厂佢就记得晒，呢个真系噶。
0: 所以佢啱噶，你唔会觉得佢
8: 系
0: 好紧张、辛苦嘅，
8: 系啊，
0: 佢觉得佢已经入晒脑，融为一体，唔系开工咯，拍咯，做乜嘢啫？快啲啦！
8: 所以我海威都有入去探班，你见到咦？唔系啊，佢好自由自在，
7: 好开心，
8: 佢好开心。咁你知啊，啲后辈又好锡佢啦，尊重佢啦，咁啊等佢翻下工啦。
0: 喂，但系好多日嘅演员都有讲咧，即系话因为开咗咁耐啦，日日开啦。佢话惊咧，都即系而家未完啦，虽然但系都已经话个心情咧好失落，
8: 会噶，会噶，
7: 因为知道嘛，同埋真系都要，毕竟九年啦，咁所以佢哋都真系会。不过咧又几搞笑嘅，因为咧有一啲嘅传媒朋友咧就问阿大小姐啊，阿林淑敏啊，即系啊咁啊嚟紧会系点样嘅咧？即系个结局又几得意噶。 就是说呢，因为呢即知道大家都好鍾意睇呢个爱回家之开心速递，所以呢就叫大家因为网民呢就有好多嘅自己嘅意见，所以呢编剧呢

0: 就会系运用埋呢一个网民嘅意见啦，仲有佢哋自己谂噶啦，或者系即系观众有啲咩嘅反应咧，都可以咧去到话俾佢哋听，因为佢哋咧就应该会将呢一样嘢咧去到融会贯通，摆埋落去嗰个结局。
1: 分分钟唔知会有几个结局啦，唔知边度睇边度睇咁样，边个台咁样啊？
2: 哇，咁啊唔错噶。
1: 有啲朋友咧就醒目嘅，即系因为系啦，就趁呢段时间可能咧都惊，唔知系咪会少失落，亦都有个空档啦，忙咗连续咁多年啦，咁就啊，譬如就可能好似阿杨明咁样啦，同埋佢。未婚妻而家系啊，思明啦，系啦，就准备就因为完咗外婆家咧，就搞
0: 两个都唔需要暂时去到开呢一个
1: 嘅，
0: 系
1: 忙另外一样嘢，咁所以呢个都系好事嚟，开心事嚟啊！

0: Professor Mr. Smile。好，依家时间系3:35。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好啦，睇睇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会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稍后咧部分地区会系骤雨较多噶，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听日部分时间咧喺部分地区雨势咧会系比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一嘅时候仍然会有。

0: 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老豆同仔
5: 一齐开麦，
4: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5: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3: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4: 我系阿 Ben 李幼毅，
5: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4: 扯到行。
6: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3: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8: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9: 好，咁啊，头先咧，我哋就有讲到咧，好多系关于唱歌嘅，因为我哋今日嘅嘉宾啊，都系唱歌噶嘛，系咪先？但系其实咧，即系喺娱乐圈方面咧，电影都非常之重要嘅，
10: 系啊。
9: 咁但系奈何咧，即系近呢几年咧个市道啊，加埋即系好多因素嘅不景气啦，开嘅戏咧就真系越嚟越少啦。
11: 好得人惊啊！有时咧，即系问下行内啲朋友咁样啦，你有冇公开啊？咁样佢话。冇啊，冇开半年啦，咁啊就问下啦。咁而家有边部戏开紧咧？以前咧就系一定都睇到嘅，即系一开镜就系又有记者啊，你好容易睇到。
9: 切烧猪啊，
11: 系啊，可能有时一日讲系几部戏开添，一个月即系开工10部8部都基本噶啦。而家系讲紧几个月可能先开一部，同一个有啲时间系冇嘅零开工嘅话，
9: 所以你见到戏院咧，即系去到上嘅港产。真系唔系咁多，
11: 所以我一定好支持噶。我真系睇，因为其实支持都唔使用好多时间，因为
9: 亦都唔需要好多钱。
11: 系因为系啦，好耐先一部，所以你其实支持咁，我差唔多即系一上我都系唔使
9: 睇，
11: 换票证都唔使俾我噶啦，我自己买。因为有啲戏院其实已经去到好平啊，而家去到可能有啲星期一特别平啊，星期二
9: 有啲早场嗰啲系平啲。
11: 而家唔使啊，夜晚都平啊。有啲戏院而家系讲紧40蚊张飞
9: 喎。
10: 我咪仲平，因为我是成年人，不是
11: 成年人，
9: 我知道你成年
11: 了，成年人了。
10: 我是老人家，
11: 长者，
10: 咁我仲平啦，
11: 姐姐价钱
10: 系
11: 啦，咁系啊，仲抵嘅，咁所以即系要有公开，即系或者有港产片，我觉得更加大家即系要珍惜啦，即系要支持啦，咁啊再加上近年啲票房啦，有好。即系唔系咁高啦，因为有都听过有啲话啲新一代嗰啲咧，即系啲可能00或者10后添，甚至乎佢话即系觉得咦喺入戏院睇戏咧，即系觉得好似咦系咪好感觉啲上一代嘅活动啊？
10: 哦，系啊，
11: 会咁样噶，系啊，有啲咁嘅谂法，咁唔出奇嘅，即系等于可能有以前大家可能去戏院睇话剧，以前都系后生嘅主流嘅项目嚟噶嘛，以前啲戏院其实我嚟可能好似做粤剧啊，做话剧咁样噶嘛，咁后屘慢慢都变啦，即系大家变咗形式咯，咁但系都终于咧系啦，几差都好，总有人开戏嘅，有一部戏开咁都叫做都要。即係幫下宣傳都要啦，
9: 係咁啊，就叫做咧《欲望寄生》咁啊，喺今個星期嘅時候咧就舉行呢一個嘅拜神開鏡嘅儀式啦。而呢一次咧，即係嘅演員咧就有啊袁詠儀啦，同埋余香瑩啦，兩位都係呢一個金像獎嘅影后啦。雖然個年代唔同啊，咁另外咧亦都有侍候啊李佳芯同埋咧狄龍大哥等等嘅。
10: 哦，咁啊唔錯啊，即係大家都期待開戲啦。咁有啲人有啲。公翻至得啦，
9: 你个好朋友啊，米雪姐都系有喺呢一套戏嗰度出现噶噃。
10: 哦、very good, very good。咁啱啱开镜吓，
9: 系啦，啱啱开镜啦。咁啊，袁咏仪好似系即系指定都话要揾啊余香瑩一齐嚟到拍呢一个嘅电影咁啊。咁其实都系。

0: 好事嚟嘅，都系一个传承嚟嘅，系啦。咁所以呢一个都系一个希望佢哋嚟紧拍嘅时候可以好顺利啦，亦都可以快啲去到上映啦。不过咧喺中间开镜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嘅小插曲。咁啊，话说咧，阿余香凝同埋咧阿袁咏仪咧去到接受访问嘅时候啦，咁啊袁咏仪就话：，我都好耐冇见阿狄龙大哥啦。咁因为我后生嘅时候咧，都即系有同过佢拍戏啦。咁有一个记者咧就突然间去到问：，咦，咁啊狄龙大哥认唔认得你啊？跟住就令到咧阿袁咏仪咧个面色一沉，咁因为咧佢就即刻话。我又冇整容，點會唔認得？跟住阿余香凝喺隔離咧，就有啲尷尬。
1: 狄龍大哥又唔咁清醒、咁清晰點啊？都好睇嘅相，即係我哋睇狄龍大哥咧，佢今次做到一個造型咧，嗰個睇咧，即係好似一個街邊嗰啲，即係啲
0: 有啲老道咁樣，
1: 即係唔要大俠啊、有型嗰啲咁啊，即係呢個應該好貼地嘅題材。
0: 因為咧最近亦都有啲網民咧，即係因為應該開咗工啦，佢哋。开咗镜啦嘛，咁所以咧就有啲网民就喺街头嗰度影到阿狄龙大哥呢个造型，就咦佢咩事？点解？点解？
2: 以为佢咁
0: 系啦，系啦，好似好坎坷咁样
1: 样。系啊，啲人即刻留言咧又话：哇，点解？哎呀，咁搞到咁样啊？
0: 系啦，
1: 冇晒钱啊，出嚟系咪即系又咁老精做嘢啊？要喺个街度咁样，跟住又有啲人留言话个仔唔养佢啊咁样。
0: 变咗好似呢个新闻出完之后咧，咁啱啊，谭俊彦咧就去到出席活动，咁大家梗系问下佢啦。跟住佢话买冇嘢，
1: 造型嚟
0: 嘅，造型嚟嘅啫，拍紧戏。咁同埋好似话咧就系狄龙大哥嘅太太啊，咁啊亦都有去到劝佢，你做下啦，做下嘢啦。咁我相信，即系嗱，当然啦，阿狄龙大哥就可能龙孙为乐啊，即系有两个孙去到凑孙，好开心。但系即系可能都谂住。虽然有一定年纪啦，但系做下嘢都系好事，即系等于你头先讲阿丹爷咁样样，即系 keep 住去到玩，即系当玩嗰个方式。
2: 系啊，同埋有啲戏真系可以讲话系真系一啲前辈。先做到嘅，系嘛？咁佢造型出嚟，其实都好已经系一摆出嚟，咦，都系好入戏噶啦。
1: 你一角造型都赢晒啦，行嗰啲途人影到睇啲唔睇啲，
2: 系啊，
1: 我有好多
0: 人。咦，佢咩事啊？
1: 系咯，要狄龙啊，咁样啊，
2: 系啊，我觉得系好事。
1: 分分钟佢由呢啲，即系你话佢过咗咁多年冇拍戏，一拍咁佢哋啲戏好好噶嘛，真系喺晒骨度噶啦嘛。佢真系出嚟，可能如果部戏又好成绩啊，加上即系佢哋啲演技咁好咧。分分钟又提名
2: 攞奖，
1: 攞埋奖啊，仲攞埋又攞影帝咁样啊，成件事几好，所以我都赞成，即系大家即系过咗好耐啊，或者冇拍戏，但系有戏好戏嗰啲人咧，即系出嚟接翻戏咧，我哋作为观众都好想睇呢啲。
0: 另外一个我相信大家都好即系好想睇嘅咧，就系秦沛大哥咁啊，因为即系最近嘅时候都知道佢系龙孙为啦，系啦。喺度恭喜曬佢先啦，恭喜阿 Benji 啦，
2: 恭喜 Benji，
0: 係啦，咁啊，因為即係都見到佢好開心啦。
2: 哇，因為我去加拿大拍電影嘅時候咧，咁咧就佢聽到
0: 因為佢呢排即係佢近年都係主力喺加拿大，
2: 喺加拿大温哥華，咁佢聽到啲朋友講話阿嘉欣嚟咗，佢即刻 WhatsApp 我，你嚟咗，我係啊，咁佢我嚟探你啊，咁我就以為佢講下笑係嘛，咁我俾咗地址佢。佢自己揸车嚟喎，佢自己揸车嚟喎，我阿 Pogo 真系好开心，又同我影相，又同我倾偈，咁就话我得闲去探班，因为嗰段时间阿志伟哥都喺温哥华
0: 即系老友去到相聚啦，
2: 咁佢又去到现场嗰度睇佢哋拍戏啊，咁成好精神啊，真系啊，咁佢系喺呢度空气好啊嘛，又得闲无事咪跑下步啊，行下啦，好舒服啊，
0: 但系佢依家应该系长住香港噶啦，因为要凑孙啊嘛。
1: 系啦，咁然之后同阿 Pogo 嗰时，你系佢睇住你大啊？
2: 睇下先，
1: 算
2: 唔算咧？系佢睇住我大，咩？因为佢年纪第一，佢大过我，同埋佢入行早过
1: 佢都系童星嚟噶，
2: 佢系童星嚟噶，佢早期噶
1: 童星嘅，有路拍
2: 系啦。后来佢就同我拍好多剧啊嘛，有最近喺啲网度都见到我同佢跳 cha cha 定咩？
0: 哦，系啊，唔知点解又出翻嚟，
2: 出翻嚟。
1: 嗰啲你大过咗噶啦，
2: 嗰啲大过咗啦。
1: 但系你童星即系你细细个几岁嗰阵时？
2: 嗰阵时冇，佢系拍国语嘅，佢拍国语片嘅吓，佢妈咪。 咧個阿紅薇姐個國語好正嘅，佢、又配音組又成嘅，咁所以咧就係佢幾兄弟啦，同埋阿 John 啦、姜大卫啦，仲有宜东星啦，佢哋嗰啲好细个就拍戏噶啦。嗰日我哋喺度讲个辈分咧，成班坐埋一齐食饭咧，第一个边个最早啊？咁我哋而家话收哥，原来唔系，系阿 John 哥。
1: 哇！仲早，
2: 仲早过收哥，
0: 因为 John 哥都系童星，
2: 系啦，系啊，因为 John 哥系童星，佢系第一代，咁就
1: 即系嗰啲1950几年已经拍戏啦。
2: 系姜大卫第一代，第二代先到阿胡枫，第三代先到薛家燕。
1: 哇！即系虽然你冇同佢即系细细个啊，你童星嘅时候冇，但系会唔会喺啲隔篱厂啊嗰啲片场，因为可能都系嗰啲地方开工已经系见到嘅
2: 咧。因为嗰阵时睇先国语片同我哋。广东片好似唔系好多一齐嘅片场，
0: 即唔系同一个片场。
1: 李小龙你又见到？
2: 李小龙见啊，李小龙因为我个带动佢翻嚟香港嘛，所以佢一到步第日就揾我饮茶啦。系因为嗰阵时佢写呢个英文信咧，俾阿小麒麟佢个好朋友小咁一啲中文一啲英文，小麒麟就唔知点复佢，咁啊拎过嚟揾我同家 姐就答翻佢，咁后屘就话
0: 喺度笔友咁
2: 啊，系啊系啊，
1: 阿妈的情书嗰啲
2: 系啊，咁。后屘咧讲讲嗰度就啊可以翻嚟咯，咁样嗰阵时好似联络邵氏嘅，后来咧联络嘉禾嘅，吓咁啊嘉禾阿罗维叔啦，啊同埋刘亮华啦，佢哋亲自飞过去请佢，佢翻嚟就拍呢、這个。电影啦，啊咁翻嚟拍电影嘅时候咧，就因为
1: 你中间你系联系人，
2: 系啊联系人，因为
1: 超级联络人，
2: 系啊，点解？因为我熟阿蔡和平，蔡和平前几日都话请我食饭嘅，因为蔡和平咧喺新加坡嚟嘅时候咧。佢乜嘢人都识，净系识得薛家燕，因为喺新加坡咧，佢同我做咗一个 Nancy Sit Special， 咁佢嚟到香港咩？无线咧开台请佢做欢乐今宵，佢唔识人啊，咁我就Nancy， 你帮我做欢乐今宵，我妈就话对唔住啊，我哋拍电影唔做电视噶。
0: 有态度
1: 喎，推咗佢。
2: 嗰时系唔同感受嘅，咁后屘我就介绍咗沈殿霞、肥肥，系啊，
1: 肥姐又去介绍佢，
2: 系啊。
1: 喂，其实嗰阵时你都系十几岁
2: 嘅
1: 喎，系啊，你搞咁多嘢嘅，又介绍个肥姐入，
2: 系杜杜平，
1: 又李小龙翻嚟香港，
2: 系啊。咁但系咧，阿肥姐嗰阵时就。冇咁特别嘅，就是、因为喺欢乐今宵佢发挥到佢所长，佢做主持又得，搞笑又得，杜平又系嘛，整咩犀利平啊啲咁啊嘛，咁所以咧就哇欢乐今宵越成功啦，咁所以都有啲渊源喺度噶咯。
3: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4: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爆！
1: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4: 第三位。
1: 表弟啊，梁伟谦，就系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叫《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4: 第二位，
5: 谁人愿？
1: 就是这首亚军作品，王博的这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成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3: 好，咁啊，继续翻嚟啦，咁啊，继续咧要讲下呢一个嘅即系消息啦。咁喺早几日嘅时候咧，亦都睇到啦，喺应该夜晚嘅时候出嘅，冇记错。咁就见到呢一位嘅前辈咧，就去到经过阿田启文先生去到宣布啦，就系阿苗金凤小姐啦，就喺6月25号下昼3点钟啦，喺将军澳医院嗰度咧就系病逝嘅。咁啊，因为佢嘅仔仔就请阿田启文先生去到帮佢公布啦，但就冇交代到嗰、那个即系病因啊、详情啊咁，但系就净系话啊，系因为病嘅原因，咁所以咧就离世嘅咁。咁呢个消息都令到大家好震惊。虽然苗金凤姐姐咧就有差唔多成10年嘅时间冇去到即系拍嘢啊、公开嘅演出啊咁样样，咁但系即系佢系都系一代花旦啦，咁所以就好多人都对佢嘅记忆非常之深刻。
4: 系啊，因为我记得我都有同佢合作过电影嘅，嗰时佢拍个男主角叫丁亮，唔知后期真情系咪有同佢合作过？
3: 佢有个角色叫做越南婆，系咪即系阿黄德斌个妈
4: 咪？好似系咁啦，咁就先嗰几年佢都好似有出嚟同大家聚嘅，咁后来呢几年就唔见啦。
3: 即系你哋私底下食饭
4: 啊？我冇，但系佢哋影咗相俾我睇吓。
5: 佢仲其他人会有嘅，
4: 有嘅有嘅。
5: 苗金凤即系凤姐啦，咁啊，佢好犀利嘅，即系佢系哇几个电视台咧都拍晒嘅，即系无线好啦、亚视啦、盈利的啦，嗰个仲叫做咩
4: 佳视系嘛？
5: 佳艺啊，
4: 佳视，
5: 佳视系
4: 啊，佳视系啊，
5: 所以咁佢好多嘅演员咧都系同佢经历咗好多啊，
3: 因为佢系粤语片年代噶嘛，
4: 系啊，
5: 佢我记得细个睇丽的，佢都好多戏成日见到佢。
3: 佢俾我嘅感覺咧，佢係嗰啲好酷嘅阿媽咯，即係嗰啲女士係好酷咁樣樣，因為成日都好似佢個感覺係攞住個煙啊，然之後好酷咁樣行出嚟，
5: 好有貴氣嘅
4: 貴氣。
5: 同埋佢出身應該係因為佢本身都係出身嘅，即係屋企好富裕嘅家庭啊，咁可能就有啲氣質出咗嚟，咁啊就去做戲，又成日都做好多嗰類嘅角色。
4: 咁同埋靚啦，靚啦，嗰陣時女主角嚟講都係大美人一個。都好受欢迎噶，咁啊当然，唉，好可惜，因为冇办法啦。依排都听到好多朋友走嘅，但系因为年纪大啊，真系奈何啦，天无不散之筵席，
5: 80岁
4: 啊，咁样即系我嗰日睇到消息啦，哎呀，我都心有啲。哎呀，又走一个，咁我真系，就一路好走啦吓，咁啊，最紧要，佢屋企人啦，即系，同佢安排所有事妥妥当当啊，咁听讲 OK 嘅，所有事都 OK 嘅，咁大家都好唔舍得咁样啦吓。
5: 咁啊，另外一位我哋朋友啦，吴文欣啦，咁啊，又系啱啱就即系，都系即系。敌唔过呢个癌魔啦，始终咁就
4: 系。
5: 不过佢走之前，其实好多朋友都有去探佢啊。咁啊，都佢好多嘢都其实都安排。
4: 好坚强，
5: 好坚强。
4: 佢真系好坚强。
5: 即系但系都系好，即系我哋听到嘅消息都好难过，好唔开心。
4: 系啊，
5: 即系佢因为佢后期系好坚强，好正能量，仲去鼓励翻即系同遭遇嘅朋友，你哋要振作咁样。
3: 所以佢嗰阵时都话佢有一个叫做四仔同学会嘛，即系去到想连结埋一啲都系可能癌症四期嘅朋友咁样，一齐去到互相打气啊，有一啲相关嘅资讯啊等等咁样。
4: 其实咧真系我哋咪请佢上嚟做过一次访问嘅。我见到佢，我感觉好大嘅点样啊？感觸啊，即係佢仲係好堅強，佢亦都希望大家都要健康嘅時候咧，所以係我喺嗰日開始就 晚晚为佢祈祷嘅。
5: 我真系鼓励人、祝福人。
4: 系啊系啊，我为佢祈祷。咁第一就希望佢唔好受苦。嗱，因为个病情咧，你做一啲化疗嗰方面嘅时候，其实系受苦嘅。咁啊，希望即系主啊保佑佢啦，即系平平安安啦。咁奈何冇办法啦，即系佢都要离开。咁唉，即系。都是愿他一路好走，但是他那个伟大，他那个勇气是值得我们敬佩咯。
3: 好，咁啊，今日时间差不多了，咁我们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
4: 好，
3: 拜拜，
4: 拜拜，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4点，
2: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私家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倍增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自去年推出以来运作大致畅顺，节假日的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因此扩展至涵盖所有大湾区内地城市，并增加预约出行名额。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说，申请抽签下个月25号起预约入境市区的粤车数目已经超额三倍，六成是来自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和东莞等等。他说分析发现大约九成粤车南下家庭在本港逗留一至两日，小部分逗留三日两夜，希望酒店业界进一步推广，推出更多套票，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他相信粤车南下扩展之后，口岸和本港道路的能力承载足够，目标明年首季进一步扩展至广东省全部21个城市，期望本港的景点和展览场地可以提供更多车位和优惠回应需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本届政府过去四年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而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同时，更加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施政就好似耕种，需要深耕细作，包括找出问题，透过改革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完善制度体系，亦都要确立方向，推出不同政策蓝图，为未来发展定下方向，并且运用政策和社会资源，帮助有需要市民。欧洲热浪预计今明两日达到高峰，英国和德国都刷新六月高温的纪录。德国西部萨尔州录得 41.3 度，创德国历史最高气温，较以往纪录高 0.1 度。德国气象局说，这轮热浪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加上晚间降温程度有限，高温预警已经维持超过一个礼拜。德国部分地区的户外活动已经取消，铁路部门亦都提醒高温可能影响列车运作。至于英国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萨福克郡录得 37.3 度高温，连续三日超越英国六月历来最高的 35.6 度纪录。当局预计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会在周末逐步缓和，但强调六月的异常高温再次引证气候变化不断提高英国极端高温的基线，情况亦都越来越常见。南韩表示，十几架中国和俄罗斯的军机一度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韩联社引述联合参谋本部消息，说十几架中俄军机在上周相继进入南韩东部和南部防空识别区之后离开，但军机未有进入南韩领空。韩军提前发现相关迹象，并派出空军战机采取战术措施以防万一。报道引述消息说，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的中俄军机是轰炸机和战斗机，是中俄联合空中演习参演战力的一部分。今次是中俄军机继去年12月之后再次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当时九架中俄军机一度进入南韩东部和南部的防空识别区之后离开。世界杯 G 组最后一轮赛事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比利时以5-1大胜新西兰，凭得失球优势力压埃及，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淘汰晋级淘汰赛。同组另一场比赛，埃及和伊朗1-1平手，比利时队和埃及队三轮过后同得5分。两队之间的比赛结果是平局，因此比利时队凭正胜球优势取得小组第一名。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花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李文商业中心呈现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

又翻嚟啦。咁啊，时间嚟到下昼4:08啊，今日系礼拜六，喺呢个频道未来3小时继续唔理咁多，继续爆。冇错，劲爆啊！劲爆榜啊，每逢礼拜六下昼4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都喺呢个频道爆。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系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啊，就6月27号咯，亦都系6月份第4期，亦都系6月份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6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头20大位置最新嘅华语歌曲排名。咁去到节目时间一半咁上下啦，3个钟头节目一半时间就去到下昼5:30咁上下，仲有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当然仲要爆埋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20。咁啊，传统每一次节目都系先爆咗本地榜先噶，咁睇下今个礼拜本地榜廿个位，究竟今个星期有几多唔同嘅新歌打入廿大位置内呢？佢仲记得上个星期好紧要啊，大西榜咁滞啊，有成8首新歌。咁今个礼拜咧就少啲，咁但系都有成5首新歌啊，分别咧部分作品咧手拉手，好朋友拍住喺呢个榜下游位置出现，跟住咧仲有啲歌咧就喺呢个榜嘅中下游位置，边首打边首，唔讲咁多啦。即嚟，即嚟！今日星期5首新上榜嘅作品，第一首新入榜嘅作品就喺第一个公布第20位位置出现，呢位星梦传奇嘅亚军。

个女啊，好多谂法啦吓。佢名叫做 Chantel 姚卓菲，喺旧年有两首嘅作品啊 ，New Fantasy 同埋 KMC 成功打入我哋劲爆本地榜嘅冠军位添啊。2026年啦，佢系继续发功，唱听姚卓飞呢一首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啊。就想表达咧，拒绝俾人定型，俾社会定型，或者俾某人定型，要跳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舒适圈。勇敢啊，追梦嘅呢个心声咧就唱晒俾大家听。由杨振邦负责作曲，陈心瑶填词，的汪编曲，周石汉做监制。今日星期五首新歌，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 ，Chantel 姚卓菲嘅《想飞之内心独白》，一日榜第20位。好啦，听完华语乐坛女性音乐力量代表之后，而家到男仔啦，佢系 Phil 林奕匡。

0: 今日星期咧，第二首全新首播作品啊！呢位朋友同头先Chantel 余卓飞一样啊，喺旧年2025年都喺我哋劲爆本地榜有两首嘅冠军歌，包括就系《无题时想起的人》同埋《那些不爱我的人》。好啦，去到2026年，佢又继续发功啦，亦都系佢自己亲自作曲同埋演绎。阿 Phil 林奕康今次化身呢个特务啊！歌名叫《特务詹士康》（Mad World）。
1: 麻绿豆小心过敏。
0: 呢一首歌就探讨啊，而家呢个世界咧就 AI 就瞬息万变啦，好多嘢咧就你喺网上面睇都唔知真定假。哇，乜嘢都咁鬼真嘅，
1: 不想生气，
0: 搞到呢样嘢令到自己好迷失。啊，呢样呢条片系真定假呢？咁搞到呢个世界乱晒龙，好似精神病院 Mad World 咁啊！咁啊，探讨呢个问题，咁啊，好多嘅令到咧，好多人嘅价值观咧，会俾呢啲嘅AI 嘅片或者系图咧，或者系文字啦吓，会令到大家咧，可能分分钟个价值观会扭曲咗未定，大家小心啲啊！警惕啊，对方嘅呢警惕啊，大家嘅呢首歌，林永康子亲自作曲，今日 Wyman 填词，黄少明 Aaron Tong 编曲，今日 Ever Chan 做监制，林永康呢首《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一日榜第十九。好啦，咁啊，听完华语乐坛啊，女性音乐力量代表姚卓菲，男性音乐力量代表林奕康，而家又翻翻女性音乐力量代表嘅朋友出现啦，佢系 Jean 李恒毅。

0: 呢位朋友啊，喺旧年咧，2025年咧更巴闭，有三首作品咧成功打入我哋劲爆本地榜嘅冠军位，除咗系《白夜行》、《随时随地》，仲有一首快歌《Iconic》。好啦，佢都继续喺2026年发功，有呢一首好疗愈嘅作品。提醒大家，得闲问问自己，你开唔开心？你快乐吗？佢系探讨好多人咧，就系、是、尤其是都市人啦，为咗迎合咧，即、就、系、是、外界期望咧，不断啊搏晒老命去冲啊、搏啊、奔波啊，但系往往咧忽略咗自己内心最真实嗰种感受。看我做法，提醒大家可以放慢脚步，唔使啊时时刻刻顶到尽，搵翻属于自己嘅快乐同埋。本真啊，好啦，由徐浩负责作曲加埋编曲，加埋就系填词监制，话徐浩喺后面做晒全部嘢咁制，而编曲咧就系徐浩再揾埋黄少明帮手嘅。讲嘅就系今日星期五首新歌第三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啊，朱然李恒毅呢首《你快乐吗》？问一问自己啊，一日榜喺第18位。
1: 新城劲霸落榜。
2: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 ！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日星期五晚上8点喺东浦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佢哋仲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同 CD 已经喺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3: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新城劲霸，落榜。
0: 好，翻嚟时间嚟到下午4:23啊，继续今个礼拜亦都系2026年第26个礼拜嘅本地榜嘅倒数现场，去到第4个位置，呢一首歌就上个星期嗰8首新歌其中一首啊。

啊，终于迎接我哋今个礼拜嘅本地榜第一首啊，两个礼拜韧力嘅作品。换言之，呢首歌就上个星期嘅八首新歌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榜第十八位，今个星期再微升级第十七。讲嘅就 Vincent 永贤呢一首叫做《闪光》啊，连好多嘅朋友都就听到呢首歌，发觉啲歌词都好巧妙咁啊，回应翻。二十年嘅佢嘅音乐历程啊，譬如佢早期嘅作品啦，譬如感应啊，有谁来爱我，呼应翻呢啲作品啊。呢一首嘅闪光，你知啊，睇嘢朦朦胧胧咁啊，唔系好清楚啦。咁好事咧，好事咧，即系面对爱情咧，有时你都可能即系睇得唔系好清楚啊，以为对方就系适合自己嘅人，咁但慢慢咧年纪大咗之后咧，发觉咧所有嘢都未必系一定要完美先得嘅，咁我仲好啦。咁就呢一首叫《闪光》啊，狄志富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再升一级第十七只。好啦，咁啊，泳儿啊，凭住《闪光》呢一首歌咧，就得到呢个经历咗成长之后，释得怀啊，释得怀，舒服晒啊，谂通晒。呢位朋友谂唔谂得通咧？佢系范卓贤。

系啊，就系呢一位造星嘅朋友，佢名叫做范卓贤，呢首歌亦都系佢自己亲自作曲，亦都系 Wyman 填词。呢首歌歌名叫做《三尖八角》啊。系啊，佢话佢自己咧都认自己系三尖八角啊，比较难相处啊。咁啊，得罪咗好多人，慢慢发觉改自己嘅性格得唔得嘅呢？

0: 系社会上面咧，其实都有两种人啦，就系、是、统笼统啲咁分啊。一种咧就系三千八角，好做自己嘅，成身充满棱角；有一种咧就系好圆滑嘅，圆滑得嚟咧就系、是、啊，未必讲自己真心谂法，又俾人话绿茶。咁你拣点拣好咧？佢话自己咧唔系一个好容易相处嘅人，所以成日得罪人。咁得罪咁多人之后咧，佢尝试改变自己，跟住觉得自己好唔开心。喺讨好别人同埋选择做自己之间啊，佢到最后都系选择自己做自己嘅三尖八角会舒服啲。好啦，范卓妍作曲，歪文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徐浩做监制。今日星期第二首出现两个礼拜，银利嘅作品亦都系上个星期嗰八首新歌其中一首。今个星期再升一级，第十六。
1: 新城劲霸，落榜。
0: 时间下昼四点三十二分啊。

0: 好啦，睇下使唔使带遮先啊？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又要带遮。听日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气温介乎喺27-31°C，吹和缓南至西南风。而展望星期一咧，仍然有骤雨啊。下个礼拜中期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逐渐转嚟酷热添啊，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咁就系都系要带遮啊。啊，咁啊星期就要带遮，下个星期又要带遮。咁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30°C，相对湿度咧80%嘅。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至11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新城劲爆！
0: 唔使唔该，时间嚟到下午4:34，去到呢个位置，今个星期第一首3个礼拜硬力嘅作品出现，交俾佢，佢系 Arvin Zhang。

过得好正、好奢华、好开心，好多节目。咁有时咧，你喺呢个网上边识啲朋友咧，哇！喺网上边见到佢咧，就系哇，非常完美。但系约出嚟见面嘅时候咧，喂，唔同样喂。哇！原来喺网上边你啲图啊 P 到咁样啊，后边条桥都弯晒。富士机作品讲到不那那亦会，长年都只穿黑与灰。亦都可以话拆解现代人喺呢个数码年代嘅恋爱同埋社交嘅现实情况啊！实物落差协会啊！即使真心刻坏万倍。吓坏晚辈添啊！哎，咁嘅样出嚟，哇，唔同样嘅喂，曾比特同埋廖智华加埋欧立基咧负责呢个作曲，咁埋 Wyman 填词，的光编曲，周石汉做监制，亦都系今日星期第一首出现，系三个礼拜银力嘅作品，又上星期第16位，再升一级第15。

个星期啊，第四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啊，除咗一首嘅《风女》啊，成为我哋劲爆啊本地榜嘅冠军歌，亦都系四台冠军歌之外咧，呢位《星梦传奇》第一季嘅总冠军啊，朱志贤、明熙又继续发功啊！有呢首作品歌名叫做《Colors in the Air》，原色。系啊，亦都系讲咗佢出道以嚟咧成长同埋佢嘅心路历程系点样。佢鼓励大家咧唔好俾人定型啊，活出属于自己嘅真实、最真实嘅色彩。

James Wu 同埋塞基恩负责呢个作曲，加埋 James Wu 又负责呢个填词编曲，加埋 Albert Chan 做监制啊。今日星期第四首啊，全新上榜嘅作品严明熙嘅《Colors in the Air》原色，一日榜第十四。好，听埋咩呢？听埋今个星期最后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亦都系第五首全新上榜嘅歌，最好成绩嘅新歌。

啊，原来林家谦 Terence 咧就向呢个顾家辉先生咧就系致敬嘅呢一首歌。呢一首喺2026年有呢个新版本嘅《小时候》。

系啊，今次咧就林家谦咧就继续保留翻咧，就系原本嘅编曲嘅绝大部分嘅结构啊，咁啊就有佢呢个版本，佢觉得可能即系原本嘅版本已经非常之正，咁佢自己再演绎一次啊，就回味下呢个童年嗰种纯真美好啊。讲嘅就系呢一首歌，林家谦嘅版本嘅呢首叫做《小时候》，顾家辉负责即系作曲编曲，加埋咧就系郑国江老师嘅填词，林家谦监制住呢一首嘅作品，亦都系今日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啊，一日榜喺第13位，林家谦《小时候》。即系换言之，今日星期五首新上榜嘅作品冚唪唥爆晒，咁啊余下仲有本地榜最后12个位，都系上个星期榜内嘅作品上升或者回落或者停留不动嘅。

亦都系呢位创作男歌手嘅亲自作曲嘅作品。张光宇呢首探讨喺呢个迷茫同埋孤独当中咧，寻找真诚同埋归属感嘅作品。当遇到一位或者一粒名为433嘅行星，找到一啲啲嘅光线嘅时候咧，佢就能够找到个立足嘅地方。讲嗰阵呢首叫做《行星433》啊，由佢自己亲自作曲，同埋张佐桥填词 ，Edward Love 负责呢个编曲，同埋 Chris Fu 负责监制住。今日星期又系另外一首两个礼拜人哋嘅作品，由上个星期一榜第19位，今日星期狂爆七级去到第12位，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日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嘅歌啊，张光宇嘅《行星433》。好啦，听埋呢个位置，跟住可以爆十大啦。呢一首歌亦都系今日星期第二首出现三个礼拜银力嘅作品，亦都系今日星期第一首出现停留不动嘅歌啊！上个星期喺第11，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喺第11嘅古卓文。

0: 今日星期第一首出现的停留不动的歌，亦都系嚟自澳门的呢一位土生啊葡萄牙的歌手，亦都系中年好声音二的冠军朋友古卓文。呢一首叫做 On the Rocks 啊，有时啲男人咧好多啲啊，啲唔开心啊，啲啊郁结啊，咁就会啊咕一声吞喺肚里边，咁啊跟住再饮杯咧就威士忌加冰，咁就舒服晒，或者同隔篱同你一齐饮酒啲朋友咧，大家啊相对而望，咁大家知道大家心照啦，咁啊饮啦，咁啊 On the Rocks 呢首作品歌名咧就系呢一首歌嘅歌名啦 ，On the Rocks 有梁子龙咧作曲。編曲監製加埋龍世傑填詞啊，三個禮拜人力繼續 keep 住第十一之後咧，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把今個禮拜嘅本地榜啊十大新城勁巴
1: 落榜。香港係個可以追夢嘅地方，唔同社群努力打拼，將呢度視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晝九點新聞後，原來生活好快樂節目內逐夢香港環節。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拣拣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佢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當好嘅一個職員。In my
3: life, I love them.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三六九八八五八五。
4: 新城劲巴落榜。
0: 好啦，翻嚟啊，四点五十三分啊，要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本地榜，亦都系六月份压轴呢一期嘅劲爆本地榜啊，最后十大位置呢一首歌十大位置外包入嚟嘅。

0: 好啦，今日星期十大位置，十首歌入面有四首作品系十大位置以外搭入嚟，呢一首系其中一首，用咗三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15位再爆升五级嘅 Terence 泰伦斯，自己亲自作曲、编曲同埋监制，编曲同监制就揾嚟 Mad Boy、周天恒同埋 Tyler 帮手，再加埋天恩树嘅填咗呢首，哇，超过20个字嘅歌名嘅歌。亦都系佢嘅音乐计划企划嘅第二章《失序的防线》呢首作品，歌名叫做《如何部署一人面对细雨、狂雷、落石、末日、自己挨一半害怕》啊！再弹到五级第十之后，
1: 第九位，
0: 呢一首歌就上个星期有八首新歌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日榜立即空降喺十大位置第十。

0: Can I get your attention？
1: 就系呢个男团嘅 Mirror 呢首歌，上个星期空降喺第十，今个星期再跳升一级第九。叫住大家俾多啲专注力喺。

0: 嘅闭幕页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冇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乜剧食之后？

系啊，讲就 Mirror 呢首歌嘅 Attention。佢哋话咧喺呢个就系资讯爆炸年代啊，佢话专注力啊系比呢个网上嘅流量系更加珍贵嘅资产。佢希望呼吁咧所有嘅朋友咧要过滤啊身边好多嘅杂音啊，因为太多资讯啦，你要识得拣，识得过滤。咁啊，亦都要希望大家可以打破呢个演算法，好多啲嘅 search engine 啊，都会揾即系知你睇啲咩嘅内容嘅时候，佢就喂多啲啲类型嘅内容俾你。佢要打破呢啲演算法嘅喂养，将呢个 attention 呢个专注力咧留俾真正爱嘅人同埋事系非常之紧要。佢话我专注做我嘅事，咁啊识我人啦，知我人咧就请你唔该就关注下我啦咁啊。而 rap 歌词部分咧，更加以呢一个嘅 antivirus 啊扫毒软件咧为呢个逻辑，咁啊用呢个歌词咧，佢话要扫描啊，同埋清理晒所有而家听众大脑一啲嘅资讯病毒啊。distraction 咁啊添啊，好啦，今日星期呢首歌再升一级第九位啊，唔系 Mirror 呢首 Attention 之后，要将时间交俾新闻部，同时听听下昼五点钟嘅新闻咯。下昼五点。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有报道话，一架轻小型飞机寻日撞向北京市最高建筑物中信大厦。内地官方证实事件造成一死十三伤。北京市朝阳区喺微信公众号话，寻日下昼近六点喺朝阳区东三环附近，一架单发双座轻型运动航空器喺飞行中碰撞一层高层建筑。机上只有一名机师已经死亡，现场十三人受伤，受伤人员正获全力救治，相关情况由主管机关进一步调查。有即时航班动态应用程式早前话，由湖南山河科技生产嘅 SA60L 亚若拉轻型飞机，由北京以东约50公里一个机场起飞，向西飞行。寻日挨晚六点前，飞行数据在东三环路附近消失。日本同时受到两个热带气旋吹袭，多地出现水浸和山泥倾泻，波及最少97栋建筑物，造成3人受伤，1人失踪。

0: 中。由于暴雨持续，当局向奈良、福冈、座河和鹿儿岛县一共大约190,000人发出避难指示。其中热带风暴海高斯会在今日靠近日本本州一带，另一个热带风暴米克拉就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日本气象厅预测，受风暴影响，日本各地将持续面临暴雨。千叶县君津市录得每小时雨量55.5毫米，创下当地六月历来最高雨量纪录。在暴雨之下，山口县平尾町星期五晚发生山泥倾泻，波及附近民居，一个70多岁的男人失踪，三人受伤。当局清晨向静冈、神奈川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出山泥倾泻四级警报，呼吁民众注意洪水、水浸和巨浪等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发文话，将会对任何向美国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加征100%的关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说，这项新关税将会凌驾在美国和相关国家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之上。特朗普在四月也都曾经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取消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会加征高额关税。英国的数字服务税率是2%，主要针对大型搜寻引擎和社交平台等，涉及苹果、谷歌和 Meta 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翻返本港，惩教署昨日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利用 AI 生成将四种常见毒品拟人化的禁毒宣传影片，包括冰毒、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网民批评影片是本末倒置，似推销毒品，令惩教署随即将影片删除，并在凌晨发布经重新剪辑的版本。在原本的影片里面，四款毒品化身成女团成员举行演唱会，讲出吸食相应毒品的好处，形容吸食毒品会爽到灵魂出窍，吸食大麻可以忘记所有烦恼等等，并在影片后半部才指出是糖衣陷阱。不少网民质疑影片过多篇幅介绍毒品好处，似宣传毒品。惩教署在新影片删走相关内容，感谢网民的关注和提议，强调已经重新剪辑成快速言形版本，可以更快带出抗毒主旨。运输署交通控制部团队凭东涌区域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获得英国特许公路及运输学会香港分会颁发工程创新大奖。运输署话，计划将系统推展到全港大约50个合适的独立灯控路口，预计下半年到明年底陆续装设，完成测试之后投入运作。运输署在社交媒体话，設立實時交通燈號調節系統之後，車輛通過路口的平均等候時間減少大約5%至10%，提高了路口的運作效率。署方在規劃和推展新發展區的時候，會配合土地發展和道路工程時間表，在合適路口一併推行有關系統，更具成本效益地加快應用。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1: 新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2%。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

0: 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戴昌华家香港

0: 哎，时间 beep 5:08正啊，咁啊，开始今日节目第二个钟头嘅内容啦。咁啊，听完啊5:00嘅新闻之后，出边社会发生咩大事，亦都唔该晒朗啦。报完呢个天气预测，温度、湿度啊，未来啊都系要下个礼拜都系要带遮噶啦，稳阵好多啊，好多雨落啊，近排唔知点解啊。好啦，咁啊，今日星期第二个钟头节目内容劲爆榜，每逢礼拜六咧就下昼4:00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00都喺呢个频道爆 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是大行遮着晒雨褛，得在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啦，6月27日咯，亦都系6月份第四期，亦都系6月份压轴呢期，亦都系2026年第26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10大位置。头先我讲啦，今个星期咧就系10大位置10首歌啦。今个星期有4首作品系10大位置以外嘅，包入嚟10大位置以内嘅，只系公布咗第1首啫。就是、第十位爆升5级，同埋第九位第2首都公布埋，就是、跳升1级。首先第十位爆升5级就系泰伦斯一首叫做《哇》，好长歌名啊！如何部署一人面对细雨狂雷落石，末日自己挨一半害怕。而第九位就啱啱新闻报前公布埋啦，呢一队嘅一大人嘅男团 Mira 呢一首叫 Attention。有 Yes Two 同埋 Andrew Zone， 再加埋 T-Rex， 再加埋 Yes Two 同埋 Lee Ching、 Lee Sing 啊，负责呢一个编曲同埋 Tima 做监制啊，要大家咧关注力啊，专注力俾喺应该值得专注嘅地方，唔好俾啲资讯咧吓，就系、是、搞到你乱晒龙啊，因为呢个世界咧而家啊资讯啊超爆棚啊，你吸收晒啲资讯咧吸收唔晒嘅，会搞到你真系唔知 focus 喺边度啊，应该系 focus 喺一啲应该值得 focus 嘅地方啊最紧要啦。Mirror Attention 之后，即系换之今个星期嘅话，本地榜十大位置仲有几多少位未爆呢？
1: 第八位，新城劲爆落榜。
0: 好啦，第八位呢一首歌咧，话喺上个星期咧一日榜立即空降系十大位置嘅第六位，而今个星期咧呢一首作品就由上个星期第六位咧就回落2级啊，留低第八位，但系都系依然系十大嘅其中一份子。啊，佢啊好深情啊，喺个钢琴旁边弹晒钢琴，自己亲自作曲填词加监制加演绎嘅 YT 大哥嚟啦，佢系周恩廷啊。
2: 几多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系啊，好深情呢首叫做《今世情人》。好多人话话《今世情人》系上世积落嚟嘅缘分嚟嘅。

尔大哥啊嘛，已经听系周恩廷嘅，佢嘅情歌系列嘅第四部曲啊，一段系跨越前世今生、宿命爱恋嘅守护系情歌。就讲呢对恋人咧，就是、决定啊抛唔理啊外界呢个世俗眼光啊，同埋嘅骚扰，私奔远走高飞嘅浪漫古仔，就系、是、呢一首《今世情人》啊。前世都未靠近，先至遇见今世就做情人啊！好多缘分啊，原来系前世注定嘅，你信唔信呢？啊、周恩廷作曲，今日周恩廷同林宝填词，黄少铭编曲，周恩廷同徐浩做监制啊！今个星期第一首出现系回落作品，由上个星期空降啊，十大位置第六位，今个星期回落两级，留守喺第八，周恩廷嘅《今世情人》。哇，一样！呢一首歌呢就是、上个星期最好成绩的新歌，一日榜立即空降五大位置第五位，今个礼拜又回落两级的 MC 张天赋。

系啦，男人系咪真系失恋就唔可以喺大家面前喊嘅咧？讲嘅就系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0: 一首咧，探讨啊，男人啊，尤其是大男人添啊，喺失恋嘅时候嗰种嘅抑压同埋嗰种嘅脆弱，亦都有呢个自我反问嘅意思啊。
1: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尽头是泪水？
0: 啊，传统观念咧，男人咧就要坚强啦，流血不流泪啦，喊啊可以帮到件事做乜嘢啊？帮唔到件事喊嚟做乜？而呢个男主角咧又啊失恋啦，个内心已经崩溃啦，大把口仍然话冇事，碎了皮外伤，就反映出呢一个男人嘅死顶啊、死撑啊、冇所谓，同埋嘅嗰种嘅心酸，嗰种嘅内在心酸，同埋表面死撑嗰种嘅拉扯感觉，系咪男儿流血不流泪咧？吓，佢就话男人怎可以？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张天赋这首歌由陈巧威和潘宇谦作曲，一敏言填词，黄兆铭编曲和陈巧威做监制，亦都是回落两级，留在第七位之后。不知道你们欣听这首和 MC 这首下个星期有没有机会反弹呢？
2: 第六位、
0: 啊、第六位这首歌呢，哇，见到了，上个星期是在第七位的，今个星期继续向上攀升多一级。佢系 Stephy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
3: 分针一转已很多天，那次道别还未谈再见。

呢首歌系前个礼拜最好成绩嘅新歌。好啦，今日星期第三个礼拜毅力啦，继续向上攀升啊！讲嘅就系 Stephy 邓丽欣呢首《仍留在这里》，成熟咗之后嘅温柔，同埋珍惜当下嘅呢首歌，就带出喺呢个无常人。

0: 期啊，不断系沉溺喺呢个失去嘅遗憾咧，更加应该好好把握同身边人相处嘅每一个时刻，仍留在这里。系啊，就是要珍惜当下啦，同埋学识面对失去嘅呢一首歌嘅意思啊。由黄千婷作曲，今日 Oscar 填词，苏道志编曲同埋监制，邓丽欣 Steffi 嘅《仍留在这里》再升一级第六之后，五大准备嚟咯。
1: 第五位，
0: 呢一首歌终于见到啦。第二首啊，有四首啊，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嘅。第二首呢一首歌是十大位置以外的八零，五大位置以内仲巴闭，狂爆九级啊！呢一首合唱歌，我哋结婚嗰日着咩衫好呢？

0: 呢一啖啊，一女一男一女啊，咁啊就系黄明德同埋周卓莹合作啊呢一首《我们那天穿什么》。我哋嗰日着咩咧？我们那天穿什么？呢一首歌其实系周卓莹啊一首个独唱作品啊，黑色西装嘅白裙子。在广东话版本此刻多早婚礼多远想就讲呢一对热恋当中的男女啊，好甜蜜又斗下嘴又讲未来啊，大家把入教堂结婚的时候那些种种种憧憬和幻想。周卓莹和 Anson Chant 作曲和 T-Rex 填词， Anson Chant 编曲监制，周卓莹黄明德搭的这首我们那天穿什么狂爆九级啊！亦都系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日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嘅作品《我们那天穿什么》。
1: 第四位，
0: 好啦，第四位呢一首歌一样都系十大位之外吧嚟嘅噃，用咗三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十三位，今个星期狂爆九级。是他是王洛彦。

今天位《星梦传奇二》的亚军朋友 Janice 王洛言啊，有呢一首嘅大爱作品，歌名叫《枪与玫瑰》，枪啊代表战争，玫瑰啊代表大爱。

0: 佢想传达喺呢个动荡啊、残忍嘅现实当中咧，人啊依然可以选择用温柔同埋爱去化解仇恨，呼吁大众就系珍惜和平啊！王洛言呢首《窗与玫瑰》由谭国政府嘅作曲同埋监制，加埋林央、宁天赐、柱振东编曲，去到第四位之后咧，咁啊准备休息一阵啦。第四位都公布完啦，转头翻嚟咧就会公布今个礼拜亦都系六月份压轴呢期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转头包
1: 新城劲爆落榜。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隻狗仔叫做美斯啦，係一隻 poodle 嚟嘅。咁但係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呢，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係譬如好似美斯呢，我每次返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新城劲爆落榜，一、二、三，第三位。
0: 好啦，终于爆，今个礼拜亦都六月份。

翻以前嗰段嘅唔开心嘅日子，好纠结啊！有啲系真系难舍难离嘅感觉啦。讲嘅就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一首《感情还愿见》啊，由 Young Hyson 同 Robin Nip 同 Matt Chow 齐齐作曲，加埋 T-Rex 同 Young Hyson 填词，加埋 Matt Chow 编曲同埋监制。今日星期三个礼拜日历由上个星期第九位再爆升六级，去到季军之后。

不断去向上望。而第二位呢一首歌真系犀利，亦都系今个星期最后一首吓，就系、十大位置以外呢一首更加劲啊，爆嚟呢个三甲位置以内添啊！上个星期咧一日榜咧喺第12位，今个星期咧就狂爆就十级啊，亦都暂时咧应该系去到呢个级别为止咧，今个星期爆升幅度咧最厉害嘅作品，狂爆十级亚军得主，佢系王燕。劲啊！有一首派对后派对，亦都是他自己有份参与作曲和演绎的作品。

0: 系啊，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啊，只系短短两个礼拜时间已经冲入嚟呢个三甲位置，亚军果然厉害啊！亦都系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个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嘅作品，狂爆十级，上个星期一日榜空降喺第十二，今个星期再爆十级去到亚军位置。王然呢首派对后派对啊，佢话呢首歌系专为呢个 I 人而设嘅，呢个内向型人格啊而设嘅呢首歌。就话你开完 party 啊，或者系睇完演唱会之后咧，翻翻屋企嘅 me time 咧，先至系派对后嘅派对。狂欢派对散场之后嘅独处时刻，先至系真正灵魂沉淀同埋自我疗愈嘅 party 开始。系啊，真系有时啲 me time 好紧要啊。Evan Tong 同埋王然作曲，王乐儿填词 ，Evan Tong 编曲 ，Evan Tong Evan Chan 监制。听朝他人亦会好好捉紧你。系啦，咁啊，星期亚军作品王然嘅派对后派对之后咧，好啦，咁啊，亚军都公布完，系时候公布今个礼拜本地榜最后一个级别啦，亦都系今日6月27号六月份第四期，六月份压轴呢期2026年第26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系爆。哎哟，惨情歌啊！呢首歌除咗系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之外，亦都系今个礼拜廿首歌入边最够韧力啊！用咗5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4位爆升3级嘅詹天文。
1: 我

0: 哇，演唱会 Wendy 呢一首歌无疾而终，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乜分手。佢由细到大都以为自己好努力，就应该可以捉紧呢段感情，但系一次又一次嘅失落，所有嘅努力都系徒然。开始自我怀疑，系咪我自己唔配拥有幸福？咁就系呢首好惨嘅《无疾而终》啊，都唔知衰乜，真系好 hurt 噶。由 Lester Chang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永填词，黄少明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疾而终》之后咧，好啦，今日星期本地榜廿个位冚唪唥包晒，咁啊转头翻嚟咧，就会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大家音乐眼光由啱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又再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下呢一期其他国家兴嘅咩歌。当然就会爆，今个礼拜亦都系六月份亚足呢期外语榜嘅 Top 20，转头爆
1: 新城劲爆内榜，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为你送上。
0: 时间下昼嘅5:38。

0: 睇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大致系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听日部分地区啊雨势比较大，气温介乎喺27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而展望星期一仍然系有骤雨啊。下个礼拜中期咧，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天气会逐渐转为酷热啦，亦都有两阵骤雨，又热又雨啊。下个星期啊，咁啊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摄氏嘅30度，相对湿度啦82%。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劲爆，落榜。

0: 哎，翻嚟啦！时间咧嚟到下昼嘅5:41正啊！咁啊，由而家呢一刻开始啦，去到晚上7:00咧，嘅剩翻嘅时间就会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而今个礼拜劲爆本地榜20个位冚唪唥爆晒啦！再次恭喜晒咧，就嚟开第一个个人演唱会嘅詹天文一首嘅《无疾而终》咧，成为6月份压轴呢一期本地榜嘅冠军歌、冠军得主。咁啊，跟住咧就要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咁当然就系爆6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20，大家音乐眼光啊，啱啱本地榜啊，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啊，再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咁睇下今个礼拜外语榜究竟有几多新歌打入廿大位之内呢？咁头先本地榜今个星期有5首新歌，今个星期外语榜都有2首新歌，分别占据喺呢个榜嘅下游位置同埋中下游位置。咁究竟呢2首新入外语榜嘅新歌系嚟自边两个国家音乐力量嘅代表咧？唔讲咁多，住由呢个位置开始慢慢爆起。
1: Number 20

嚟自南韩音乐力量嘅代表，佢哋而家喺香港启德，啲乐迷准备开始慢慢就入场啦嘛。嚟自南韩呢阵五人女团 Idol。

0: 系啊，今日星期两首新上榜嘅作品，第一首新歌嚟自五人南韩嘅女团 Idol， 呢一首乌鸦 Crow。佢都系佢哋第九张迷你专辑嘅先行作品。嗱，乌鸦不嬲都俾人嘅感觉啊，传统上面都话视为呢一个唔好运啊、灾难啊、不祥嘅象征。但系佢哋就话藉住呢个乌鸦呢首歌咧，就传递咗呢个无惧世俗嘅偏见啊，面对咧命运嘅考验，喺逆境当中依然坚持自我。展翅高飞的强韧精神。今日六月27号啦，今日同埋听日在启德主场馆，他们就会进行啲演唱会。好似头先我睇到咧，就系好似晏昼四点钟已经可以入场，又可以睇埋彩排啲，好似早到啊！头先晏昼两点半又入紧场。好啦，今日星期第一首全新上榜嘅歌《Idol Crow》，连呢一首歌曾经高举过香港的外语歌曲啊，串流量去过第一位。今日星期第一首新歌，一日榜喺第二十位 ，Idol Crow
1: Number 19。
0: 南韩嘅女团一对嘅，只不对。听完 Idol 之后，仲有

0: 就一行四人嘅男韩女团，佢哋名叫做 Aespa， 有呢一首柠檬汁嘅作品啊，歌名叫做 Lemonade。今日星期三啊，不硬力啦，由上个星期第二十位，今个星期又反打一级啊，去翻而家暂时最高位置就系19。佢话当你喺呢个人生入边咧食柠檬嘅话咧，你就将呢粒柠檬咧就榨汁变为柠檬汁饮去。任何的困难和挫折都转化成机会的正面心态。上个星期呢，他带来这首歌，他这个专辑找来很多的朋友帮手。这首歌他也找来美国的女歌手 Becky G， 有一个 featuring Becky G 的版本，又找来有 G-Dragon 啊，太多 Signs 等等的朋友就一直支持他们。今个星期带来这个就是净是 Aespa 的版本。If life gives you lemons, make the lemonade。睇翻今个星期最新的瓜榜咧，呢首歌咧就都系五大位置第四位。而睇翻南韩嘅 iChart 总榜，计晒南韩所有音乐流行榜嘅成绩嘅总分咧，都系喺第四位。讲嘅就系呢一首 Aespa， 今个星期再反打级去翻第19位嘅 Lemonade。
1: Number 18。
0: 第十八位系点咧？咁啊，等转头翻嚟再爆。
2: 新城劲爆，落榜。
3: 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3: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4: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5: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2: 新城劲爆，落榜。
1: Number 18。
0: 好啦，第十八位又嚟啦。呢一首歌，哇，今日星期接近两个月七

系啊，我就系你一直等紧啊，要揾嗰个人啊。It's me。睇翻今日礼拜南韩嘅瓜榜 Melon 呢首歌都系三个位置嘅冠军歌。又睇翻南韩嘅总榜计晒南韩音乐榜所有嘅分数嘅总成绩 ，iChart 都系喺冠军。一种好活泼、好坦诚又充满诱惑嘅呢一种嘅爱恋嘅心态啊！好啦，唔系我啦，嚟啊嚟啊嚟啊嚟啊追我啦，系嘛 ？Island 呢首 It's Me 亦都系同上个星期一样，由上个星期第19位又反打吸去翻第18位，最高位置佢第16位嘅呢首 Island 嘅 It's Me Number 17。哇！啲南韩嘢一对接一对，听完咁多女团啦，而家到男团啦，系佢哋好有型嘅。

系啊，嚟自南韩呢一行五人嘅男团啊，香港好多女 fans 啊。佢哋嘅男团嘅名叫做 Quarters， 呢一首歌犀利啊！喺过一个礼拜，甚至啊喺呢一刻啊，全南韩嘅歌曲总串流量呢一首都继续冧撞喺冠军位置。而睇翻南韩嘅瓜榜又好，南韩嘅总榜 iChart 都好啦，

0: 都系佢哋第二张迷你专辑 Green Green 嘅先行主打作品啊，咁啊呢首歌叫 Red Red 啊，咁啊亦都系呢一首咧有啲 hip hop 啊，有 EDM 嘅风格咧就系入边嘅，咁有啲朋友都话对于呢一首歌嘅风格咧都话几欣赏咁话，咁啊呢一张啊专辑啊，咁啊叫大家咧就系、是、有时咧对住啲红色嘅嘢咧吓，咁就系要敢于咧就系无视外界嘅眼光啊，跨越啲界线，勇往直前嘅态度啊，咁啊虽然红色系代表好警惕嘅嘢，但系应该要无视外界眼光，就系、是、勇往直前，唔好怕咁啊，勇啲咁话啦吓。咁啊呢首歌 Red Red Cortez 呢首作品喺我哋外语榜今个星期超过两个月，九个礼拜之力，最高位置我哋十五位，上个星期回落我哋十八，今个星期又反打级第17。
1: Number 16，
0: 哇，去到第16位。

纪念啊，庆祝啊，出道十周年啊，就出咗呢张迷你专辑 I O I Loop， 并且举行呢个重组活动。本来有十一个朋友嘅，咁但系而家系以九位嘅成员啊回归。开头有人话系咪即系成员之间唔妥啊，所以啊有两个唔回归，咁但系发觉到最后咧就唔系嘅，放心啊，大家佢哋都系非常之好朋友。呢一首《Suddenly》就描述咗喺日常生活当中咧嗰啲突如其来嘅挂住啊，同埋突如其来记得翻以前啲嘢，一啲回忆啊。就是因为想当年的一个选秀节目 Produce 101，而这么多位朋友都是组成的一队的

庞大嘅女团啊 ，IOI 呢一首就 Suddenly 今日星期四嘅啦，班眼力啦，最高位置就系而家由上个星期第17位咧，今日星期再升一级第16位，而睇翻今个礼拜最新呢期嘅南韩嘅挂榜 Melon 或者系总榜 iChart 呢一首歌咧，都继续系 Number One， 好犀利喺南韩方面咧就好多话题性嘅呢首作品 ，IOI 嘅 Suddenly 再升一级第16之后。第二首全新上榜的作品在这里，终于离开南韩音乐市场，听听来自日本音乐力量代表，他是米津玄师。

0: 啊，呢首歌咧亦都同足球运动有关啊，就系2026年 NHK 足球赛事嘅新主题曲，就揾黎米津原诗啊，用一个日本国家队嘅队徽啊，就有翻为灵感，就有呢一首嘅作品出现。日本国家队嘅队徽系有只嘅三脚嘅乌鸦，系嘛，叫做八子鸟、八子乌啊，应该叫做，系一只神鸟嚟嘅。唔是叫烏鴉，是叫杜鴉。你都順便為呢個日本國家隊咧喺呢個世界盃咧打氣嘅。嗱，啱啱咧日本啊，又同瑞典啊逼和啊，咁係嚟緊下個禮拜二嘅凌晨1点咧，佢哋就話對師傅巴西隊啊，好多人都話哇，足球小將嘅情節出現啊！好啦，咁我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米津玄师喺过一个礼拜，甚至呢一刻，全日本歌曲总转流量都系 number one 嘅，呜，一日榜第15。黄昏6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一架小型飞机寻日撞向北京市最高建筑物中信大厦，内地官方证实事件造成1死13伤。北京市朝阳区在微信公众号话，寻日下午近6点，在朝阳区东三环附近，一架单发双座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碰撞一栋高层建筑，机上只有一个机师已经死亡，现场13人受伤，伤者正获全力救治，相关情况由主管机关进一步调查。有即时航班动态应用程式早前话，由湖南山河科技生产的 SA60L 亚若拉轻型飞机，由北京以东大约50公里一个机场起飞，向西飞行。寻日挨晚6点前，飞行数据在东三环路附近消失。有报道说，小型飞机撞向大厦之后，机身断裂，残骸散落在路面，大厦两面玻璃破裂，底层冒出浓烟，大厦内的人员要紧急疏散。委内瑞拉日前接连发生2场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加到920人，3300多人受伤，至少仍然有170人被困在瓦砾下面。联合国就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失踪，预计最终伤亡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形容在庞大的废墟中搜救是一场非常艰巨的任务。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5点，确认7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地震造成380多栋建筑物受损，包括10多间医院和20多座商业中心，另外最少1000多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至今有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在受灾最严重的沿海城市拉瓜伊拉，救援工作由军方全面接管，60多个来自哥伦比亚的救援人员和近100个西班牙救援人员抵达灾区协助救援工作。台湾亦都宣布派出45人带同物资前往当地执行国际人道救援任务。翻返本港，一对夫妇早前在屋企产子，同涉嫌疏忽照顾，法庭寻日就男婴发出为期3年的保护令，社署将安排男婴 Danny 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说，社署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是由男婴的最佳利益出发，事前已经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专业人士一致认为个案涉及疏忽照顾。孙玉涵重申，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困难的抉择。他说，保护令期间 Danny 的爸爸妈妈每星期可以探望，而保护令的期限不一定会用尽，当局可视乎情况而向法庭申请缩短时间。孙玉涵透露，男婴因为发烧入院，健康已经无大碍，但仍然需要留院 观察一段时间，康复之后就会翻返收容所。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话：过去几年环球经济动荡，企业仍然能够在逆境中找到新机遇。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加 5.9%， 是近年新高，增长基础广泛，涵盖出入口、旅游和零售等。社会应该为香港经济发展感到骄傲。他相信只要本港经济持续发展，每个市民都能够从中得益。黄伟纶是一个论坛致辞时话：经济持续发展需要合法合规，强调要打击不合法商业活动。他话有好多参与政府经贸代表团外访的内地企业代表，反映感受到香港国际联系性，而在商业和专业服务等方面亦都非常国际化。认为企业如果要出海，香港非常可靠。他又说政府重视银发经济，去年公布30项措施，涵盖消费、产业和财务保障等，而乐龄科技博览内容亦都越来越丰富，不少参与企业扎根香港，产品非常实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
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2: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0: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1: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六点十八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翻嚟啦，咁啊时间嚟咗黄昏嘅6:08，啊听完新闻知道出边社会发生咩大事，又一次唔该阿朗报完天气预测温度湿度，下个礼拜都要大遮之后咧。我啊继续爆啦，第三粒钟就喺度爆啦。咁啊，劲爆榜啊，每逢礼拜六下昼4:00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00都喺呢个频道爆。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继续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啦。6月27号亦都系6月份第四期，亦都系6月份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6个礼拜啦。劲爆外语榜嘅 Top 20嘅倒数，而今日星期本地榜廿个位冚唪唥爆晒，再一次恭喜晒喺7月份会开佢第一个个人演唱会嘅詹天文啊 ，Windy 一首《无疾而终》成为6月份压轴嘅本地榜嘅冠军歌、冠军得主，兼且最够硬力嘅作品之后咧，好头先5:08咁上下啦，就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大家一望眼光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反眼光咧，唔该啊，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下呢一期其他国家兴紧啲咩歌。咁就系外语榜 Top 20嘅倒数，而今日星期外语榜有2首新上榜嘅歌都公布咗啦，包括第20位而家喺启德体育园就准备开演唱会嘅南韩女团 Idol 一首叫做乌鸦 Crow 之后咧，今日礼拜咧好多啲鸦乌鸦嘅歌啊，而第15位咧亦都公布咗，啱啱新闻报道前咧公布咗就系呢一个米津玄师啊，日本嘅音乐才子啊，一首亦都系叫做乌啊乌鸦啊乌啊 Raven 啊，咁啊。系啲都同足球有关嘅，就系、是、呢个 NHK 2026 NHK 足球赛事嘅主题曲，喺过一个礼拜，甚至呢一刻啊，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已经去到呢个冠军位置啦。咁啊，顺便咧为呢个日本咧喺世界杯打气啦。咁啊，嚟紧话对巴西嘅日本啊，日本对巴西对师傅啊，足球小将咧情节出咗嚟啊，竟然啊，咁啊呢一首嘅乌啊吓咁啊，今日星期一日榜咧喺我外语榜啊第15位。而睇翻最新呢期，除咗南韩嘅歌曲总串流量系第一之外咧，喺日本嘅 Oricon 公信榜周榜呢首歌一日榜立即空降喺5大位置第4位，非常之厉害。之后换言之，今日星期外语榜最后一粒钟的时间入面仲有几多位未爆呢？14个。

镜头终于离开南韩、日本音乐市场，走去欧洲啊，英国嗰边先。英国嘅年度监制就加埋瑞典天后一齐合作呢首歌。

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叫 Stay Side。英国的年度监制很后生，年仅24岁攞到这个年度监制奖的 Pink Panthers， 再加上瑞典的天后 Sara Larsson。这首歌本来只是 Pink Panthers 的版本，但加上 Sara Larsson 的联成，口碑就大反攻。就讲述就是这个女仔就喜欢了美国的男仔，你知道由欧洲或者去英国去美国，说要飞好长途的飞机才要见到爱人一面。那种心情的啰乱啊。好，这首 Stay Side 曾经高举过美国，美国这首歌都挺受欢迎，这个 Pop Airplay Chart 在美国电台界都去过播过 No.1， 而最新一期美国 Billboard 的 Pop Airplay Chart 都是留守在这个亚军位置，而冠军也是 Sara Larsson 的另外一首歌叫 Midnight Sun。 但在美国 Billboard 的另外一个跳舞榜 Hot Dance Electronic Songs Chart， 这首歌应该这么说 Hot Dance Pop Songs Chart， 这首歌都继续冧在 No.1， 好犀利。讲到 Pink Panthers 加上 Sara Larsson 这首 Stay Side的 Sara Larsson 版本，最高位置我哋亚军位，今日星期二十个啦，硬力啦，继续 keep 住喺第14位唔喐喎。哇！呢一首歌一年啊，真系52个礼拜啦，又嚟准备清清喉咙啊，斗高音先。老咗成为我哋外语榜9个礼拜 No.1， 又攞金球奖、格林美奖、奥斯卡奖，你唔冇理由唔识呢首歌啊！

赶除恶魔嘅呢对混门啊，空门变成金色咧就所向无敌啦，系嘛？好啦，呢首歌今日星期咧52个礼拜喺我哋外语榜啊，横跨38度最高位，最高高音位咧去到 A5 咁紧要，老都成为我哋9个礼拜 No.1。而睇翻最新呢期南韩嘅瓜榜 Melon 嘅外语榜 Pop Songs Chart 咧，呢一首歌都继续系 No.1 啊，梗系犀利啦！喺南韩嘅音乐市场入边有。边首歌可以又攞金球奖，又攞格林美奖，又攞埋奥斯卡奖先啊？咁呢一队嘅女团动画女团 Huntress 幕后嘅三位嘅韩裔女仔，包括 EJ Audrey Luna 同埋 Ray Ami 咁啊 ，EJ 咧最近咧亦都喺呢个世界杯嘅呢个生出入边咧有份咧参与一首歌嘅演唱部分啊。咁啊，星期呢首 Golden 继续 keep 住第13位唔喐。好啦，咁啊，去到呢个位又系老咗成为我哋外语榜 No.1 咗嘅作品。而家准备呢位美国夏威夷嘅火星人，准备要冧大家冧啊！就系呢首好冧嘅作品啊，为对方我乜都肯做 ，Bruno Mars，Risk It All。

系啊，拥有16项格林美奖肯定啊，实力就毋庸置疑噶啦。大家等佢一张个人唱片，呢一张最新嘅个人唱片第四张咧，等咗10年啊。期间嘅嗰10年入边咧，佢不断同其他嘅歌手合作啊，同啊 Blackpink 嘅 Rosé 合作 ，APT 全球大爆，同 Lady Gaga 嘅 Die With A Smile 亦都全球大爆。呢一张久违咗10年，等咗10年嘅 Bruno Mars 第四张嘅专辑，个人专辑 The Romantic， 专辑个名都讲到明啦，要冧到你爆啊，浪漫到震啊！除咗有一首亦都系我哋外语榜 Number One 咗，亦都系呢张专辑嘅 Lead Single 头炮作品 I Just Might， 亦都成功一夜咧就去立即夺得呢个 Billboard Hot 100嘅冠军位置。咁跟住仲有呢一首歌嘅 music video 咧，就係 Bruno Mars 都有揸呢個道執道嘅工作嘅，咁有呢一首就係好冧嘅 Risk It All， 為呢一段嘅感情，為對方上山下海犧牲一切都冇所謂啊，咁啊好冧啊呢一首 Risk It All，Risk It All。今日星期 Bruno Mars 呢首歌咧超過4个月17个礼拜噶啦，咁啊最高位置去過我哋冠軍位，今日星期繼續 keep 住喺第12位唔喐之後。哇！一样都是冠咗军嘅歌，亦都成为我哋3个礼拜 number one。镜头要离开美国夏威夷。

伦敦嘅呢一位喺英国嘅颁奖礼咧，就系最新呢一届呢个大赢家嚟噶啦。佢咧凭住呢一张唱片《The Art of Loving》攞到呢个年度专辑奖 Album of the Year， 系佢嘅名叫 Olivia Dean。有呢一首《Losing》，我哋三个礼拜 Number One 嘅《Man I Need》，就讲。

0: 醒自己是值得被爱的，并且又要很够胆去表达自己的爱意，又前卫又 sexy。好啦，咁啊 ，Melanie 今日星期喺我哋外榜44个礼拜嘅能力啦，老成为我哋三个礼拜 number one， 今日星期继续 keep 住喺第11位唔喐 ，Olivia Dean Man I Need 之后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爆 top ten。
1: 新城劲爆，落榜。
2: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家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号星期五晚上8点在东浦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加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諗緊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 ,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全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1: 新城劲爆，落榜。
0: 好啦，终于爆六月份压轴呢期劲爆外榜嘅 top ten。哇，呢一首歌今日出街，英国篮榜又翻返去冠军位置喎。

呢一首合唱歌亦都系英国嘅音乐颁奖礼嘅 Song of the Year。合唱版除咗而家出声嘅 Sam Fender 之外，仲有头先出场喺第11位出过场嘅 Olivia Dean 嘅呢首 Rain Me In。

0: 由独唱版本加埋 Olivia Dean 嘅女仔嘅视觉咧，就变成男女合唱对唱嘅呢一首《Rain Me In》。呢一首歌已经喺今日出街嘅英国男榜 UK Singles Chart 又翻翻去冠军位。统计咗咧，就系喺英国男榜呢一首歌已经系14个礼拜 Number One。而呢一首歌亦都系今届英国音乐颁奖礼嘅 Song of the Year 年度作品，喺我哋外语榜最高位置嘅第5位，今日星期第17个礼拜硬力超过啦四个月，由上个星期第7位，今日星期再回落三级，留守第10位，英国硬撑呢首歌。好啦 ，Sam Fender、Olivia Dean、Rain Me In 就
1: High All Night
0: 都系对唱。镜头由头先英国音乐市场，如果去澳洲，又可以去南韩，澳洲同南韩嘅合作啊，澳洲 One Man Band Tame Impala 再加埋 Blackpink 嘅。

个 Dracula。今星期十八个礼拜银历最高位置有个亚军位啊，由上个星期回落个第六位，今日星期再回落三级，落咗喺第九位，都系 Top Ten 其中一份子。澳洲 One Man Band Kevin Parker 叫 Tame Impala 呢条 band 嘅名啦，咁再加埋 Blackpink 嘅金珍妮 Jenny 一齐合作呢首个 Dracula 嘅 Jenny Remix。呢一首歌除咗系最新呢一期美国 Billboard 嘅Hot Dance Electronic Songs Chart 嘅 Number One 继续冧中 Number One 之外咧，呢一首歌其实喺其余嘅美国 Billboard 嘅排行榜，譬如话呢、这个Alternative Airplay Chart 呢一首歌，无论系独唱或者合唱版咧，都系攞到 Number One 嘅，好犀利啊！今日星期日回落三级，落出第九位之后，新城劲爆落榜，又对时啊，黄昏嘅6:30:01。

0: 好啦，睇下呢个本港地区啊嘅天气预测啊，就系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气温介乎喺27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而展望星期一系仍然有骤雨嘅。下个礼拜中期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会逐渐转为酷热添啊，亦都有两阵骤雨，咁所以都系要带遮。咁啊，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摄氏嘅30度啊，相对湿度80%嘅。
1: 冰镇奶茶
2: 正啊，
1: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2: 冰毒呢，
1: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2: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

0: 即打1861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2: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3: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4: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5: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劲爆，流行榜。
8: Number 8。好啦，黄昏嘅6:33啊，今日礼拜外语榜仲有8个位。去到第八位，呢首歌最高位置去个季军位，上个星期回落第4位，今个星期再回落多4级，10个礼拜银力美国嘅香摇代表。

0: Texas, I can tell.
1: 是啊，这一期啊，美国香饶界的炙手可热的女歌手，现年27岁，来自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她，她的名字叫做 Ella Langley。 这首歌在美国 Billboard Hot 100是超过10个礼拜 Number One。 而她这张的香饶专辑Dandy Lion 呢亦都係最新呢期美國 Billboard Top Country Albums Chart 嘅 Number One 唱片，咁入面當然有收錄呢一首歌，一首寫俾呢個點都會翻翻去德州嘅男人嘅一首嘅傷心情歌。就係呢一首，佢揀德州唔揀我啊 ，Choosing Texas。这首歌最高位置是我们的季军位，今天星期两个半月10个礼拜之力，上个星期回落电军，今天星期再回落4级，都是 Top 10位置第8位的 Ella Langley Choosing Texas。 这首歌除了是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很多礼拜 No.1 之外，也都尝试过美国 Billboard Hot Country Songs Chart， 也都是很多礼拜 No.1。 好了， Ella Langley， 听完这个美国香饶嘢之后，继续向上望。1, 2, 3, 4, 5, 6, 7, 哇！呢一首歌咪上个星期新上榜嘅作品，今日星期继续向上飙。

两队啊，南韩嘅女团，一队就国际女团。一行五人嘅南韩女团 The Philippine， 再加埋头先喺第十八位出现过，亦都系一行五人嘅南韩女团 Island， 再加埋一行六人嘅国际女团 KSI， 一齐合作呢一首。上个星期新上榜第十位，今个星期再跳升三曲第七位嘅 Icon by Mistake。你睇翻呢一刻啊，全香港嘅外语歌曲总串流量呢一首歌都系 Top 5第四位嘅作品。好有力量嘅呢首歌啊，就反击嗰啲 haters 嘅呢首作品。佢将所有嘅负评啊、恶评啊、仇恨啊、haters 嗰啲嘅 comment 啊，转化为前进嘅动力。好霸气咁啊！话俾大家知，虽然有好多争议啊，有好多啲 haters 攻击我哋，但最后咧反而会成就到我哋无可取代嘅标志性嘅地位，咁就 Icon by Mistake 啊！今日星期再跳升三级第七之后 ，Six， 好啦。第六位呢首歌老都成为我哋冠咗军嘅作品，今日星期呢首歌五个礼拜压力。咦，反弹两级去翻第六位，佢系 Olivia。

哎呀，那首歌啊，嚟自 Olivia Rodrigo， 呢一张最新嘅唱片《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呢一唱片亦都喺美国啊，今个礼拜最新一期美国 Billboard 嘅 200 呢张唱片卖到 Number One， 甚至系英国今日出街嘅 UK's Albums Chart。英國都係賣到 number one， 唔係喺澳洲啦，唔係澳洲呢張唱片咧，亦都係賣到 number one。基本上全球好多國家呢張唱片咧，都係賣到 number one。好多人好撐呢一位嘅美國嘅靚女 Olivia Rodrigo， 現年就係23歲嘅佢啊，嚟自加州嘅呢位朋友。呢張唱片嘅呢一首 The Cure， 咁就係希望用愛情咧作為咧解藥 ，work 唔 work 咧，唔 work。

0: 嘅，佢话爱情系唔可以修补你自己嘅一啲嘅破碎嘅情况咁话嘅，咁啊，所以就发觉呢一样嘢，咁亦都话俾大家知吓，唔好为拍拖嚟医自己咧，系唔得嘅，佢话。OK， 唔 The Cure 呢首歌今个星期再反弹两级，去翻第六位，最高位置去过冠军位之后咧，好，第六位都公布完五大嚟咯。
1: 1, 2, 3, 4,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致敬呢首歌啊，有好多个足球嘅明星嘅名啊喺呢首歌入面出现，有好多语文出现，日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

哇，俾你啊，马拉当啊，斯朗啊，美斯啊，啲名啊，冚烂头先讲晒出嚟咁滞啦。而听日上昼十点钟咧，就阿根廷对约旦。喂喂，其实呢位哥伦比亚天后啊 ，Shakira 咧喺2010年前啊，16年前咧为世界杯咧。

好啦，今个礼拜喺我哋外榜四嘅礼拜硬力啦，由上个星期第九位一路咧嘅赛程越嚟越紧张啦，又跳升四级，去到五大位置嘅第五位 ，Die Die Shakira Burna Boy。1, 2, 3, 4好啦，三甲就嚟啦。

0: 系啊，所有成员复完兵营之后咧就回归啊。有呢首叫《Swim》，就系呢一张 BTS 防弹少年团嘅第五张嘅正规专辑《阿里郎》入边咧有呢一首主打作品。睇翻最新呢期啊，美国 Billboard 统计嘅全球榜 Global 200，计埋美国市场呢一首歌都系十大位置嘅第七位喎。如果唔计美国市场咧，呢一首歌更加系啊美国 Billboard 全球榜 Global 200，唔计美国市场喺亚军位，真系犀利，播咗成好耐噶啦，都接近四个月噶啦，喺我哋外语榜成14个礼拜，老都成为我哋9个礼拜 number one， 又上星期季军位置，今日星期回落一级，留低殿军位。BTS 防弹少年团呢首 Swim 惊涛骇浪都好啦，我都继续向前游啊，永不放弃。新城劲爆，落榜。
1: 揾到钱代表懂得使，懂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和你一起认识什么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午11:30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2: Line up 世界杯，世界杯Line up World Cup。分组赛准备踢完，真系风水轮流转。2026世界杯今晚分组赛最后一个比赛日 ，JKL 组踢完之后，48支球队嘅分组赛正式结束，跟住就会踢32强。由听日开始，赛事正式进入淘汰赛阶段，一场定胜负。好啦，先睇睇 J 组，阿根廷两战全胜，已经锁定小组首名。今晚对约旦最大焦点不是赢波或者输波，而是史卡朗尼会不会轮换主力，避免淘汰赛前出现伤兵。另一场阿尔及利亚对奥地利才是真正关键战，奥地利目前三分只要保持不输就可以锁定出线。阿尔及利亚都是的，就算和波拿到四分都仍然很有机会凭最佳第三名晋级，所以两队都未到非攻不可的地步，但相信不会踢得太保守，应该不是那些所谓默契球嘛。K 组方面，哥伦比亚和葡萄牙都已经提早晋级，今晚就是直接争小组首名。哥伦比亚只需要一分就可以保住榜首，葡萄牙就一定要赢才可以反击。虽然两队都不用担心出局，但首名和次名的淘汰赛走势不同，相信双方都会希望以第一身份出线。至于另一场刚果民主共和国对乌兹别克，刚果保留争取最佳第三名的希望，因此一定会全力抢分。最后 L 组英格兰已经率先出线，面对已经出局的巴拿马，看看会不会大轮换等主力以最佳状态迎接淘汰赛。而另一场克罗地亚对加纳就非常重要了，加纳目前形势稍为有利，而克罗地亚要抢分确保晋级，双方都没有退路，随时成为今晚最激烈的一场波。2026世界杯分组赛最后一日赛事，香港时间听日凌晨5点有英格兰的 L 组，听朝7点半就有葡萄牙的 K 组，听朝10点就有阿根廷的 J 组，各位 mark 实啦。
3: 香港已经进入 5G 新世代，电信商会在不同地方设置无线电基站提供服务，不知道会不会多数辐射呢？
4: 不用担心，通讯事务管理局采用的辐射安全标准是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而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所有基站必须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并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批准才可以启用，不清楚就打2961-6648问下啦。
5: 新城劲爆，落榜。
6: Number 3。
0: 好啦 ，Top 3嚟啦。季军呢首歌，老都成为我哋冠咗军嘅朋友啊。

系啊，嚟自美国 Florida 佛罗里达州嘅呢一位嘅小甜心。你得三届格兰美奖得主啊佢。亦都系呢一张第八张录音室专辑入边嘅呢一首作品。呢一首歌嚟表达咗 Ariana Grande 啊，喺佢职业生涯当中所获得嘅一啲赞美啊，同埋公众支持，但到最后咧变成了批评喎，又会好关注佢嘅体态问题，佢觉得好有压力。佢话大家中意我，唔通真系我错咩？有时候我觉得我唔想大家中意我，你搵啲我私人空间我好过啦。呢一首歌喺美国 Billboard 同埋英国嘅流行榜都系攞 number one， 而我哋劲爆外语榜当然 number one 咗。今个星期四嘅啦，班人力由上个星期亚军位置再回攞一级季军位，而睇翻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美国 Billboard 嘅全球榜啊，计唔计美国市场 Global 200都同我哋一样喺季军位。Number two， 好啦，喂，又出场啊！十大位置第二次出场咯。

除了头先的第六位一首叫做 Cure， 用爱情做解药不得之后呢，仲有呢一首啊好愚蠢的情歌啊 Stupid Song， 灵感是来自他啊看那本法国小说 Simple Passion， 一些的感悟啊，探讨在爱情当中失去理智，令人窒息但又欲罢不能那种感受。他说任何情歌呢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都显得是微不足道，爱情令到大家盲目，令到大家都疯狂，就是描述这种爱到癫晒的感觉，什么情歌都要描述不到这个情况的 Stupid Song。 又看看美国 Billboard 的全球榜 Global 200， 计不计美国市场都跟我们一样在亚军位，连这首歌说很犀利，在那一个礼拜全球歌曲总串流上量就去到 number one， 这首歌继续在这个流行榜节节上升，我们都不例外。今天星期这首歌是上个星期新上榜的歌来的，上个星期一榜是第五位，今天星期第二个礼拜已经爆升三级去到亚军位置，应该这首歌对下个礼拜冠军位虎视眈眈，不过今个礼拜担不到，为什么？因为准备要公布这个冠军，顶着压着这个 Olivia Rodrigo 是谁呢？今天6月17号6月份第四期，6月份亚洲呢期2026年第26个礼拜劲爆外邦的 number one 是。就结婚了。

0: 个礼拜 number one， 嚟自啊动画电影《Toy Story 5》《反斗奇兵五》啊，揾 Taylor Swift 作呢一首歌，就系呢一首连续我哋外语榜两个礼拜 number one 嘅《I Knew It》，I Knew You。而今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嘅全球榜 Global 200， 计唔计美国市场都同我哋一样系冠军位置，甚至系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100 都系啊，继续系冧撞 Number One。甚至今日出街嘅欧洲流行榜啊，喺英国攞咗两个礼拜 Number One， 而今日出街嘅澳洲流行榜都继续同我哋一样，都系喺冧撞 Number One。下个礼拜结婚嘅 Taylor Swift，I knew it，I knew you， 亦都系香港嘅票房咧，呢一套嘅《反斗奇兵》咧都系喺冠军票房啊，犀利啊！好啦，结束今日三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啦。
1: 无奈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七点，拜拜。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一架小型飞机寻日撞向北京市最高建筑物中信大厦，内地官方证实事件造成一死十三伤。北京市朝阳区在微信公众号话，寻日下午近六点。在朝阳区东三环附近，一架单发双座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碰撞一栋高层建筑，机上只有一个机师已经死亡，现场十三人受伤，受伤人员正获全力救治，相关情况由主管机关进一步调查。有即时航班动态应用程式早前说，由湖南山河科技生产的 SA-60L 阿若拉轻型飞机，由北京以东约50公里一个机场起飞，向西飞行。昨晚大约六点前，飞行数据在东三环路附近消失。有报道说，小型飞机撞向大厦后，机身断裂，残骸散落在路面。大厦两面玻璃破裂，底层冒出浓烟，大厦内的人员要紧急疏散。南韩说，十几架中国和俄罗斯军机一度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韩联社引述联合参谋本部消息说，十几架中俄军机在上午相继进入南韩东部和南部防空识别区之后离开，但军机未有进入南韩领空。韩军提前发现相关迹象，并派出空军战机采取战术措施以防万一。报道引述消息说，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的中俄军机是轰炸机和战斗机，是中俄联合空中演习参演战力一部分。这个是中俄军机继去年12月之后再次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当时九架中俄军机一度进入南韩东部和南部的防识区之后离开。翻返嚟本港，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怀疑有人在屯门一座工厂大厦盗取信箱内的支票，警方拉了两个人涉嫌盗窃，其中一张8000元的支票被兑现。警方说，昨日有人报案，怀疑工厦信箱内有信件被盗，当中有两张面值分别8000元和800元的支票。警方经深入调查和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之后，成功锁定三个怀疑涉案人。昨日在屯门拘捕一个53岁的男人和一个33岁本地女人，并检获他们犯案时穿着的衣物。初步调查显示，被捕男女上星期五利用筷子取出工厦信箱内的信件，盗去内有支票的信件，并掉了其他的信件，其中一张8000元的支票已经被兑现，被捕两人正被扣查。 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私家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倍增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自去年推出以来运作大致畅顺，节假日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因此扩展至涵盖所有大湾区内地城市，并增加预约出行名额。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说，申请抽签下个月25号起预约入境市区的粤车数目已经超额三倍，六成是来自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和东莞等。他说分析发现大约九成粤车南下家庭在本港逗留一至两日，小部分逗留三日两夜，希望酒店业界进一步推广，推出更多套票，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本届政府过去四年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而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同时，更加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为社交媒体发文，形容施政就好似耕种，需要心耕细作，包括找出问题，透过改革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完善制度体系，亦都要确立方向，推出不同政策蓝图，为未来发展定下方向，并且运用政策和社会资源帮助有需要的市民。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湿度82%。

0: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 狮子山下，
2: 坏女孩，
1: 爱情陷阱，
2: 我的亲爱，
1: 千千阙歌，
2: 舍不得你，
1: 对你爱不完，
2: 今生今世，
1: 一起走过的日子。
3: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4: 逢星期日下午4-6:00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1: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

0: 幸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Everybody, this is T. 翻翻嚟啊！礼拜六晚上七至九国语力嘅时间，咁啊，继续有我 T Max 同大家一齐关注住全球嘅华语乐坛。预告下今日节目先，头半个钟头咧，继续有我嘅私心推啦。私心推完之后咧，亦都继续有呢个国语力嘅聊天室。上个礼拜咧，大荣上咗嚟啦，一位来自马来西亚嘅女歌手。今日呢位都系女歌手，不过系本地女歌手。一出道已经出咗一只嘅专辑啊！到底系边个呢？想知系边个就期待住节目 ，keep 住唔好走开啊！访问之后啊，喺八点新闻过后，亦都会有今个星期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即刻开始今日节目，首先我哋有国语力私心推，
1: 国语力私心推。
0: 一嚟咧系一首合唱嘅作品啦 ，Angie 安吉揾嚟 Pizzali 合作，有呢一首好浪漫嘅作品啊。

个为爱情倒数，一个就为重新靠近，令到心跳逐渐加速。有呢首作品98765 Angie On 嘅 featuring Pizzali。我会等。

有黄谦高尺嘅呢首作品，将自己比喻成向日葵啊。向日葵的话，佢系黄谦高尺。有啲嘅说话未嚟得切讲出口，只可以写成一封信。

0: 献俾每一个曾被家人温柔守护嘅人，亦都献俾每一个仲喺度思念紧某个人嘅你。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我叫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终身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1: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
3: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MAX 海鉴清。国语力私心推，休息翻嚟，继续今个星期嘅私心推。一队嘅 band 啊，佢哋系宇宙人啊，为影集啊《欠你的那场婚礼》度身订造嘅一首主题曲。网民仲将呢首歌啊奉为呢个饱喊神曲啊，没有人像我一样。

一首描述自我怀疑同成长之间嘅反复拉扯啊！呢一首嘅作品啊，来自沃恩，叫做《你现在一样快乐吗》。继续都系女歌手，今日最后一首嘅《私心推》，来自连咏嘅作品。

0: 借用咗《诗经》入边嘅一句说话，叫做生死契阔，与子成说。不过咧，就好似系讲紧少少相反嘅嘢啊。有呢首作品叫做《与子成说》，佢系连荣。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晚上七点三十分，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湿度82%。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和你同窗有
1: 派对，第二十六个星期三成歌曲播放榜，呢首歌都摆到明话俾你听，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派对，派对后又。

0: 甲嘅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天赋，有佢嘅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人生好像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 Max 海鉴清。

0: 翻翻嚟啊！郭宇玲聊天室啊，连续几个礼拜啦，即系呢个五六月咧系劲开心啊，都有唔同嘅歌手朋友上嚟同我倾偈啦。咁啊，今日嘅呢一位歌手朋友咧，其实咧我都会话佢算系，就算咪今年嘅新人咧，如果系咁，我谂紧
1: 系啊，
0: 系咯，其实咧今年嘅新人，如果佢一出就成只碟咁样同大家见面嘅，系啦，佢系 Amber，Hello，
1: 我系 Amber 郑伟伟，
0: 系啦，咁啊，即系带住全新嘅一只碟同大家见面啦，心。呼吸系啦，咁啊，成只碟嘅concept 啦，都再即系同大家都讲下啦，成只碟个 concept 系点样嘅？
1: 成只碟咧，其实系我第一只全创作嘅专辑嚟嘅，里边嘅所有乐器咧都系真录嘅，系啦，冇任何 MIDI 嘅成分喺入边。然后首歌只碟有五首歌啦，其中有四首都系普通话嘅歌曲，有一首系粤语嘅歌曲。
0: OK， 哇，咁啊嗱，先由其中一样嘢开始讲啦，就系、是我其实好想问关于呢只歌嘅嘢，就系咧呢只歌同名嘅深呼吸。呢首作品，我想话咧，我最初嘅时候，因为咧，呢一只碟你嘅大部分嘅作品咧，都系冇即系一个叫做 MV 出现噶嘛，唯独系深呼吸呢首歌，系有一个 visualizer， 可唔可以咁样叫佢咧？一个画作系 music video 啦，系啦，咁佢就系一个画出嚟嘅
1: animation
0: 嘅动画啦。我想话好靓，我画得成件事系点样走出嚟噶？
1: 其实咧，
0: 特别系呢只歌嘅。
1: 其实是一开始我和我的好朋友阿毛和我们两个就在谈这一首歌的画面这样啦，因为其实这一首歌是说我在一个成长的路上和做音乐的路上一路浮浮沉沉这样，那我就很想有一天发梦，我想突然间可以学会飞行，即是可以即刻上轨道啊！所有嘢都可以向前行嘅感觉。咁跟住咧，佢就话：，我谂到其实系好似一种喺混乱当中，但系你唔试图去挣脱，而系喺里边观察紧所有嘢。咁样。咁佢就觉得好似处身喺一个水龙卷嘅中心咁样。所以咧，佢就揾咗佢嘅好朋友 Mandy，就帮我构思咗一个故事，然后就整咗一个 animation 咁样。其实前前后后都花咗大概一年半嘅时间，系其实呢只碟系筹备咗好耐嘅。
0: OK， 喂，overall 由开始筹备。

0: 完。
1: 系啦，同埋我觉得呢一个阶段系非常之珍贵嘅，就系喺呢个19至20岁头嘅呢一个阶段，其实好多嘢都系探索，我好多好多受伤，好多发现，好多经历都系好珍贵嘅第一次咁样，所以我就将呢啲嘢。想做一个记录咯，
0: 嗯，但系因为其实成日点好多嘅歌咧，都系相对安静啲嘅，咁其实深呼吸都后面都有啲 groove 嘅嘢出现嘅，即系入咗鼓之后啦，都有啲唔同嘅感觉、其实你系本身特别中意呢种相对空灵啲嘅感觉啊，听嘅都系呢类型嘅嘢啊，定还是呢个只系你其中一面一个尝试？
1: 我觉得系我呢一个时期嘅一个。状态咯，即系喺而家识我嘅人咧，都会觉得我表面系好静，冇乜反应，但系其实我内心系好多好多嘢发生紧嘅，
0: 感觉到嘅，因为现场坐喺度同 Emma 倾偈咧，访问你就会发现，你特别系望住佢只眼咧，你会知道佢谂每一次，其实佢好多嘢喺个脑度 process 紧，去谂佢应该要做点，佢好多事发生紧，好多思考嘅空间喺入边。
1: 而我都几中意喺自己个脑度处理好多事情咁样，即系以至于我其实同人嘅沟通咧。冇咁多，我反而同自己沟通得比较多咁样咯。
0: 所以呢只碟其实就系同自己沟通之后，
1: 系啦，
0: 即系决定觉得好想同自己讲嘅一啲说话啦，或者一啲自己嘅人生阶段嘅记录啦。系啦，哇，咁但系嗱，我哋落翻去深呼吸嗰只歌啊，即系因为其实啱啱就讲咗个 visualizer 系点样嚟啦，即系嗰个 MV music video 系点样嚟啦。咁其实你本身去写呢首歌嘅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是一个什么的状态？
1: 那时候是就来升 year three 的时候，那一排呢，我就觉得很担心。我不知道怎样去闯出自己的一条路，这样我就觉得哎呀，我呢度又做得唔够人哋好，嗰度又唔得，我啲嘢系咪真系有人听噶？咁
0: ，OK。
1: 所以我就觉得，唉，如果我可以突然间识得所有嘢，即系我需要嘅所有嘢，我全部都掌握到，我可以好似边个咁叻，好似身边，其实因为身边啲人太犀利啦，系因为我而家读紧嗰科系流行音乐啦，咁身边啲人都好。好经常会发表自己的作品啦，咁嗰个时期嘅我咧就系好想，都好想出歌，好想周围表演，跟住叫做开启我嘅 career 咁样，但系我就系、是、唉写唔出，又觉得写得唔好咁样。
0: 即系试极都觉得，只要一有啲觉得自己好嘅嘢，跟住出去听一听人哋啲嘢，就翻翻嚟，
1: 系啊，
0: 都系收翻埋啦，系啦嘅嗰一种状态，系啦。咁系乜嘢令到你突破到觉得呢个 moment？ 即系譬如你啱啱咁讲，你就觉得都系啊咁样啦。咁但系去到深呼吸，咁点解系会系去到深呼吸嗰个位咧？
1: 其实就系有一日，我可能系行紧去见我另外一个朋友。嘅路上，咁嗰一阵时就系深夜啦，跟住又有啲毛毛雨咁样，跟住我个人就会有少少多愁善感，
0: 开始小剧场啦，
1: 跟住就突然间就弹起一句歌词，就系可不可以学会飞行，不再浮沉咁样，跟住我又冇觉得啊好有 feel， 但系我就系觉得啊要记低，跟住之后嗰几日我就。一直即系呢句嘢一直喺我个脑入边洗唔走咁样，咁我就啊，不如试下咯，咁就写咗呢一首歌出嚟啦。
0: 我想话咧，你就讲到好似咧自己觉得自己好唔叻咁啦，但系我个感觉上我一路听你讲咧，你天才型选手咁样噶，其实你全部都系拍即系我喺另一个节目都有同你倾啦，因为所以其实系好多 idea 会觉得哇，你真系凭空就。咁就有噶咯，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其实都系一种 talent 咯。即系我觉得当你对自己冇自信嘅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去谂呢样嘢，就系好多人系冇，起码我冇先啦。我一定系做唔，我所有嘅 creation 都不能够好似你嗰种啊，行个街望下落雨，跟住就突然间有个歌词，我系唔系呢一种。

0: 资深嘅张宇航，
1: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海鉴青，
0: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 湾区声势力，
3: 湾区声势力。
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6: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0: 追梦，
1: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2: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嗯。
3: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4: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0: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锋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狮子山下，
8: 坏女孩，
7: 爱情陷阱，
8: 我的亲爱，
7: 千千阙歌，
8: 舍不得你，
7: 对你爱不完，
8: 今生今世，
7: 一起走过的日子。
9: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10: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7: 那些年的歌，
8: 那些年的歌，
10: 那些年的歌。
11: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 Max 海鉴青。

0: OK， 翻翻嚟啊，继续国语力聊天室嘅时间啦。咁啊，今日 Amber 上咗嚟啦，系啊，咁啊，即系带住自己嘅深呼吸呢只专辑啦。其实咧，我好想问嘅一样嘢就系、是、最初点解你会决定、哦、我想接触音乐？其实咁多科读啦，点解会拣音乐嘅咧？即系如果你会咁，即系你会，即系你系一个多愁善感嘅人都明嘅。但系譬如啱啱你都会讲啊，其实即系死啦，即系之后点咧？career 应该点咧？咁但系最初你又决定要拣音乐呢件事，点解咧？
1: 其实要追溯翻我出世嘅时候
0: 咁耐，
1: 因为我爸爸咧系一个超级超级中意唱歌嘅人
0: 啊。
1: 咁咧佢就比较 old school 少少，佢就有一位好。中意嘅女歌手叫韦唯，佢系姓氏嗰个韦，即系伟大嘅韦，冇企人边，系、
0: okay.
1: 姓氏个韦啦，跟住就唯一个韦。
0: OK，
1: 咁好出奇嘅就系佢生我嘅时候就觉得，哦，
0: 系女喎，
1: 嗰阵应该一饼嘢咁样，应该睇唔出嘅。佢就觉得啊，呢、這个要俾佢唱歌咁样。
0: 哦、
1: 就改咗我叫郑伟伟咯。
0: 就是因为这个这么单纯的原因，对他来说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想法，是啊，我都不知道怎样知道，是啊，但其实他调回转都是一个，其实他将他的愿望投射在你身上。哦，那所以其实你去读音乐应该没有说，即是他是很支持还是怎样的家人？
1: 由细到大他们都是超级鼓励我，即系做音乐呢件事，
0: 嗯，
1: 我又唔会觉得佢系强加喺我身上，佢反而系真系俾我浸入喺呢一个环境之中咯。嗯、即系我系只要我清醒嘅状态，屋企就会有歌听咁样。
0: 哇，咁所以调翻转，如果会唔会直头可以咁讲，就系、是、当你去大学你要佢拣科去拣读咩嘅时候，反而你系最冇悬念，知道自己想读咩咧？
1: 系啊，我惊自己读唔到咯。只系，跟住系，唉，唔够分点算咁？
0: 但反而就冇犹豫过，就系读唔读好啊？之后点啊？就反而冇谂呢样嘢。哇！咁但系而家啱啱毕业啦，系啊，咁就即系会唔会都反而喺呢一个 moment 就有少少开始谂紧啦？啊，就读完啦，咁之后点咧？有冇开始有呢一样嘅谂法出现啊？
1: 我觉得自己系比较悲观同埋容易焦虑嘅人，所以咧，即系呢一样嘢，我系由 year three 开始就喺度谂咯。
0: okay,
1: 即系人哋仲，我觉得身边啲人都仲系好享受大学嘅生活嘅时候，已经，哎呀，点算啊？咁样，即系我想快啲。哎、你俾我知道我应该点行啦，求下你咁样。
0: 有答案未咧？到呢个 moment，
1: 呢个 moment 其实。我都几确信我会一直以创作歌手呢个身份一直做落去咁样。
0: 嗯，哇，我觉得呢个好唔简单啊！呢件事，我一路听咧，其实咧我 feel 到你讲嗰种咧，唔系好有自信啊，有时会谂好多啊嘅嗰种状态。但系咧，永远都系咧，你讲完之后咧，其实你好多嘅行为咧，或者你做紧嘅嘢咧，正正系一个。做有能力的人才做到的事、
1: 嗯
0: 啊、即是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之厉害的一件事的、
1: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就真的你不用担心那么多啦是、啊是啊、即 都行了咯，我就直观看看带到、带你行到去什么位置、什么状态，不需要想太多咯、但是其实你刚刚这一只碟整只碟就是其中一种的音乐类型啦，即其实都是比较静一点空灵一点，可能是、比较 emo 一点 emotional 一点的东西、但其实你自己本身是不是都特别喜欢听这些啊？其实现在开始譬如毕业之后啦，你刚刚都说这只碟是记录紧当时你的状态嘛，
1: 是
0: 那现在的你会不会其实有反而又开阔了一些新的东西，或者听的东西多了？
1: 现在我会比较想突破自己原本的一个空间，即可能以前就是、比较偏向于 ballad soft 的、然后民谣啊那一种、或者 soft rock 那样，跟着现在就会想在接下来的作品都 突破呢个框框咁样。我觉得我自己系其实咩歌都中意听，但系其实创作嘅话咧，我觉得自己未去到最自由嘅，点都系有啲限制喺度。所以我
0: 限制系咩咧？你觉得
1: 会有时觉得咧，写嚟写去都系讲紧呢啲嘢嘅咁样。
0: 啊，
1: 系啦，就想。可能同唔同嘅人合作，再打开多啲咁
0: 样。啱啱就系想问你合作，会唔会谂住同其他人一齐去做？有冇边个歌手或者有边个音乐人朋友许愿嘅啫？而家你点讲都得嘅，
1: 真系噶，
0: 系啊，真系唔需要谂 realistic 嘅，系你好想，
1: 正喎，
0: 系啊，你好想同佢一齐做一首作品，做一首歌嘅，
1: 好似 manifest 咁。
0: 系啊，
1: 我嘅哇好多添，
0: 梦想合作对象。
1: 梦想合作对象，
0: 俾你男女都各拣一个啊！
1: 好啊，
0: 又太少啊，
1: okay,
0: 心谂
1: 男嘅咧，其实同事，我想同卢广仲合作。
0: OK，OK。
1: 女嘅咧，我就想同大泳
0: ，OK，
1: Dior 合作。
0: Dior，OK、okay, yes.。个又讲下先，点解卢广仲咧？
1: 我觉得佢有个魔力就是我开心不开心呢我都想听他唱歌。
0: OK。
1: 同埋他那一种他的用字其实很简单但是他没有一个字是废话咯。即虽然他有些歌是很无厘头但是我听完就是觉得哦好舒服好轻松的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创作的天才咁样。
0: 哇！你唔讲游志可，你一讲卢广仲咧，我再谂翻你嘅碟咧，我觉得令我都有个感觉，其实系令我会谂起卢广仲嗰只《Hard Breakfast》嘅，嗰只佢叫做最新嗰只情歌嘅全情歌嘅 album， 系令我有谂起呢只碟。OK， 咁 Dior 咧
1: ？Dior 佢就系、是、哇，又系一个好好犀利嘅创作型嘅女歌手咁样。
0: 嗯
1: 他唱歌咧系嗰一种好直接就可以触碰到你内心最脆弱嗰个部分。
0: 嗯，
1: 系、
0: 嗯、
1: 啦，我好记得咧，我有一日夜晚咁喺度 look reels 咁样，咁、
0: 嗯、
1: 就 look 到佢嘅一个 demo 嚟嘅啫，系、
0: 嗯、
1: 台语歌嚟、
0: 嗯，
1: 叫做《未落》咩咯咩咯，
0: 嗯，
1: 系啦，咁我就因为我屋企人咧系讲闽南话嘅，而嗰个口音咧其实系同台湾好似啦，
0: 嗯嗯嗯，
1: 所以咧我就觉得，哇，点解可以将台语歌写得咁又唔娘，跟住又好入耳，又好好听咁样，咁我就觉得我接下嚟嗰一排咧，我成个脑都系呢首歌，所以咧我系其实系。cover 埋呢一首歌，即使佢系未 release， 我都系求下佢快啲 release 咁样，我好想即刻 loop。
0: OK OK OK，
1: 我好想可以同佢唱一首歌，或者系唱一首歌，
0: 有啲合作，可能有机会咧。系，我觉得呢样嘢think big 先啦，反正谂啫嘛，又唔使钱嘅，系啊，即系你有一个唔系讲真，你有时你谂咗一个你想做嘅嘢，其实或者想合作嘅对象，其实你都系将为自己去设立咗一个目标，希望自己行到个咩嘅地方。咁、我觉得呢个 think big 系啲问题都冇，系、啊，好期待嚟紧你又会带啲乜嘢嘅音乐俾大家，俾我哋，系、啊，咁啊，亦都希望即系。祝願啦，就係、是、我覺得你開到自己有自信啲咯。係啊，其實你做緊嘅嘢好多人唔係咁容易做到噶啦，已經係啊。只不過係我會話咧，同一班叻嘅人一齊做嘢，你會學到好多嘢。
1: Yeah.
0: 但係適當嘅時候，你都要停得落嚟，調轉頭望一望，去承認一下自己已經做咗啲乜嘢。如果唔係，你內耗會內耗死嘅，真係好辛苦嘅。係啦，咁啊，今日再一次感謝曬 Eva。
1: Thank you。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8:0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委内瑞拉日前接连发生两场7级以上强烈地震，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加到920人，3300多人受伤，至少仍然有170人被困瓦砾堆中。联合国就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失踪，预计最终伤亡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形容在庞大废墟中搜救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确认七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地震造成380多栋的建筑物受损，包括10多间医院和20多座商业中心。另外，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至今有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在受灾最严重的沿海城市拉瓜伊拉，救援工作由军方全面接管。60多个来自哥伦比亚的救援人员和近100个西班牙救援人员抵达了灾区，协助救援工作。台湾亦都宣布派出45人带同物资前往当地，执行国际人道救援任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浙江调研的时候说，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以场景应用为牵引，夯实算力、算法、数据等技术底座，加快培育行业垂直模型，打造更多高水平智能体，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张国清在杭州和义乌参观多间科技企业，他说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持续深耕前沿领域原始创新，加快突破核心技术樽颈。他说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强标准，提升引领，加快技术改造和老旧低效设备工艺淘汰，促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巩固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翻回本港，为配合市建局观塘市中心项目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同同仁街行车道星期日凌晨零时起会封闭，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同2条小巴路线会改道，的士站亦都会停用，改为在邻近现有4个上落客点供乘客上落。

0: 跨境巴士就改在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内同站上落。市建局话，工程期间，裕民坊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开放，同仁街中段会开辟一条临时行人通道，方便市民往返港铁观塘站同位于协和街北行新增的巴士同小巴站。市建局系封路前后共两个星期，会安排多个公共运输资讯服务大使在现场协助市民。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话：过去几年环球经济动荡，企业仍然能够在逆境中找到新机遇。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是近年新高，增长基础广泛，涵盖出入口、旅游和零售等等。社会应该为香港经济发展感到骄傲。他相信只要本港经济持续发展，每个市民都能够从中得益。黄伟纶在一个论坛致辞时话，经济持续发展需要合法合规，强调要打击不合法的商业活动。他又话有好多参与政府经贸代表团外访的内地企业代表，反映感受到香港的国际联系性，在专业和商业服务等方面非常国际化，认为企业如果要出海，香港非常可靠。他又说政府重视银发经济，去年公布30项措施，涵盖消费、产业和财务保障。绿领科技博览的内容亦都越来越丰富，不少企业参与企业扎根香港，产品非常实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
0: Music on board。
3: 32岁，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的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的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五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是这套动画电影 fans 的她，立即答应创作这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为久违她的香摇音乐风格，亦是她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搵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2: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1: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2: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3: JC 陈咏红、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 ！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日星期五晚上8点喺东圃湖里名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加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4: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5: 无啊无，我数啊无。
6: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7: 以前好杂噶啲嘢，总会
6: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7: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6: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7: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6: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7: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6: 走廊啊，
7: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6: 哦，哇！
7: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6: 哦，
7: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8: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9: 音乐可以更音乐。
8: 梁兆辉，
9: 一个
10: One Music Corner。
11: 逢星期六晚上7至9点 FM99.7 国语的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
12: 5 4 3 2 1，
1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1: 2026年来到第2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的作品两首，到底在榜上的什么位置，又是什么作品，以前在私心推有没有提过他们？不阻大家时间，即刻公布2026年第2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们首先有第十位。
14: 第十位，
15: 第十位，
11: 有这首全新上榜的作品。有些东西小个的时候我们未必会明白，但到大个了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是几咁珍贵。有些东西我们未必讲得出口，未必来得切，或者只可以写成一封信。这首作品是刘俊毅写给在天堂的婆婆的一封信，给你写一封信。

原本咧只系一首普通嘅情歌，但系刘俊毅一听到 demo 啊，就觉得哇呢只歌令到佢谂起佢嘅婆婆，于是就成为咗呢一首嘅作品啦。下个礼拜咧，我请咗佢上嚟嘅，等佢自己再分享多啲关于呢一首作品嘅故事。

0: 作曲填词王希强 ，A.K.A 座头鲸，编曲 Ida Liu 陈恩华，监制陈燕辉。今个星期全新上榜喺第十位，给你写一封信，佢系刘俊毅。
1: DJ Way 第九位。

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十，今个星期上升咗一级喺第九啊！佢系邓松杰啊，一位香港嘅独立唱作歌手啊。有呢一首佢全新嘅国语单曲《莉莉亚》。

作品名称就叫做莉莉亚。有时我们以为时间已经冲淡了一切，但当我再见到那个人，我会发现根本我没有放低过。作曲填词 Adrian 邓松杰，编曲麦嘉登，监制有邓松杰和麦嘉登。今个星期第九位，莉莉亚，佢系邓松杰。

0: 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嚟到第八周，
4: 第三位。
5: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季军位置，有上榜两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
4: 第二位。
3: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啊 ，Gareth T 嘅《波》。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
1: 亲爱的，你宣布结婚，不再关念任何人。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
0: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FM 99.7 国语的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翻翻嚟啊！2026年啊，第2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啊！咁啊，全新上榜嘅作品啦，啱啱有一首同大家见咗面啦。咁啊，仲有一首到底系边咧？又系咩歌呢？唔阻大家时间，即系公布2026年第2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嚟咗第8位。
4: 第8位。
0: 第8位嘅作品都系全新上榜，人气剧集初三的61儿童节嘅宿命主题曲。有呢一首叫做《你会回来吗》。

用充满故事感嘅声线，将剧入边嗰份宿命同遗憾演绎得淋漓尽致。一推出啊，已经喺好多嘅串流平台引起热话嘅呢首歌啊。

0: 作曲丁周，填词李也，何闯希，编曲成力俊。今个星期第八位嘅作品啊，你会回来吗？何闯希同埋何显昭嘅合唱。
1: 第七位，
2: 第七位。
0: 上个礼拜上咗嚟嘅呢位歌手朋友，佢系 Dior 大荣。呢首嘅作品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九，今个星期升咗两级嚟到第七啊。Kampung Girl 普通人，作为佢世界巡回演唱会嘅同名主题曲。

0: 记录咗一个女仔喺陌生城市入边打拼嘅迷茫同坚韧，亦都系对一路上俾祝福嘅每一位最深情嘅感谢。大荣将佢想讲嘅说话都写咗入去。
1: 我快出

0: 作曲填词编曲都是他自己 Dior 大泳监就是陈伟植，这个星期第七位的作品 Camping Girl 普通人，他是 Dior 大泳。
1: 第六位，
2: 第六位，
0: 全新上榜的作品就全

见晒面啦。咁啊，剩低嘅作品咧都系上个礼拜已经榜上有名。呢首作品啊，上个礼拜喺第七位，今个星期升到一级嚟到第六。作为呢位女歌手嘅第一次啊，为影集啊去完整配乐嘅一首重要作品。影集《动物园》嘅主题曲啊，许哲佩嘅作品《微光》。

0: 曲填词许哲佩，编曲奥斯卡监制许哲佩，第六位嘅作品《微光》，佢系许哲佩。
1: 今时今日嘅诗歌好多都加入咗流行音乐嘅元素，又有唔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啲、听多啲？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仲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

0: 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 晚上8点33分，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0: Chantel 姚卓菲今年首支单曲《想飞之内心独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3: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4: 逢星期六晚上7:00至9:00 ，FM 99.7。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继续2026年啦，第26个礼拜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全新上榜嘅作品咧就已经全部同大家见咗面啦。咁啊，分别咧就系第10位啦，有呢一个嘅《给你写一封信》刘俊毅啦，同埋第8位啊，《你会回来吗》何闯希何显昭。咁接住落嚟就系今个星期嘅 Top 5啦，到底系边5首作品呢？唔阻大家时间，即刻公布2026年第2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嚟到第5位啊！
5: 第五位，
6: 第五位，
4: 上榜3个礼拜，上个礼拜第6，今个星期又系升咗1级嚟到第5啊！佢系韦礼安。有这首的作品很久很久。

系咧，系用电话讲呢个跨越年代嘅情感连结。咁呢首很久很久就系将所有复杂嘅情绪同宇宙观都慢慢沉淀之后，留低最单纯亦都最真实嘅一句说话：想同重要嘅人一齐行好耐好耐。

0: 填词韦礼安，编曲 Terence Chow， 监制韦礼安、蔡尚文，今个星期第五位嘅作品，很久很久，佢系韦礼安。
1: 第四位，
2: 第四位。
0: 呢首作品都唔使多讲噶啦，上个礼拜喺冠军位，今个星期回落三级，继续榜上有名啊！佢系 Gareth T， 有呢一首《玻璃》。

0: 彻底。作曲填词 Gareth T， 编曲 Gareth T， 睇啲 fan Patrick Yip 加 Billy Leon，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Yip。今个星期第四位嘅作品《玻璃》系 Gareth T。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我在8月8日在金鐘地鐵站乘坐扶手電梯呢，就想著去灣仔的，那我就站在那裡失了重心呢，向後呢是這樣滾下去10多級樓梯。當時有兩位師家，他見義勇為救了我，他扶住我同埋頂住我，拉我起身，跟住個電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後邊一個咧就托住我條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氣電波裏面咧，多謝呢兩位師家，呢兩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5: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6: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人生好像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2: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3: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3: 音乐
2: 五重奏，
4: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5: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FM99.7 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来到今个星期的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最后一节，预备公布的就是今个星期的冠亚季军作品。咁啊，唔阻大家啦，即系公布2026年啦，第2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首先有季军，
6: 第三位。
5: 上榜四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到一级就嚟到三甲位置啦。刘英君 featuring 小雨嘅作品啊，有呢首《和光同尘》。

0: 作曲填词陈建玲，编曲 Terence， 抄监制陈建玲。今个星期嘅季军歌上榜四个礼拜，和光同尘刘恩君 featuring 小鱼。
1: 第二位。

星期国语力排行榜的第二位，上榜已经六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已经系季军，今个星期更加好的成绩嚟到亚军。逃避营恋人的国语版亦都是延续的故事。

0: 曲填词将呢 ，core 编曲监就系 J Lau， 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飘零的心》，佢系希乔。
1: 飘零第一位。
0: 呢首歌咧，上个礼拜喺亚军位，我仲谂紧有冇机会啊！真系成王啊！佢系林秋兰有呢一首《Crown》。

0: 系 crown 咗佢 ，crown me crown me。作曲填词 Boy Toy Mojo Billy Ocean Jill Wong， 中文填词艺星，编曲 Boy Toy Mojo Billy Ocean Jill Wong， 监制都系 Boy Toy。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有呢首 crown， 佢系林秋南。下个礼拜我哋继续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九点，
3: 新城广播。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一架小型飞机寻日撞向北京市最高建筑物中信大厦，内地官方证实事件造成一死十三伤。北京市朝阳区在微信公众号话，寻日下午近六点，在朝阳区东三环附近，一架单发双座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碰撞一栋高层建筑，机上只有一个机师已经死亡，现场十三人受伤，受伤人员正获全力救治，相关情况由主管机关进一步调查。有即时航班动态应用程式早前话，由湖南山河科技生产的 SA-60L 阿若拉轻型飞机由北京以东约50公里一个机场起飞，向西飞行。昨日挨晚6点前，飞行数据在东三环路附近消失。有报道说，小型飞机撞向大厦之后，机身断裂，残骸散落在路面，大厦两面玻璃破裂，底层冒出浓烟，大厦内人员要紧急疏散。欧洲热浪预计今明两日达到高峰，英国和德国都刷新六月高温纪录。德国西部萨尔州录得 41.3 度，创德国历史最高气温，较以往纪录高 0.1 度。德国气象局说，这轮热浪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加上晚间降温程度有限，高温预警已经维持超过一个星期。德国部分地区的户外活动已经取消，铁路部门亦都提醒高温可能影响列车运作。至于英国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萨福克郡录得 37.3 度的高温，连续三日超越英国六月历来最高的 35.6 度纪录。当局预计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会在周末逐步缓和，但强调六月的异常高温再次引证气候变化不断提高英国极端高温的底算，情况越来越常见。翻返本港，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同涉嫌疏忽照顾，法庭寻日就男婴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会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料。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说，社署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是由男婴的最佳利益出发，事前已经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专业人士一致认为个案涉及疏忽照顾。孙玉涵重申，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困难的抉择。他说，保护令期间男婴父母每个星期可以探望，而保护令的期限不一定用尽，当局可视乎情况向法庭申请缩短时间。他又透露，男婴因为发烧入院，健康已经没有大碍，但仍然需要留医观察一段时间，等完全康复就会回到收容所。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怀疑有人在屯门一座工厦盗取信箱内的支票，警方拉了两个人涉嫌盗窃，其中一张8000元的支票被兑现。警方说，昨日有人报案怀疑工厦信箱内有信件被盗，当中有两张面值分别8000和800元的支票。警方经深入调查和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之后，成功锁定三个怀疑涉案人。昨日在屯门拉了一个53岁男人和一个33岁女人，并检获他们犯案时穿着的衣物。初步调查显示，被捕男女上星期五利用筷子取出工厦信箱内的信件，盗去内有支票的信件，并弃置其他的信件，其中一张8000元的支票就被兑现，被捕两人正被扣查。警方联同海关凌晨在西贡水域一带进行反走私行动，侦破两宗走私案，检获155万支怀疑私烟， 估计市值约700万，应课税值约510万，并扣查两部有关涉案火车，货车未有人被捕。行动中，人员分别在斩竹湾和大网仔路附近岸边发现两艘没有亮起航行灯的快艇，有几个男人将货物由快艇搬到岸上一架货车，人员随即行动，两处涉案的男人立即登上快艇，高速驶往香港东面水域，并往内地方向逃去。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7: 湾区声势力。
8: 角膜受损会引起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甚至怕光、流眼水，可能需要移植健康角膜改善视力。手术是怎做？怎样可以减低排斥风险？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讲解角膜移植。
9: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一把伴随新城开台，久违咗嘅声音。
10: 唔单止个波系圆，广播道何尝唔系一个氹氹转？大家还好嘛？我系 Brian。
2: 氹氹转，再续未了完，音乐始终如一嘅梁兆辉，继续游走东西，贯穿经纬，广邀各路音乐人谈天论乐，任放题。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10: 音乐可以更。

0: 今个星期一个落，继续捉住多功能妇女 Vicky 李端娴。上回讲到1996年经典作品《万福玛利亚》的诞生。
1: 其实它是一个进程来，即是这歌的创作是一个进程来。起码在我的角度是这样收到了。在可能黄耀明的角度，他已经有个蓝图了，即大概是怎样的。但是即他就会用他的 vision 来说街住我们，即当时我们还是盲目了。我这里这里这些东西，哦，阿肥仔你这个 part 用得的，OK。这个 part 呢就好像要一些华丽的东西，所以看华丽女神那段。咁就多啲 orchestral 嘅嘢，咁即係佢會有一已經有好清晰嘅歌詞，佢已經有個 picture 啦。咁個歌詞點樣 arrange， 即係點樣影響個 arrangement 啦。咁即係嗰樣嘢係佢嘅 design 嚟嘅，其實。咁呢樣嘢係喺咁多年嚟咧，同佢合作咗咁多年咧，佢做歌嘅思考模式都係咁嘅，即係係一個 design 嚟嘅。我係即係我真係好慶幸，可以同佢合作咗咁多年。
0: 尤其是個起點係
1: 冇錯，而可以將音樂睇到成係一種咁嘅 design， 因為對於音樂人嚟講咧，好多時嘅起步咧都係音同埋 chords 嘅啫嘛，即係你哦嗰啲 chords。用咩 chord 去边度，跟住就上面就有个咩 melody top line melody 咁样，咁嗰样嘢唔系咁 cosmic 嘅，唔系咁大嘅，但系你用画面啊，即系 treatment 啊 ，color 啊 tone 啊嚟睇呢件事咧，或者歌词啊咁样咧，咁嗰样嘢就变咗好多 detail 啊喺个音乐入边，即系唔系净系得个琴喺度撑撑撑，跟住上边有一个歌手喺度唱歌嗰样嘢咯。
0: 系，因为我上次同阿蔡德才倾咧，即系我都问咧，佢即系我问佢，你觉得从阿明哥身上面，你学会最劲嘅一样嘢系咩咧？我哋都异口同声有个即系相同嘅睇法，就系因为论到黄耀明啊，佢一啲都唔技术派噶嘛，佢连乐器都唔会识得玩噶嘛。
1: 系啊，
0: 但系佢有一样嘢，我觉得劲嘅地方就系、是，就算佢唔系 technical 出身咧，佢 curation 系最叻嘅，
1: 非常。
0: 佢点样去 curate 一件事？点样 curate 一个音乐会？正如你话一只歌嘅 design 咧，
1: 系啊。
0: 咁然后佢楞住自己嘅班底，你哋技术派咪得咯，我唔使技术派噶嘛。咁就会砌起成件事咯。
1: 系啊，同埋咧，即系随住做嘢嘅经验一路累积咧。你会发现，即我会发现、原来有人明白你的音乐同埋识 execute 咧，系好难得嘅。系啊，咁佢黄耀明就系揾到兼 train 到一班可以咁样同佢一起做嘢嘅人。
0: 而更重要就系信任你哋。
1: 系啊，
0: 让你哋去嘅、其实呢个唔系话咁多，即、我谂资深嘅音乐人咧会做得到嘅。
1: 系啊
0: ，OK。好啦，嗱，捉住阿 Vicky 上嚟啦，我都话要起佢嘅底啦，咁啊一定要捉住你，就有个吓敲门啦，音乐人扫描，你准备好未？
1: 准备好啦。
2: 音乐人扫描 ，Music is the
0: answer。Vicky 李端娴，
1: 系啊，
0: 你记唔记得你第一张拥有嘅唱片啊？或者你嘅年代可能系 CD？
1: 黑胶嚟嘅，
0: 黑胶
1: 唔系，
0: 边一张？
1: 系。Boney M 的 Night Flight to Venus。
0: 喂，哇，好生时候我初中的时候都很喜欢 Boney M 的。我用 Boney M 的 poster 来到去包那时候的 file 呢。
1: 是啊，哇，劲啊，是很红的嘛，那时
0: 候很红。
1: 是啊，其实我印象是有一点模糊的，究竟是林子祥定是 Boney M 呢？
0: 都是那期的，
1: 还有可能是 Air Supply 的。
0: 是。
1: 是啦。即系 I'm all out of love 嗰只，
0: 系
1: 有个
0: 我哋曾经中意过嘅吓，觉得系好感动嘅歌嚟噶 ，all out of love。
1: 系点解？大家都后生过，但系应该系 Night Flight to Venus。
0: OK，Night Flight to Venus。

0: 只可以带一张唱片流流荒岛陪自己，边一张？
1: 嗱，我真系谂做功课嗰阵时咧，我有三只，我拣咗三只嘅，三只都系喺不同时代影响咗我嘅。咁、嗯、我拣咗我一定带咗只先啦。其实呢一只咧就系我读大学嗰阵时喺音乐系嘅 music library 听到嘅，我一听到就觉得。古典音樂有呢啲嘢嘅咁樣，其實佢有一個 minimalist 嘅作曲家、Steve Wright。
0: Steve Wright
1: 係啦，咁咧嗰只碟咧就係、是、ECM New Series 嘅 Music for 18 Musicians。
0: OK，
1: 嚇，
0: 咁抄翻嚟聽下先。
1: 係啦，嗰、那個因為即係譬如我讀古典音樂。未讀到嗰個年代，即係之前嗰啲都係即係華麗啊，或者係建構啊咁樣噶嘛。咁又重複、重複、重複、重複又重複、又重複、又重複、又重複，跟住一路 build up 咧，你覺得你入咗一個狀態入面。咁嗰樣嘢對我嚟講係一個芝麻開門嚟嘅，係啊嚇！我好想做呢啲嘢，我好想作呢啲嘢，好勁啊咁樣啦，同埋。你讀緊音樂嗰陣時候，你會追求即係嗰個年代、嗰、那個年紀啦，你會追求一啲技術高啲啊，你想啲嘢難啲啊，嚇到聽嗰啲人、啊。
0: 我哋都經歷過嗰個年代，去證明自己，好需要去證明自己嗰個年代。
1: 係啊，咁、啊、但係你見到嚇。佢得兩粒音重複嘅咋，跟住一路 build up 噶，咁樣好勁啊！
0: 不斷 repeat 啊，仲要
1: 救命啊，咁樣啦。咁所以呢只係一隻我諗影響我好得好緊要嘅一隻唱片嚟嘅。
0: OK，
1: 咁所以咧，我就諗，如果流落荒島咧，應該咧啲日子咧。系应该系咁，日日喺度嘭嘭嘭嘭嘭嘭，重复重复重复嘅啦，重复咁度过咧，嚟令自己咧去咗某一个
0: 境界、
1: 离地嘅状态嘅
0: 涅槃嘅状态，
1: 冇错啦，系啦。
0: 呢个仲有两只嘅喎，
1: 系啊，仲有两只就系、是、一只咧就系你头先话啦，即系九十年代真系影响得好深啦。咁九十年代我哋最影响得深就
0: 系
1: Portishead 啦，系咁，所以嗰只真系life。In Roseland Ballroom，、
0: 啊、我好中意嗰只嘅，我听到烂晒嘅。
1: 冇错，唉，嗰只
0: 同埋佢现场有捽晒碟咁样咧，好鬼正啊！
1: 系啊，佢将靓嘅嘢同埋 DJ culture 摆埋一齐，
0: 系
1: 哇，实在太有型啦！跟住有电影配乐，跟住哇，又有 strings， 跟住 Beth Gibbons 唱歌，哇，咁堕落，哇，咁靓，跟住你见到哇，嗰啲乐手。咩事啊？哇！你净系玩一粒音，嗲咁样，佢系 delay 喎，嗲嗲嗲嗲嗲，好型啊！所以系啦，我谂好多。
0: 我哋作为非 musician 已经睇得咁即系，哇！心动啦，我睇咗无数次啦，我睇埋影碟添啦，呢个 concert。但系你作为音乐人咧，你会睇多几多嘢？你哋
1: 系啊，哇！睇啲器材咯，
0: 咪咯，
1: 哇！嗰啲器材几靓啊！
0: 哇，個 mixing 係正到 perfect
1: 啊！黐線噶，係啊！
0: 哇，最近 Clonfab 有冇睇啊 ？Beth Gibbons， 你有冇搞錯啊？
1: 冇啊，冇、啊！
0: 你有冇搞錯？因為你唔喺香港，算啦。
1: 係啊！
0: 哇，好好聲嘅 Beth Gibbons，
1: 唉，太勁啦！係啊。

0: 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
0: 一个乐
2: One Music Corner。和
3: 你同唱又话一对。
4: 第26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呢首歌都摆到明话俾你听，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派对，派对后又接一个派对，黄燕派对后派对。

0: 位情人来自周恩廷，不妨次数151次。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千富，有他的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分。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2: 星期日下昼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6: 一个乐
7: One Music Corner，
8: 音乐人扫描。
9: V 记李端娴
10: 系啊，
9: 只可以带一张唱片《流落荒岛》陪自己。第三只
10: 野花，
9: 野花系嘛？
10: 系
9: ，OK。
10: 野花系真系某个年代嚟嘅，
9: 哇，真系好靓嘅呢张唱片，真系
10: 念唔甩啊！系啊
9: ，OK， 都系年份啊呢、這个。好啦，你数一数你懂得玩嘅乐器。
10: 我懂得玩嗱，我想讲我懂得玩嘅乐器就系、是键琴啦，我唔敢话自己系 piano player， 因为我好其实弹琴都几渣嘅。咁啊，键盘嘅乐器啦，我觉得我最叻嗰样嘢咧就系 synthesizer， 即系嗰啲声点样整啊，即系点样做啦。跟住我玩 percussion 嘅，我今年咧就自己 pick up 翻 percussion 咯。咩事咧？就系咧讲到你讲你都唔信啊！原来我读大学咧，毕业的其中一个major 咧，系敲击乐演奏啊！
9: 系啊，
10: 系啊，我自己都唔记得咗啊。
9: OK，
10: 即系咁多年前，竟然我系同敲击乐擦身而过，仲要系演奏、啊。
9: OK， 咁所以而家就想 pick up 翻，
10: 而家想 pick up 翻咯，
9: 即系等于 Red Hot Chili Peppers 嘅 Flea 就系 pick up 翻 trumpet，
10: 系啊，
9: 系啦，因为佢玩 bass 之前系
10: 系咯，
9: 吓玩 trumpet 噶嘛，
10: 系啊，我就我系系 Flea 都系，系啦，仲有读中大嗰阵时咧，好笑嘅，除咗你嘅 major instrument 咧，你仲要拣一个 minor instrument 嘅。同埋，因為中文大學咧，佢好注重中樂嘅，所以又要揀一個中樂嚟學過。
9: 你揀咗咩？
10: 二胡啊！我後悔啊！
9: 原來你識玩二胡噶？
10: 唔係啊，識玩幾粒音嘅咋？
9: 但係點解後悔呢？
10: 因為
9: 二胡嘅聲咁特別。
10: 因為係啊，特別得滯嘅就係因為
9: 咁係嘅。日後好多嘅製作，你其實唔係好擺到二胡嘅。
10: 咁咯，咁又唔係叻哇！我拉得咁，我成日拉到幾粒嘢咁樣，咁我覺得好嘥啦咁樣。即係如果當年我係學中國鼓，或者係董少咁樣啫，咁咪有啲用啦咁樣，或者係即係有型啲啦。
9: 你即係覺得唔用得着啫，
10: 有型啲
9: 嘅細。你玩電子嘅二胡咯，
10: 唔係。
9: 咦，你冇数到 accordion 嘅？
10: 咁我当物佢系键盘乐器啊嘛。
9: 哦，
10: 咁仲有 cello 添噶，我学咗几年噶，系、啊。
9: 哇，你都真系周身到啊！
10: 乱咁嚟。
9: OK， 咁但系你最想学会嘅一样乐器咧
10: ？Theremin。
9: Theremin 唔系啊，你识
10: 噶？我识噶嘛？
9: 你系香港其中一个，我系见到你玩 live 系玩 Theremin 啊嘛。嗱，但要同啲听众解释下咩叫 Theremin 先。其实就 synthesizers 大家都知啦。咁但系 synthesizer 最早期咧就
10: 系
9: Minimoog 啊嘛。Minimoog 嘅前身咧，
10: 冇错，
9: 其实就系 Theremin。咩叫 Theremin 咧？其实你解释啦，比如你 technical 人。
10: 你解释好啲啊。我解释得太 technical 嘅
9: 。嗱 ，Theremin 咧，其实基本上咧就系佢系透过一啲。 少少嘅 encoder 啦，就係將一啲單音咧，即係將佢扭曲啦，係最早期咧，我諗喺大概50年代咧出現嘅一種，即係嗰陣時嘅高科技嘅一種 synthesizers 嘅前身啦。
10: 冇錯。
9: 咁但係咧，其實就久而久之出現咗一隻咧，就係其實你唔需要有任何按鈕，你唔需要掂，即係透過 frequency 嘅影響咧，其實你就可以將一啲音咧將佢 distort
10: 改變係啦，
9: 改變嘅係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唔記得係邊一年，唔知係邊一個嘅 live 咧，我見到你喺香港用 theremin 喎。
10: 林海峰同埋黃耀明有玩過，好多人都記得嗰
9: 好記得，因為香港我冇見過人玩過啊嘛。
10: 我都係因為 Portishead pick up 咗 theremin 嘅。
9: 哦，係啊，
10: 係啊。
9: 是啊、因為很有型的，即其實基本上只不過有一個盒放在你面前、啊、然後你在上面呢就是
10: 揮動你的手、
9: 啊、你好像指揮一樣、啊、你碰都不需要碰那個盒的、
10: 啊、
9: 那就已經可以即去 distort 聲音、啊、那其實很有型的那件事、
10: 啊、就是因為很有型所以我 pick up 了，但是為什麼我還說想再學呢，就是我想因為 我想練到呢其實它是感人的，我唔识得令到佢感人啊！而家
9: 系啊，因为 theremin 都几难嘅，因为佢咧其实有一只好 wee 晕晕咯，
10: 系咯，我哋控制唔到啲音噶嘛，
9: 系啊，
10: 好难噶。
9: 即系其实你要即系你唔需要掂啊嘛，喺凌空咁即系手嘅动作，是啊、但系其实你喐少少咧，就已经系争好远嘅。
10: 系啊，
9: 你点样拿捏到啱啱个位，你真系可以完全操控到佢咧？
10: 个
9: 音调都几难噶、
10: 啊，即系系啦。如果你
9: 譬如你弹吉他，你有个 fret 啊嘛，你知道揿边粒音啊？哇，你凌空嘅时候，你真系唔知边个位系最准成噶嘛？
10: 系啊，隔篱你行过，跟住有唔同咗
9: 可能你嗰日着衫唔同，都可能影响到个 frequency。
10: 系啊，即系呢样呢、這个系玩到。好簡單，好感人，係好難，因為個音準係極難。
9: 嗯、
10: 跟住一隻手係控制音準，一隻手咧就係控制個音量噶嘛。係、
9: 嗯、
10: 係。咁你將佢變成，譬如簡單好簡單嘅一隻 Silent Night 嘅歌，
9: 係，
10: 咁都已經好難噶咯。係。同埋係即係人都聽得出你彈到噶嘛，你唔感人噶嘛，咁樣咯。

0: 譬如話我打碟啦、其實我今時今日即係譬如好多人打碟咧，已經係即係其實你用 touch screen 搞掂噶嘛。我今時今日我都係唔得 touch screen， 我中意按鈕，我中意 faders 嘅，即係嘢好 tactile 有個感覺噶嘛，
1: 即係跟住你嘅情緒可以。
0: 系咯，我觉得乜嘢都可以取代，唔可以取代按钮咧，真系唔可以。OK， 假如世界只系剩翻一种乐器，你会拣边一种？
1: 敲击乐，
0: 敲击乐
1: 系
0: percussion。
1: 系，其实点解咧？我谂呢一排有啲即系有啲体会嘅。原来敲击即系敲击乐，即系打鼓啦吓嘅，即系讲 specifically 系打鼓啦，即系佢系真系可以发泄到一啲情绪嘅，系啊。
0: 我妹就系啦，我妹系去人到中年嘅时候咧，佢走去打鼓，
1: 系啊。
0: 佢话嗰个系其实唔系话净系音乐嘅追随，而系一种 therapy 嚟，
1: 冇错，系啊。
0: 将心里面好多童年嘅 trauma
1: 啊，系啊，
0: 抑压嘅愤怒啊，你真系可以打晒出嚟嘅，原来
1: 系啊，系啊。咁我就系因为咁，即系想发泄，咁样 pick up 翻percussion。咁既然自己以前系演奏级咁样，咁不如再即系再深度啲练下咁样咯。咁所以呢样都系我想即系如果要只系可以拣嘅就拣呢个咯。其实嘅都系两样嘢拣，二拣一嘅。另外一个就系人声咯，vocal 咯吓，即系嗰样嘢真系最，其实两样嘢都系最 primal 嘅一样嘢咯，唔使器材，
0: 系最原
1: 始，唔使工具噶嘛吓。
0: 讲开人声啦，假如世界上面你只可以听一个 vocalist 听一世，你拣边一把声？
1: 呢、這个超难拣，好难拣。但我觉得我呢个答案佢系我系啦，被逼要听，我系真系我唔系被逼嘅，系我可以听一世就系、Freddie Mercury。

0: Freddie
1: 係
0: 揀得好啊，
1: 係啊，哇！諗咗好耐喎，係啊，
0: 因為佢本身。哇！佢可以 rock 佢嘅 power， 可以有幾大膽一支噶啦。
1: 係啊，
0: 但係其實 Bohemian Rhapsody 基本上係 classical 嚟噶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0: 有得嘅喎。
1: 係啊，
0: 然後跟住佢唱啲 ballad 又可以，哇！
1: 係啊，
0: 佢嘅音域嗰個 range 咧，
1: 係啊，
0: 佢可以有三個 octave 嘅喎。
1: 冇錯，
0: 佢真係好勁啊！佢真係。
1: 係啊。
0: 邊一張唱片或者係邊一首作品係啟蒙阿 V 記從事音樂創作？
1: 系、這個、呢个咧，超老土，但我觉得劲老土，劲老土，劲老土。诶，即系讲出嚟系有我有轻微嘅尴尬，不过算啦。而家，诶，既然佢都系我养成，我都唔介意嘅。即系我曾经系好介意，佢系我养成嚟嘅，因为好唔有型。就是仙樂飄飄處處聞
0: no
1: 不是啊你
0: 不有不他不需要用有型不有型來對歸類他是 classic 來的
1: 是啊但是 你小個不會覺得嘛即哇你小個原哦那是人都聽到一些 female 一些我好不型啫你跟王耀明做事原來你聽到 Remy 這樣
0: 我最近有個大學同學他移民然後他帶個女兒就去了奧地利就是因为是仙樂飄飄處處聞嗰度取景啊，佢決定要去嗰個大草原度影張相喺度跑啊，又自轉啊。
1: 係嘅，係啊，就係啊，影響好多人嘅，好重要嘅，係啦，而都係影響我嘅。
0: 係啦，唔係咁，我覺得係一個都好重要嘅 musical 嚟嘅，其實即係啲歌又好聽啦，而每個scene嘅設計啦，然後又反映到嗰個時代嘅局勢啦。
1: 冇錯，
0: 我覺得。Perfect， 不可以用有型不有型，它已经是 beyond 整个潮流的规范了。
1: 以前就是啦，因为我爹哋好想人即系 nurture 我哋对音乐兴趣，所以成日咧都俾我哋睇嘅，有亲机会咧都要听嘅。
0: 嗯，
1: 啊咁有阵时咧，打风啊，我记得打风咧，明珠台就会攞翻出嚟播噶啦，咁、又要睇咁样。咁所以睇到好有啲睇到烦嘅咁样嘅
0: 我睇咗十几次应该
1: 你都系
0: 我梗系我睇咗十几次啊 ，OK 就仙乐飘飘传闻啊。

0: 谭兆辉，一人角落 One Music Corner。高端生活嘅艺术，唔系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嘅。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嘅生活介绍俾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1: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2: 晚上九点三十五分，
3: 新城广播。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

0: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6: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7: 音乐可以更音乐。
8: 梁兆辉，
9: 一个乐。
10: One Music Corner。
6: 音乐人生妙。
11: Music is the answer。
12: V 记李端娴，
13: 系啊，
12: 冇边一位嘅音乐人就冇今日嘅李端娴。
13: 有四个嘅。
12: 哇，你好贪心啊！
13: 有一个，其实有一个是最重要的、即是不计真的即埋身影响我的人，就是读书，就是 John Cage 了。
12: 啊 ，John Cage，
13: 没错，是
12: 你咁后生读书的时候已经听 John Cage 了？
13: 我读是啊，我读音乐嗰时咯，读classical music 嗰时咯。
12: Oh, okay,
13: okay. 是啊，
12: 系啊，因为佢嘅实验性音乐里面都有很多即系好重 classical 的成分咧。
13: 系啊，即系你譬如读 music history， 你都要读到那个年代，你要读佢噶嘛。
12: OK OK、
13: 啊。咁所以即系哇。佢首先哇，佢唔系純粹作曲啦，咁當然佢最出名嗰只4:33係已經顛覆性噶啦，即係係咯，哇咁樣都係一個作品，即係直情係諗你對作品嗰樣嘢，即係有音同冇音冇嗰樣嘢嘅理解嚟嘅喎，咁啊係一個教育。

0: 古典得嚟 pop 啲嘅，佢叫 Eric Satie。
1: Eric Satie
0: 啦，系啦，因为佢啲嘢好靓噶嘛，同埋佢用其实佢用啲 pop 嘅 chords 噶嘛，咁但系佢系古典嘅一个音乐人，咁我觉得即系嗰阵时嘅影响我对于创作古典音乐嗰个认知，就唔系净系即系嗰啲Bach 啊、Beethoven 啊、Brahms 啊，即系嗰一个嗰即系嗰条。嗰條線嘅音樂，
1: 咁 Eric Satie 就比起呢個 John Cage 係易聽好多嘅，
0: 冇錯啦，係啦係啦，咁靚啊嘛啲嘢，同埋 French 啊嘛，咁 French 嗰樣嘢好浪漫，咁所以係佢都影響得我好緊要。

0: 跟住另外當然就係黃耀明咯，係冇黃耀明冇而家嘅我肯定係啊，我識即係我對於音樂嘅睇法，我學我識嘅音樂嘅 knowledge 好即係好多都係佢俾我嘅咯，係啊。另外一個同樣重要就係阿里安咯，係啊，都係一樣咯。即係佢哋聽音樂實在太多，而且咧唔係就係多啊，我覺得佢哋係識得揀音樂。而培養到他們自己獨有的品味、我覺得品味是重要的你懂多少咯是、是啊、所以我覺得我的養成、就是、我有些這麼有品味的人來孕育我的音樂就是提音樂我覺得、我真的最 grateful 是認識了他們
1: 因為我跟明哥和阿里安都是我想我大過阿里安一點我接近明哥即是那隻老化
0: 是
1: 我們都是來自那個年代我們都很慶幸是來自有個年代在香港的特定時空裡面雖然那時候沒有互聯網、但其實我們可以接觸的音樂世界是很多是、因為其實大家知道我們都是年輕過其實你有權在那個階段裡面你選了另一條路
0: 是、
1: 而我很慶幸就是我們是維持到有一個這麼國際的視野去找音樂因為那個年代找音樂不是只是聽歌的嘛你是找自己的身份的嘛
0: 絕對是
1: 你追隨什麼 stream 的音樂其實你是想找緊嗰個音樂會唔會就係去發現到自己嘅嘛？其實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咯。咁我哋好慶幸，我哋係一個咁繽紛嘅年代裏面成長過嚟咯。
0: 係咯，你中意你譬如你啊，好中你中意 Pet Shop Boys 咁樣，你唔係淨係中意佢嘅音樂嘅，即係佢係咯，即係佢個衣著，即係佢個 design， 佢嗰啲風套，即係成件事嗰樣嘢點樣 present 嗰樣嘢係係咯。係啦，
1: 同埋 How to be queer 係一個好唔 queer 嘅年代啊嘛，嗰樣嘢先。劲啊嘛 ，OK。你临瞓前中意听咩歌噶？听唔听歌噶？
0: 而家少啲听，因为而家有伴侣就冇听啦。咁但系我好呢、這个系俾咗我好多好多好多年嘅 memories 嘅。我瞓觉中意听收音机嘅。
1: 嗯，系啊，
0: 系听住瞓嘅。我咧，但系咧，过好多年咧都系听港台第四台嘅夜心曲。
1: 系。
0: 系啊，咁就我即系而家仲有夜心曲噶，
1: 系咩？而家仲有噶？
0: 系啊，
1: 我记得呢个节目名啊。
0: 系啊，我成好得意，我系主动咁样拣听第四台嘅，即系我到而家我揸车咧，我都仲系听第四台嘅。咁所以俾第四台陪伴我成长嘅。咁所以即系临瞓前我就好多时都系听夜心曲，跟住就系、是、其实夜心曲之后。就是 Uncle Ray 嘛，咁嗰陣時嘅 Uncle Ray 啦，一個鐘頭咁，咁就通常聽 Uncle Ray 聽到咁上下就瞓著噶啦，咁樣十二點零一點咁樣咯。
1: 嚇，佢把聲又好容易令到你入眠嘅，
0: 係啊，
1: 好鬼舒服，有個長者喺你隔離咧，叫你早啲瞓啊，
0: 係啊，
1: 阿端閒，
0: 係啊，係啊，係咁樣咯。
1: 嗱喺我認識即係本地樂壇裏面咧，我認識有兩個女鐵人嘅，一個就係 Candy Low 啦，另一個就係你啦，係咪？女鐵人嚟，兩個都係女鐵人嚟嘅。
0: 點解啊？
1: 超級運動型咁樣咧。
0: 我唔運動啦，我而家唔。
1: 而家冇啦咩？嗰陣時你成日見你又跑步又成咁樣啦，又踩單車咧，好鬼勁
0: 啊
1: 嘛。
0: 中意㗎，係啊。
1: OK， 咁你運動嘅時候，其實你中意聽咩類型嘅音樂㗎？
0: 嗱，幾樣嘢嘅，我。

0: 音樂就係做 gym 嗰時聽先至聽嘅，即係跑步機前先聽嘅。咁好，其實好少聽音樂，多數都係煲劇。係啊，因為我成日都即係譬如做完嘢翻到屋企想煲劇嗰陣時咧，我都係瞓著咗。咁就因為跑步咁你有啱啱有40分鐘，咁你就可以煲到即係好係啦，好專注咁煲到劇。咁所以多數都係煲劇咯。我曾經聽過即係聽 The Killers 咁，哇，好啱喎，咁樣好啱跑步。咁但係都係冇乜呢個習慣。
1: 親熱嘅時候，李端行中意聽咩類型嘅歌？
0: 親熱嗰陣時啊，你真係你問呢個問題嗰陣時，我真係諗啊，我親熱嗰陣時有冇聽音樂嘅咧？咁樣啦，好似真係冇。
1: 系嘛？
0: 挞着啲音乐先，咁样做一啲气氛先。
1: 我好忽视嘅，我一定有个 playlist 嘅。
0: 系我冇啊，唔系有一啲系唔系亲热嘅，唔系亲热时嘅音乐咯，所以
1: 即系可能 candlelight dinner 嗰啲咁啊，
0: 类似啦吓。不过我估对我嚟讲，我应该系一啲冇乜音，即系因为我会有职业病嘅，听音乐
1: 系啊，好多系
0: 跟咗佢去，
1: 系啊，你会谂咗嗰一饭咯，啊佢点做嘅，
0: 系啊，
1: 然后同埋喺度鉴赏紧咯，
0: 系啊，
1: 系啦，咁就系嗰啲咪职业病嚟晒嘅时候咧，就唔投入嘛，
0: 系啊，所以可能系一啲 sound design 啲嘅嘢，或者系俾到有一个某种感觉嘅，即系 warmth 嘅感觉嘅音乐，
1: 系啱最近先访问完阿张佳添，
0: 吓，
1: 咁佢就话其实我唔系好听嘅，因为有一次我同一个对手咯，那个对手要求话：你可唔可以识咗啲音乐啊？我想听下我哋啲气声。
0: 啊，咁都几好喎、
1: 啊，几好啊！嗱，咁我又明喎，咁我又明喎、
0: 啊、
1: ，OK， 即系自己嘅气声、呼吸声就
0: 系
1: soundtrack 啦嘛，
0: 系啊，
1: 唔使搞咁多嘢，
0: 系啊，系啊。

0: 梁兆輝 One Music Corner，
1: 形形色色的民生問題，實實在在地影響市民生活。
2: 新城廣播三大頻道聯手打造民生無小事，每星期邀請決策官員以至不同界別的代表
1: 探討熱門話題，反映大眾民情，多層次討論，多角度分析。
2: 民生無小事，
1: 林潔瑩、柯創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12點，新城財經台、資訊台及彩訊台播出。
1: 民生議題，全城注視。
3: JC 陳詠彤、Sana 施康橋嚟緊一齊開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日星期五晚上8點在东浦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4: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諗緊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5: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了。
6: 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 One Music Corner，
7: 音乐人扫描。
8: V 记李端娴，
9: 系啊，
8: 你记唔记得你生平第一个睇嘅演唱会啊？
9: 我好似啊，屋企人带我去嚟舞台睇，即系唔系 Canto Pop 演唱会啊，可能系 Disney World Parade。
8: 系、哎、啊，
9: 系啊。
8: 我记得我好细个嘅时候，有屋企人带我去马戏班啊，香港有马戏班。
9: 哦，丽苑嗰啲？
8: 唔系丽苑，系外地嚟嘅一个马，即系喺个即系泥地嗰度搭个棚嗰啲咯。
9: 吓，
8: 系啊，睇空中飞人啊，大笨象喺你面前巡来巡去，嗰阵时觉得好劲噶啦嘛，你明唔明啊？
9: 劲，
8: 一世人冇见过大笨象噶嘛，
9: 梗系啦，
8: 系咪先？
9: 系啊。
8: 到你懂事啦，自己睇过咁多中外演唱会，你印象最难忘嘅一个演唱会？
9: 哇！我不知道那個難忘的演唱會是否難忘、啊嗯、但是、我真的看得很開心很開心、嗯、很開心很開心，就是去年就 Billie Eilish、
8: 哦、你有看 Billie Eilish 啊？
9: 有啊，很好看，我在 London 看的。
8: 在 London 看？
9: 是啊，
8: 嗱，因為我都中意 Billie Eilish 嘅、
9: 啊，
8: 但我少覺得咧，即系啊，我真系唔系 Gen Z 啊，唔系即系呢個年代嘅人噶嘛，即係、
9: 啊、
8: 好似有少少覺得啊，我係咪怕後生？我中意呢個 Billie Eilish 點樣好睇法咧？
9: 佢嗱、我因為我坐山頂啊，咁我俾 Gen Z 包圍啦，咁但系唔係淨係 Gen Z 喎，因為有嗰啲我咁嘅年紀、
8: 嗯、
9: 大啲 Gen Z 帶個仔嚟睇啊咁樣啦，或者個 Gen Z 帶個 parent 嚟睇咁樣啦，咁、嗯、所以。你見到所有人都真係好中意佢嘅，同、
8: 嗯、
9: 埋你睇到嗰啲人咧係破喉咁樣唱，翻、
8: 嗯、
9: 自己嘅經歷咁樣咧，即係嗰樣嘢好 powerful 啊！
8: 同埋嗱，因為佢最近都出即係 DVD 啦，
9: 啲演唱會啦，
8: 我大概咧即係知道咧，其實佢勁嘅地方咧就係咧，佢冇咩花神嘅
9: 舞台，係啊。
8: 真系佢同埋佢嘅歌嘅啫，
9: 好 charming 啊！
8: 然后即系所有 focus 就系按佢噶咯，
9: 系啊！
8: 所以你突然间觉得嗱，今时今日即系譬如话演唱会喺香港咧，系做嘅地步咧，系中坏晒啲观众噶嘛？
9: 哦，系、啊，
8: 即系通常演唱会之前系问你，你换几多件衫啊？
9: 嗯，
8: 你有啲咩 guest 啊？ 吓、啊，你系嚟睇我的演唱会定系睇我嘅 guest 咧？
9: 系
8: 我先觉得已经本末倒置噶啦。同埋而家系好多啲观众觉得，哇！我真系好似睇我哋细个睇拜班咁啊。你要俾咁多嘢我咧，我先觉得个千零蚊咧系值噶嘛。但 Billie Eilish 话俾大家知，唔系咯，一切都系来源自我。
9: 系啊，
8: 大家睇我得噶。
9: 我哋睇佢做自己、哦。
8: 系啊，系啊。
9: 系、哦，咁但系佢做自己之余，睇紧嗰啲人都系。经历紧自己经历嘅嘢，咁我觉得嗰样嘢好劲啊！
8: 系啊，即系我觉得 Billie Eilish 系喺后生嗰班里面咧，系突然间教晓咗我哋点样用一只更加再纯粹直接嘅方法去 reach out to 歌迷。
9: 系啊，
8: 即系嗰种 communication 好得意。哇，佢哋有一只默契咧，你觉得好 fascinating
9: 啊！系啊，咁同埋当然佢真系唱得好嘛，
8: 系系
9: 佢真
8: 系
9: 好 charming。
8: 佢现场嘅气声得唔得噶？
9: 得噶，
8: 系完全有 details 嘅。
9: 系啊，同埋即系有啲歌系真系要好 detail 嗰阵时，佢会叫全场啊，你俾十秒钟我，系静一静先。我而家咁系
8: 咁入咗去个模先，系啊。

0: 你最想同边个音乐人合作，而系暂时冇机会，而系就当你而家同佢讲嘅时候，佢唔可以请你食柠檬。
1: 哦，嗱。我諗嗰陣時咧，就又諗我即係我做毛擺邊啲人啦，我想同邊啲人合作，嗯、但係最後咧，我揀咗個咧係有可能合作到嘅人嚟嘅，係、嗯、啦，同埋我真係欣賞佢嘅，

0: 就是重塑雕像的权利的华东。
1: 哦，华东啊，
0: 我好喜欢华东。
1: 你认识他的？
0: 我认识，是
1: okay, 即是有机会啦。
0: 我曾经跟他一起做过事的、嗯做过，即是那时候就是他是一个 arranger、
1: 嗯、
0: 我就是一个录音师这样、嗯我觉得他好好识嘅音乐好阔啊，嗯、即佢自己弹吉他做电子嘅，但系佢又以前曾经喺酒吧度弹口水歌玩广东歌咁样，咁、嗯、所以佢嘅音乐知识好好阔啊，咁、嗯、好有趣，咁同埋因为佢同我中意嘅嘢都好似啦，即系譬如玩嘅 gadgets 啊，佢听嘅嘢啊，我帮佢 engineer 嗰阵时候知道摸到佢嘅品味啊，同埋佢中意啲声质啊，咁我就觉得我好想再同佢做嘢咯。
1: 嗯，吓，一首令你喊过嘅作品？
0: 唉，呢只我做功课嗰阵时候，唉，其实咧到我谂到而家咧，我都唔系好想再听呢只歌嘅。
1: 嗯，
0: 即系我。听嗰阵时系因为经历紧人生一啲低潮嘅，咁、嗯、可以讲少少嘅。那个低潮就系咧，我当年嘅伴侣咧，咁佢有末期嘅癌症咁样啦。咁、嗯、我同佢一齐经历紧嗰段日子啦。咁咁啱啱嗰阵时咧，就因为生命在倒数中啊嘛。咁、嗯、所以其实咧，有好多。其实系好多音乐嘅嗰阵时，系、嗯、因为系音乐系感情嘅，即系情绪嘅支柱啦。咁有啲歌咧，系我到而家都唔想听，
1: 唔想再听，因为又谂翻起嗰段经历同埋画面。
0: 嗰只歌咧就系黄婉之嘅《末日》
1: okay.
0: 我听唔到嘅而家，系啊，我嗰阵时已经都唔系好听到噶啦，系、
1: 嗯、
0: 啊。咁但系即系咁，但系即系因为要经历。即系一起手牵手走去一个未知的未来，一起听。但是到现在我都避免，我都不听的。呢只歌，我想我咁耐都冇听过，系。

0: 假如人生果真系倒写嘅五味架，而音乐就一定系承载百般滋味嘅最佳容器。再次多谢 V 记，出现喺一个乐，不单止谈音乐，仲要说人生。下星期将会有最后一辑，我同李端娴嘅音乐对谈。下星期见。音乐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一个乐
2: ，One Music Corner。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晚上10:0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惩教署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利用 AI 生成将四种常见毒品拟人化的禁毒宣传影片，惹起市民讨论。署方最后删除整段短片并就事件致歉。惩教署在社交专业发文说，对禁毒短片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讨论，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制作任何短片时，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和大众接受程度。又说会将市民意见好好整理，令未来工作做得更好。这段名为 Obsession 糖衣陷阱的短片，四款毒品包括冰毒、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化身成女团成员举行演唱会。影片后半部分才指出是糖衣陷阱，网民质疑好像是宣传毒品。署方一度在凌晨发布重新剪辑的快速现形版本，说可以更快带出抗毒主旨，但最后删除整段短片。将军澳运动场一个男童跑步的时候怀疑中暑，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事发在下午五点几，那个十几岁的男童跑步的时候怀疑中暑，呕吐之后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之后证实不治。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工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五年规划是宏观的规划，具有弹性，期间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能够提供因时制宜的机会检视如何落实，而财政预算案亦都会提供适合的资源。谢小华在电视节目说，任何规划都需要有中期检讨，五年规划可以提出较为宏观的指标，但不会很细致，每年施政报告都会检讨落实进度再作修正。他又说，至今收到多个团体过千份意见，当局并没有指定方向，期望所有市民和团体都能够提供意见，除了民生议题，亦都会探讨提高应对极端天气和突发灾害的抗御能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浙江调研的时候说，要深入拓展人工智能家，以场景应用为牵引，夯实算力、算法、数据等技术底座，加快培育行业垂直模型，打造更多高水平高智体，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张国清在杭州和义乌参观多间科技企业，他说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持续深耕前沿领域原始创新，加快突破核心技术樽颈。他说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强标准，提升引领，加快推进技术改造和老旧低效设备工艺淘汰，促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巩固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力。日本同时受两个热带气旋吹袭，多地出现水浸和山泥倾泻，波及最少97栋建筑物，造成三人受伤，一个人失踪。由于暴雨持续，东国向奈良、福冈、佐贺和鹿儿岛县共大约190,000人发出避难指示，其中热带风暴海高斯今日会靠近日本本州一带，另一个热带风暴

0: 布米克拉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日本气象厅预测，受风暴影响，日本各地将持续面临暴雨。千叶县君津市录得每小时雨量 55.5 毫米，创下当地六月份以来最高的雨量纪录。暴雨之下，山口县平美町星期五晚山泥倾泻，波及附近民居，一个七十几岁的男人失踪，三个人受伤。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骤雨较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
1: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以下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4: 思路敏捷就能够扭转命局，先知命局 APP 特约命运解惑师。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解惑师主持张思敏、黎莉、赵振雄师傅。
6: 自从上一次咧同我嘅拍档倾开之后咧，我就成日都记住咧，其实张思敏个师字咧系金字边，但其实冇金字边噶啦。
7: 系呀，
6: 系呀，有张思敏喺度啊，系。仲有张思敏之外咧，当然啦，我哋每一集都有师傅，今日系有振雄师傅。
8: Hello， hey, 大家好。
6: 系啦，我哋好精神噶啦。虽然我哋已经夜晚，但我哋真系十分之精神，因为咧每次咧都系除咗见到拍档啦、师傅之外咧，都系会同听众咧去倾翻咧佢嘅情况。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而家可以打俾我哋啦。同时之间咧，大家都可以去到命运解惑师嘅 YouTube 里边咧，就可以揾翻就系即系解答翻你嘅情况，讲翻你嘅情况俾我哋听啦，就咪去填翻 Google Form 就可以噶啦，咁啊，因为咧其实今日咧都有啲嘅听众咧，因为我哋啲同事好好嘅，即系大概话俾我听啊，佢哋系
7: 大概系发生咩事啦，
6: 咁呢个 case 个事件咧就几个字，叫工作地狱黑仔王，即系你见到呢几个字，我都想帮佢啊，系咪先？陈生喺度，系啦，陈生，哇，
9: 哎呀，你好，你好，
6: 唔好意思，我哋同事咁样写咗，想加强咗我哋打。俾你
9: 啊，系啊，系啊，
6: 系咁，系咪真系咁地狱黑仔王咧？工作方面，陈生，
9: 我自己基本个状况其实可能系唔单止，可能系个工作嘅，即系本身个人感觉上，即系都系比较会发生一啲奇怪。

0: 系或者系唔好嘅事咯，即系通常唔好嘅事都会，我都会遇到嘅。咁但系幸运嘅事又未必咯，即系譬如啲麻烦工作啊，或者系有一样唔好嘅事件，咁我多数都会有机会发生到身喺自己身上咯。咁啲同事啊或者啲朋友啊都觉得发生喺呢啲嘢喺我身上好似好正常咁咯，所以啲人哋系咁样觉得我系咯，
1: 即系人哋会觉得你一定系最棘啊最难嘅嘢就去到你手上面噶啦。
0: 系啦，都好啦，好惊同我翻工啊！即系可能琪琪咁样做呢样嘢都好正常，冇问题。一去到我屋企咁，我负责嘅时候咧，咁跟我同一齐翻工嘅同事觉得，哎呀，今晚一定唔会顺利完成噶啦。咁好多时候佢哋都有实际上真系咁样，所以好多时候佢哋都被封为呢个称号咯。
1: 即系你同事都 label 咗你噶啦，总之拍住你嗰日就唔顺利啦，系咪？
0: 系啊系啊，好大几率咯。
2: 哦、OK， 喺个工作上面系嘛，主力啱啱所讲。
0: 系啊，咁啊，而家最主要都集中系个工作嗰方面咯。咁我自己本身自己都唔系太觉嘅，但系即系大家都咁样讲之后咧，我自己都觉得啊，好似就真系咁、哦，其他人都同我都好似好顺利咁，所以同埋身边啲同事啊，咁佢哋即係一直都好似感覺上身邊啲同事有啲好似有啲小人嘅存在啊，咁佢覺得同埋自己喺自己嘅職位嗰度咧都做咗一段時間啦，咁就想睇下自己係咪真係有冇貴人咧，有冇仲冇運行咁樣咧？
1: 我想問下你係乜嘢工作性質㗎？
0: 其實我喺啲娛樂場嗰度做一啲文職嘅工作嘅啫。
2: OK，我又問一下先。陳生，其實你喺呢一份嘅工作裏邊咧，咪已經做咗幾年，定係之前有其他嘅工作，你都係覺得咁黑仔嘅咧？
0: 我呢份工應該做咗十幾年啦，咁喺而家呢個職位度，我而家呢個職位都做咗超過十年以上啦，咁所以一直都黑仔都成日都遇到嘅，譬如你一定要簽一定要抽獎嘅，咁可能抽好嘢嘅時候咧，一定係排最尾一個，但係要抽啲人做啲棘嘢嘅時候咧，就基本上都差唔多每次都入選嘅咯。
1: 好似好慘咁喎，但係我又覺得唔係啊，一份工做到十幾年又幾好啊。
0: 工作能力上面就因為就係一直都老闆咧都唔知係咪喺度畫大餅啦，年年就尤其是近幾年就對我都非常之認可嘅，咁可能前兩年都話。可能有个promotion 嘅机会啊，咁但系一拖就拖两年啦，都仲未有动静，所以就结合晒种种嘢，就好想揾阿师傅啊，各位主持啊帮帮忙。
2: 系 OK， 好咁啊，睇下，因为啱啱你都提到一样嘢，有冇贵人？我见阿师傅即刻咧就睇一睇噶啦，咁啊，但系总括睇下，即系师傅佢嘅情况系点样先？
3: 陈生啊，你个八字唔算系地狱黑仔王。
1: 哦，
3: 我有个黑咧，系黑到咧，身边嘅人都黑埋。
1: 吓，即系可能佢去做边间公司就边间公司执笠嗰啲嚟嘅。
3: 未去到执笠，即系生意差咗，身边嘅人都系衰埋。佢点黑法？即系可能成日容易占工啊，做啲工作唔长啊，公司咧就好多阻滞啊。佢黑到啊，同公司个老细同事去入马场赌马。佢话平时都有钱赢。同佢一起去咧，个个全部输晒。
1: 哇，嗰啲真系黑仔、啊，所以阿陈生你冇事
3: 可以影响身边啲人噶，真系。
2: 系对唔住，我唔应该笑，对唔住我 ，say sorry。但我系冇谂过，真系佢自己系咪都觉得自己系影响住人嘅？你嗰个 case，
3: 阿陈生你冇唔算系黑仔王，
2: 所以陈生就唔算啊，
3: 唔算
1: 系，
0: 我都开心。
1: 所以你唔好俾你啲同事影响，
2: 我觉得系真系俾人影响嘅啫，系因为人哋话你黑仔嘛，所以你成日影住自己黑仔咯。
3: 嗱、咁我咁讲啦，阿陈生，你个八字里边咧，其实嚟讲系好多阻滞。我可以讲咩？我头先听你咁讲咧，即系你话翻工啊、做嘢嗰方面咧，你有个八字个命盘有种性质啊，啲工作咧。你做亲嘢都要翻做嘅性质噶，
2: 翻做啊，
1: 翻做即系 repeat 咗一次，要执手尾嘅，
3: 系咪啊？
0: 的确系啊，因为就系好多时候就系、是大家都犯呢个错时候咧，冇人会发现，但次次都系我发现之后，我发现个问题之后，我自己嘅性格又系要将佢重新再做翻好佢咯。
3: 系啊，
1: 即系其实人哋都有错嘅，不过人哋嗰啲。即系人哋错咗就可以过到瓜，你错咗就自己睇唔过眼。
3: 系、
0: 因为系经验嚟噶，即系譬如人哋错嘅时候，佢哋一定系冇问题嘅。唯独是如果我有一次我自己唔小心嘅时候，一定会被人发现咁样咯。所以每一次都同我一齐做嘢嘅人都，我都会加紧十二分精神咁样。
1: 哦，
3: 所以变咗阿陈生，你唔使担心，你唔系黑仔王，本身个命格系好容易有啲翻做嘅性质咯。 咁啊，可以再即
2: 系好嘢冇佢份，衰嘢有佢份，
1: 系咯，
3: 暂时咯，暂就快有曙，喂，陈生你就快有曙光噶啦，
2: 几时几时？
3: 你四十四岁之后你就有曙光啦。
1: 哦，差唔多啦，
3: 差唔多啦。
2: 你而家系诶，直接讲你
1: 而家四十一系咪啊？
2: 四十一咯，
1: 嚟紧四十一。
0: 系嗯，嚟紧四十一。
3: 系啊，三年啦。阿陈生，你个八字命盘咧，因为事关有啲唔聚财啦，搵钱又唔系好多啦，甚至乎工作咧又有啲烦啦，做嘢又好多棘嘅嘢啦，成日又翻做啦，所以变得现喺四十四之前咧，成日喺你身边咧，出出咁转呢个问题。
1: 嗯，
0: 啊，真系师傅，你真系讲中晒。另一个问题就系因为，即系就算
3: 继续啦，我继续做师傅，
1: 系咯，
0: 就系
3: 我唔准就唔会上新城电台噶啦。
2: 啱啱我哋唔搵佢上嚟噶啦，系啊，就要帮你啊嘛。你讲咩话，陈生？你讲一次。
0: 做咗嘢咁样，即系工作啦、结婚啦、咁样买楼啦、咁样，即系做咗嘢十几年咁样，都系聚唔到财咯。所以都好担心自己个晚运会唔会
1: 个个买楼都聚唔到财噶。
3: 所以我咪话你个黎明开始四十四之前开始出现咯，所以你2030年你会升职噶啦，
2: 哇！2030年啊，
3: 2030你会升职，
1: 嗯，
3: 系啊，你本身你个命格真系可以做主管，同埋系就做啲话事人，睇住一班人咁嘅性质。不过到时升唔升咧，我睇你自己啦，因为你都系有种担心、惊青同埋紧张，惊自己做唔嚟嘅人嚟嘅，
2: 嗯，系咪啊？
1: 俾身边人影响咯。
0: 系啊，所以都有时犹豫不决咯，即系譬如，究竟继续留喺度好啊，定系出去搵其他机会好咧？因为我本身都系做一啲主管嘅角色嘅，咁但系就系觉得自己责任好大，跟住又惊做错嘢，跟住细又惊自己运气唔好，所以好担心啊，成日都咁样。
3: 系啊，所以变到去到2030年咧，你再有得升嘅情况之下咧，你都会紧张，惊自己会压力太大，未必会选择升职咯。
1: 吓？
2: 啲人系咁样噶，
1: 即系佢升职。
3: 而家好多人都系选择唔升职，永远都系你睇我唔到，睇我唔到嗰啲职位噶。
1: 唔好啊，陈生，你要把握呢个机会啊！
0: 明白，
1: 嗯，
0: 因为师傅本身我嚟，即系打电话嚟之前都谂紧，即系讲唔讲升职呢样嘢。因为我最近嘅心态可能都有啲改变咁样，即系话啊，究竟我其实系纯粹搵钱啦，唔好理升唔升职嗰啲嘢啦，定系继续要服。保持呢个状态，
3: 当然始终咧打工仔咧都系要靠升职先至可以加薪嘅，咁啊，如果唔系的话咧，都唔加薪都净系唔升职，净系加薪都比较难啲咯。
2: 系啊，你仲有三年时间去谂下。
0: 好。另外咧，想问下师傅，咁头先我想讲嗰个晚运，因为本身咧，我几年前咧都有个健康问题嘅，就系发生咗一个叫睡眠不足啦，都严重嗰啲嚟嘅。
2: 我重複一次先，因為啱啱你的電話真的很朦啊，今日係你係擔心你的晚年，因為咧你係喺早兩年嘅時候檢查到自己係有重度嘅睡眠窒息症，係咪？
0: 係啊，係。
2: 嗯，係啦。
0: 咁所以都擔心自己即係而家又儲唔到錢啦，咁啊健康又出現問題啦，會唔會嗰個晚運真係會變得好差咁？
1: 咁又唔會嘅，啲嗰個睡眠窒息症係可以。有方法解決到
3: 啦，
0: 有
3: 始終陳生啊，始終你都係火命人，冬天出世啦，冬天出世得嚟咧，你就冇其他火啦，靠你自己嘅火命人啊，可見得咧，其實嚟講咧，你個人咧比較上唔係太喐動啊，我係咪你其實好少做運動，甚少做運動，
1: 係
0: 啊，真係唔得。冇乜
3: 点
0: 做
3: 运动，系啊，因为点解你有种叫做宁愿摊喺度唔喐嗰种人嚟嘅。当然好多人都会咁，但我极度建议你日头下午啲时间咧有太阳嘅地方咧晒下太阳，同埋做运动。
1: 即系散下步、跑下步、晒太阳，咁就会好啲啦。
3: 系啊，因为小安你个火命人加上冬天出世，你会有种即系会种气管啊，同埋系呼吸容易系比较差啲啊。即使你代表咧，你如果冬天的话咧，你啲气管容易有敏感啦，同埋系有容易支气管炎，系咪啊，陈生？
0: 系啊，经常都会有噶，
3: 经常都会有添啊，所以变得咧，我建议你就做多，有时间得闲多做运动，同埋系要喺日头之下就跑下步咁咯，否则你啲气管咧只会越嚟越差噶。
1: 咁佢使唔使用一啲火啲嘅颜色啊？譬如着多啲红色衫啊、橙色衫啊咁样，
3: 着埋条底系红色都冇用啊！
1: 都系要靠晒太阳同埋做运动。
3: 系啊，
1: 咁住嘅地方咧有冇影响咧？
3: 住嘅地方當然唔可以向北啦，同埋陰暗咯，所以變得如果啊，好似阿陳生呢個情況的話咧，就不宜去住啲偏個廳個窗向北嘅地方咯。
0: 但我哋個窗就向西北。
3: 向西北就差啲咯，系啦，冇乜阳光入咧，你个人咧又加上唔喐咧，你只会身体
1: 湿气重啊，
3: 湿气重又就身体只会越嚟越差咯，咁啊，所以变得你睡眠窒息啦，同埋容易气管炎啦，同埋系会个肺，即系个肺都会比较上弱啲咯。
1: 嗯，咁我加啲灯得唔得？即系我都系啲懒人嚟嘅，都尽量用外来嘅嘢帮下自己先。
3: 唔得，一定要喐，
1: 都系要靠自己啊！陈生
3: 系啦，好似黎黎咁样跑到，
1: 佢仲要一日跑到远，跑一个钟喺条街度。
2: 喂，阿陈生啊，陈生
0: 系喺度，
2: 做乜唔做运动啫？
1: 懒咯，
0: 就比较懒咯，
1: 系咯，懒咯。
2: 不过因为嗱，你突然打得电话嚟，就问呢个晚运好唔好？连师傅咧就啱啱就建议俾你，喂，你真系起码做下运动先。嗱，你医生就睇紧噶啦，系咪？我哋大前提就叫你做运动，啊，即系师傅就叫你跑。我都知咧，一开头跑咧好难嘅，行下急步行下先得唔得啊？出去散下步先，唔好成日摊喺张床度先得唔得啊？陈生。
0: 得，
1: 都要做噶啦，要做噶啦，系
2: 得，
1: 系。
0: 师傅讲到都要做，
1: 系啊，都要做噶啦，乖乖地做啦。
2: 咁你都想即系三年后有机会升职嘅时候，同埋我都见到你系
1: 有个
2: 仔啦，系咪？系咯，
1: 嗯，捉埋仔仔一齐去跑步咯。
3: 系啦，我阿陈生啊，我睇到你个八字咧，个命盘咧，你个仔仔个性格咧，都系比较懒懒散散，同埋容易反叛啊。所以变得咧，我建议咧，你个仔同你自己嘅性格咧，都要强硬啲。因为事关啦，你所生嘅，你个命盘所生嘅小朋友咧，都会有啲硬颈执着同埋反叛啊。所以叫教育嗰阵时咧，都要有一种软硬兼施嘅情况，但系不可以劲打，但系少少打手板啊，同埋而
1: 家唔打得噶，师傅，而家小朋友唔打得噶，
3: 即系少少打手板咯，系啊，所以变得，如果你呢、這个小朋友咧，如果太过纵容的话咧，佢有种反叛嘅性格噶，所以变咗你要注意你个小朋友嘅教育。
1: 嗯，
0: 明白，我同我老婆都系一黑一白嘅，都会
3: 啱啊，一个做好人，一个做丑人咯，系啊。
1: 咁边个系丑人咧？
3: 而家呢个小朋友
0: 眼镜啊，真系
2: 好眼镜，系
3: 好眼镜，系咪？而家呢只仔都眼镜几岁啊？
0: 好固执，好眼镜。佢而家8岁啦。
3: 8岁，哎呀，更加要小心啲啊！因为你个命盘睇见你个仔已经眼镜固执，同埋臭脾气添啊！
0: 而家暂时就未睇得出嘅啫，只不过佢就系好固执咯，即系佢可以同你僵持好耐，佢系唔做就唔做。
3: 系啊，系啊，系啊，再大啲小心啊，即系唔好太过纵容佢啊，否则佢大个啲咧会有种反叛嘅性质嘅。
0: 明白。
2: 好，咁啊，我哋同你倾到呢度，我哋叫咗你做啲乜嘢啊？你记唔记得啊？
0: 记得做多啲
2: 运动，系、真系叻啦，
3: 系啊，
1: 同埋你间屋要光啲，
3: 系啊，如果唔系呢个肺同埋气管又越嚟越差嘅。
2: 好，咁我哋同你倾到呢度啊，陈生，
1: 身体健康，
0: 好
2: ，OK，
0: 拜拜。
2: 我都几中意听众佢哋，好开心，
1: 乐观，好开心。今日几个讲啲咩 ？OK 啊，好啊，
2: 系啊，懒啊，系，
1: 我真系认咗自己懒啦，但系就系接受自己懒，
2: 但系都明白有时做运动真系好难嘅咁。咁但系都真系帮个即系身体方面系多啲啦。咁啊，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咁啊，继续咧系即系如果大家有任何烦恼方面嘅嘢咧，都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嘅。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听下其他听众先。
4: 挥动羽毛球拍，
5: 凝聚社会爱心，
4: 打出慈善力量。
5: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4: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5: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4: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5: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6: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运解惑师，主持张思敏、黎莉、赵振雄师傅。
2: 我知呢位听众系好心急嘅，
1: 系冇错，
2: 因为我哋不断嗌佢嘅时候咧，佢就不断问好多问题，但系佢系值得心急嘅，同埋佢系应该身处喺英国嘅呢位听众就系、是、有希如喺度，希如，
7: 系 hello，
1: 你好啊，
7: 系张思敏你好啊，黎你好啊，
2: 系我哋今日振宏师傅喺度嘅，
3: 你好你好，
7: 振宏师傅你好，
2: 咁啊而家你就应该系身处喺英国噶嘛，佢急不及待想讲啊，好啊，我交俾你，你想讲你嘅情况，咁你听下先，
1: 冇错。
7: 系啊，其实咧我就离咗婚十零年啦，咁样咁，但系呢十几年其实我自己自觉都觉得好痛苦嘅，即系本来我就喺香港住紧啦，咁一个就带住两个小朋友啦，咁啊前夫就即系因为冇担当就即系留低咗两个俾我咁，咁当时佢两个都细嘅，咁一直啲即系因为一拖二啦，啲生活都几艰难啦，觉得都好似坐监又冇自由啊。即系日头翻工，夜晚凑小朋友，咁即系冇晒自由，冇晒自己时间啦，咁。
2: 嗯。
7: 咁我有一个好似好需要爱情嘅人，咁身边嘅人就猛咁同我讲话：，哎呀，你凑大小朋友先啦。咁我其实都即系啲咁啲个感觉都唔同，你亲情同埋爱情又唔同。咁我自觉就即系其实一直都好痛苦啦。咁咁、后屘即系啲对前夫嘅怨恨，即系不停咁积落嚟啦。咁一直都好痛苦，咁痛苦到即系试过想即系拜拜呢个世界都试过嘅。
1: 咁啊冇，
7: 咁对象冇啦，因为觉得、觉得即系小朋友都仲细，即系如果我唔喺度，咁点咧？咁即系次次都会，即系好多次都系临崖勒马咁样嘅。咁跟住就即系机缘巧合就有个机会，咁就即系过咗嚟英国啦，就觉得可以脱离一个好痛苦嘅环境，咁就带住两个小朋友过咗嚟英国生活，咁过咗嚟就开头都觉得啊应该有个自由个空气啦，咁但系其实个生活都因为仲更加一打二嘅生活，系冇人帮，冇亲戚朋友喺度，即系仲更加系好多困难都系要自己解决，原来。即都仲系好痛苦咁，跟住自己啲情绪都好大问题，又抑郁啊，又患咗 PTSD 啊，咁、又即系有好多即系经历啦，咁咁跟住啲脾气唔好，又即系会譬如成日都发脾气啊咁样啦，咁即系同子女关系好似差咗啦，咁总将呢啲咁嘅积怨咧，全部都积晒去落因为前夫。即系撇低两个小朋友俾我咁样，咁呢个积怨其实我自知都唔得，但系咧我真系好痛苦，成日都即系谂埋一边咁，咁我就好想知道究竟，呢啲即系我都知道，都可能应该前世债咁啲今世还啊嗰啲咁噶啦，咁我都成日都想知道，几时先可以还完咧？咁我几时先可以脱离呢个苦海咧？咁样，
1: 但系其实咧，我觉得你自己都。你自己都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即你都知道自己是想在一边啦、是很多负面的想法啦。咁其实你是不是可以在我觉得不要在玄学上面讲先，即可能是真的自己去调节返你的思想，放下一些已经过去了已经已成事实的东西，即因为你越在那个怨恨里面你会越痛苦嘛。
7: 我其实有尝试过的，但是很多时候一有些事情发生可能即有近似前夫的即不好的习惯即开始出现在小朋友身上，那些有些怨恨就开始回来了，觉得这些都最少是他啦，他令到我即生活得这么痛苦樣，即那些怨恨就回来了。
2: 我想问一下希如呢，那时为什么你会选择去英国读生活呢？
7: 因为我想离开，同即系一来就我想离开一个即系好多是非，好多都不停话我不是嘅
1: 地方
7: 啦、我想离开有个新环境，有个新生活。二来就系、其实都系为小朋友读书啦。咁因为我自己本身都系喺即系英国读书嘅以前，咁系啦。咁我就觉得呢度可以俾到佢哋一个即系好嘅 education， 咁所以就决定咗。即系为佢哋又好，为自己又好，即系大家一起过嚟，即系开始一个新生活咁样咯。
1: 咁你而家喺英国都系有工作嘅？
7: 我有工作嘅，咁小朋友读紧书嘅，咁
2: OK，
7: 咁佢哋都系咯。
2: 咁譬如咁，
7: 我就其实又好怕孤独啊，好怕孤独终老啊，我都想知将来我。
1: 会唔会有新嘅姻缘？
2: 好，咁啊，不如问下振雄师傅你嘅情况先，好唔好啊？
3: 好啊，顾小姐啊，你好啊，振雄师傅啊。 我想我睇翻你个八字咧，似乎你而家应该抑郁紧，系咪啊？
7: 其实我都长期系，
1: 即系情绪有啲问题啦。
7: 长期系啊，即系好多时都会突然间自己谂谂下，跟住又喊啊。
3: 咁啊，即系抑郁紧啦。
7: 夜晚又瞓唔到。
3: 系啦，本身你知八字咧，本身你个系属于灰光命嘅，咁再加上灰光命女仔灰光命，再加上你个八字里边嘅水又咁多，而正正而家你行紧呢个大运，似乎嗰个情绪病啊、抑郁症咧都比较上严重。而喺今年咧，本身你属鼠啊，今年丙午年咧属于冲太岁啊，即系老鼠同马会相冲啦。咁所以变得咧，我建议你真系要乐观啲啦，正面啲啦。因为小温喺今年嚟讲，你属于比较上系情绪比较上会特别差啲嘅一年。
2: 嗯，
3: 咁所以变咗有任何嘅嘢都乐观啲啦，正面啲啦，过埋今年咧就会好多啦。咁啊，当然你话你想多有人陪伴，惊孤独终老咧，反而你去到六十岁后嗰个大运咧，真系会有男性嘅朋友。
1: 哦，几好喎、啊！
7: 六十岁
3: 系
2: 我咁啦，系啊，
1: 时间过得好快嘅咋，你知唔知啊？
3: 系咁，反而变得你即系到时你会反而会有男性缘啊，会有男人会陪伴嘅情况之下，但系都咁讲讲啦。嗱，我分析翻啊，古小姐你个八字嘅命盘嘅性格啦。嗱，本身你灰光命得嚟咧，个人会比较强硬啲，同埋有种执着，执着啲咩咧？你自己认为啱嘅嘢，同埋你自己谂到嘅嘢咧，觉得系好有道理。所以变得你前夫也好，或者甚至乎做事也好，你系会比其他人系做嘢特别叻啲啊！你有种好转数快嘅情况，
1: 嗯，系咪咧？
7: 都系，系啊，都系啊，系啊，
3: 吓，所以变得咧，因为小话好多时你身边嘅男人又好，你老公又好，咁啊，所以变得你做嘢嗰方面，你会叻过好多男人嘅情况之下，你有啲叫做睇人睇即系。讲嘢会有种开口及着你嗰种情况咯，即系变得会有少少少少会伤人咯。
2: 即系谂到咩就直接讲啦，咁样
1: 即系比较骨累脆啲，可能相处上面会难啲。
3: 系啊，所以变咗将来啦，将来你六十岁之后咧，有其他男性缘的话咧，你就唔好咁倔强，同埋有种执着咯。吓咁啊，所以变得就会冇咁容易吓怕啲男人。
1: 或者可以而家开始转变下自己嘅心态咯，即系而家开始
3: 转
1: 变温柔啲，
3: 温柔啲，好似。阿庄思敏啊，讲说话咁温柔啊，咁随和啊，咁就会好。
2: 佢即刻话你，明明即刻就两个女人啦，完全唔关我事。
1: 因为你冇问题，因为你放心，因为你冇问题，系
2: 系系，继续。好似庄思敏咁啊，
1: 系啊，因为我都系容易，我都容易得罪人嘅，系啦，
2: 系。
1: 咁所以都系要学识咧，有阵时讲嘢之前，可能真系要停一停，谂一谂。啲番说话讲出去嘅时候，会唔会影响到别人咧？会唔会令到对方唔高兴啊？唔中意自己咧？我觉得可能有阵时真系自己要沉淀一下。先去同人去沟通，咁样会好啲。
3: 咁另外啊，顾小姐啊，咁啊睇翻你个命盘里边咧，个子女咧，其实都叻嘅，即系你所生嘅小朋友，其实个能力啊，同埋个工，将来出嚟工作咧，个身份同地位都好，而且佢会养翻你。
2: 哇！我都想呢个话开啊，个仔嘅八字，我呢个好紧信啊。唔使我养佢啊，都好安慰
1: 系嘛？嗱，到其时你就知道咩叫手都云开啦，系咪？
3: 系啊。
2: 我想问而家小朋友几岁啊？
7: 一个就嚟十六，一个就下个礼拜十八岁。
2: 哇！
3: 所以变得咧，你
1: 到佢哋出嚟做嘢嘅时候，
3: 所以变咗你十八岁个仔也好，十六岁也好，你生嘅小朋友咧，其实嚟讲工作运就几好嘅，打工收入同埋地位咧都有一种高嘅情况。
2: 咁即系其实仔女咧，
7: 其实我最主要佢哋照顾自己，即系我最主要佢哋即系搞得掂自己，唔使人担心咁样。
3: 绝对唔需要你担心啊！系啊，唔使你担心。
2: 系，同埋你唔得噶，你要教佢孝顺父母，
1: 系啦，
2: 知唔知道啊？呢个紧要噶。系啊，咁你第时先养到你啊嘛，你明唔明啊？
3: 因为小安喺你个命盘睇见你啲仔咧都好独立，同埋好聪明，好有自主见，其实好聪明。我谂应该睇呢个仔喺呢个命盘睇，应该你个细仔仲要聪明过大仔
1: 啊？系咪咧？
7: 第二个细仔大女。
2: 细嗰个就聪明，大嗰个啦，
3: 系啦，细嗰个就聪明，系咪啊？
7: 系
3: 啊。 所以变咗俾心机栽培细嗰、那个，诶、哎，两个都要栽培，两个都栽培，两个都栽培，两个都栽培，
2: 唔同嘅，边个养我要栽培，两个都养，两个都养，
1: 因为个女会细心啲，
2: 两个都要养我，系
1: 个女会陪伴多啲啊嘛，将来
2: 系
1: 咪先？咁个仔搵到钱就经济上陪伴我，个女就系身体上陪伴我，系咪？
3: 而家啲仔咧，
7: 整人咗一样，
3: 仔好似泼咗出去啲水一样啊！
1: 嗯，即系个仔啊，攞钱翻嚟养家，

0: 女就同我去 shopping 咁
1: 样，系啊，所以边个唔需要担心，即系自己将来点点点啦，至少即系啲仔又孝顺啊，啲女又乖啊，又事业有成啊，咁啊开心咯，
0: 好开心啊，
2: 系啦，系，同埋我
3: 咁我应该留喺英国会好啲，定系
2: 翻香港系嘛？
1: 其实
0: 你自己中意住边咧？其实
1: 唔系啊，唔系住唔住边嘅问题啊，你我建议你翻香港。
2: 嗯，冇错，
0: 佢应该天气都麻麻地嘅。
1: 系啊，你根本好容易情绪化，你好容易情绪低落。咁你去啲咁嘅啲英国啊、加拿大啊，跟住无端端忧愁，冇人陪啊，又情绪病啦。
0: 即系仔女又要翻学啦，忙住学业啦，你自己又冇乜 friend 喺嗰度。咁所以翻嚟香港，
3: 我都有咁嘅计，即系我都有谂住系咁嘅，即系因为始终系英国啲天气咧太差，
1: 系啊，
3: 我都觉得系令到我咧成日好抑郁个重，
1: 系啦，你唔适合去英国咧，即系冇乜太阳啊、忧愁啊、湿气重啊、日短夜长嘅地方，你唔适合嘅，
2: 系。
1: 啊、我建议你翻香港啦，
0: 翻嚟玩
1: 啦，
0: 系啦，
1: 咪玩下，翻嚟住啊，
3: 玩噶，
0: 系啊，游戏人生啊嘛，
1: 得闲发，得闲去英国玩下，
0: 系咯。
2: 但系你会唔会要谂，即系少？如果就咁其实两个年轻人啦，年轻人系喺即系当地继续读书，你自己翻嚟咁样，
0: 梗系啦。
2: 你觉得你得唔得啊？
0: 大个啦，
3: 我有谂住系咁嘅，即系谂住系咁，因为佢哋如果佢哋入 U 咁，佢都要自己嘅生活，
0: 系啊，你都大
3: 个喺度，咁我就即系我最惨就我孤零零一个喺度，我唔知做咩嘛。虽然我有份工，咁但系翻工嚟放工翻屋企又对住自己咁长，咁又系冇晒朋友，我哋又冇朋友喺度。
0: 翻嚟，翻嚟，翻嚟，
3: 咁
0: 支持你翻嚟。
1: 咁讲啦，顾小姐本身你自己吓，你翻嚟香港啦，因为翻嚟香港容易揾朋友出嚟约去食饭啦，英国难，即系约食饭啊，一个礼拜一次难啲嘅。咁啊，第二样嘢你就个人都比较上系比较闷啲嘅，咁啊，所以变咗就翻到嚟香港扩阔自己圈子先啦。
2: 嗯，问多一样嘢啫，啱我听到咧，你系有呢个 PTSD 啊，创伤后遗症系咪啊？我想问处理好未？因为啱啊，振雄师傅有提到你系容易倾向抑郁，咁而家都有个抑郁嘅状态，咁系。你系有睇呢个情绪科精神科嘅医生定系点样噶？
3: 我有睇呢度其实佢就refer 咗我一啲叫 talking therapist 嘅，咁就定期有同佢哋倾偈嘅。咁但系因为言语上佢哋系讲英文啊嘛，佢有每一个讲广东话嘅人俾我去即系抒发，因为即系始终英文唔系我个 mother tongue， 系咁我又。即係好難去抒發曬我所有嘅嘢，即係嗰啲冤屈啊，即係咁樣。
2: 係，
3: 所以我覺得都係未，即係未到，
0: 未可以幫到你。
1: 咁啊，翻嚟香港啦，
0: 翻嚟香港啦，
1: 翻嚟香港同我傾偈啦。
0: 係啦，翻嚟香港打下牌啦。
3: 打街都要賺
1: 我，英鎊喎，
0: 英鎊，我驚喎，
3: 香港使港紙喎要。
2: 咁但係因為即係點解我問呢樣嘢，又係因為其實個情緒。如果你本身一个容易一个抑郁嘅状态，但系你喺英国当地根本冇好乐意咁样，或者冇好好处理到，再加上当地嘅天气，其实对你日后嘅生活都系有啲嘅困难嘅。我觉得你未必有一个好好嘅状态，好转啊咁。咁会唔会都可以考虑就系翻嚟香港再处理喺一个情绪方面，同埋即系身边有多啲朋友喺度。
1: 好多客揾我去算命的话咧，都会问我移唔移民好嘅，即系唔系问我移唔移民好啊，系问我意见佢移唔移民好啊。所以变咗有啲命格里边咧系偏向情绪病咧，会系冇乜朋友。有啲命格系咁噶嘛，冇乜朋友噶，
0: 比较孤单，好中意自己，
1: 孤单，好中意自己一个扎扎地嗰啲咧。加上佢本质上嘅命盘系容易有情绪病的话，我系唔建议啲人去移民
0: 嘅。或者就算要移民，系咪要去一个好阳光嘅地方咁样咧？
1: 咁系可以，
0: 即起码晒下太阳啦，即系咯，泰国
1: 啊
0: 嗰啲，
1: 即系我都问佢去边啊。
3: 即系咪泰国、新加坡嗰啲？
2: 即系点啊？你而家谂住泰国啦，冇啦，
0: 翻嚟香港冇啦，我叫你翻嚟搵 friend 啊！
2: 新加坡成日落雨嘅，一大阵雨啊！系啊，你唔好谂咁多住啦，
1: 即系搵我翻去到香港好啲，所以变咗就算移民嘅都要移民合适你个八字命格嘅地方。
0: 系，即系香港就其实比较适合佢居住嘅。
1: 嗯，啱，绝对啱。
2: 好，不过咁样嘅，阿希如，我知道你唔单止呢个问题嘅，因为你仲有一个问题咧，就啱啱一开头所讲咧，你其实改咗个名嘅。嗱，但我而家要去个广告先，你 hold 住等等我，唔好收线，我转头翻嚟即刻接你，好唔好啊？好，咁啊，而家去个广告先。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骤雨较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

0: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1: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0: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1: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2: 先知名局 App 云集中西门派顶级泰斗，提供个性化服务，5000年智慧融汇大数据，解惑未知人生。先知名局汇聚全球智慧，传承世界贤者文化之光。
3: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戴昌华家。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新城劲爆流行榜。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2: 第三位，
1: 咁我就因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一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贤，有呢首派对后派对。

喜晒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乜。Let's Chang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向令填词，黄少铭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

0: 才可以黐到上去。
1: 想听多啲五月同阿姨同你讲故事，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揾嚟搞专时段啦。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0: 2026年嚟到第八周，
2: 第三位。
3: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嘅贵宾位置，有上榜两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
2: 第二位，
0: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啊 ，Gareth T 嘅《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
1: 亲爱的，你宣布结婚，不再关念任何人。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士端来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
4: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练车活动，
5: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6: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7: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8: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9: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10: Hello, Happy Friday 演唱会。
11: 我叫做 Mushroom， 我叫名 Sanjay，
12: 我叫 Jasmine Kelly。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3: 2026年第2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4: 叶嘉莹、
3: 和光同。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命运解惑师主持张思敏、黎莉、赵振雄师傅。
4: 好记得咧，啱啱我哋打俾希宇嘅时候，你记唔记得我哋仲系咪瞓紧觉咧？
5: 系，因为好细声啊，讲嘢。
4: 系啊，跟住我哋都唔敢大声。咁但系咧，我啱啱所讲，我哋四个越讲越大声。希宇喺度，希宇。
6: 系，
5: 你好啊。
4: 系，咁但系咧，我啱啱点解会 hold 住希瑜喺度等一等咧？咁样，因为其实希瑜咧，除咗讲到佢嘅一个情况之外咧，佢仲有一个情况咧，可能有啲听众都会遇到呢个嘅 case 嘅，就系改名，因为本身希瑜唔系呢个名嘅，系本身有另外一个名。但系想当时，我想问翻希瑜先，你点解会
5: 无端端改名？
6: 因为情即系生活得唔好啊，咁觉得即系乜嘢都想试下咧，问题有咩可以改啦，咁跟住揾喺黄大仙揾咗个师傅，咁就算咗话我个名太多口，咁就话啲人咧都唔愿意听我讲嘢，即系就算我讲嘢几有道理、几有文路都好啦，都唔会有人听我讲。
4: 吓，
6: 佢就建议我改咗希瑜呢个名，
5: 咁唔合理嘅，但系呢个解释系咪？唔系多口嗰啲先系多人听你讲嘢咩？啲人话官字两个口啊嘛。是不是
6: 太多啊，数落都应该十几个口。
4: 你之前那个
5: 你应该讲嘢讲不停、啊。
4: 你之前那次啊
5: 是之前是很多口、即是你拆开可以有很多个口。
6: 之前很多口。
4: 嗯
6: 是啊
4: 是
6: 啊。
4: 那
5: 你是不是觉得个名字真的影响到你特别多嘢讲、
6: 其实我不嬲都不是很多嘢讲的。但是而是我讲的道理没人听，啲人可能就是在头壳顶过，讲完啲嘢就在头壳顶
5: 过。所以入有衣出这样。
6: 关
5: 唔关事噶？
7: 嗱，头先我哋讲过古小姐呢个八字命盘咯，即系好多你自己想法同埋睇法嘅道理，你会去讲咯。但系身边嘅人都大多数唔听你讲嘛，讲咗啦。
5: 咁呢个真系唔关
6: 名字，因为你即系命盘问题就唔关名。
7: 系喺个命盘嘅反映咗你个性格系咁，所以变得你个谂你个人个转数快，同埋谂嘢系特别叻啲嘅，所以变得你比起其他男人咧叻好多嘅。咁系咪因为你咁样个名里边个好多口，而啲人唔听你讲，你啲名冇口，啲人都系唔听你讲噶啦。
4: 可能因为你嘅认知系快人一步，
7: 因为你讲嘢系有种系、有种系有种即系难听同埋得罪人嗰种情况咯。
4: 太直接，
7: 系啊，但你又好啱嘅，讲啲嘢又好啱嘅。啊、所以变咗呢个名字之前，
6: 咁要揾一个叻过我嘅男人咧，咁又
7: 啊都系噶，
4: 所以但系咧叻过你嘅男人又未必中意叻嘅女人咯。
7: 所以我唔系话你有将来有男人之前，你要说话上同埋个性格上都好似
4: 温柔啲，
7: 温柔啲，
4: 系
8: 好似庄思敏咁
7: 啊，系啦，好似庄思敏咁样。
6: 咁温柔，我平时都好温柔噶。
5: 系啊，其实佢把声好温柔。
4: 老老实实，我平时都觉得有阵时自己好温柔噶。我从老公相信从来冇当我温柔，即系我哋自己我哋自己觉得温柔系冇用噶。
5: 要另外一半觉得你温柔，
4: 系啊，
5: 或者系我真系换嗰个方式，因为有阵时即系我哋好多时同人相处，你直接同佢讲，佢唔听噶嘛，但系你换。那个方法同佢讲嘅时候咧，佢就即刻话冧滋滋啦，冧晒啦，系咪咧？
7: 系啊，所以记住你本身个命格咧，又比较强硬啲嘅。讲起说话同埋讲道理嘅时候咧，有种执着同埋有种要。即系要人哋接受晒你嘅意见嗰种性质嘅，所以变咗男朋友又好，老公又好，或者甚至乎男同事又好啊，都未必咁容易咁舒服听咯。所以变咗、所以变咗你之前个名的话咧，就问题不大嘅。不过而家你话呢个希瑜咧，咁啊，始终咧都系麻麻地嘅。
4: 我想问一下一句啫，唔好意思啊，师傅，你而家希瑜呢个咧，你系口头改嘅，你实质嗰啲身份证等等有冇改噶？
6: 冇，我只口头盖。
4: 咁就叫翻佢
6: 其他嘢文件上咯。
7: 系啊，原先你个身份证嗰个名都可以用得嘅。咁啊，而家你话希如之前个，即系身份证都冇改做希如的话咧，其实嚟讲都可以用翻之前咯。
5: 即系其实两个名都冇乜分别。
7: 系啊，反而佢其实系多啲火土咧，系比较好啲嘅。咁啊，所以
5: 变
7: 啦。系啊，多啲火土，多啲土会更加对佢有好处添。
6: 咁我点样搵多啲火同土？
7: 你个名，你之前你之前个名有噶啦，
5: 你旧嗰个名有咯，
7: 系啊。
6: 哦，
4: 我哋唔方便讲你旧嗰个名，因为你冇讲，我哋唔好意思揭穿你。
5: 系咁，譬如衣着上咧，即系我成日都好中意问师傅，衣着上有冇改变嘅咧？
7: 哦，咁啊系啊，因为佢阿希如就本身系冬天出世啊，咁着多啲红色啊、橙色啊、紫色啊、鲜艳啲啊、colorful
5: 啲
7: 色啊、
5: 颜色、
7: 光啲颜色啊，咁啊令到个人都会开心啲，同埋系精神好多啦。咁亦都冇咁容易咁忧愁咯，咁啊最紧又唔好成日着咁多黑色咯。如果你本身你个命格又系水咁多，你成日偏向要着啲黑色同埋灰色嘅。
5: 嗯，系咪噶？系咪噶？
6: 都系啊，系啊，所以我都尝试想改去着咗啲红色。
5: 系咯，着啲红色啊，粉红色啊，想姻缘好啲啊嘛。
7: 八字都睇到，
6: 又好似好怪。
7: 所以八字都睇到个人着咩色嘅颜色嘅衫啊，
5: 好犀利啊！只龙师傅。好厉害啊！呢一
4: 唔系，但我明白你所讲咧，无啦啦要转一啲粉红色、红色嘅衫咧，即系因为我都系着惯黑色噶，系啊。
5: 咁喺小饰物上面咯，
7: 你冇问题噶嘛？
4: 里边着，里边着，里边着，问得好。
7: 黎莉，你冇问题，因为你够阳。

0: 哦，OK，
1: 但系
2: 着里边冇用，冇用噶，冇用噶，
1: 着出嚟，着出嚟，
2: 着里边冇用噶，
3: 哎呀，里边冇用，
2: 里边咪冇用噶，边个睇啫？
1: 系诶，埋牙嘅时候睇咯，
4: 六十岁，六十岁，唔系早啲啊？
1: 如果你想姻缘早啲嚟，你应该着啲 colorful 啲嘅颜色，
2: 系，
1: 即系等人一眼就望到你。
3: 哎，咁你年纪着红色出街又好似有啲怪。
1: 咁都唔系嘅，你唔使成套由头到尾噶嘛。
2: 你唔使着到成身红色，好似利是封咁出街嘅。
1: 即系有件褛仔系红色，或者系桃红色、枣红色都得噶嘛。腰带啊，嗰啲啊，
2: 外套嗰啲都得嘅。
4: 唔系阿庄先问系啱嘅，你唔使成套都红色，你吓亲人啦。
2: 新年咩？
1: 系啦，加翻少少颜色嘅元素，即系条颈巾都好啊嘛，丝巾仔咁都好。
2: 一另一个人，我就会 warm 啲啦，开心啲啦，诶，乐观啲啦，热情啲啦。
4: OK， 所以咧，即系如果阿希如就用翻，其实咧，我谂即系从此以后，你就同翻啲人讲你本身个名，嗌翻你本身个名就可以噶啦。因为你冇实质去改噶嘛，系咪 ？OK， 咁另外咧就系颜色方面咧，即系着翻啲红色、橙色，
1: 系鲜艳啲颜色，鲜艳
4: 啲嘅颜色。咁跟住咧就系，但系最大即系啱啱想讲啦，六十岁其实开始个大运又唔同啦。咁但系最大情况就真系要改翻你嘅性格。
1: 嗯嗯，系同埋搬翻嚟香港住，
2: 系
1: 搬翻嚟香港住。
3: 知道。
4: 好，仲有冇啲咩问题啊？希如，
3: 我应该身体应该冇乜大碍，除咗情绪系咪啊？
2: 有，你会你个八字会容易有啲淋巴同埋系神经线嘅问题。
1: 哦，神经线即系风湿算唔算咧？
2: 算。
1: O K， 唔好再住英国啦，容易风湿啊！
2: 你成日有你会好容易有啲即系颈紧膊痛啊，即系周身骨痛，啲筋腱好唔舒服嗰种状态。
1: 嗯，
3: 我成日抽筋噶。
2: 哦，咪系咯，筋腱问题咯。
1: 哦。
2: 所以变得你唔适合去啲英国啊冻嘅地方住，翻香港啦，
4: 系咁翻嚟香港，
2: 快啲翻嚟香港，
1: 快啲翻嚟啦！
3: 我要快啲翻去香港，跟住快啲去 shopping。
1: 系啊，
4: 我觉得 shopping 简单啲，你不如 shopping 先啦。你嗰度下昼一点啊嘛，
1: 你而家就可以出去 shopping。
3: 系啊，
2: 所以变得你要阿古小姐，你记得要多啲拉筋啊，筋腱要保暖啊，所以变得你要小心淋巴筋腱问题啦。
1: 嗯，食嘢咧有冇要注意啊？使唔使食一啲麻辣火锅？
2: 仲有啊，你六十岁后要注意个子宫，你个子宫好冰寒同埋寒冷啊，所以变咗好容易病啊。
1: 唔好饮咁多冻嘢。
4: 嗯，
2: 中意思噶嘛？
4: 我唔饮冻嘢嘅，
1: 乖啦，乖啦。
3: 系啊，系啊，系。OK， 我知道啲。
1: 好，
4: 好，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啦，话
3: 系咯，
1: 开心啲，最紧要开心啲啊！
4: 佢倾咗咁耐，好开心噶啦，话俾你听，好嘛？咁我同你倾到呢先，希如噶嘛。其实但系每一次我谂呢个满足感，我唔知系咪庄师傅会唔会感受到，就系啲听众。即系听完一轮之后，咦，佢哋嗰种好开心，好似
1: 轻松嗰把声，即刻
2: 系啊，
4: 我都
1: 好开心啊！做呢个节目，所以
4: 梗系啦，你做市民，你做乜有味啊？
1: 即系我自己得到我嘅满足感啦，我又觉得真系可以帮到好多人啦，系咪？咁除咗我哋可以帮到人之外，其实我哋都仲可以有一个命运嘅帮帮团，
4: 冇错啦。因为我哋好多嘅即系专业人士，好希望咧就系大家可以加入去。譬如你即系听到原来有啲嘅专业人士，你想帮，即系我谂紧啊，譬如心理辅导又好啊，社工啊，甚至如果帮手移民而翻嚟嗰啲啊，
1: 即系或者而家喺英国嘅当地嘅朋友啊，即系因为我哋嘅听众嚟自世界各地啊嘛，即系如果你系我住紧英国嘅，其实我可以同你哋嘅听众去倾下偈嘅，都得噶，
4: 系啊，咁都系咧。想翻去咧就是、命运解惑式 YouTube channel 里边咧，就可以揾到相关嘅一个就系命运帮帮团嘅一个表格噶啦。咁希望咧都真系有唔同嘅人士可以帮到我哋嘅专业人士咁。咁啊，多谢晒咁多位，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
2: 拜。
4: Bye bye
2: bye bye
5: 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助你拆解命运。
6: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7: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8: FM 99.7，
9: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晚上11点，
11: 新城广播新闻。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霍尔木兹海峡接连有货船和邮轮遇袭，美军空袭伊朗海峡，沿岸军事和雷达设施报复。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上调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升至较高。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然继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然有商船通过。而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经被拓阔。另一方面，伊朗民航组织宣布，伊朗首都德克兰和阿联酋迪拜的航班下个月一号起恢复营运。中国国防部宣布，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韩联社就引述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消息，说十几架中俄军机在上周相继进入南韩东部和南部的防空识别区之后离开，但军机未有进入南韩领空。韩军提前发现相关迹象，并派出空军战机采取战术措施以防万一。报道引述消息说，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的中俄军机是轰炸机和战斗机，是中俄联合空中演习参演实力的一部分。今次是中俄军机继去年十二月之后再度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当时有九架中俄军机一度进入有关的区域之后离开。翻返本港，将军澳运动场一个男童跑步的时候怀疑中暑，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事发下午五点几，警方接获男童教练报案，说那个十一岁的男童晕低。据了解，那个男童跑步的时候怀疑中暑，呕吐之后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之后证实不治。为配合市建局观塘市中心项目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和同仁街行车道星期日凌晨零时起封闭，途经裕民坊十八条巴士线和两条小巴线会改道，的士站亦都会停用，改为在邻近现有四个上落客点俾乘客上落。跨境巴士就改在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内同站上落。市建局说，工程期间裕民坊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开放，同仁街中段会开辟一条临时行人通道，方便市民前往港铁观塘站和位于协和街北行新增的巴士和小巴站。市建局在封路前后两星期安排了多个公共运输资讯服务大使在现场协助市民。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五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私家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倍增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自去年推出以来运作大致畅顺，节假日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因此扩展至涵盖所有大湾区内地城市，并增加预约出行名额。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说，申请抽签下个月25号起预约入境市区的粤车数目已经超额三倍，六成是来自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等等。他说分析发现，大约九成粤车南下家庭在本港逗留一至两日，小部分逗留三日两夜，希望酒店业界进一步推广，推出更多套票，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他相信粤车南下扩展之后，口岸和本港道路的能力承载足够，目标明年首季进一步扩展到广东省全部21个城市。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骤雨较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

0: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5: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欢迎大家收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我阿 Ben， 你有艺，
1: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0: ，Benson， 有料报啊，
1: 今日有料报、啊，
0: 而家有料啦，
1: 有咩料？
0: 我哋今日咧就特别要揾嚟一位咧、就系演员、节目主持人。司仪同埋2003年度嘅香港小姐入围佳丽，
1: 系啦，又样靓啦，
0: 系啦，
1: 口齿伶俐啦，
0: 系啦，
1: 咁啊，点解要有料报咧？
0: 因为佢系东张西望嘅东张女神吴杏美啊，系啦，咁啊，11:30咧就上。

0: 嚟同佢咧就报下料，又睇下佢有啲咩料爆俾我哋啦。
1: 诶，又有料报，又有料爆，
0: 梗系啦，咁先开心噶嘛，仲要扯啊，扯到佢行啊，
1: 冇错，
0: 系啦。好，阿姐，我哋即系好多时候咧，而家嗰个消费咧，程式都变咗好多啦。
1: 系啊，全部啲形式都变晒啦。以前系出去行街买，其实我而家仲有出去行街买嘢嘅，我都中意，我都中意出去行街买嘢嘅。咁但系好多时候咧，而家都方便咗好多啦。咁喺智能手机啊，或者网上面咧，都好多时候会买嘢。
0: 即系其实而家就咩咧？手指代替咗脚趾，
1: 哦，
0: 同埋电子咧。代替咗银纸
1: 啊！哇，呢个好嘢喎，
0: 呢个
1: 嚟嘅，
0: 度过噶呢个咧就而家觉得我哋嘅即系个最新嘅一个消费，电子代替咗银纸啦，系咪？手指代替咗脚趾，
1: 唔系同埋有阵时网上面方便在就系你一次可以睇好多嘢，
0: 系啊，
1: 即系例如同一件，即系例如睇衫咁样或者睇鞋咁样，咁你有阵时出去买嘢，你未必睇到咁多间，行到咁多间铺头噶嘛，我网上一次过去睇晒，
0: 但系其实咧。行咧系好事嚟嘅，即系如果我哋少咗运动好多运动啊，即系少咗好多运动。我觉得以前咧，即系你行去买嘢，即系好似就街角咁，你行去买街角你都好啊，你都行啊。而家唔系，搵只手指揿松嚟。
1: 我已经有好多时候都习惯咗咁样，即系例如话，甚至乎去超市咧，
0: 系啦，
1: 我都好少去超市买嘢，即系尤其是买啲厕纸啊，重嗰啲咧，
0: 重嗰啲系
1: 全部都网购。咁因为佢好多时候都运埋过嚟啊嘛。
0: 但我而家咧，我就发觉我系有少少转变嘅。我好多时候咧，可以买嘅嘢喺实体店，我宁愿帮衬实体店。
1: 嗯，
0: 因为真系要支持嘅。如果你唔支持咧，就个。即系其实佢都唔系佢唔系赚多好多，或者你唔系俾多好多，咁点解唔支持香港嘅实体店？即系如果大家都完全系做晒呢件事嘅时候，好惨噶，真系。其实佢哋有阵时，佢哋都可能会喺上面，即系
1: 都订落嚟，
0: 都系订落嚟，然之后香港卖啫，佢赚一个差价啫嘛，都系赚。
1: 但系佢仲有服务俾你，
0: 仲有服务俾你，有咩事你搵翻佢啊嘛。
1: 系啦，有咩事搵翻佢，有啲咩唔明又可以问佢。
0: 系啊，
1: 同埋都有个 service 啊，
0: 冇错，
1: 即系有个购物体验啊。呢個好緊要，
0: 你摸到件嘢先啦嘛。
1: 係啊，亦都有個人去介紹件嘢，佢可能會比你更熟悉。
0: 仲有你行多啲，即係而家我哋人類係真係太缺乏，真係
1: 即係行路，
0: 個個揾隻手指代替腳趾啊！真係
1: 香港好啲嘅，我諗外國就再誇張啲。咁我就再即係你全部都係揸車點到點啊嘛。
0: 咁啊係啊，外國揸車。誒，咁我哋今日講個問題題目就係同呢個有啲關係嘅，
1: 有啲關係啊。嗱，就係呢個。究竟喺2026年啊，香港嘅網購平台啦，我哋唔包括外賣啦，淨係網購平台上面，其實賣得最多、賣嘅量最多嘅產品係乜嘢呢？都幾有趣嘅，你估佢唔到嘅有啲嘢。
0: 即係大家都要有網購嘅，咁但係就究竟咩賣得係最多嘅呢？我哋由幾多位開始傾呢？
1: 我諗由其實由30開始講咧，都快，好快嘅。
0: O K， 30就係個人化嘅禮品，好似訂做一啲電話殼啊、杯啊呢啲，咁就係第30位嘅。
1: 係啊，第29位咧，啊呢個又係香氛機啊，
0: 香氛機
1: 同埋空氣清新機。
0: 哎 ，OK，
1: 因為大舊啊嘛，
0: 冇錯，
1: 大舊就好容易搬過嚟啦。咁第28名咧就係書啦、文具啦，同埋一啲手帳啦。
0: 係啦，咁第27位咧就係吸塵機啦、無線嘅吸塵機啦，咁等等呢啲噶啦。
1: 26名係咖啡機喎，
0: 咖啡機，哇，
1: 好多人買喎，
0: 咖啡膠囊啊，
1: 係啊，咖啡膠囊同埋咖啡機喎，
0: 係啊。
1: 咁第25名咧，終於就貼身啲啦，就係一啲首飾啦、
0: OK
1: 手鏈啦、飾物啦咁樣、耳環啦咁。
0: 24位就係減肥嘅代餐，都方便啊嘛，但系订嘅时候方便啲啊，
1: 同埋每个月都食噶嘛，
0: 翻订方便。
1: 系啊，23名系咩咧？电动牙刷啊，
0: 电动牙刷系，
1: 系啊，系电动牙刷或者嗰啲替换刷头啊，
0: 啊，替换刷头
1: 系啊。第22名咧就系
0: 行李箱，即系攞个夹。原来咧最咁多个夹里面咧最多人订啊，网上订系20寸。
1: 廿寸
0: 夾係最多人訂嘅啦，係啦。
1: 第21名呢個更加估我唔到，
0: 即係估佢，
1: 即係我估佢唔到，係遮，
0: 係遮，係啊！原來喺好多人喺網上買遮嘅喎，
1: 係第20名啊，即係呢個縮骨遮或者補，係啦，21名。第20名就係零食
0: 啦，呢啲
1: 進口零食就呢個都估到嘅，係啊。咁但係19名就係。
0: 智能手錶喎，喺嗰度訂。因為好多唔同嘅品種嘅智能手錶，
1: 好多品牌咁啦，可以上網
0: 上網
1: 咗，
0: 係啦，
1: 係啊。咁第十八名係
0: 你而家最流行嘅啦，真
1: 係寵物用品。
0: 寵物用品
1: 即係貓糧啊、狗糧啊。
0: 貓糧、狗糧喺網上
1: 訂。貓砂啊咁樣嗰啲咧，因為大狗啊，又係大大 pack 啊嘛。
0: 嗯，
1: 十七名。
0: 行动电源啊，即系尿袋充电器，
1: 充电
0: 大部分人都喺度订嗰种噶啦，
1: 系啦。第十六名咧，
0: 系
1: 床单同埋被单
0: 吓、欸啊，床单啊，原来咁多人订床单，
1: 但唔系应该正路要去摸下先嘅咩？
0: 系咯，
1: 可能多啲款。可能多啲款咧，行、哦、你平時
0: 要冇咁多款，係印嗰啲唔同嘅 pattern 上去噶嘛？
1: 係啊，
0: 仲有好多咧，嗰啲變咗名牌嗰啲咧，
1: 哦係變咗名牌嗰啲，又唔同款嗰啲，
0: 唔同款嗰啲啦，
1: 係啊，哦哇，呢、這個真係估
0: 唔
1: 到，第十五名，
0: 嗯，
1: 啊呢、這個合理啊，洗頭水啊，
0: 洗頭水，
1: 頭髮護髮產品，
0: 嗯。
1: 系啦，
0: 咁慢慢到氣肉咯嚇。第十四位咧、原來就係啲即溶咖啡啊，即手沖嗰啲咖啡。
1: 係、嗯、啊，呢、這個都合理，因為成日用啊嘛，即 refill 嘅嘢比較多啲。
0: 係
1: 第十三名咧，就係瑜伽墊同埋健身用品。
0: 瑜伽墊要買好多嘅咩？乜一张就得嘅嘛？
1: 嗱、哦，可能系用完就烂，或者可能佢有很多
0: 哇，你用得烂咗瑜伽垫，你都
1: 咁你会接噶嘛？你会 roll 下 roll 埋嚿噶嘛？同埋重点系瑜伽垫同埋健身用品。
0: 啊，健身用品，
1: 因为我谂健身用品咧就
0: 咁、啊、你讲得啱，我买嗰啲哑铃咧
1: 系嘛？你一百 K 咁攞过嚟啊，好难噶嘛？你十个嗱十 K 八 K 六 K。
0: 系啊，
1: 四 K 两 K， 你全部加埋几多 K 咧？
0: 哇，
1: 单手、啊、
0: 又系喎、啊，系、啊、
1: 你两边、啊啊、搬过嚟、啊，
0: 送到上门咁啊，
1: 送到上门，
0: 要揾个大只佬先得。我你话整个十 K 嘅卡嚟，
1: 唔系啊？你谂下，你谂下网购，其实我有阵我网购我都买嗰啲水啊，成、啊，我一次买可能。六支即系六支一个一点五列，六支一点五列，我买七个。
0: 哇！哇！点
1: 支十 K 啊？
0: 嗰啲大只佬上
1: 系，佢全部都手推车推上嚟嘅。
0: 哇！咁而家我哋讲到第十三位、第十二位，不如我哋休息一阵，翻先嚟讲嘅。

0: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八月七号星期五晚上八点喺东圃护理名正体育馆举行。佢哋仲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同 CD 已经喺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两仔爷
9: 两个钟超轻松，
10: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亲在度行。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and 同 Band 亲在度行。我系 Band 李友毅，
12: 我系 Band 亲李义国威。
11: 咁啊，慢慢啦，爬到第十几位啊，
12: 第十二位啦、啊。香2026年嘅香港网购平台里面最卖得最多嘅产品啊，
11: 第十二位，
12: 第十二位系眼霜，
11: 眼霜哦。抗老化嘅精
12: 华，抗老化精华同埋啲眼霜。咁、第十一名咧，
11: 哇！這个我就估唔到喎，原来佢系香水喎，
12: 系
11: 咧卖香水喎喺。
12: 但系十一名，你冇得闻嘅，
11: 系咯。哦，可能佢喺外面买，
12: 外面闻过，
11: 然之后就
12: 系、
11: 买呢只。
12: 嗱，因为佢呢度有讲嘅就系、小容量嘅旅行装嘅。系啦，網上面反而容易揾到啲旅行裝或者啲細啲嘅版本，
11: 冇錯。
12: 因為你通常你去 retail 買咧，就大大硬嘅，
11: 係冇錯冇錯。OK， 咁咧跟住就係
12: 第十名咧，
11: 啱你話蛋白粉啊，
12: 係啊，蛋白粉啊，
11: 健身嗰啲，
12: 因為佢買一盒咧都好大好大罐噶嘛，或者你買一罐或者兩罐。
11: 跟住送上嚟，咁
12: 就送埋上嚟，咁就喺台。因為我之前都試過咧，去買呢啲蛋白粉咧，我都會睇一睇我嗰日要做啲咩。
11: 如果唔係，點搬翻屋企？
12: 係啊，我係即刻翻屋企嘅，咁我就即買埋啦。唔翻屋企嗰日，哇！咁你稱住兩大罐嘢，咁周圍行嚟行去，都
11: 咁咪健身咯。先嚟健下身先食啊嘛。
12: 好大罐，佢又大，佢唔係重，佢好巨型嘅，
11: 好巨型，唔知點樣搬嘅啊。
12: 係啊，比較麻煩啲。
11: 第九位，
12: 第九位係美容儀器啊。系啊，即
11: 系
12: 即
11: 系
12: 嗰啲咩红光啊、红光面机啊、
11: 嗰啲面部按摩机嗰啲咧，系咪？
12: 系啦，
11: 哦 ，OK，OK。
12: 第八名咧，同美妆都系有关嘅，
11: 都系有关系，系啊，真系
12: 就
11: 系
12: 唇膏同埋唇彩。
11: 诶，
12: 嗱，呢啲嘢全部都系要试啊，系咪？
11: 试喎，
12: 系咯，系咪可能已经
11: 即系试咗好多啦？即系都系个嗰个品牌 reorder 啫，即系试开
12: 用开，唔系或者我唔理。因為可能買到啲唔同啲嘅，或者啲人睇咗網上評測，好似幾好喎，咁就照買翻嚟，都唔出奇。
11: 哇！ 第七名咧，而家真系越嚟越多人买嘅，原来喺网上买嘅就
6: 系呢个又系要试嘅，
11: 运动鞋同埋波鞋，波鞋
6: 但系要试嘅。
11: 咁你唔好讲，我都系咁买，
12: 因为嗰个 size 就差唔多。
11: 哦、
12: size 差唔多，
6: 即系人哋只脚试咗上去，睇落去差唔多就买
11: 了。系啊，咪差唔多嗰个 size 咁 OK 嘅、哦。
6: 我冇谂过呢一个，反而 so far 嗱呢三十强里面咧，系冇衫嘅，即系冇衫裤鞋袜嘅。
11: 啲人好中意买衫噶嘛，
6: 系咯，衫裤鞋袜系冇嘅。
11: 就不咁啊，香港啊，
6: 系啦，呢个
11: 你喺香港啊买，因为香港买衫容易方便，落街可以买衫可以试，系嘛。OK， 呢、這个因为香港嘅购物平台啊。OK， 咁
6: 好第六名啦。
11: 呢、這个都应该
6: 呢、這个我觉得就
11: 绝对系噶啦，
6: 绝对系六名内嘅。
11: 系智能手机嘅配件啦，手机壳啊、保护膜啊、
6: 充电线，
11: 好多充电线嘅，自己都买好多充电线。
6: 我想讲我屋企咧有一个 box 咧，全部都系买，即系。因为你都是 Type C 头嚟噶啦，而家全部转晒 Type C 头噶嘛。我啲 Type C 线咧，长中短咧，我估啊，我应该最少有五十条，
11: 五十条，
6: 真系五十条最少。我有个 box 全部嗱，尤其是特别短嗰啲
11: 啊，系啊，
6: 即系例如话你买个美容仪啊，或者买嗰啲咧，咁其实你会有条送嘅好好细条短嗰啲俾你充电嗰啲咧，好多呢啲。
11: 哇，我觉得应该搵个回收。就是专收呢种嘅充电线，都系生意，
6: 同埋短嗰啲，
11: 短，
6: 尤其是短嗰啲，好多多到系，我有阵时真系唔系太好嘅，我觉得呢个动作，即系有阵时咧，你攞咗嗰个 product 出嚟啦，例如买个充电宝咁样，攞咗个 product 出嚟啦，然之后个盒，你明知有条充电线喺度，你都唔攞个出嚟就走掉，因为太多啦，真系，
11: 系啊，
6: 我谂应该系有回收嘅平台，
11: 我觉得应该整翻个回收平台就
6: 回收
11: 充电线啊，
6: 要啊，
11: 好，第五位。終於有啲食嘅嘢啦，
6: 係啊，
11: 就係嗰啲手搖嘅即係飲料包，
6: 手搖飲料包，即係類似例如珍珠奶茶啊 ，shake 嘅嘢飲啊，
11: 係啦，
6: 抹茶啊，
11: 冇錯，就唔係即係唔係外賣，而翻嚟自己沖，
6: 自己沖嘅，
11: 係啦，係
6: 啦，即係好似咖啡一組咁咯，
11: 五位咯，
6: 係啊，
11: 即係唔少嘅喎，
6: 第四位啊，
11: 第四位。啊！呢个都啱啊，合理。
6: 系我都系呢度买嘅。
11: 啊，维他命保健品啊，呢啲啦，
6: 维他命同保健品全部都系网上买，因为你唔使试个味噶啦嘛。
11: 系啦，你知噶啦嘛。
6: 反而你倒翻转头要网上面做晒功课先，
11: 系
6: 做晒功课边只牌子你食开啊，或者有啲乜嘢人哋有啲咩 feedback 啊咁样。
11: 冇错冇错，呢个都合理嘅，即系维他命好多人都系喺香港嘅网购嗰度买嘅。
6: 系啊，
11: 但第三名呢个我就真系。系迷咧，真系。
6: 咦，嗱，我又问你啦，嗱，你第三名，
11: 我唔会喺嗰度买咯。
6: 但第三名嘅嗱，呢一个你有冇试过出去试机？
11: 有。
6: 嗱，呢个系电子产品嚟嘅。
11: 电子产品嚟嘅。
6: 系啦，你一定要出去试机，你先买嘅。
11: 系啦，我就一定试机，但原来喺网嗰度竟然
6: 排第三名，
11: 系无线耳机。
6: 第三名是无线耳机，
11: 原来很多人在网上买无线耳机，
6: 就不用试，
11: 不试嘅，即系我一定要试啦，试到晒啲声先得。诶，原来
6: 即系其实原来网上的评测是很好有用的，睇嚟
11: 或者他哋冇乜所谓买多个，或者不见了又买多个。
6: 哦，可能哦，
11: 好平，
6: 因为买多个，因为不见了。所以好多人都唔见咗，所以买多个，
11: 冇错，
6: 一样嘅，所以唔使试。哦，咁第三名系几合理喎？
11: 喂，哇，原来我哋仲话讲错，排第二系咩？
6: 第二名啊，
11: 原来系真系第二名系潮流女装，排第二
6: 唔系男装啊。净系女装，
11: 女装
6: 男装喺呢度三十名系完全冇上位，
11: 即系你冇见啲内衣裤啊嗰啲咁，
6: 冇都冇
11: 都冇，
6: 呢度都冇。
11: 原来呢个潮流女装排第二，真系真系好多人喺网上买衫嘅。好啦，噔噔噔噔，排第一名，大家估下咩咧？第一名，你而家大家自己而家无论开紧车又好，听紧我哋节目又好，
6: 或者睇紧我哋都好，
11: 第一
6: 睇我哋个样，
11: 全香港2026年香港购物平台最多嘅产，即系最多人买嘅系咩咧？
6: 系最多嘅产品，
11: 一二三，面膜。原来咧护肤面膜系长期冠军嚟嘅，
6: 系
11: 原来香港系原来最多人买面膜喺网上面，即系佢个量系最大嘅。
6: 因为你可能一次你用完啊嘛，呢只好
12: 你去買咯，
8: 係咯。
12: 咁佢有個價錢又唔係好貴喎，
8: 唔知佢好唔好，又可以試下。
12: 唔係。嗱，我雖然我唔係即係我好少用面膜啦，我估啊，亦都聽啲女士講咧，就係呢只係保濕嘅。
8: 呢只係
12: 美白，美白嘅。呢只係精華，
8: 呢只防敏嘅，
12: 係呢只防敏嘅。嗱，啱啱我今日咧就
8: 呢只瘦面嘅，
12: 係啦。所以有好多隻，
8: 係
12: 咁啊。今日敷或者出街之前又敷一隻，化妝之前又敷另外一隻補水嘅。
8: 係哆瑞咪發梳，
12: 所以有好多面膜，同埋一次就買好多。你一次買，你一次唔會買一塊噶嘛？
8: 唔會，咁你係咩盒噶啦？
12: 你買一盒噶嘛？可能十塊啊，即係三十塊咁樣。咁你都幾多噶個量，原來，同埋消耗得都幾快。
8: 我諗佢哋消耗得好快。我都用面膜，我就打完波，打完波之後，因為真係會曬完曬之後咧，就鋪翻個凍嘅面膜，
12: 補水嘅，
8: 係補水面膜，係雪凍。然之後上敷落去，哇！嗰啲感覺正到痹，呢、這個就係我用面膜，但我真係唔會排第一啦。係
12: 咯，我估唔到佢係排第一，我嘅就肯定係電子嘢啦。
8: 喂，咁啊，好快講講，原來咧喺全世界，全世界嘅排名，我哋就講頭三名啦，全世界排名啦，排第三嘅就係潮流女裝，
12: 都係潮流女裝，女裝係冇變過啊，都係最強啊。
8: 但
12: 係
8: 排第二嘅咧，
12: 爬咗頭啊呢、這個。
8: 呢、這个
12: 啊，呢、這个爬一头啊，
8: 都系无线耳机啊！
12: 睇嚟好多人，
8: 好多人唔见咗耳机、啊，
12: 或者烂咗，或者跌咗，或者坏咗，或者上换啊！
8: 第一名系咩咧？
12: 真系反而系估佢唔到啊！嗱、啊，第一名咧喺香港系排名第几啊？香港系排名
8: 十几啦，
12: 十几啊，系啊！
8: 佢呢度啊排名嘅第一嘅就系智能手机同埋配件。
12: 同埋充电器，
8: 充电器
12: 系第一名，
8: 排第一名嘅。咁因为
12: 香港就有唔使去
8: 嗰啲两街啊，
12: 唔使去深水埗，就有好多呢啲咁嘅铺。
8: 系啊，咁所以我哋买到嘛，所以排到咁后啦。
12: 系啊。
8: OK， 好啦，讲完晒之后咧，大家唔好又攞个电话出嚟吓，去即刻买嘢啦。我哋听完我哋节目啦，跟住落嚟咧，我哋请嚟嘅咧就系吴幸美啦，
12: 东张女神啊。
13: 高端生活嘅艺术，唔系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嘅。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嘅生活介绍俾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嘅生活。Metro Luxury，
14: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喺新城 MBO TV 播出。
15: 晚上十一点三十四分，
16: 新城广播
17: 天气报告。
1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骤雨较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

0: 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1: 新城劲爆，落榜。
2: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2: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一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贤，有呢首派对后派对。

晒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物。Let's Chang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若宁填词黄少明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疾而终。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两仔爷
4: 两个钟超轻松，
5: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身在流行。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and 同 Band 身在流行。
7: 我是 Band 李有毅，
8: 我是 Band 神李国伟。
7: 嗱，我哋今日请嚟呢位嘉宾咧，就佢系演员、节目主持人思怡，亦都系2003年度香港小姐入围佳丽。
8: 系啊，冇错，所以今日一定有料爆，或者一定有料爆添啊！
7: 冇错啦，佢就东张女神吴杏美。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杏美。
7: 啊 ，Amy 你好。
9: 系，我系炳哥，好开心今日可以你哋两父子一齐咁样同你倾偈。
7: 我记得有一次咧，你就同埋阿谭，谭永英就嚟我教会嘅。
9: 啊，系啊，邀请咗佢，系。
7: 咁跟住咧，我哋影咗一张相。
9: 系。
7: 咁跟住有啲人话：，咦，四山名穿梭机报东张。
9: 欸、你有所不知，其实阿谭是做过东张西望的。
7: 东张报东张。
9: 同埋佢同我一起合作过一个节目叫《香港原味道》。
7: 是啊，香港原味道。
9: 所以就跟他很熟的。
7: 是啊，是啊，挺开心的。
9: 是啊，
7: 是啊。即是那次来之后呢，我们又慢慢熟了一点。
9: 是没错。
7: 所以今次很难得邀请到你。
9: 是多谢邀请。
7: 其实呢，你和 Benson 也有些东西相同。
8: 是我是有。
9: 唱歌莫非是。
8: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在那里出来。咁上下嘢，因為我同你都係補血嘅。
9: 哦，真嘅咩？你係小師弟喎，係啊，真係，咁真係唔
8: 知
9: 喎，
8: 真
9: 係，係同校喎咁樣。
7: 同校㗎，你係師姐嚟，
8: 因為男仔都比較少㗎嘛，嗰度。
9: 係嘅，
7: 女校男生啊，就係
9: 小學就有男女嘅，去到中學就係女校咯，全女校咁樣。
7: 哦，
9: 係啦，啱啱佢哋都有個周年慶咁樣咯，都有做咗一啲嘅訪問咁樣。啊，喺補血嗰陣時都係啊，都幾開心嘅嗰段日子，係啊。
7: 点解唔请埋你？
8: 咁你
9: 因
8: 为
9: 佢系小
8: 学
9: 啊，
7: 小学啊嘛，
9: 同埋佢请啲好 senior 嗰啲，我啲属于好 senior， 你明唔明啊？所以你个仔仲要一段时间，
7: 都唔系啦，到而家
8: 其实都我都唔想
7: 熟咗，
9: 熟嘅，
7: 唔系同埋
9: 仲好young，
7: 仲有一个相同就系你哋都系独生
9: 啊，系冇错咧，即系父母都爱锡到不得了嘅，
7: 即系锡到窿啦，
9: 梗系啦，同埋教得好好啦，仔都系 Benson。
7: 你覺得咧？
8: 你好，
9: 好正，好似 friend 咁啊！我覺得即系點解會感受到就係覺得你哋即系父子之間係好似朋友嘅關係，咁係非常之好。
7: 我哋仲可以打下交嘅。

0: 咁樣，咁加埋出邊有啲司儀嘅工作啦，人哋都會揾我啦，咁、變咗我其實一個禮拜我都翻成六七日嘅時間都冇乜休息嘅、
1: 會唔會日接夜夜接日？
0: 有陣時都會，因為有陣時啲劇都會係凌晨拍噶嘛，咁我咪接住咁樣咯，甚至乎有陣時要翻內地去登台，咁變咗我都緊接，例如東張做到夜晚七點幾八點收工，跟住我就過關過去做 show 啊咁樣咯，即係有啲过去内地那边做一些夜场 show， 唱歌登台的 show， 唱完之后即刻即日就回来香港樣、所以那段时间都
1: 你好像在上面这样过夜的，
0: 我不过夜的，我即日唱完登完台就即走的了，因为我妈咪要陪我回内地去做 show 的、她都 不想我自己一个人都、所以每一次都是由她陪我回去，
1: 不应酬，
0: 是的，不应酬了，唱完歌我就走人了，回香港，跟着紧接我还记得有时候譬如好像东张之后仲要翻好早噶嘛，咁我系喺嗰个关口嗰、那个门啊未开噶嘛，六点零钟先开，我就同嗰啲跨境儿童一齐等嗰个门开啦，系我真系嘅喺度等紧咁样开门，系啦，咁样跨境儿童咁喺个门等佢开，跟住我就过关，跟住就搭地铁翻工咁样，就系、咁样咯。所以嗰阵时你话如果坐喺体力上最坐系呢段时间咯，我觉得系啊。
1: 咁啊，不如讲翻少少即系时光倒流咧，
0: 系好啊。
2: 细个少少嘅时候啦，你细个嘅时候系点样噶？
0: 我细个时候其实都几男仔头噶，系啊，即系我都几曳、几白艳嗰啲人嚟噶，系啊，即系都会成日。我妈咪话我好白艳，即系我系细细个已经系成日睇住电视，譬如好似有李小龙咧，咁我会扮李小龙喺度耍功夫，系啦、即系明明一个女仔嚟嘛，但我会系即系攞棍咁样喺度揈啦。都幾搞笑，同埋有啲相咧係見到我喺度頂波咯，唔知點解喺個圍院嗰度行喺度頂波咁樣，係啊，即係係一個男仔嚟嘅，即係咁樣喺度頂波咧，即係頭槌嗰啲，但係我係得幾歲嘅啫喎，係啊，所以都幾活潑嘅一個女生嚟嘅，即係同埋外表上都幾男仔嘅其實。
1: 咁你嗰陣時中唔中意玩槍咧？
0: 槍啊！嗰陣時又冇玩，不過中意玩車仔，
1: 玩車係啦，都係
0: 係啦，即係我唔係玩嗰啲公仔嗰啲咧，我係玩車仔咯。跟住同埋中意拆嘢咯，喺屋企即係嗰啲鐘咧，好中意拆開咯，跟住再整翻。
1: 果然有始有終，
0: 有始有終，梗係啦，拆爛咗睇下裏邊咩零件，
1: 整翻佢。
0: 係啦，我覺得我如果繼續咁拆落去，我會成為一個科學家。講笑啫，
1: 咁啊真係我哋缺乏咗一個科學家啦。
2: 係係，細個嘅時候。你幾時發覺？原來即係除咗你頭先話試，即係好似
0: 好有演藝嘅天分，其實我係
2: 好有演藝天分。但係嗰陣時幾時發覺？會唔會係其實我大個嘅時候都想向呢方面發展咁樣咧？
0: 其實
1: 有冇個期望？係
2: 咧，有冇期望？
0: 其實我細個係諗住做老師嘅喎，係即係啦，即
2: 係咁都叫做喺個台上面，即係
0: 都係嘅，
2: 有少少啊。
0: 我因為我自己本身覺得唔知我中意即係教。即係好似好，即係你平時上堂嘅時候見到老師好有嗰個
1: 威嚴
0: 啊，好有嗰個地位啊，咁啊覺得啊做老師都好喎，即係可以有人聽我講嘢，起碼係咪先？
1: 冇錯啦，即係有觀眾，
0: 係啦，有觀眾啊嘛，聽我講嘢啊嘛，咁同埋又可以教育下一代都，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工作嚟嘅。
1: 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順理成章你做呢行嘅喎。
0: 係嘅，某程度上咁其實我自己本身就譬如好似讀書。书嘅时候都会参加好多嘅话剧团啊，或者系即系一啲活动做主持啦，喺学校里边
1: 系咩？
0: 系啦，仲有朗诵班。其实我大部分好多呢啲活动我都系有攞奖嘅，系啦，即系其实读书又唔系好叻啦。咁但
1: 系自细已经系一个
2: 初开噶啦呢个。
0: 系啦，即系读书就唔系话真系好叻啦，平平庸庸啦。但系唔知点解喺艺术方面嘅发展咧特别好啲嘅。咁可能某程度上即系天生系对艺术方面系有啲嘢兴趣咯。
1: 冇錯，慢慢就發展到而家做緊我哋嘅東張女神。
0: 唔係女神。
1: 好啦，休息一陣間，翻嚟講講究竟你點入行嚟。
0: 好啊，
3: 每個人都會有想飛嘅時候，既然想飛，點解唔啟航？就算係纖細嘅翅膀，都有劃破氣流嘅力量。

0: 2026全新派台作品《上飞机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两仔爷
4: 两个钟超轻松，
5: 好彩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身上到行。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7: Band 同 Band 身上到行。
6: 我是 Band 李有毅，
7: 我是 Band 身李国伟。
6: 我哋今日抢嚟嘅嘉宾就系吴幸美。
8: Hello，Hello，
6: 系
8: 又翻嚟啊！
6: 又翻嚟啦！我想，虽然我哋而家呢个节目咧就系一个好轻松嘅一个节目，但我哋想问翻一啲咧你嘅过往一啲嘅经历，
8: 系咪啊？咩经历咁
6: 咧？呢个经历咧就系你参加呢个香港小姐呢个经历。
8: 哇！
6: 呢个经历其实你点解当年系会参加呢个经历嘅咧？
8: 嗱，查实就系因为咁嘅。我嗰阵时啱啱就预科考完 A level 啦，嗰个年代仲有 A level， 依家冇啦吓。咁啊，啱啱要等放榜，咁加上嗰陣時咧就沙士，咁變咗就全部人都匿喺屋企噶嘛。
6: 三年喎，
8: 三年沙士
6: 啊
8: 嘛。
6: 係啊，
8: 係我去考試嘅時候仲要戴住口罩啊，跟住焗到個人暈曬咁。我仲記得都要出街都要揾張紙巾包住隻手指撳 lift 嘅嗰啲嘅，即係嗰個年代咁樣。咁啊變咗即係喺考完呢個 A level 嘅考試之後，其實我都喺屋企等啦，等放榜啊咁樣。咁啊又有啲悶啦，自己喺屋企咁樣，咁跟住就咁啱，其實我都有去參加歌唱比賽。其实我有参加新城的歌唱比赛、
6: 哦、
8: 大家有所不知啦。
6: 真的
8: 是啦，
6: 争你做个同事喎。
8: 系啦，冇错啦。咁跟住即系参加一啲歌唱比赛之余，亦都有啊咁啱电视就播紧即系香港小姐招募啦咁样。咁就话有得去泰国，咁我就啊喂有得去泰国咁样，我都冇谂其他啦。其实自己都冇谂过会去参加嘅，纯粹谂住想去啊。如果有得去参加去下泰国旅行都好啊咁样。咁变咗就咁样就。last 嗰个 deadline 嘅时间，我先至交嗰个嘅即系投寄呢一个嘅履历去到参选啦，咁样咁跟住啊，点知又 OK 喎，咁啊叫咗我去面试啦，咁样就系因为咁样误打误撞就去咗面试。咁而我自己其实都冇谂过真系会入围，因为你知选港真系好多靓女噶嘛，咁、身材亦都好好噶嘛，自问本人又唔系话特别靓，咁身材
6: 又靓又好身材，
8: 唔系即系我自己都觉得真系好平庸嘅啫，即系纯粹想去个泰国旅行咁样啦。咁跟住即系咁啊，点知又俾我入到围。
6: 咁、okay, 真係去咗泰國啦，
8: 係啦，就去咗泰國。但係咁當然就唔係想象中咁好玩啊，跟住辛苦到暈噶嘛。你知拍嘢即係唔係真係去旅行啊嘛，即係去拍嘢係日曬雨淋，跟住又要笑咧，要由朝拍到晚。不過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經歷嚟嘅，因為對我嚟講咧，選港者就係一個我初入社會。

0: 去接觸社會大眾嘅一個嘅機會嚟噶嘛。咁我啱啱喺學校讀書咁樣，其實係一個學生，連高踭鞋都未著過，又未化過妝。咁佢選講者就令到我可以突然之間長大到好快咯，嗰幾個月，因為你係要面對好多人噶嘛。
1: 哇！咁你即係正職，即係由即係正一份正職都未做
0: 過。未㗎，我呢份暑期工嚟嘅 TVB， 我打咗23年呢份暑期工。
1: 哇！你啲呢個暑期真係好長啊，又長假期，
0: 又長假期，真係又崩長嗰啲啊！有长假期，
1: 犀利喎！
0: 系啊，
1: 咁你讲紧你即系喺嗰个讲者嗰段阶段咧，系经历咗一段好辛，都算辛苦啦，
0: 系辛苦嘅，系
1: 咁，但系之后咧，你就入。入行啦，
0: 系啦，冇错。其实嗰阵时就3个月啫，选美都系咁。选完之后，其实就觉得啊，自己都几中意呢一行嘅。即系我就算企咗喺个台上面答问咧，我都唔惊，即系仲觉得几好玩添。咁所以
1: 你嗰个答问咧答得好好啊，
0: 系有睇系咪啊？
1: 讲翻转出嚟啊，
0: 系即系嗰个都系几得意嘅。因为嗰阵时嘅我系得18岁嘅嘛。咁而嗰条问题系劲难嘅，咁样就系问即系主要着住泳衣啦。嗰个问答环节就系。有3套电影依家咧就上紧画，你觉得边一套最卖咗？第一套咧就系邓小娟嘅《掟阿妈出火车》，系啦。咁第二套咧就系钟镇涛嘅《我老婆唔系人》，同埋第三套咧就系王家卫嘅《见鬼》。咁你觉得呢3套电影边一套会系最卖咗咧？咁其实对一个18岁嘅小妹妹嚟讲咧，其实好难答噶嘛。咁我就喺好短时间几秒内就答咗话啊，一定最卖座嘅就系阿 B 嘅《我老婆唔系人》，因为佢老婆系女神，一个好完美嘅女神，好靓又身材好又靓，咁好多人都中意睇靓嘢，所以一定会票房多，又有好多观众睇啦，咁样就咁样答咯。
1: 哇！呢个就攞唔少分啦。
0: 咁我系啊，全场啲人就喺度笑到好开心咁样咯。
2: 你俾我都唔识，我真系。
0: 系，因为好难呢条问题啫，即系唔系求其噶嘛呢条问题，你答错少少都会即刻触动到某啲人嘅情绪噶嘛，你明唔明啊？
1: 我觉得呢条问题喺当届里边应该系最难嘅。
0: 系啊，我唔知点解会抽中嘅啫。
1: 系咯，抽中
0: 都唔知好彩唔好彩，抽中呢条啫。不过咁多年之后，大家都仲记得。
1: 其实系好彩啊，
0: 系咩？系咩？
3: 展现咗你嘅实力啊！
0: 咁啊，系即系起码冇出丑嗰阵时讲呢句啫。
1: 咁啊 ，OK 啊，非常好啊。咁你之后好似话想入唱片公司嘅系咪？系唱歌噶嘛？
0: 因为本身我都话有去参加歌唱比赛啦，咁同时喺呢个 Miss Hong Kong 当中，我都有唱过歌嘅。咁当时可能有其他嘅唱片公司都听到我嘅歌声啦，咁于是乎就有人

0: 住咧，佢就开出咗十年嘅合约俾我。
1: 十年咁少啊？
0: 十年喎、啊，我嗰时十八岁。
1: 而家嗰啲十五年啊？
0: 系咩？咁我唔知啦。但系对我嚟讲，十年好长。
1: 你嗰阵时咧，讲嗰阵时真系好长。
0: 系啊，我真系十八岁啫嘛。咁跟住我就谂一谂，哇！咁我真系要十年，唔知发生啲咩事啦。咁当时 TVB 又系签我嘅，咁咁、okay. 我翻去同父母签嗰阵时好似一两年，我记得系。
1: 我嗰阵时签三年。
0: 系啦，即系一两年咁样啦。咁跟住我就翻去同父母倾过呢个问题。咁父母都好支持我签 TVB 嘅、嗯，因为佢觉得即系如果要喺娱乐圈发展，一定要入 TVB 有多元化发展啦、嗯，即系可以唱歌啊，做主持啊，做剧集啊，或者系做戏啊各方面啦。佢觉得嗰个发展空间会大啲，同埋始终都系即系好好大型嘅机构，咁于是乎我就签咗 TVB 啦，系啦。
1: 咁所以咧，亦都为你带嚟好多即系唔同嘅好处，譬如好多唔同嘅商演。
0: 系啦，冇错，所以都好多谢公司咯，即系咁多年都好提携我嘅，其实即系好 take care 我啦，令到好多人都知道啊，原来呢个又高又黑嘅女子咧就系吴恒美啦，咁样都几勤力喎佢咁样。
1: 阿姐系咪会想问下佢一首歌咧？
2: 系其实你头先讲起商演啦，咁之前我有阵时都会啲商演以前有做过噶嘛。如果俾你拣一首歌做商演嘅话，唔系而家播一首歌，你会拣啲乜嘢歌咧？
0: 嗱，我一定就系播《花花宇宙》啊，因为我成日咧，
2: 因为我收到呢首歌嘅时候，我就谂点解会系《花花宇宙》咧？
0: 首先，因为我自己本身咧都好中意 Kelly 嘅咁样，同埋我觉得佢嘅歌好带动到个气氛啊。咁你做 show 通常都要有气氛噶嘛，即系你唱诗歌，我谂啲人都想听，但系可能冇咁集中听啦。咁你唱啲快歌咧，大家就会好开心咁样。咁呢只歌就陪伴我登台去咗好多个国家噶啦，已经咁去咗内地啊，去咗美加啊，去咗去咗澳洲啊，哇！其实即系跟咗我好多地方呢只歌真系，咁啊当然都有香港啊，咁所以对我嚟讲真系意心重呢只歌，
1: 真系一定要播呢首，而家由 Kelly 代唱啦，
0: 系冇错，咁啊有请 Kelly 陈慧琳，
1: 花花宇宙。

0: dance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凌晨十二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惩教署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利用 AI 生成将四种常见毒品以人化的禁毒宣传院顶短片，惹起市民讨论，署方最后删除整段影片并就事件致歉。惩教署夜晚在社交专页发文说，对禁毒短片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讨论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宣传制作流程，制作任何短片时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和大众接受程度，又指会将市民意见好好整理，令未来工作做得更好。这段名为 Obsession 糖衣陷阱的短片，四款毒品包括冰毒、大麻、可卡因和伊同米子，化身成女团成员举行演唱会，影片后半部分才指出是糖衣陷阱，网民质疑好似宣传毒品。署方一度在凌晨发布重新剪辑的快速现形版本，说可以更快带出抗毒主旨，但最后都是删除整段影片。网上流传一段片段，怀疑有人在屯门一座公厦盗取信箱内的支票，警方拉了两个人涉嫌盗窃，其中一张8000元的支票被兑现。警方话，寻日有人报案，怀疑工厦信箱入面有信件被盗，当中有两张面值分别是8000元同800元的支票。警方经深入调查，同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之后，成功锁定三个怀疑涉案人，在屯门拉咗一个53岁男人同一个33岁女人，并检获他们犯案时穿着的衣物。初步调查显示，被捕男女上星期五利用筷子取出工厦信箱内的信件，盗去内有支票的信件，并且弃置其他信件，其中一张8000元的支票已经被兑现，被捕两人正被扣留调查。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说，中东战争爆发之后，对本港过夜旅客数字有一定影响，因为机票价格上涨和部分廉航取消，令长途旅客数目下降，同时廉价航空机票价格急升，令到亚洲区内短程旅客减少。虽然近期战事稍为缓和，但对于酒店业营运成本压力仍然存在，例如电费的加幅仍然未完全反映，会有滞后效应。另外，政府建议在北部都会区放宽部分规划限制，在燕江和河上乡试行，容许现有村屋改装成食肆、零售或者旅馆，无需提出规划申请。乡民等非政府机构可向基金申请资助修复或者改造建筑物作文化旅游用途，上限1000万。徐英伟在本台节目说，过往如果要改装村屋成为更好的住宿或者转为餐饮用途，需要在结构上调整，尤其是偏远地区需要更多资金，政府现时提供金钱资助是第一步，可以增加村民改装的诱因，未来如果试行计划做得好，可以考虑再加码。一架小型飞机撞向北京市最高建筑物中信大厦，内地官方证实事件造成1死13伤。北京市朝阳区在微信公众号说，星期五下午近6点，在朝阳区东三环附近，一架单发双座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途中碰撞一栋高层建筑，机上只有一个机师已经死亡，现场13人受伤。 伤者正获全力救治，相关情况由主管机关进一步调查。有报道就话，小型飞机撞向大厦之后，机身断裂，残骸散落在路面，大厦两面玻璃破裂，底层冒出浓烟，大厦内的人员要紧急疏散。日本受伤台风吹袭，多地出现水浸和山泥倾泻，山口县有民居发生山泥倾泻，一个70多岁的男人死亡，另外有3人受伤。而大风暴海高斯和米克拉已经在日本以南海域演变成温带气旋，其中海高斯靠近日本本州一带，米克拉就会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水浸和山泥倾泻在当地波及最少97栋建筑物。由于暴雨持续，当局向奈良、福冈、佐贺和鹿儿岛县共约190,000人发出避难指示。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6: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
4: Music on board。
7: 36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0: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1: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身在度行。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Band 同 Band 神抢到行，
2: 我系 Band 李有毅，
4: 我系 Band 神李国伟，
2: 我哋今日请嚟嘅就系东张女神
3: 吴杏薇。
2: 哇，杏薇啊，其实咧就讲翻转头咧，我想问下你，你同 TVB 嗰阵签咗约啦，收第一份人工嗰阵咧，
5: 系
2: 有冇买啲礼物俾自己啊？买咗，
5: 我买俾我父母，反而
2: 你买父母，买咗啲咩俾父母咧？
5: 都是一些简单的东西，其实都是买了个袋给妈咪，跟住买个银包给老豆那些。都是因为始终觉得人生第一次出来做事，那又收到人工，其实是首先要回馈给父母先，我觉得即是他们这么锡我又照顾到我这么大个，喂，那喂有钱找到了，那梗系要回馈给家人。
2: 我觉得非常之啱。我记得我第一次做暑期工找到钱之后呢，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呢？给家用。没试过的。
5: 是
2: 的，家用。跟着第二件事就买了 HiFi 了。
5: 哦，哇，好
2: 贵啊
5: HiFi。
2: 那时候真的好彩都找到一些了，暑期工都。即我觉得即这个即第一件事就应该都是父母的，
5: 是没错、
2: 啊、这个即问啱问题啊，
5: 是你即劲啊，果然是师兄，我们主持界的大前辈
2: 带出来呢，你就是你那个
5: 笑咩，他
4: 不听我嘛，我怕你听我
2: 你就是平工啊，
4: 不记得了，我应该有买东西或者吃饭啊那些咯，我就
2: 你记唔记得？
4: 唔记得，我真系唔记得。
2: 你唔记得，我都唔记得。
4: 咪仔，我真系。
2: 所以跟住落嚟，你请食饭啦，
4: 都得。好啊，下午茶我。
2: OK。
5: 不过调翻转，我买咗份礼物俾爹哋妈咪咧，我爸都买咗份礼物俾我嗰阵时。
2: 哦。
5: 佢买一只生物俾我。
4: 生物。
5: 佢买一只狗俾我。
2: 哦。
5: 狗仔系，因为我嗰阵时系啦，因为点解咧？我读书嗰阵时成日都话好想养狗仔咁样，咁但系父母一路都话，哎唔得，你读书要集中精神读书，就如果有只宠物喺屋企嘅话就会分心，咁、就话唔得，而同埋你要识得去照顾呢只小狗啊，所以你要有翻咁上下年纪先识照顾噶嘛，即系你太细个读紧书，你都冇时间，净系识玩嘅啫、你都唔识 take care 佢啦咁样。咁去到我出嚟工作咧，我爸爸就送咗一只纸娃娃俾我嘅，即系佢仲要系嗰阵时代咗。系三代咁翻嚟啦，跟住咧我系好搞笑，翻嚟你睇下我买咗啲乜嘢咁样，我跟住只狗咁样有只狗仔喺个三代嗰度，好细只咁啊，纸娃娃。

0: 咁啊攞出嚟得两个月咋佢嗰阵时咁样，系啦，嗰只狗仔就系我爸爸入行送俾我嘅礼物嚟嘅。
1: 哎呀，好 sweet 喎，真
0: 系，系啊，我哋都系一家人嚟嘅，即系我系即系当佢细佬，我爸又当佢仔咁样嘅就爸妈。
1: 咁会唔会喺嗰阵时开始你开始要 take care 啦？
0: 系啦，要即系识
1: 得照顾佢啦，
0: 咁样识即系喂佢三餐啊，仲要 take care 佢啊，帮佢剪头发啊、梳毛啊嗰啲啦，都系除咗玩之外，不过最主要就系我老豆负责嘅呢啲啦。
1: 但系俾你嘅情绪价值都好高。
0: 系嘅，因为你知动物其实都系好似人一样啦，咁你。有時即係佢翻到去好攰咁，你見到佢好開心喺門口等你咧，你都會好似冇曬壓力咁樣嘅。其實你有時做嘢太壓力大嘅時候，你翻到屋企見到動物，你都會好舒服咯。都
1: 所以咁多人而家養寵物
0: 係啊，其實好得意個，佢
1: 即係嗰只情緒價值好高。
0: 係啦，即係同埋佢會知你開心同唔開心咯。即係佢你開心佢又會好興奮，佢你唔開心佢走埋喺度舐你咁樣咧，好鬼得意啊！
1: 同埋佢唔會投訴。
0: 係啦，絕對唔會啦。係啊，
1: 佢會投訴。
0: 係佢有陣時都會啊。佢反正教我喺度搞佢嘅时候，佢都会即系秒我咁样，唔理我嘛。
1: 啊！但系佢唔会同你一路讲一大堆道理
0: 咁样。咁啊唔会，咁啊唔会，系啦，系好好嘅。
1: 你讲翻你爹哋妈咪咧，即系你觉得佢对你嘅嗰种嘅爱，你觉得系爱到一个咩嘅地步咯？
0: 无私奉献，
1: 无私奉
0: 献系啦，即系我觉得即系佢哋佢将佢哋所有最好嘅都俾晒我啦，因为我始终都系独女啦，咁同埋佢哋都比较年纪大嘅时候生我嘅，咁更加系。当我如珠如宝咯，咁样咁，所以我自己由细到大，其实唔系话要乜就有乜嗰啲嘅，佢哋都好教得我好严，因为始终都系潮州人啦，佢哋两即系父母都系潮州人啦。即系我系要考试考得好，佢先至会奖我食条雪条嗰啲咧，即系好难嘅，即系我唔系话即系话要乜就乜，但系佢哋系要我达成咗某一种嘅目标，或者系要做得好听话，佢哋先至会去履行佢哋嘅承诺咯，买一啲咩俾我咁样咯，系啦，
2: 但佢哋都有履行承诺，
0: 有嘅，同埋佢哋严到系我读书嗰阵时系冇俾电话我嘅，因为佢觉得会令我可能会分心啊，或者系挂住玩啊咁样咯，咁可以。我嗰陣時去到好大先有
2: 智能手機定係未嘅，未智能手機，即係嗰啲手提電話嗰啲，
0: 係啦，都未有
2: 咯，
0: 係啦，
2: 冇電話嗰啲嚟，
0: 係啦，即係冇電話嗰啲咯，即係比較嚴啲咯，佢哋就係。不過我覺得嚴有嚴嘅好嘅，即係你太過縱容或者愛錫咧，有陣時反而有反效果咯，係，我覺得即係同埋佢哋都。是啊，好嚴啊！我放學就即刻要翻屋企，唔可以去玩啊嗰啲嚟噶，係啊，即係好好嚴謹咯。
1: 特別女仔嘛，
0: 係啦，係啦。
1: 系，即系叫你比较着重啲嘅。咁阿仔
2: 我都系咁样噶，我都系咁样噶，我都冇得出去玩嘅。
1: 唔系，我最记得去到嗰啲玩具店嗰阵咧，你就会同我讲：爹哋过嚟睇下，我睇下噶就唔买
0: 啦，
1: 唔
0: 买啦，成家
2: 有一招噶，次次都拉过去睇翻同一样嘢噶。
1: 睇下噶咋，
0: 心远系咪？
2: 睇下佢几时心远，
0: 睇咗几次。
2: 睇下，睇下我唔买咯，
1: 睇下噶咋，睇下，次次话睇下噶咋。
0: 呢招 OK 喎，
2: 唔系次次。都买嘅，即系次次都嚟睇嘅啫。
1: 唔系啊，佢有一次攞埋一个 Batman 嗰个咁嘅公仔啊，跟住你嗰间我攞埋出嚟做咩？原来行去嗰个车嗰度，即系嗰个车个。
2: 哦，有个 Batman 嘅车，
1: 嗰个车个啊，诶，哇，呢个摆落，哇，咁你
2: 呢个 Batman 摆落
1: 个车嗰度啦，
2: 咦？咦，原来天生嘅 sales 嚟嘅。
1: 咁你真係搞到即係喺嗰個 moment， 你覺得係
0: 好似係幾認同佢啊嘛？
1: 幾認同
2: 咧？因為我有好嗰陣時係有啲 Batman 即係公仔嘅，咁但係就冇架車。
0: 哦，
2: 因為架車真係
0: 應該要架車。
2: 係啊，有架車好似好啲喎 ，Batman 冇車咧。
0: 但係其實咁樣幾好，我覺得買玩具。依家啲小朋友係唔玩玩具噶嘛？聽聞係大人玩嘅依家。係
2: 啊，
0: 真係啊！
2: 陀螺啊、搖搖啊，全部咧
0: 係啲成人玩嘅依家，啲細路仔全部就係玩。玩打機同埋玩 iPad 嘅啫，
1: 係啦，嗰啲全部都係電子賴嘴。
2: 因為近期咧，我有個朋友咧就話：，喂，不如我唔係成組裝備，因為而家玩翻嗰啲陀螺啊嘛，
1: 包船陀螺啊嘛。
2: 咁你成班咧就攞住個即係攞住一個大箱，咁然之後咧就行落去去觀賓。嗱，一陣間咧我就落去同
1: 邊個？
2: 我落去恰下啲細路先，咁樣
0: 冇細路玩啦，
2: 冇細路，全部大人嚟，
0: 咩嚟嘅叔叔？跟住話
1: 恰下啲阿叔係嘛？
2: 全部都系差唔多年纪，
0: 真系。
1: OK， 休息一阵啦，我哋咧翻嚟再继续倾嘅。

0: 情人，嚟自周欣婷。芬芳千疏151次。头三甲嘅位置都系全新上榜。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千富，有佢嘅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1: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2: 两仔爷
3: 两个钟
2: 超轻松，
4: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扯到行。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病同病身扯到行，我阿 Ben 李有毅，
6: 我系 Ben 神李国伟，
5: 而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就系吴克美。
7: 又
6: 是
7: 我，
6: 是啊，我哋翻嚟啦。咁咧，我又想问一下咧，嗱，因为我知道你系即系你喺个基督徒嘅家庭里面长大噶嘛，其实喺呢个基督徒家庭长大里面，会唔会有啲乜嘢唔同咧？即系细个嘅时候 grow up 嘅时候，会有啲咩唔同？
7: 嗱，其实咧，我父母咧都系后期先信主嘅，但我本身读嘅学校啦，你都知啦，
6: 系啊，
7: 即系我
6: 同
7: 学校，咁系基督教嘅学校嚟嘅，咁所以我自细已经系有接触到基督教啦，咁样，咁 ending 同埋我屋企人同埋我妈妈屋企人嗰边都好多基督教徒嘅，咁、变咗到后期我爸爸都信咗主，咁我妈妈都信咗，而我自己都系啦，咁样，咁我爸信主嗰阵时，其实系因为佢患病期间，其实都有好大嘅神迹喺佢身上面都出现啦，咁样，所以嗰阵时我妈咪都信埋主啦，佢系以前系会拜地主嗰啲嚟嘅，咁系因为见到爸爸成个历程咧都系好感恩，好有恩典喺里边，咁而佢自己都信咗主咯，即系。抌咗啲地主咧，就信咗主咯，系啊，而我自己当然都系啦，因为嗰段时间都自己接触到好大嘅一个奇迹啊，同埋。整个的过程都是
5: 即你爹地
7: 是祈祷 的力量咯，见到咁样，咁所以我觉得首先嗰阵时，因为都已经人生可以话系比较谷底啦，因为自己屋企人患病系最难受嘅，
5: 系啊系啊，
7: 系啦，咁加上
5: 你又代佢唔到，
7: 系啦，咁其实见到佢痛苦嘅时候，我自己比佢更加痛，咁而我嗰阵时好忙，又做紧好多唔同嘅节目啦，咁。要兼顾埋去照顾佢，其实我都身心都崩溃嘅嗰阵时，但系冇办法，好多时候即系你做呢一个娱乐圈就系
5: 冇得喐噶嘛。
7: 首先你要面对群众嘅时候，你都要笑面迎人啦。你就算发生咩事，咁你都要系笑住人，即系去见人啊，或者
5: 会唔会有啲特别嘅一啲嘅事例可以同
7: 有好多啊，实在即系嗰阵时太过大压力啦，咁同埋发生好多事啦，咁但系因为做更加做直播的时候，咁
5: 系咯，直播咯，全部直播。
7: 其实好紧张，有阵时，譬如好似我做东张直播的时候，可能前半个钟我突然间收到医院的电话，就话阿爸好危急啦。咁我又走唔开，
5: 走唔开，
7: 因为我一定要做好我嘅工作先至可以去医院咁。咁所以嗰阵时身边啲长辈都好俾咗我好大嘅鼓励嘅。其实阿淡都系啦，佢同我一齐做完美道，咁佢成日都有开解我啦，咁样，咁我都好多谢佢嘅。咁同埋。黄俊棠先生啦，棠哥，咁佢，我好记得有一次，因为我做厂嘅前半个钟，咁我爸爸就好危急，咁我喺个走廊咁啱撞到棠哥，咁佢知道咗个情况就，因为我系咁喊啦喺度，咁我都好大压力，咁佢就揽住我就话唔使惊啊，阿女咁样，有啲咩棠哥同阿嫂都支持你嘅咁样，所以你放心做好嘢先，唔好影响到自己嘅情绪，咁我觉得即系呢啲都系雪中送炭嘅表现啦。咁样，好难得喺呢个圈子里边，啲前辈咁锡我都好多都咁样，咁所以系啊，嗰阵时真系好大压力啊，咁亦都好感恩，好感谢主啦。咁喺我祈祷当中，我话求主喺我咁忙嘅时候，都要俾我送我爸爸最后一程咯。咁最后喺我咁忙嘅时候，真系本来我嗰日我同我妈咪系。即系喺个医院嗰度就谂住想唞下，就出去谂住食个眼啦，咁样，即系出去食啲嘢咁样放松一下。点知突然间由阳光普照变咗好大雨，咁变咗我哋出唔到个医院，系啦，咁啊 stay 咗喺医院。突然之间电话就打嚟就话阿爸唔得啦，就系咁样上到去牧师已经喺侧边嗰度帮佢祈祷，就准备上路啦，咁样，所以好感恩系喺最后嘅一面。

0: 我哋我同妈妈都系拖住佢嘅手，一人一边咁样陪佢行最后咯。
1: 哦，系、哦，
0: 所以都好感谢住咯呢件事。
1: 嗯，听佢上嚟真系真系有啲感动。
0: 系啊，依家讲起我都有啲感动，真系系啦。所以好多时候都系啦，好大嘅恩典咯，我觉得自己。
1: 咁系咪即系信者得爱？
0: 系，冇错，信者得爱，所以希望即系无论系朋友之间啦，亲情之间咧，都要发挥大家最大嘅爱咯。我觉得
1: 冇错，咁不如我哋而家一齐听郑秀文呢一首《信者得爱》。
0: Yeah。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嚟到第八周，
2: 第三位。
3: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嘅贵宾位置，有上榜两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
2: 第二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啊 ，Gareth T 嘅《波

0: 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
1: 亲爱的，你宣布结婚，不再关念任何人。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
4: 凌晨12点34分。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

0: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1: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0: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1: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0: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两仔爷
4: 两个钟，
3: 超轻松。
5: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身在流行。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我阿 Ben 李友毅，
7: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6: 我哋今日请嚟嘉宾就系东张女神
7: 幸美
6: Amy 啊，嗱咁咧，跟住落嚟呢段时间咧，我哋首先要恭喜下你先啦，
8: 多谢，
6: 即系诶，你一个新嘅家庭啦，开始成立啦，喂，讲下呢啲。甜乜嘢嚟？俾我听下咧。
8: 哇，好多喎、啊！首先即系其实我有亦都系要感谢主嘅。我觉得我认识到我先生都系主嘅恩典嚟嘅，同埋爸爸一路看顾我啦，令到我可以行每一段路咁样，再慢慢咁样揾到自己嘅终身伴侣啦。即系虽然系迟咗少少，但我觉得爱情系冇
6: 分迟早噶，
8: 我都觉得系啦。最紧要系有一个适合啊，果然叻仔啊，
6: 即系果然叻仔喎，真系。
8: 系啦，
6: 適合
8: 系啦，
6: 唔系迟早啊！
8: 系啦，喺我最成熟嘅时候遇到佢，反而系最好嘅。我觉得即系会更加稳固啦，所有嘢即系同埋大家有共同嘅信仰啦，咁会系更加好咯。我觉得咁，同埋佢又系一个我梦寐以求嘅另一半嚟嘅，即系我成日同神祈祷，我要一个点样嘅男人，就
6: 系
8: 一个三观要一样嘅，要善良啦，人品最紧要好，同埋孝顺嘅咁样。咁而佢咧系完全系 match 晒一模一样咁、okay. 所以好感恩咯，即系识到佢咁，同埋大家嘅兴趣都一致嘅，咁我同佢都系比较中意，即系我哋比较中意动漫嗰啲嘢，其实系咁、所以
6: 你中意动漫嗰啲
8: 嘅，即系我中意画画嘅，其实
7: 系
8: 啦，
7: 系啦，
8: 都系宅嘅，我都系，因为我平时系唔系好应酬嗰啲人嚟嘅，咁亦都好少出去玩啊，成日咁样，咁我自己就中意匿喺屋企睇动画或者睇戏啦，咁样，咁佢自己又中意睇动画咁样，
6: 好正啊，
8: 系啦，咁起码即系佢讲乜嘢我都知佢讲咩啦。
6: 但系会唔会你哋大家睇唔同嘅动漫咧，就睇埋同一个动漫
8: 咧？都有睇同样嘅动漫，亦都有啲佢男仔中意睇嘅嘢啦。当然，高达嗰啲我真系冇乜兴趣咧，其实但系其他嗰啲即系咩《进击的巨人》啊，或者其他咩《鬼灭之刃》嗰啲，我都会睇嘅。佢都有睇嘅，呢啲我哋潮流嘅嘢嘅，要跟下嘛，系咪先？咁起码同即系我哋身边啲同事开工嘅时候都有嘢倾下嘛。咁啊，所以大家有共同嘅嗜好啦，加上佢本人系好中意运动嘅，咁佢又有去跑马拉松啊，又去行毅行啊，咁样，
6: 即系呢个又行毅行啦，呢个都
8: 系
7: 啊，真系唔简单。
8: 佢系啦，咁我成日都觉得哇，佢真系好坚持咁样话毅行好玩啊，仲想掹我落头嗰啲咧，唔系啊嘛，
7: 玩一次啊，我都支持你玩一次，
8: 跟住我
7: 话行一次，
8: 咁跟住我话不如粗粗地同佢跑住揸马十 K 先得唔得？即系佢就好想我做多啲运动，即系令到大家都健康咁样，即系我哋嘅平时闲余嘅活动咧，就去行山啦，去跑步啦，咁啊去睇下啲公仔啊，即系动漫啊咁样。咁其实我觉得都好健康啦，首先咁样，同埋佢系一个令我可以慢慢进步嘅人嚟嘅，即系起码喺运动方面啦，我平时可能比较懒啲，咁但系佢喺佢嘅鼓励之下咧，我哋会一齐去做运动，咁会令到成件事咧，即系大家有一个共同嘅目标咧，系几好嘅，我觉得呢样嘢。
6: 咁呢个真系梗系难。得啦，但如果你想真系想去毅行嘅话，你同我得噶啦。
8: 真系你有去噶？
6: 我叫毅，你有毅，
8: 你
6: 同我行
8: 啊！
6: 毅行，
8: 我哋搞翻个团叫你有毅行啊！不如你嘅朋友一齐毅行啊！
6: 我行咪得咯，
7: 有你
6: 毅
7: 行，有齐毅行咯。
8: 系咯，真系 OK 喎，呢个
6: 毅行
8: 几好，
6: 几简单啊！毅行用乜嘢？
8: 真系咩？好辛苦啊！
6: 不过佢玩过一次都
7: 系啊。 一次是陪行，一次是行。是
8: 哦，好金喎、啊，真系
7: 行到有幻觉嘅。
8: 系、嗯、啊，佢真系咁讲。
6: 真系幻觉噶、啊、
7: 有幻觉，但系我觉得咧，真系人生行一次。
8: 真系咩？
7: 真系行一次，你系唔会后悔嘅。点
8: 解你同佢讲嗰啲一样嘅？同我先生讲嗰啲系啦。
7: 真系行一次。
8: 好好玩，我话点解会好玩啊？喺个山上面瞓觉啊。
6: 系啊系啊，
7: 唔系因为
6: 有冇得瞓啊？
8: 唔系喺个山度瞓啊。
7: 系咪？heat 一 heat 咯，可能系几分钟、十分钟、八分钟。
8: 系冇得瞓嘅喎，佢 heat 一 heat 唞一唞。
7: 坐喺度唞嘅啫，
8: 跟住之
7: 后
8: 又
7: 继
8: 续行咁样啦。咁我话吓点搞啊？
7: 但系成 team 人一起去完成呢件事，
8: 系啦，佢就
7: 互相 support 系。
8: 佢话好有呢、這个。嗰、那個感覺好正咯，即係大家好有
6: team spirit 啊，
8: 係 team spirit 啦。
7: 因為同埋中間又有啲即係補給站啊，你又有啲 support team 會 support 你嗰啲咧，唔係你一個人行，你 feel 到除咗成 team 人之後，外面仲有成個山頭嘅人，其實係支持緊你行
8: 嘅。好多人嘅喎，成個山。
7: 好多人
8: 㗎，我係咪啊？
6: 喂，咁咪一月啊？你
8: 唔
6: 係啊？行一次啦。
7: 唔係，但係真係要 train 嘅，即係好似你跑扎馬，你都要練，即係要練一段時間嘅。
6: 佢陪你練㗎係嘛？有冇陪你練？
8: 佢又話佢 keep 住每嗰陣時，即係啊，因為我哋未結婚之前都係分開住，咁亦都係即係星期六日佢先至有時間啦。但係佢每晚放咗工之後咧，食完飯都專登過嚟同我跑步，即係未至於每晚嘅一個禮拜三晚啦。咁但係其實佢工作都好忙碌啦，佢仲要專登走。

0: 共同完成一个目标啦，
1: 点
0: 知变咗我一个人逼住佢，系啦。咁佢咧就喺我十 K 前一日咧，佢又唔舒服，咁啱肠胃炎，佢就又冇瞒住我嘅，即系佢话佢有啲唔舒服，但系佢咧就走去医院打咗针。第二朝晨早四点几就过嚟接我去到现场嗰度，同我一齐打气啊！我叫佢喺屋企休息，佢又唔听，系都要过嚟，咁啊同我一齐鼓励我打气啊，同我跑咁样。咁去到终点，佢就等我咁喺度准备攞定相机帮我影相啊，咁样咯。咁所以我觉得都几难忘嘅呢个成绩，同埋比我想象中好似容易嘅，唔知点解。
2: 行都系咁嘅啫，
0: 系咩？因为我
2: 你行完就行完噶啦。
0: 我系嗰阵时未参加揸马，我就觉得哇会攞命嗰啲啫咁样。咁但系咧，点知自己跑落又 OK， 又好似好快又去到终点咁样。咁所以即系人生都总有第一次嘅，我讲系，即系你唔行出嗰一步又点知咧？咁样系啊，
1: 所以你个名真系讲得啱，你几幸运啊！遇到佢又美丽，真系又吓可以遇到，真系美满啊！
0: 系，
1: 即系呢段婚姻咧，就咦咁有冇打算即系要下一代啊？
0: 当然想啦，不过我觉得都系上天嘅恩赐啦。
1: 冇错冇错，
0: 有咁当然系非常之感恩啦，所以一切都系顺其自然啦。因为我自己都中意小朋友，另一半都中意嘅。
1: 冇错，但系嗰阵时咧，你真系可以做翻个教师。你小时候嘅教下一代，
0: 系 OK
1: 喎，系啊，小时嘅一个梦想。
0: 但系我觉得嗰阵时，如果我真系有做妈妈嘅话咧，咁都系教育都一个好大嘅议题嚟噶，都唔容易噶。正所谓做人阿妈要考牌噶嘛，而家系啦，咁所以都要系啦，慢慢啦，学做贤妻，亦都要如果有下一代要学做一个好好嘅妈妈咯，
1: 即系而家呢个世界就系冇父母学嘅，即系你咩好多学科
0: 咧，都学，
1: 但系父母系冇呢个科目嘅。
0: 都但系系咯，我都觉得要唔可以太纵容，亦都唔可以太严咯，即系要
1: 你唔会系虎妈嗰只噶啦，
0: 系咪啊？睇得出系咪啊？我都应该
1: 你都系纵嗰只，
0: 唔系我唔会
2: 纵，你唔会边佢，
1: 过嚟睇下噶咋，唔买噶，到时又纵噶啦。OK， 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继续倾。

0: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着嘅。
1: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啊嘛。
0: 秘笈古书，
1: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系古书
0: 咯。
1: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0: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1: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0: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1: 三十六计，
0: 釜底抽薪。
1: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咧？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0: 走为上计，
1: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7: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道行，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病同病身在道行。我阿 Ben 李友毅，
9: 我系 Benson 李国威，
8: 而我哋今日嘉宾就系
9: 邓张李晨，
8: 唔系你。喂，其实咧，好多人见到你嗰阵时会唔会？喂，我见到你有报东张咁样，
10: 系一定有，
8: 一定有。
9: 最多同你讲咩啊？
10: 唔系
9: ，hello 之后咧，
8: 都系报东张，
10: 通常都系叫我东张西望嘅，即系我系日本人嚟嘅，四个字个名，东张西望啊，咁样，咁啊，通常都系我额头作住噶嘛，系啊，咁其实都开心嘅，即系可以做一个节目做到系人哋叫你做东张西望嘅，咁即系证明我嘅努力都系冇白费嘅。
8: 嗰啲早期嗰時候有乜嘢投訴啊？揾吳孟美啦，真係嗰陣時有啲全係咁樣噶嘛。
10: 係因為其實啲劇集又會咁樣講噶嘛，唔知點解啲編劇會寫話有咩記得要揾吳孟美啊咁樣咧，咁啊變咗啲人就當係真咁樣，跟住就成日 inbox 我揾我啦，甚至乎我試過收 WhatsApp 添啊，係唔知邊個咧，我可能我唔知幾時俾咗個電話人哋咧，佢突然間第一句就係 hello 你好東張西望，我有件咁嘅事咁樣，但係我私人電話嚟喎。WhatsApp 咗喺我度，跟住我心点啊？咁我就俾翻公司个报料热线俾佢话，唔好意思，我私人电话咁，系向翻啲边部门报翻啦嗰件事。
8: 你真系好难得噶，即系喺好多嘅电影啊或者诶剧里边咧，你嗰个角色个名系你嘅真名嚟。系叫做吳孟美，
10: 系啊，我系我套套戏，唔系我回家啦，尤其是系《東張西望》，我系叫吳孟美噶嘛，即系做翻自己，而其中系有一集系直情系我嘅，成一集就讲我嘅咁样，系叫吳孟美咁样啦，系几开心嘅事，
8: 系咯，几难得噶，
10: 系啊，即系证明即系公司嘅节目同埋剧集都系入屋咯，咁令到大家都会认识咁样，系啊，都几开心嘅成件事，其实
8: 即系你做咗东张几多年？
10: 我2009年开始做东张西望，做到今年是16年啊，已经系啊16年啦。入 TVB 就入咗23年，
8: 哇，
10: 都系一个。
8: 点解你好似23岁咁
10: 咧？唔系啊，系啊，我 BB 嗰阵时做童星噶，童星出身。
8: 唔系真系记得好好。
10: 多谢多谢多谢，我心态啦，开朗开心都系一个保养嘅方法嚟。
8: 嗱，我哋成日想问下咧，即系你做东张嗰阵时，见到好多啲老鼠曱甴嗰啲咧，其实真系你惊唔惊噶啦？
10: 惊啊，梗系惊啊！咁有边个女仔唔惊老鼠曱甴啊？系咪先？
8: 咁你点样去？要克服嘅咧，
10: 冇做嘢啊嘛！喂，我个 show 嚟嘅，喂，我 show 啊，你唔好走啊！追住老鼠啊，我 show 嚟嘅，
8: 你曱甴 show 啊，
10: 曱甴 show 啊，即系其实都系个工作，咁我自己都冇话即系界论佢系。

0: 乾淨定係矜貴咁樣啦，都係一個工作嚟嘅啫，最緊要做好佢咯，即係嗱臨咁搞掂就唔使對咁耐咯。自己又覺得即係係啦，咁唔單止曱甴老鼠嘅，都有好多伸張正義嘅活動嘅。咁啊，例如近排有好多嘅情片啊，或者一啲錢銀嘅瓜葛嘅片，
1: 好多啊，
0: 好多啊，近排都做係
1: 啊，好多呢啲情況。
0: 係依家啲現今社會唔知點解好多騙案啊，大家即係要特別小心真係。係啊，咁做呢個節目有同好嘅，即係令到我第一手知道依家有啲咩最新嘅騙案咯。咁啊，
2: 最 update 係你，
0: 最 update 係我啦。咁所以我就
1: 同埋出唔出得街嗰啲嘢你都知喎。
0: 係啦，咁我就冇咁容易俾人呃啦。係啦，同埋我身邊啲朋友冇咁容易俾人呃，因為我哋嚟去啲話題都講，我今日拍咗啲咩啊？咪就係拍咗嗰單騙案啊，咁樣咁。咁你聽身邊話屋企人聽到，咁都知道啊。近排有啲咁嘅騙案。
1: 不過我哋都中意睇嘅，因為好多時睇完之後啊，原來可以咁嘅啲人。
0: 係㗎。
1: 咁啊，即刻喂，如果有啲咁嘅情況類似，你就叮。
0: 是啦，即是要小心咯，真係。因为尤其是依家 AI 啊或者科技太发达啦，好容易就会即係堕入咗一啲所谓嘅陷阱。
1: 嗯，所以而家连好多人都话即係一家人里面都要有个 password 嘛。
0: 嗯，
1: 即係一定要有个 password， 即係总之
0: 有个暗号
1: 啊。暗号。暗号。那个暗语一定要有啊，全世界唔知嘅系你哋自己。你要过。
2: 总之要赚钱
1: 啊。
2: 一定要讲个暗号先啦。
1: 讲咗个暗号先可以赚钱咩嚟。
0: 真係。或者见到个真人先咯。
1: 但你嘅啊，真人得係。
0: 即係嗰
1: 下。或者打电话。
0: 打电话。
2: 打电话都危险啊。
0: 对
2: 啊。你啲 fix 声好易㗎。
0: 都
2: 慢慢
0: 地
1: 㗎。咁係。
2: 冇啊，你 FaceTime 都要密码啊。
0: 係啊，真係好危险，我觉得依家。
2: 所以小心。
0: 啊、
1: 我哋呢个节目里面其中一个环节啊，仔，你讲讲呢个环节。
2: 呢个环节我哋都会将你摆上一部时光机里面，
1: 时光机
2: 之后咧，将你个时光机就翻翻去你以前嘅一个时段，一个时段啊。咁但系你唔可以去改变嗰个时段里面发生嘅所有嘢，只可以体验一次嘅啫，
1: 再体验一次
2: 啦。你会拣边一个时段去体验翻咧？
0: 嗯，我会揀返十年前啦，即係我爸爸仲喺度嘅时候啦，咁亦都係我最忙嘅时候。咁如果係嗰陣时嘅我，可能都会努力嘅，但係唔会咁扯囉，工作上要抽多啲时间陪屋企人同佢哋去旅行啊咁样。咁会喺我嘅人生当中有多啲相啦，好嘅回忆啊，有好多唔同嘅开心嘅美好嘅画面囉。因为始终嗰陣时太忙呢，挂住做嘢，咁其实父母都好支持嘅，即系屋企唔系话要我好俾心机做嘢嘅，但系我自己就觉得我应该要力做嘢去回馈翻俾屋企，系咯，即系想等佢哋再舒服啲咁样。但系其实我觉得陪伴先系最重要咯，呢样嘢系啦。所以如果可以翻翻去嗰阵时，我会希望可以同佢哋去多啲旅行，
1: 陪住爸爸妈妈，
0: 系啦，
1: 系咪好挂住？
0: 咁一定有好挂住嘅，其实始终即系自己。血脈相連嘅人啊嘛，
1: 係
0: 啊，咁但係咁我知道佢都喺天上面嘅，而家都係
1: 天格，
0: 係啦，咁啊總有一日會相聚嘅，所以係都佢都會好開心咁見到我今日逐步咁成長咯。
1: 嗯，而家你都好似同你媽咪都好 close，
0: 係當然啦，當然啦，
1: 係咯，係咪住喺附近係嘛？
0: 係啦係啦，即係每日都要翻去接佢啊睇佢啊咁樣咯，係啊，即係翻工之餘。
2: 呢兩個講得最多，即係你同媽媽講得每日最多嘅會係。
1: 边句嘅嘢你讲得最多？
0: 讲得最多啊！咁当然我都有讲我爱佢嘅，我唔系单独净系同佢讲，有阵时喺大众面前同佢讲嘅，系啦，即系咁我觉得爱系要讲出口嘅，有阵时可能华人嘅社会都比较偏好去。覺得好怕醜，唔敢同屋企人講我愛你啦。但係呢句説話有陣時其實都好緊要嘅，即係你話俾佢聽你係愛佢咯。即係尤其是老人家，佢可能有陣時會。可能都會有 lonely 嘅時候噶嘛，咁所以你要講多啲我愛佢啊，即係 I love you 啊，咁令到佢感受到你嘅愛就更加好啦。
1: 説話真係大有能力㗎，
0: 係㗎，真係㗎，
1: 好有能量㗎。
0: 其實你講得多，你愛你啊，即係你知道佢知道你愛佢咧，唔係你咁樣講，其實你真係會愛佢㗎嘛，你明唔明啊？即係你更加愛佢咯，
1: 冇錯冇錯，係啊，即係加強咗啦，
0: 係啦，成件事就更加愛佢啦。
1: 我哋都愛你㗎，
0: 多謝你啊，我都愛你哋啊。
1: 同病神。OK， 今日好多谢你上嚟接受我哋访问，好开心倾偈啊！咁啊，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咯，咁喺 臨走之前呢、我知道你又帶咗一首歌上嚟俾我哋㗎嘛。
0: 係，其實呢個都係關乎愛嘅。咁其實都係嗰句啦，即係親人啦、朋友啦，甚至乎觀眾都係㗎，好多觀眾都好愛錫我嘅、所以我都帶嚟咗呢隻歌，就係月亮代表我的心，去表達我嘅心意。
1: 好啊，咁大家呢就慢慢欣賞呢首歌。咁我哋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嘛。
2: 下個禮拜同樣時間繼續收聽
1: 病同病神取道行啦。Good night。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对伊朗进行空袭报复，伊朗对巴林发动无人机袭击之后，最新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炮弹袭击，成为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最新信号。据 CNBC 报道，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表示，有船只被不明飞行物击中，驾驶室受损，幸好船员全部安全。这宗袭击在美伊双方进行60天停火谈判期间发生，目前两国都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条款。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称伊朗愚蠢地违反停火协议，在海峡利用无人机袭击船只。美军已经对伊朗的飞弹无人机储存点及沿海的雷达站发动打击。美方称伊朗无人机日前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货船，邻国巴林亦谴责伊朗的无人机袭击是公然侵犯主权。伊朗方面未有直接评论袭击船只的报道，不过当地国家媒体称伊斯兰革命卫队只是向未经批准试图通过航道的船只鸣枪示警。就黎巴嫩、以色列及美国早前宣布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发表讲话，表示框架协议无效，并且没有约出力。他说应当执行美伊之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卡西姆称三方框架协议并没有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巴嫩领土的情况下向以色列作出政治的让步。他认为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进行的直接谈判是放弃国家主权的行为，有机会令到以色列占领的状态长期延续，并剥夺黎巴嫩南部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他说将以色列撤军和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的极其危险，并且已经超越所有的红线。他强调真主党会通过一切必要的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撤军。欧盟委员会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表示将会迅速和坚决应对，以维护自身的权益及监管自主权。欧盟发言人说，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权管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坚决捍卫自身权益。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任何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将会立即遭到美国征收 100% 的报复性关税。他更表示这个关税将会取代美国和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近年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和苹果等美国的企业在当地经营的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但遭到美方强烈反对。特朗普早前亦都多次威胁对法国和英国进行关税报复。惩教署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利用 AI 生成将四种常见毒品易人化的禁毒宣传影片，惹起市民讨论，署方最后删除整条影片并就事件致歉。惩教署晚上在社交专页发文表示，对禁毒短片表达的方式及制作引起讨论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制作任何短片时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会平衡创意和大众接受程度，亦只会将市民的意见好好整理，令未来的工作做得更好。这段名为 Obsession 的糖衣陷阱的短片，四款毒品包括冰毒、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化身成女团成员举行演唱会。影片后半部分才指出是糖衣陷阱，网民质疑这个是好像宣传毒品。警方处方一度在凌晨发布重新检测的快速现形版本，称可更快带出抗毒主旨，但最后是删除整条短片。粤车南下7月25号起新增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私家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倍增至200辆，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表示，粤车南下自去年推出以来，运至大致畅通，节假日的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的需求，因此扩展至涵盖所有大湾区内地城市，并会增加预约出行的名额。陈美报电台节目指出，申请抽签下月25日起预约入境市区粤车数目已经超额三倍，六成来自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等。他说分析发现，约九成的粤车南下家庭在本港逗留一至两日，小部分逗留三日两夜，希望酒店业界进一步推广，推出更多套票，以吸引更多高端的消费客群。这节新闻报道完。
4: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
5: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6: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5: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6: 是啊，好像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刻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你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9: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11: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0: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1: 民生无小事，
10: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1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6: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7: 寿
6: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5: 系咯，
7: 仲开实体，
6: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7: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生
8: 神，风味旅程，
9: 范振峰、程海欣，
8: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系大约8粒方糖嘅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3: 外汇、
4: Bitcoin、
3: 基金、
4: 黄金、
3: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0: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

0: 播新闻报道。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炮弹袭击，成为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最新信号。据 CNBC 报道，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表示，有船只被不明飞行物击中，驾驶室受损，幸好船员全部安全。这宗袭击在美伊双方进行60天停火谈判期间发生，目前两国都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条款。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称，伊朗愚蠢地违反停火协议，在海峡利用无人机袭击船只。美军已经对伊朗的飞弹无人机储存点、沿海的雷达站发动打击。美方称，伊朗无人机日前亦都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货船，邻近巴林，亦都谴责伊朗的无人机袭击是公然侵犯主权。伊朗方面未有直接评论袭击船只的报道，不过当地国家媒体称，伊斯兰革命卫队只是向未经批准试图通过航道的船只鸣枪示警。以色列国防部卡茨发表声明，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卡茨称，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有望在几十年来首次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和黎巴嫩塑造一个全新而且更加安全的现实。卡茨说，以色列将会在黎巴嫩维持现有的部署，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包括博福特高地。他强调，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他说，伊朗试图通过威胁和对美国施压来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但最终是失败。他警告，如果伊朗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来阻止协议的落实，以方将会予以强力的反击。委内瑞拉日前接连发生两场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至920人。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估计，委内瑞拉过去星期三发生的两场强烈地震可能影响大约700万人的生存状况。组织强调，根据现有人口统计资料以及灾害分析，超过670万人可能受到这两场破坏性的地震影响。国际移民组织表示，单是委内瑞拉首都洪都拉斯估计已经有200万人受灾。当局称，这两场极浅层的强震在不足一分钟之内接连发生，对当地造成大范围的严重破坏。目前当局和多国搜救队不只是进行救援，虽然已经有国际社会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不过由于当地基建设施受损，加上预测灾区将会迎来降雨，预料会令到救灾工作面临更多的困难。欧盟委员会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表示会迅速和坚决应对，以维护自身的权益和监管自主权。欧盟发言人表示，欧盟以及其他成员国有权管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坚决捍卫自身的权益。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任何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将会立即遭到美国征收 8% 的报复性关税。他表示，这个关税将会取代美国和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近年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美国的企业在当地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但遭到美方强烈反对。特朗普早前亦都多次威胁对英国和法国进行关税报复。惩教署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利用 AI 生成将四种常见毒品拟人化的禁毒宣传影片，惹起市民的讨论，署方最后删除整条短片并就事件致歉。惩教署晚上在社交专页发文表示，对禁毒短片表达的方式和制作引起的讨论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 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会平衡创意和大众的接受程度。又指会将市民的意见好好整理，令未来的工作做得更好。这段名为 Obsession 的糖衣陷阱短片，四款毒品包括冰毒、大麻、可卡因及伊托米治，化身成为女团成员举行演唱会。影片后半部才指出是糖衣陷阱，网民质疑像是宣传毒品。惩教署一度在凌晨发布重新剪辑 快速现形的版本，称可更快带出抗毒主旨，但最后删除整条短片。听听本港地区天气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正確嘅使用规范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

0: 系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Music on board。
2: 32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0,000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佢哋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0: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话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骗到的。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8: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变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炮弹袭击，成为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的最新信号。据 CNBC 报道，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说，有船只被不明飞行物击中，驾驶室受损，幸好船员全部受伤。这宗袭击是美伊双方进行60天停火谈判期间发生，目前两国都互相指责对方是违反协议条款。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伊朗愚蠢地违反停火协议，在海峡利用无人机袭击船只。美军已经对伊朗的飞弹、无人机储存点、沿海的雷达站发动打击。美方称伊朗无人机日前亦都袭击一艘悬挂在新加坡国旗的货船。邻国巴林亦都谴责伊朗的无人机袭击是公然侵犯主权。伊朗方面未有直接评论袭击船只的报道，不过当地国家媒体称，伊斯兰革命卫队只是向未经批准试图通过航道的船只鸣枪示警。委内瑞拉上个星期三发生连续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据官方通报，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1430人，另外有3238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报最新的灾情，表示截至目前为止，当地已经发生了432次余震。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估计，这两场破坏性地震可能影响大约700万人的生存状况，灾情非常严重。组织表示，根据现有的人口统计资料以及灾害的分析，单在委内瑞拉首都洪都拉斯，估计就已经有200万人受灾。委内瑞拉政府已经宣布多项的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亦都陆续向当地提供震后援助。目前当局和多国搜救队伍亦都进行救援。由于余震不断，预计救灾工作将会面临更多的困难。欧盟委员会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表示将会迅速及坚决应对，以维护自身的权益及监管自主权。

0: 欧盟发言人话，欧盟及其他成员国有权管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坚决捍卫自身的权利。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任何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将会立即遭到美国征收100%的报复性关税。他更表示，这个关税将会取代美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及苹果等美国的企业在当地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但遭到美方强烈反对。特朗普早前亦多次威胁对法国及英国进行关税报复。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接近允许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恢复旗下 AI 模型 FBO5 的访问权限。内部人士预料，当局最快可能在这个星期解除限制，结束这一款模型因为政府安全担忧而被强行下线15天的局面。美国商务部部长卢德尼克致公司的信件中表示， Anthropic 已经与美国政府合作，共同应对相关的风险，并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美国商务部在上个星期五已经率先允许公司向有限数量的受信任用户恢复开放另一款网络安全模型 Mifflo 5的访问权。Apple 5被宣传为有史以来向公众发布功能最强的模型，不过在发布短短三日之后，就因为美国政府直接的干预而被强行下线。当时大批开发者的自动化工作在执行中途被冻结。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届政府过去四年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而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同时，更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的赛道，提升市民的福祉。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施政就像耕种，需要深耕细作，包括找出问题，透过改革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完善制度体系，亦要确立方向，推出不同政策的蓝图，为未来发展定下方向，并且运用政策及社会资源帮助有需要的市民。他强调，深耕细作不是一年半载的事，要根据各种因素应变，坚守用心服务社会的精神，相信香港未来定必会有更丰硕的成果。听听本港天气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有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喺2025年7月13日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嘅招标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同提交财务报表嘅规定。冇保存大厦管理嘅重要文件，亦会有新嘅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系 Mark 麦志豪，系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嘅创办人同埋执行主席。我哋协会嘅口号，我哋嘅使命系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6: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 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5: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6: 民生无小事，
5: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7: 香港的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8: 系点解我唔记得咧？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7: 哇，好劲啊！
8: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呢，跟住收到劇本再現場去睇埋佢拍攝嘅手法，我又知點解去找我做。原來我係判斷錯誤，攞鵝打錯誤，一夜個炸彈係炸死曬我十個同僚嗰啲夥計嘅。咁我就明啦。
7: 逢星期六下午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9: 开心大派对，
10: 每一个星期六。
9: 开心大派对，
10: 每一个星期六。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4: ，Mama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嘅，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3: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4: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例如有一個貓貓造型嘅，即係我哋想令到佢 cute 啲啦，包裝都靚啦。因為我哋本身做開設計 ，bagel 咧其實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麵包最唔同咧，就係佢個煙韌程，因為佢焗之前咧，其實佢要經過三次發酵啦，先可以做到即係佢
3: 嗰種煙韌。係啦，星期日下晝一點半 ，FM 99.7，新城資訊台，風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嘅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普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3: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7: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8: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6: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9: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10: 无限定。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还是假的。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1: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炮弹袭击，成为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最新信号。据 CNBC 报道，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表示，有船只被不明飞行物击中，驾驶室受损，幸好船员全部安全。这一宗袭击在美伊双方进行了60日停火谈判期间发生，目前两国都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条款。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称，伊朗愚蠢地违反了停火协议，在海峡利用无人机袭击船只。美军已经对伊朗的飞弹无人机储存点、沿海雷达站发动打击。美方称，伊朗无人机日前亦都袭击了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货船。邻国巴林亦都谴责伊朗无人机袭击是公然侵犯主权。伊朗方面亦未有直接评论袭击船只的报道。不过当地国家媒体称，伊斯兰革命卫队只是向未经批准试图通过航道的船只鸣枪示警。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安全官员表示，官方目前正严阵以待，防备黎巴嫩真主党近期可能对以色列发动的攻击，企图破坏以来最新签订的框架协议。该名官员称，将会对真主党的任何袭击作出最严厉及强烈的回应。当天较早时，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曾发表讲话，谴责由美国、以色列立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有关的协议完全无效。另外，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格维尔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船之下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他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格维尔说，黎巴嫩政府根本是不会真正解决真主党的武装。他称这一点是只会以色列国防军才可以做得到。委内瑞拉上个星期三发生连续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据官方通报，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1430人，另外有3238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报最新的灾情，表示截至目前为止，当地已经发生432次余震。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估计，这两场破坏性的地震可能会影响700万人的生存状况，灾情非常严重。组织表示，根据现有人口统计资料以及灾害的分析，单是在委内瑞拉首都洪都拉斯，估计就已经有200万人受灾。委内瑞拉政府已经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亦都陆续向当地提供震后的援助。目前当局及多国搜救队伍亦都进行搜救援，由于余震不断，预计救灾工作将会面临更多的困难。惩教署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则利用 AI 生成将四种常见毒品二人化的禁毒宣传影片，惹起市民讨论，署方最后删除整条短片，并就事件致歉。惩教署晚上在社交专页发文，表示对禁毒短片表达的方式制作引起的讨论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宣传制作流程，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楚明确，亦会平衡创意和大众接受的程度，又只会将市民的意见好好整理，令到未来的工作做得更好。这段名为 Obsession 糖衣陷阱的短片，四款毒品包括冰毒、大麻、可卡因及伊托米子，化身成女团成员举行演唱会。影片后半部才指出糖衣陷阱，网民质疑似是宣传毒品。惩教署一度在凌晨发布重新剪辑的快速现形版本，称可以更快带出抗毒主题，但最后删除了整条影片。为了配合市建局观塘市中心项目地下管线改道的工程，观塘渔民坊及同仁街 行车道周日凌晨零时起封闭，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以及两条小巴路线会改道，的士站亦会停用，改为在邻近现有四个上落客点供乘客上落。跨境巴士则将改于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同埋站上上落。市建局话，工程期间裕民坊及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开放，同仁街中段开辟了一条临时行人通道，方便市民往返港铁观塘站以及位于协和街北行新增的巴士及小巴站。市建局在封路前后共两个星期，安排多名公共运输资讯服务大使在现场协助市民。听听本地的天气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师傅，阵间你检查和维修电器装置的时候，记得删电掣，不是很易触电的。
3: 当然记得了，我还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2: 你有电工牌啊嘛？
3: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2: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隻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隻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7: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6: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7: 民生无小事，
6: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粤剧佢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FM 99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2: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1: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2: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3: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4: 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3: 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香港嘅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個冠軍咧係2016年嘅《寒戰二》嘅，
5: 係點解我咁記得呢？因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係要做飛虎隊。
4: 哇，好勁啊！
5: 做飛虎隊都算啦，我仲係飛虎隊個阿頭。咁我好奇怪，因為導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劇本，再現場去睇埋佢拍攝嘅手法，我又知點解佢揾我做。原來我係判斷錯誤，攞order錯誤，一夜個炸彈係炸死曬我十個同僚嗰啲夥計嘅。咁我就明啦。
4: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一艘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炮弹袭击，成为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最新信号。据 CNBC 报道，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表示，有船只被不明飞行物击中，驾驶室受损，幸好船员全部安全。这宗袭击在美伊双方进行60日停火谈判期间发生，目前两国都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条款。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称，伊朗愚蠢地违反停火协议，在海峡利用无人机袭击船只。美军已经对伊朗的飞弹、无人机储存点、沿海雷达站发动打击。美方称，伊朗无人机日前亦都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货船。邻国巴林亦都谴责伊朗的无人机袭击是公然侵犯主权。伊朗方面未有直接评论袭击船只的报道，不过当地国家媒体称，伊斯兰革命卫队只是向未经批准试图通过航道的船只鸣枪示警。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卡茨称，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有望在几十年来首次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和黎巴嫩塑造一个全新而且更安全的现实。而以色列安全官员表示，官方目前正严阵以待，防备黎巴嫩真主党近期可能对以色列发动的攻击，企图破坏以黎最新签署的框架协议。该官员称，将会对真主党的任何袭击作出最严厉强烈的回应。当天较早时间，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曾发表讲话，谴责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并称有关的协议是完全无效。另外，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格维尔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之下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他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格维尔说，黎巴嫩政府根本不会真正解除到真主党的武装。他称这一点只有以色列国防军才有能力做到。巴基斯坦南部顺德省首府卡拉奇一处准军事部队设施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三名安全部队人员死亡。当地警方表示，恐怖分子驾驶一辆载满炸弹的汽车撞向部队的建筑大门，安全部队随后与恐怖分子发生激烈的交火，当场击毙四名恐怖分子。目前大批安全部队人员已经赶到现场，展开清剿及全面排查的行动。当地警方消息称，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已经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此前巴警方消息人士称，巴安全部队在现场击毙了五名恐怖分子。就苹果公司早前宣布对 iPad 及 Mac 进行涨价，其中 Mac 电脑的价格上涨约 15%-20%， iPad 的价格涨 15%-25%。 苹果 CEO 库克近日亦都称，当前的记忆体储存晶片短缺令到成本上升，情况有如百年一遇的恐

水。瑞銀發表報告表示，蘋果公司提高產品的價格主要是為了等發表報告表示，蘋果公司佔整體產品收入約八成，短期內 Mac 和 iPad 的毛利率對公司不會有太大的改變。報告預計蘋果將會在秋季來數季佔整體產品收入約八成，短期內 Mac 和 iPad 的毛利率對公司不會有太大的改變。報告預計蘋果將會在秋季發布的新款 iPhone 時，估計將會將實際售價上調$50至$100，並可能調整規格以抵消 DRAM 和 NAND 快閃記憶體價格的上漲。瑞銀說，以一部售價$1000的典型 iPhone 而言，記憶體成本佔總物料清單成本約 5%至6%， 這是意味著蘋果需要全面漲價接近$100才可以能夠完全抵消記憶體成本的衝擊。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本屆政府過去四年持續推行改革，改變施政文化，成為以結果為目標的政府，而在鞏固提升香港傳統優勢的同時，更要改革創新，以產業導向開闢新興的賽道，提升市民的福祉。李家超在社交媒體上發文形容開闢新興的賽道，提升市民的福祉。李家超在社交媒體上發文形容施政就好像耕種，需要深耕細作，包括找出問題，透過改革清除障礙，克服困難。

0: 听本港天气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9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6: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5: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6: 民生无小事，
5: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7: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8: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9: 寿
8: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7: 系咯，
9: 仲开实体，
8: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9: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10: 神，风味旅程，
11: 范振峰、程海欣。
12: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3: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六十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00至6:00，周三限定，有
6: 无限定，
5: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7: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5: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8: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6: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2: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講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4: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

0: 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FM 九十九点七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六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在当地时间清晨发生 6.1 级地震，当局表示目前无需担心会引发海啸灾害。日本气象厅发布消息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清晨5:21左右，震央位于北纬40.2度，东经142.4度，震源深度大约40公里。日本东北地区多个地方都录得明显震感，岩手县近海在过去星期四亦都曾经发生过7.2级强烈地震。气象厅早前已经呼吁当地居民在地震发生后大约一个星期内仍然需要提高警惕，防范可能出现的强烈余震。委内瑞拉上个星期三发生连续强烈的地震，遇难的中国公民人数上升至8人，而委内瑞拉当地累计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40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这次7级以上的强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官方称，目前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430人死亡，超过3200人受伤，当地至今亦都录得超过400次余震。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估计，这一次破坏性的地震可能会影响大约700万人的生存状况。组织表示，单是在首都洪都拉斯，估计就已经有200万人受灾。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炮弹袭击，成为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最新信号。据 CNBC 报道，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表示，有船只被不明飞行物击中，驾驶室受损，幸好船员全部安全。这一宗袭击在美伊双方进行60天停火谈判期间发生，目前两国都互相指责对方是违反协议条款。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伊朗愚蠢地违反停火协议，在海峡利用无人机袭击船只。美军已经对于伊朗的飞弹、无人机储存点、沿海雷达站发动打击。美方称，伊朗无人机日前亦都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货船。邻国巴林亦都谴责伊朗无人机袭击是公然侵犯主权。伊朗方面未有直接评论袭击船只的报道，不过当地的国家媒体称，伊斯兰革命卫队只是向未经批准试图通过航道的船只鸣枪示警。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接近允许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恢复旗下 AI 模型 F5 的访问权限。内部人士预计，当局最快可能在本个星期解除限制，结束这一款模型因为政府安全担忧而被强行下线15天的局面。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致公司的信件中表示， Anthropic 已经与美国政府合作，共同应对相关的风险，并且取得尽大的进展。美国商务部在上个星期五已经率先允许公司向有限数量的受信任用户恢复开放另一款网络安全模型 MIFO5 的访问权，而 FO5 被宣传为有史以来公众发布功能最强的模型，不过在发布短短3日之后，就因为美国政府直接的干预而被强行下线。当时大批开发者的自动化工作在执行中途被冻结。惩教署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利用 AI 生成将四种常见毒品易人化的禁毒宣传影片，惹起市民讨论，署方最后删除整条短片并就事件致歉。惩教署晚上在社交专业发文表示，对禁毒短片 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个讨论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会平衡创意和大众接受程度，又只会将市民的意见好好整理，令未来的工作做得更好。这段名为 Obsession 的糖衣陷阱短片，四款毒品包括冰毒、大麻、可卡因及伊托米子化身女团成员举行演唱会，影片后半部分才只是糖衣陷阱，网民质疑是宣传毒品，好似宣传毒品。惩教署一度在凌晨发布重新检测快速现形的版本，称可更快带出抗毒的主旨，最后是删除整段短片。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
1: 中国香港的交互绳运动员啊，戴姐，你会觉得哪一个地方咧，佢哋嘅交互绳嗰个水准咧系几唔错嘅？
2: 最犀利嘅一定系日本噶啦，佢哋无论系规模啦同技术啦，咁喺其实系不停咁样扩大进步紧，系啊。日本嘅话有一个出名就系 Yoyogi Park 啦，佢哋会喺嗰度自己喺度练绳，交互绳嘅朋友都会喺度聚集。每一次去日本都会过去问一问。
3: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4: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我系从来冇听过36雀嘅，
8: 36雀走为上雀啊嘛。
7: 秘笈古书，
8: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系古书
7: 啦。
8: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7: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8: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7: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8: 36计，
7: 釜底抽薪。
8: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7: 走为上计，
8: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0: 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 好啦，咁开始今日嘅吓，我哋呢个节目叫做《银色旅途》，认得世昌把声嘛？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淑敏你好，
2: 系啊，都认得我把声啦。
1: 系啊，言归正传啦，大家收听嘅系我哋新城广播嘅《银色旅途》啦。今日仍然有卢世昌加上嘅好拍档林淑敏为你主持两小时嘅节目。
2: 系呢两小时里面咧，我谂你都应该会觉得好快过，唔会觉得好耐先过。
1: 但系听众朋友听就真系觉得好快过啦，因为内容太丰富啦。
2: 系啊，咁啊，首先咧讲下啦，唔使十分钟后啊，就会出现嘅。咁我哋继续咧都会请嚟咧生死教育嘅讲师啦，咁就系唐卓斌啦，同我哋讲下呢一个话题咧，就系要讲下啊生老死葬系呢一样好现实嘅嘢嚟。
1: 冇错吓，大家唔好介意吓，点解话哎呀你哋个节目会讲呢样嘢咧？其实而家好多嘢都预早安排噶嘛，你安排好或者你提过你嘅即系后人啊或者家人亲人咧，点样去处理嘅后事咧？大家咧到时就唔使咁伤脑筋啦。第一，第二就系、是。即系你知遇到唔开心噶啦，譬如有我哋嘅亲人过世，当时已经好伤心、好难过，仲要筹备咁多嘢咧，就变咗好似百上加斤咁吓。唔紧要，大家听咗参考嘅啫吓。依样嘢系可以俾大家作为一个参考，然后你可以决定同你家人点样去安排啦吓。这个就系吓 plan 啦，即系唐卓斌啦，继续嚟同我哋喺生死教育嗰度讲俾大家听一啲资讯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继续有我哋个健康解码，咁都请嚟咧。今日好特别啦，除咗我哋嘅戴乐群医生啊，呢个老人科专科医生之外咧，仲有一位咧靓女中医师啊，阿杨明霞即系医师咧，又会同佢一齐讲一个话题，叫地中海饮食。咩为之地中海饮食咧？系咪嗰啲湿湿嘅饭啊，或者咩披萨啊嗰啲咧？听下佢哋点讲啦。
2: 系啦，咁啊，当然啦，我哋重头戏咧就系惺惺相惜。话呢一位嘅主角咧，我知道佢同你认识咗好耐嘅，但系我都真系平时咧就喺呢报章媒体嗰度认识佢啦。不过我同佢做完呢一个访问之后咧，我觉得我真系对佢有啲改观。
1: 有咩睇法呢？
2: 佢一定系一个好有性格嘅人。
1: 我都帮你补充翻啦，因为咧佢哋喺一个幕前演出咧，好多时你睇到咧系幕前嘅人，
2: 冇错，
1: 因为系表演紧，即系可能佢饰演紧任何一个唔同嘅角色嘅啫，但可能好多艺人朋友本身佢真实嘅性格啊，或者佢私人嘅生活咧系非常之即系克制啊、检点啊，同埋系佢哋有佢自己嘅生活空间嘅。咁我哋讲嘅系边位咧？就系歌手朋友啦，就系关心妍吓。嗱，你讲我认识佢好耐，呢个系事实嘅。佢系2002年出道嘅，今年就24年啦，嚟到2026吓。咁佢上一次同我倾都话咧，佢出年都可能考虑开25周年入行嘅演唱会吓。嗱，呢20几年咧，我同佢经常保持联系，因为佢一入行做新人，我已经认识佢。咁正如你所讲，你睇嘅嘢都好准确。佢本身系一位非常之检点啦、自爱嘅即系歌手啦。因为你睇翻佢过去20几年咧，佢冇咩负面新闻噶，又唔会话即系特登出嚟抢风头啊。除咗试过有一次即系抢奖啊，人哋话佢，其实佢系听错咗走咗出去嘅吓。咁咧就唔关佢事，即系听错咗啫。咁。其余咧，佢又冇话啲咩绯闻啊、绯闻啊、图色新闻，冇嘅，即系一路都好安心做佢嘅歌手，咁同埋咧，佢好努力去唱歌之余咧，佢仲好多做一啲公益服务，所以佢系攞到咧呢个10大杰青奖，你谂下系咪先？咁人哋大会都唔会话乱颁奖噶嘛，一定系睇过你嘅背景啊，同埋你嘅服务同埋贡献，先至实至名归俾个奖你噶嘛。咁所以我好欣赏呢个女歌手，咁当然。佢有实力啦，唱歌又好啦，所以系点解会我哋惺惺相惜咧？就因为咁嘅原因啦，吓。
2: 冇错啦，吓咁我哋一阵间咧就会讲下阿 J 啦，咁佢自己嘅心路历程啊，即系一路俾人哋扶贫嘅时候，其实佢点样挨过去？其实我都真系都几坚毅啊！
1: 佢好犀利噶，佢新人嗰阵时唔知2年到就已经喺红馆开咗几场演唱会啦，已经即系好难得咁短嘅日子，新人可以喺红馆开演唱会。当年啦吓，咁但问题咧，你谂住佢会嘭嘭声上咧，点知突然间就嘭嘭声跌喎，咁所以。一个人要有好大嘅叫做本身嘅能量啊，先可以日

受到大喜大乐，然后点样爬翻上嚟？喺咁多年里边，点样挣扎求存，又可以攞翻个声明啊？嗱，佢而家唔算话非常之大红大紫，起码咧佢嘅工作不断啦。佢而家成日都喺国内开演唱会噶，即系不停去唔同嘅地方开演唱会。咁所以咧，我几欣赏呢位女士嘅，同埋我好重视家庭嘅。咁佢之前结咗婚啦，跟住咧为咗要生 B B 咧，佢都休息咗几年嘅。咁后来终于如佢所愿，就生咗个好可爱嘅女女。女女而家都大个啦，都有十岁八岁噶啦吓。咁咧咁啊好大个啦，咁又好乖嘅，咁又好听佢话。而家成我久唔久见阿 J 同个女女又拍一啲视频啊，大家喺度厨房度整嘢啊，整餸啊。咁佢好享受家庭乐嘅，对家庭又好重视，你明唔明啊？咁有事业，有家庭，有好锡佢嘅女女同埋丈夫，其实我觉得佢都好圆满嘅，唔一定话即系其实做娱乐圈唔一定话你好大红大紫。人识旅途，识旅途。

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0: 小马，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1: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新城劲爆，落去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美国嘅小甜心 Ariana Grande 就系呢一首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Olivia Rodrigo 好笨嘅情歌 Stupid Song。

0: 命中注定嘅连结同埋陪伴啊！强调即使分开咗都好啦，深刻嘅爱同埋伴随咧，都依然会喺重逢嗰刻咧重新唤醒。讲述呢个成长错过同埋永恒连结嘅作品，恭喜晒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1: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3: 好啦，继续翻到嚟银色旅途嘅时间啊嘛，今日咧继续都有Christine 啦，亦都啊即系有淑敏啦，亦都有世昌哥哥啦。
4: 其实咧 ，Christine 咧系就阿世昌咧叫淑敏嘅，系咪啊？因为一路啲即系听众新城财经台都系听住叫你 Christine 噶嘛吓。
3: 系咁啊，不过唔紧要嘅吓，即系大家认识一下我中文名都系好嘅。我觉得我嘅中文名都好优雅噶，系啊。
4: 但同个人一样咯，都叫咗半年啦，应该大家都记得啦，我都唔会叫错。你第二個敏啦，係咪都係熟敏熟敏啦？好 ，Christine， 咁啊考翻你啦。咁當然我哋嘅嘉賓坐咗喺現場啦，提翻我哋聽眾朋友啊，上一次請過佢嚟講一啲關於生死教育嘅問題，咁就傾咗好多，唔係題外話，
3: 係
4: 附帶嘅，亦都係好重要嘅內容同埋重點問題。咁我同阿熟敏咧都覺得唔夠。
3: 系，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继续请嚟咧，呢位唐卓斌先生啊
4: ，Pan
3: 咧，咁啊同我哋一齐咧，即系讲下生死嘅话题啊。
4: 好，
3: 阿 Pan 啊，嗱，话说咧，上一次咧，你就同我哋讲啦，未讲死之前咧，就要讲下生之前要做嘅一啲吓，即系叫做平安三宝啦，
4: 准备嘢
3: 啦，平安三宝。好啦，去到准备好啦，咁我真系讲笑咁讲，咁啊 Pan，我哋今次死得未咧？系咪应该即系准备晒呢一个平安三宝之后，其实都真系差唔多可以吓，即系进入呢一个心态咧？我觉得好似死得未，好似好衰咁样。
4: 四个字系咪可以安枕无忧呢、啊、
5: 如果我哋按照上一集所讲啦，做好晒嗰三宝啦，咁应该咧就安咗60%嘅心先啦，安咗60%先啦，安住先。跟住之后接落嚟咧就系讲紧嗰个仪式啦，
4: 系系
5: 大家都睇过破地狱啦，系咪先？人嘅最后一程其实同结婚唔一样嘅，其实我觉得系。结婚你可以结好多次噶嘛？
4: 系，你谂下先啦，你谂住先。
3: 嗱，你谂清楚啲先，系啦，
4: 唔好乱讲，
3: 都麻烦嘅。
4: 嗱咁样，我哋笑住嚟讲生死其实系好嘅，唔系真系要喊晒、流晒眼泪俾佢先讲嘅吓。好啦，嗱，结婚。算你啦，俾你结多几次啦，第日啦 ，touch wood 啊，讲笑啫。咁但系咧，当然啦，死冇死两次噶嘛，
5: 冇错。咁啊，所以咧，喺仪式上面咧，即系大家喺死亡嗰一刻，其实好多时已经唔系讲紧嗰个物品上嘅贵重啦，其实系讲紧心灵上面到底我哋点样可以安抚到
4: 系
5: 呢个在生嘅人啊嘛，系咪？咁啊，每一个人嘅离世，其实最心痛嘅唔系离世嗰个人本身。
4: 其实佢咩都唔，
5: 佢其实乜都唔知
4: 啊。
5: 咁我当然我而家讲紧嘅系家庭温暖啊，充满晒爱嘅家庭啦，系咪先？咁啊，喺呢个过程里面，其实佢哋就选择仪式就非常之重要啦。仲有葬喺边度都好重要啦。
4: 头先你系提过话破地狱呢个系电影啦，
5: 咁
4: 当然因为我屋企都做过一啲仪式啊，系有破地狱嘅，有两次，譬如我父母过世都会做破地狱。好似系咪呢个系道教嘅仪式？
5: 系啊，道教仪式，
4: 道教仪式嚟
5: 嘅。系啊，我哋作为营运呢个葬方面嘅人咧。我哋系冇任何嘅宗教偏向嘅，
4: 当然
5: 系啦。咁啊，特别系我自己营运紧嘅项目咧，其实佢系咩宗教都有，系啦，天主、基督、佛教、道教，甚至乎你冇任何宗教嘅都会有 service 嘅。咁所以唔同嘅宗教佢哋嘅处理嘅方法，譬如话破地狱，其实只不过系令往生嘅人可以喺极乐世界嗰度咧，可以更加嘅顺利咁样去通过，可以少啲痛苦啦，咁样。 咁点解喺嗱，譬如话喺佛教度有好多人就会揾和尚啦、啊、尼姑啊，去做好多嘅诵经啦，系啊，而且系好长时间嘅诵经。我认识嘅一个好亲密嘅朋友咧，佢哋喺呢一方面嘅仪式，甚至乎系会舍得花30多万去做，斋一个仪式啊，
4: 就系诵经。
5: 冇错啦，原因点解会系咁咧？因为佢哋往生咗个婆婆咧，佢系好相信佛教呢样嘢，
4: 虔诚佛教，
5: 好虔诚，非常虔诚。咁所以佢哋愿意去花呢个30多万去做呢件事咯。简单啲啦，四个宗教嘅啫，香港比较普遍，佛教、道教、天主仲有基督，主要嚟讲系围绕住呢四个。
4: 系
5: 咁呢四个嘅天主教同基督教雷同嘅，都系会喺教堂嗰度去做嗰个仪式啦。咁啊，道教咧就其实我哋道教佛教其实好多时都会喺殡仪馆嗰度，其实已经系主理咗噶啦。
4: 系啦，
5: 咁我相信我哋大部分人参加嘅嗰个仪式都系比较偏道教嘅。
4: 嗯，
5: 系啦，譬如话烧嗰啲纸啊，你即系见到好多习作嘢咧。其实习作方面，只要你烧得呢嘢嘅亲属咧，其实佢哋应该都系会比较少少偏道教嘅。
4: 咁佛教烧唔烧呢啲习作嘅咧？
5: 佛教有好多讲究，咁而家咧已经系模糊咗噶啦，即系好多佛教嘅人可能都会烧翻啲金银衣纸落去啊嗰啲。不过事实上嚟讲，佛教系好简单嘅，
4: 反为简单，
5: 好简单，系诵经啦，可能自己多啲去做下好事啦，
4: 系
5: 啦。跟住其实基本上来来去去抄下经文啊，咁样就冇噶啦。正式嚟讲系应该系咁嘅。
4: 系
5: 咁，所以大部分香港人，我个人认为，我眼见咧，就算冇宗教，系啊，冇任何宗教嘅人，都应该系偏向道教比较多啲。
4: 会唔会咧？啲经营呢个行业嘅朋友咧，因为当时可能啲亲属都六神无主啊，或者亦都未做过啦，冇经验啦，咁即系经营呢个行业嘅朋友咧，会鼓励佢做边样嘢，或者提议佢做边样嘢嘅咧？
5: 嗱，呢样嘢咧就真系好睇嗰个中介人啊，即系我哋叫做殡仪中介人，即系阿哈鲁文嗰个位置啦，系啦。咁咧大部分嘅中介人一定系比较偏道教噶啦，因为道教有一个好好嘅地方就系做嘅。

0: 嘢好多啊。
1: 嗯。
0: 即系譬如话，你可以去诵经，你可以装香，你好似播地狱啊，你可以烧唔同嘅金银衣纸啊，你可以自己折纸啊，你可以专登去订做某啲烧嘅物品，譬如话喺电影度咪订跑车咯，系咪？
1: 房屋啊，
0: 嗰啲系啦，乜都有。咁呢啲全部就系道教。咁点解啲人又偏向道教呢？因为有好多人可能会觉得，我生前嗰阵时，我对得。好似唔够好、啊，
1: 嗯，
0: 其实人生嘅最后一程，我系咪可以，即系点样喺呢个宗教氛围里面做到最尽俾佢咧？补偿翻，即系有好多人点解会，你会见到道教特别多吹晒啲打啊，嗰啲其实都系道教嚟。人识旅途，识旅。

0: 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5: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今日喺个困顿身边有洪卓立喺度。
7: Hello， 大家好。
6: 讲紧你有信过一次一次提自己，而家你个心态好似话当自己系新人咁啊，即系冇嘢可以输，话输到底啦已经。我听到呢句嘅时候，其实有啲噏嘅。点解你会觉得自己系好似已经输到？
7: 我系觉得自己喺谷底噶，即系我其中一句歌词我好中意嘅，半途仍输得起。即系我觉得呢句直头系讲紧我自己噶。陈小心好俾心机嘅，即系倾咗好耐啦。咁然之后，歌词入边嘅你其实系以前嘅自己，歌词嘅我就而家系我啦。咁即系有少少同以前对话，即系多谢自己又好，鼓励自己又好，即系坚持呢件事冇放弃到。
6: 6月29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7: Hello 大家好，我洪卓立 Ken。
6: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8: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9: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10: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9: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9: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0: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9: 密切留意，
10: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1: 湾区 C。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4: 我哋继续请嚟唐卓斌阿 Pan 啦，咁啊同我哋一齐讲下关于咧生死方面嘅一啲话题啊。咁我哋今次咧就集中讲下啦，咁啊关于咧死亡上面嘅安排啦吓，唔系话即系点样死，而系咧即系你喺呢个葬礼上面有啲咩嘅告别仪式啊。咁阿 Pan 其实咧即系喺香港嚟讲咧，大部分人都系选择呢个道教仪式啦。
5: 系好多人。
4: 其实我觉得呢个电影咧都帮到手。以往我哋觉得咧即系呢一种仪式咧，其实都充满神秘，略带少少恐怖添啦。呢啲人系电影，其实帮忙咧，令到你明白到嗰个背后嘅意义喺边度啦。
5: 电影嗰度咧，只不过系将嗰个故事嘅情节，将佢尽量电影化，
6: 系
5: 等大家睇嗰阵时候可以有翻少少共鸣啦。系啦，咁头先我哋讲嘅系仪式啦，仪式其实来来去去都系得嗰四五种嘅啫，冇更加多噶啦，系睇下你系俾多钱啲啊，定系少钱啲？你平嘅咪一两万蚊咯，
6: 即系豪华啲，
5: 豪华啲系啊，你豪华啲，
4: 福建游人啦，
5: 系啦，好似我头先嗰个朋友咁，30几万都会有嘅，甚至乎去到啲超级大富豪，几百万都会有。
6: 当然
5: 系啦，买到棺材，去到金丝楠木，成个棺材都会有嘅。
6: 系
5: 系啦，咁啊，跟住落嚟就系、是、好啦，你做晒呢个仪式，啲人去边咧？嗱，呢个就系好重要嘅地方。
6: 你讲啲人系我哋去官礼嗰啲
5: 先人去边？
6: 先人，
5: 因为官礼嗰啲人其实简化嚟讲就系佢可以直接去火葬场嗰度做得噶啦，因为佢会有15分钟时间喺嗰度噶嘛。
6: 系啊，
5: 咁你直接入到去做晒礼，你可以叫牧师直接喺嗰度都得。
6: 嗯嗯，
5: 一揿个掣就冇噶啦嘛。
6: 系啦，
5: 系咪？即系最简单就系去到咁啦。
6: 好啦，先人去边？大家最有兴趣吓。
5: 先人去边呢？其实喺香港嚟讲选择都多嘅。
4: 嗯
5: 啊、我哋可以放喺骨灰龛场。
6: 我哋讲安置啦。
5: 安置啦，而家已经跳到去。因为我

0: 就是好似我哋上一集提及咁，可以提早去 planning， 又佢唔需要死亡证嘅、啊，你可以提早买，你可以提早选择，只不过因为佢有呢一个嘅特权，所以佢嘅价钱相对梗系会贵啲啦。
1: 嗯，
0: 不过环境亦都系相比政府嘅好好多啦。
2: 管理方面
0: 亦都会系有好多保障啦，系咪？
2: 等于住酒店一样啦，系咪？你五星级嘅同普通民宿嘅价钱系唔同啦。即系譬如呢啲叫做灵灰安置所啦吓，总体嚟讲咧，系咪都有级别？大概咩价钱左右呢？每个不同嘅级别。
0: 嗱，又唔可以用级别去讲、嗯，因为每个灵灰安置所都会有佢自己嘅独特嘅宗教。
2: 特色系
0: 啦。咁你话以级别嚟计，我哋冇办法咁样去计啦。不过以地理位置嚟计嘅话咧、嗯，如果系比较偏近市中心，肯定系越好啦。即系系啦，如果系啦，如果室内嘅环境，譬如话佢有冇冷气啊，厕、
1: 嗯、
0: 所干唔干净啊？仲有每一次去拜祭嗰阵时，啲人逗留嘅时间嘅过程会唔会舒服啲啊？咁呢个就系我哋去评判一个私营灵灰安置所好与唔好嘅其中一个好大嘅要素。
2: 我有位亲人啦吓、啊，即系好亲下嘅，我话伯父啦，佢过世时候，我啲即系堂兄弟帮佢搞啦。咁佢就话咧，佢系私人嗰啲有少少宗教嗰啲啦吓。咁佢话平时咧就锁咗门噶，
0: 我锁门俾你。
2: 咁佢哋去亲即系要拜佢啊，或者装香咧，都要请啲人出嚟开翻个门。
0: 哦、即系而家都仲系咁样。
2: 呢个系几多几年前嘅事啦、
0: 哦。因为咧喺政府喺几年前嗰阵时咧就做咗。一个叫做发牌制度，咁啊，而家目前嚟讲，我印象当中而家只有15个左右，唔知道有冇更新到啦。咁我印象中15个嘅私营灵灰安置所牌照系发咗出嚟嘅。不过正式嚟讲，香港有几多个灵灰安置所呢？其实系200几个嘅，
2: 即系嗰啲就冇
0: 嗰啲又冇牌照噶啦，系啦、啊，甚至乎有啲可能我哋听开啲比较出名啲嘅道观啊、佛教嗰啲嘅寺庙咧，好出名我仲要，佢哋都未必有嘅，未必有牌嘅。
2: 所以有一段時間咧，可能阿 Christine 嗰時冇咁留意呢啲問題，我就有睇到啊，叫做死亡安葬咩？
0: 冇錯啦，
2: 地嗰咁樣嘅，試過曾經係嘛？
0: 仲有好多嘅靈灰安置所係非常之唔合格嘅，
2: 哦，
0: 就變咗裏邊原本安放嗰啲，你咪要處理咗咯。你揾唔到後人咁點處理咧？
2: 係
0: 啊，咁我哋梗係唔好又多講啦，係咪先？
2: 係咪我即係有冇記錯？曾經有啲工廠大廈裏邊都改造呢樣嘢，
0: 冇錯。甚至乎喺啲嘅住宅里边啊，嗰啲都会有改造。
2: 都俾啲住客投诉噶嘛，
0: 冇错冇错。
2: 点算啊？成日有人嚟拜，都好惊啊嘛。
0: 咁所以而家政府又推咗好多绿色啊、环保葬啊嗰啲。咁、其实又好唔好咧？好嘅地方就系佢平咯。
1: 嗯，
0: 系啦。唔好嘅地方就系你到你拜祭嗰阵时，以前有一个专家就讲过啦，一个人嘅安葬可能喺开头嗰两三年。如果万一我 let's say 佢撒咗入海咁样话，前嗰两三年好似冇乜嘢嘅，不过耐咗，大家清明啊重阳就有个地方可以去拜祭嗰阵时，佢变咗时间越耐咧，佢个心越空虚。
1: 嗯，
0: 系啊，所以葬嘅呢样嘢系好在乎于在生嘅人嘅心灵咯。
2: 最近同有啲朋友傾過，同我差唔多年紀啦嚇，咁佢即係都係獨身啊，咁佢父母又過曬身啦，都雖然有兄弟姊妹啫，咁但係佢都覺得，唔好麻煩佢哋嚟拜我啦，佢都講明話，我中意到時撒咗去嗰啲即係綠色嘅、
0: 綠色殯葬、
2: 殯葬啊嚇，撒咗去啲草皮啊咁樣樣。但係你頭先講到話，心靈空虛就嗰啲係可能佢依、這個先人啦嚇，佢有啲好至親噶啦。可能话仔女啊，或者佢啲家人啊，仲喺度啊，咁佢就会挂住，即系去拜佢咯。
0: 冇错，喺我接触过嘅客人当中咧，其实有啲系两公婆冇仔女，佢哋又系一样，就系有啲兄弟姊妹啦。不过佢哋最终都希望就系有个地方去葬住自己，跟住约摸时间亦都会有一个叫做律师行啊，或者佢哋自己嘅叫做，你记唔记得我哋上一集我哋提及有啲代理人啦，有啲代理人会去代佢哋去续呢个管理啊各方面嗰啲，其实佢哋系觉得自己个名系应该要留喺呢个世界上。
2: 嗱，我就傳統嘅，生我哋都要揾個地方住得舒舒服服啦。咁啊，到我哋人生最後一站，都希望有個地方住得舒舒服服咯
0: 嚇。咁所以咧，其實母親人啊，亦都冇仔女，點解佢哋都會選擇去買一個 咁貴

0: 嘅，或者咁高尚嘅一个
1: 堪位
0: 堪位咧，原因就系佢同传统思想嘅人一样，就系、是、我死前我住得舒服，我死后我都要住得舒服，因为冇人知道死后系点噶。万一我讲紧万一啊，即系我哋点解我话我冇任何嘅宗教偏向咧？系、因为我觉得我咩宗教我都 respect。我去到廟我拜，我去到 church 我又入一入咁樣，
1: 尊重啫嘛，
0: 冇錯尊重，因為你唔會知道邊個有定邊個冇噶嘛，咁、萬一我全部入曬啦，第二時萬一哇基督教係存在，起碼我都拜過先啦，係咪咁著數咗啊？
1: 你有個禮貌有禮貌
0: 嚇，係啦，咁著數咗，
2: 禮多人不怪，
0: 係啦，跟住喺骨灰盒裏邊其實。会唔会其实我哋个灵魂就跟住嗰嚿嘢？你葬嘅地方其实本应你系可以用嘅咧。我哋都唔知道，
1: 系啦。
0: 所以我哋只能够话喺我哋在生嗰阵时候，我哋将所有嘅可能性喺自己有经济能力嘅情况下，我哋做齐咗佢先。
1: 系啦。
0: 万一到你真系往生之后，呢样嘢原来系好重要嘅，咁起码你都做咗啊。
1: 同埋你都提示咗。家人或者亲人点样帮你去处理呢件事？
0: 冇错啦，而且
1: 呢、這个好重要。
0: 有好多人往生咗之后咧，佢哋低估咗身边朋友对佢哋嘅思念，
1: 系
0: 低估咗。
1: 你讲得啱，
0: 你存在嗰阵时候，可能大家哦 hello 咁样就算啦。不过你每日都 hello， 有一日你突然间见唔到嗰个人，
2: 冇得 hello 就系个问题嚟
0: 嘅，系啦，就已经出现咗好大嘅问题。可能就系因为嗰个 hello 啊，你唔好小睇一样嘢。每日你行过一个 hello， 有个营运咖啡厅嘅老人家，有一只狗金毛寻回犬，每日行过嗰阵时候，都会专登行过去，喐一喐佢只手，就咁咧，好短嘅啫，一分钟都冇啊，就走噶啦，嗰只狗每日如是。有一日突然间冇嚟，只狗冇嚟，
1: 系。
0: 哇！嗰、那个老人家
1: 啰啰乱啊，
0: 啰啰乱就喺度揾嗰个狗。哇！发生原来嗰只狗真系被车撞咁啊，发生意外，好少嘅啫。大家冇交流，只狗更加唔会同你交流。
1: 咁何况系人呢？
0: 冇错啦，所以大家真系唔好低估自己本身。因为每个人都有佢嘅存在价值嘅，我觉得
1: 啱嘅，
2: 好啦，嗱，我哋今日咧虽然啊，即系开咗个话题咧，就真系讲死啦。咁但系我觉得咧，即系都系去开即系第一个 step 嘅啫。所以我谂咧都仲有好多。咁我哋留待有机会再揾阿 Pan 倾过啊。
3: 银色旅途，色旅途。

0: 情人，来自周恩廷。不放次数151次。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天赋，有他的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狮子山下，
3: 坏女孩，
2: 爱情陷阱，
3: 我的亲爱，
2: 千千阙歌，
3: 舍不得你，
2: 对你爱不完，
3: 今生今世，
2: 一起走过的日子。
4: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1: 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6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5: 早上7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的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日前再度发射无人机袭击一艘商业邮轮，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之下，美军针对伊朗军方监视设施、通讯系统及无人机储存基地等的目标进行打击。声明称，美方在星期五打击了伊朗之后，原本是给予对方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在星期六凌晨再次发射无人机，击中一艘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巴拿马籍油轮。伊朗方面暂时对未有回应，不过当地消息说，伊朗南部石里克地区有一个村庄传出多声爆炸声，有军方消息人士说，爆炸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讯塔引致，另外亦有炮弹击中南部的加扎姆岛。据 CNN 引述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正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进行更多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自战争以来，以军已经击毙逾9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并且正是在安全区之内清除对方的武装基础设施。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讲话说，单是过去两个星期，以军就击毙200多名武装人员。以方将会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直至真主党解除武装。内塔尼亚胡说，以黎美三方日前达成的框架协议是向伊朗传达信号，表明伊朗和真主党无权参与解决黎以冲突的事务。不过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回应称，三方签署的协议无效，而且是无约束力。他表示，应当执行先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全面撤军。委内瑞拉上星期三发生连续强烈的地震，遇难的中国公民上升至8人，而委内瑞拉当地累计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40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这次7级以上的强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官方称，目前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430人死亡，超过3200人受伤。当地至今是录得超过400次余震。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估计，这次破坏性的地震可能会影响700万人的生存状态。组织表示，单是在首都洪都拉斯、加拉加斯，估计已经有200万人受灾。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美国特朗普政府接近允许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恢复旗下 AI 模型 F5 的访问权限。内部人士预料当局最快可能在本个星期解除限制，结束这一款模型因为政府安全担忧而被强行下线的15天局面。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至公司的信件中表示， Anthropic 已经与美国政府合作，共同应对相关的风险，并已经取得尽大的进展。美国商务部在上个星期五已经率先允许公司向有限数量的受信任用户恢复开放另一款网络安全模型 MIFO5 的访问权限，而 Apple5 被宣传为有史以来向公众发布功能最强的模型。不过在发布短短3日之后，就因为美国政府直接干预而被强行下线，当时大批开发者自动化工作在执行中途被冻结。惩教处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利用 AI 生成将4种常见毒品以人化的禁毒宣传影片，惹起

0: 市民讨论。署方最后删除整条影片，并就事件致歉。惩教署晚上在社交专业发文，表示对禁毒短片表达的方式制作引起的讨论，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制作任何影片时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会平衡创意和大众接受程度，又只会将市民的意见好好整理，令未来的工作是做得更好。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1: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4: 健康解码。好啦，今日世昌又请嚟两位好朋友同我哋讲下啲健康常识啊，健康资讯。咁当然啦，讲得健康资讯，梗系有翻咁上下份量嘅医护界朋友啦。身边有戴乐群医生吓，仲有我哋一位杨明霞中医师，两位好。
5: 大家好。
4: 嗱，今日呢个主题我觉得几有兴趣，因为咧，虽然我系唔识好多啊关于医学上嘅资料啊，咁不过咧睇到呢两个字咧，我都会有兴趣，就系推拿。咁啊，关淋巴系统事嘅，咁啊，亦都系讲开推拿同淋巴咧。中醫和西醫有什麼是不同的看法呢？不如先請戴醫生跟我們說一下。譬如在西醫的角度來說，淋巴系統主要是負責什麼的呢？
5: 其實我們西醫很著重個循環系統的，我們有動脈、有靜脈樣。我們的焦點通常全部等在動脈和靜脈，
4: 動
5: 脈和靜脈。但是其實個淋巴系統是我們忽略了的。其實我們淋巴系統呢是將我們的身體的一些的即是污穢啊，其實呢就是透過這個循環系統呢是 去排除的。
4: 排除
5: 很多時候我們注意淋巴就是當出了病的時候，譬如某些手術，譬如是某些胸部手術，要割埋個架底的淋巴，於是就手會腫了。又或者在啲老人家嘅時候，我都狼狼又會見到咧，喺佢哋年青嗰陣時候就只腳受過感染，於是乎只腳嘅喺骨溝嘅淋巴係硬化咗嚇，即係纖維化咗，於是乎咧到年老嗰陣時候咧，嗰、那個淋巴系統嗰、那個循環冇，只腳又腫咗，
4: 係
5: 就唔係即係靜脈塞咗，其實係淋巴即係塞咗。咁但係而家更加我哋要開始明白咧，其實個淋巴系統當未曾有病嗰陣時候，喺我哋身體裏頭係即係負責呢個排除一啲即係排毒啊，同埋排除一啲即係病理啊，好重要一個系統嚟嘅。
4: 係，咁聽你講話，除咗會有浮腫嗰個情況之外咧，仲會唔會影響我哋其他問題咧？例如會唔會發炎啊，或者又會唔會影響個免疫力啊咁咧？
5: 會啊，因為咧我哋個淋巴系統同埋免疫嘅系統咧，個脾臟咧係息息相關。
4: 係係。哇！即真係有影響，
5: 有影響
4: 的，所以大家要好注意先得嚇。嗱，呢個喺西醫嘅觀點同埋角度啦嚇。當然咧，我哋中醫師啊，楊醫師喺度都請教一下楊醫師啦。咁譬如咧，喺中醫講通啊，或者同於氣血嗰方面咧，即係淋巴或者推拿嚟。即係解釋又有啲乜嘢嘅概念？
6: 其實中醫所講嘅咧就係經絡系統，經絡系統，經絡系統咧其實係涵蓋咗淋巴系統、循環系統同埋我哋嘅神經系統嘅。咁所以頭先好似戴醫生講話，如果某一啲手術，咁佢因為割咗乳房，咁佢移除埋啲淋巴，咁我哋喺臨床上面都會見到啲病人咧，如果係有咁嘅情況咧，有時仲會有啲疼痛喺嗰啲位嘅，咁甚至有時即係打風落雨啊。 佢會有啲風濕痛嘅情況，咁我哋會透過針灸或者係一啲推拿嘅手法去幫助嗰啲人咧舒緩翻呢啲不適，因為針灸同埋推拿咧可以令到咧佢個經絡氣血循環改善翻，咁進而咧其實呢啲即係發炎嘅情況或者疼痛嘅情況咧可以有消炎同埋止痛嘅功效。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如果係課一啲認知上面嘅問題咧，咁我哋試過有啲 patient 咧本身係即係有時有啲認知嘅障礙啊，有啲輕度嘅話咧，經過針灸治療之後，有啲對應嘅穴位咧係見到佢記得翻以前嗰啲嘢。咁甚至嗰、個屋企人就話佢醒目咗，
4: 對記憶有幫助。
6: 係啦，對記憶有幫助。咁因為佢係涵蓋整個身體嘅，咁五臟六腑對應嘅唔同經絡，咁所以即係針灸嘅作用都幾立竿見影嘅。咁當然啦，佢可以配合翻推拿同埋按摩嘅手法，咁都可以令到佢等於一個保健嘅作用咁。
4: 嗱，我想喺西醫嘅角度聽下戴醫生嘅睇法。譬如頭先楊醫師講嗰啲情況啦，你哋西醫係點樣去理解嘅咧？
5: 都係一理通百理明嘅，即係都係講個循環同埋舒暢性啊咁樣啦，同埋點樣係點樣嘅一啲技巧會令到一個人嘅健康改善，同埋佢啲症狀可以改善啦。西醫裏頭如果講話即係減少一啲即係淋巴嘅阻塞產生嘅一啲嘅腫脹咧，都係透過我哋即係嘅物理治療咧，同時佢哋會係做一啲
4: 運動啊、
5: 推拿。另外咧又會透過我哋一啲職業治療嘅同時咧，係做一啲彈性嘅手套啊、腳都有喎，咁
4: 去
5: 著住，咁要嚟減少佢一啲即係浮腫啊咁樣。
4: 講翻我哋啲同齡啊，好似我咁啊，或者長輩啊、長者，其實適唔適合去做呢個推拿？就好多時話推淋巴嘅，我聽到係咪啊？有冇話即係要注意啲乜嘢咁咧？
6: 即係要睇個別師傅嘅手勢啦，因為有啲咧其實好熟悉嗰、那個經絡系統啊、穴位同埋即係淋巴嗰方面，咁即係手法咧，佢係輕度重嘅，但係有時咧有啲情況，我有時執所謂叫做執手尾啊，
4: 係啦，
6: 佢哋有時整完之後咧仲好痛，更加痛，就係因為用嘅力太勁，因為佢一下子一痛咧，個肌肉就一收縮咁。佢會本身咧都唔係太痛嘅，就係因為佢收縮嘅時候咧，會令到個肌肉有啲痙攣，咁變咗腫咗嚿嘢，會更加痛。咁所以推拿個過程咧，就可能就真係如果中意嘅話，就可以同個推拿師溝通翻，可以睇下會唔會輕到去舒服嘅一啲手法或者個力度，一定要出聲，唔可以啞忍，
4: 係
6: 啊，唔可以啞忍。
4: 咁我哋有咩方法可以經常保養住我哋頭先講嗰啲情況咧，即係啲淋巴啊？等佢唔好即系话出咗啲咩问题啊咁咧，系咪成日要去推拿或者成日要针灸咧吓？
6: 唔系噶，其实我哋都有讲话，我哋所有嘅身体嘅经络系统咧嘅经络咧，其实系有经过我哋所有嘅大关节。
4: 系啦，系啦。
6: 咁关节嗰啲位置咧，咁其实喺淋巴系统个度咧，其实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啲位嚟嘅，都系淋巴结汇聚嘅地方。咁喺经络都系嘅，有啲主要嘅穴位都喺嗰度。我成日都会建议啲 patient 咧拍打啲穴位，譬如。腋下呢个位啦，可以多拍打；嗰啲大关节、嗰啲大髀位可以多拍打。佢透过拍打嘅过程当中咧，其实佢可以未病先防。系啦，我哋中医有句说话讲：不通则痛。透过通畅嗰个气血，而令到个痛症减少。
4: 啊，明解，唔怪得啊！你两位成日教大家拍呢度、拍嗰度啦。
6: 其实最紧要咧系腋下呢个位，腋下嗰个位置咧就系喺心。

0: 心经第一个嘅穴位，咁同埋咧，另外一啲即系四围穴，我哋讲四围嘅位咧，就系我哋手踭呢啲位啦，膝头哥呢啲位咧，尽量要保暖，系啦，拍打嘅其中咧都要保暖，就唔好吹到啲风啦。
1: 好，嗱，咁啊，时间关系啦，咁啊，请两位分别同我哋讲一句说话啦，咁多啦吓，多一句都得嘅，即系点样可以教啊，或者俾个建议我哋啲哥哥姐姐咧？睇医生讲先，
2: 淋巴畅通。身体健康。
0: 我会建议朝头早一起身嘅时候，我自己都会做嘅，喺百会穴呢个位置咧，多啲叩击。咁佢系人生最高嘅穴位，咁佢可以帮助咧预防好多即系唔同类型嘅疾患，即系譬如对认知都会特别好。我哋讲叫醒脑开窍。
1: 醒脑啊，头顶百会穴啊。好啦，今日咧就多谢晒我哋两位好朋友啦。包括系戴乐群医生啦，同埋杨明霞中医师嘅
3: 人色旅途。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爸爸媽媽你好嗎？
3: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網睇盡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8: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
7: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9: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8: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2: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0: 星星相惜。
11: 好啦，淑敏啊，咁又嚟到我哋惺惺相惜嘅环节啦。嗱，咁大家如果可以睇到电视版嘅咧，就见到我身边嘅老友记啦，就系关心妍阿 J。
12: 阿 J 你好
13: ，Hello 大家好，世昌淑敏你好。
11: 嗱，好高兴诶，同我嘅好朋友一齐倾偈啦。咁你喺我呢个节目就第一次出现啦。

0: 就是我以前都是做电台的嘛，而家关心妍咧由做新人开始。我已經認識佢噶啦。
1: 嗯，點解我都會對阿 Jelly 嘅印象咁深刻咧？咁我其實我嗰時啱啱係入電台嘅，
0: 係
1: 係啦。咁我記得咧有一日咧就喺我同事嗰張台度咧擺咗一份嘅小禮物，
0: 係
1: 再加埋咧有一張嘅 single。咁嗰個女仔咧就扎住條馬尾咧，跟住我覺得哦好特別咁樣。咁後來咧，我見到有人就介紹啊呢位女仔咧就喺加拿大翻嚟㗎咁樣。咁我哦咁我聽完把聲之後又幾好聽喎只歌。咁所以咧我對阿 J 咧都好有印象，即係我自己本人認識你就透過一張嘅 single 啦。咁但係你自己係點樣入行㗎？
2: 我係參加新秀歌唱比賽，係加拿大。
1: 嗯，
2: 咁我係温哥華嘅代表，然之後代表加拿大。咁啊嗰陣時仲有個全球環總決賽。咁就喺上海举行，咁我就去咗嗰度参加，咁然后就攞咗个最具潜质奖，咁之后就后尾因为咁样就开始揾一啲唱片公司咯，系啊，咁就揾唔到嘅，当然，
0: 唔系好多时咧，即系。娛樂圈的朋友，不論是唱歌好、電視或者電影好，他不是第一個機會就成功的，可能是要屢試又屢敗，屢敗又要屢試，即是又要講運氣，所以做這行不是我們廣播界，是娛樂界，真的天時地利人和才配合到，當然還有自己的實力條件。
1: 系，咦？咁啊 ，Jada， 咁当年咧，想当年，咁我见到你嗰张 single 嘅时候咧，咁其实系你揾咗几耐？即系譬如你揾经理人啊，或者系你即系你寻追你呢个梦，
2: 我谂花几时间？出道之前可能都有两年多嘅时间，咁到揾到再等下，咁即系两三年咁样咯。即系跟住你见到嗰阵时已经系2012年咁样咯，系啊。
1: 系嗱，不过咁样，即系我觉得咧，其实有时候做娱乐界咧，其实都要几睇个韧力嘅。即系譬如好似阿 J 咁，哇，你攞咁多嘅比赛咯，咁多奖，咁其实嗰阵时梗系谂噶啦，我咁有实力，一定会有人会签我嘅咁样。咁你又未必揾到经理人嘅时候，其实你嗰段时间系。系咧，即系感觉如何呢？即系
2: 咁，我觉得呢个系真系一个际遇咯。即系好似头先阿世昌话系天时地利人和，
0: 系
2: 咁同埋大家要求嘅准则都唔同。咁你话我哋嗰阵时系难，但系可能而家仲难。
0: 系啊，
2: 以前我哋都话啊，你唱得到好歌咁样已经好啦，未必个样要好靓咁样。咁但系而家你见到咧，已经系出道嘅年龄咧，可能系由十。零歲咁樣係咪？
0: 最近有一位歌手九歲啫，
2: 係咪九歲？你話係咪？即係我哇！你話難，而家我諗仲難。我出道已經係遲啊，我差唔多20歲、21、22歲先出道。
1: 又係1、2歲都叫遲
2: 嗰陣時係，唔係即係遲啊？如果而家比係好遲，係啊，所以都我覺得都係緣分咯。我覺得我嘅唱片公司嗰時即係別具慧眼。唔可以話有眼，佢係別具慧眼，佢睇到一啲人哋睇唔到嘅嘢。
0: 不過佢好犀利啊！佢新人嚟讲咧，佢好快就搭上红馆开演唱会啊！你知唔知啊？
2: 系
0: 好快啊！亦都有人咧讲过呢件事，话即系太早啦，太快啦，即系要睇佢嘅走势咧，就唔止到依个 level 噶，即系今日呢个 level 应该仲高啲添噶。你自己点睇当年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嗰个成败咧？
2: 我其实。我是近排先至知道，原來我都仲係未有人 break 到個 record， 即係喺紅館最快嘅女歌手係關淘，男仔係側田，即係 within 兩年內可以去到紅館。咁嗰陣時真係覺得紅館真係冇諗過會係自己係我嘅年代係妹姐啊，我睇嗰啲係哥哥啊、校長啊嗰啲，係嗰啲我嗰啲係呢啲嘅級數。咁嗰陣時覺得哇，唔係啩？即係我都覺得係好夢幻。咁一切都嚟得好快咁。咁但系即系嗰时你要顺住公司去啦，公司觉得我觉得要咁样做，咁嗰时去到一个点嘅时候系都冇谂噶，即系你要一路冲噶啦，即系譬如等于盘生意，哇而家冲紧上去，你唔好发展住啦，等阵先，你唔会咁谂。咁而家谂翻啊，都系好 make sense 嘅。咁但系可能做完之后好多嘅配套未必可以配合到好多嘢，咁亦都好快，亦都去到一个下坡咯。
0: 头先讲咗好多啦，天时地利人和啦，咁仲要系运气好紧要啦，同埋你间公司啦。因为有些呢你看到一路哇红了几十年，因为他公司不断地泵气啊泵钱啊这样嘛。可能他那间公司以前就去到咁上下，突然间人事上啊其他的配合做不得够啊，令到他曾经试过有一段时间真的

0: 滑落咗咯，
1: 都系天时地利人和咯。
2: 系咁，但系你滑落嘅时候，咦，曾经站在红馆，系啊，即系到你滑落嘅时候，其实我谂嗰个冲击都几大。
0: 其实可能系打击添啊，唔知冲击咁简单啊。
3: 冲击就大，因为好快啊嘛，短短可能系半年内。即係
2: 半年嘅
3: 啫，即係起伏，即係四月你仲二月開演唱會，九月你就差唔多冇嘢做咁樣。因為你知道，當你有一個升勢嘅時候，可能有好多接二連三好多嘅嘢都會喺你身上發生，即係可能唔同嘅新聞啊，好啊壞啊，對你嘅人啊評價嗰樣嘢，咁可能有好多呢啲嘢喺嗰一刻衝擊嘅時候咧，就好多人都會信啊，可能如果你一唔小心，你就係一個好串嘅人啊，你對人唔好啊，咁其實你會信噶嘛，即係當你即係你覺得好 make sense 嗰件事，即係嗰個人如果唔係特別有聲勢，你話佢好串，你唔會覺得係啊，嗰個人好有聲勢，佢應該係好差或者點都會信咯，咁好多人都會信，咁係嗰下就對成個人同埋。人格啊，嗰样嘢都变得系唔好啊！咁喺嗰刻就回落得好快。咁我记得系嗰阵时真系去到突然间，可能 within 九个月系冇晒嘢做，失业。
0: 有句即系老祖宗传落嚟嘅，即系叫俗语啦，就叫人怕出名，猪怕肥啊！咁但系做娱乐圈真系好尴尬，你又好想出名，一定噶啦，系咪？但一出名你就会好多，好似你头先所讲啊 ，J 讲嘅接二连三好多唔好嘅传闻又有，唔好嘅传闻又有嘅吓，真系面对真系唔容易嘅。嗱，你点去面对呢啲情况呢？我哋翻嚟再倾啊！
4: 银色旅途。

0: 早上7:30，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2: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 QK 育婴室。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1: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2: 哇，好紧张，好玩嘅，
3: 成件事系嚟得。即係比較自然啲嘅，我覺得，因為可能都係分享我個人嘅感受多啦。
4: 呢一個工作都之前都想試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2: 因為我都要分享點解揀呢只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諗下啊，究竟點樣去講呢？
5: 我覺得都辛苦嘅，但係辛苦的過程都值得嘅，因為我都好中意 DJ 嘅，係啊。
1: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职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2: 星星相惜。
3: 咁啊，头先啊讲开咧，即系我就觉得话，即系人怕出名，猪怕肥啊。我唔系做娱乐圈唔紧要啊，但你哋做娱乐圈就好紧张，究竟我个名响唔响？我红唔红？但系当头先你讲到，哇，出道冇几耐，开咗红馆之后，又好快滑落翻啦。咁嗰段日子点样挨过呢？
4: 其实都艰难嘅，因为嗰阵时自己都好细个，即系得廿零岁嘅，咁下出道咁两年咁样。咁其实去面对一个咁重嘅得失，
3: 系
4: 嗰下系好唔明白，即系又唔知道自己做错啲乜嘢。咁即系可能自己乜嘢都冇做过，就可能要承受咁多嘢。咁嗰时好唔明，咁但系我都好感恩咯，我自己有信仰啦，我个信仰帮我好大，喺祈祷啊，或者喺好多人好多天使去支持我啦，即系鼓励我。咁同埋最重要喺嗰个跌嗰个情况，我认识咗一班义工，一班即系福音嘅歌手，佢哋就知道我冇嘢做啦，咁佢就话你不如跟我哋去做义工啦。咁嗰阵时因为前两年系哇一路打一路打系冇时间，唔好讲咩义工啊，即系嗰份工
5: 食饭都冇时间，
4: 食饭都冇时间，
3: 真噶
4: 系啊，真系冇，即系你连一个瞓觉时间都冇。咁但系嗰阵时间你系大把时间，咁佢哋就话啊，不如你帮人。咁我话好啦，咁我可以做啲乜嘢？咁其实第一次我哋就系话唔紧要噶，你去到咧，其实你好多嘢做到噶，唱歌又得，你陪人又得，你可以笑又得，你可以担凳又得，总之你嚟就得。

0: 咁佢记得第一次系去探访一个就嚟离开世界嘅人，咁佢可能要俾爱佢啦。咁我自己都好感动，即系原来原来我哋嘅即系歌手，因为你一出咗两年，全部都系摆喺搵钱啊，要快啲跑上去啊。咁你系冇话攞自己歌手嘅歌声同埋身份去真系分享爱同埋去安慰人。咁嗰一刻，我觉得原来我都唔系冇用，原来我都可以即系。原來我的身份和那些的知名度可以這麼有用，然後就一路就去不同的學校啊，去監獄啊，跟住慢慢去擴展到第三世界啊，山區啊，我就用那些時間沒有工作的時間就去自己 去做義工，做了兩三年之後就開始有回公司就給回機會繼續再出唱片啦，但我都依然就覺得其實我的 mission as 一个歌手不是只摆在幕前，可能在幕后在即个社会上面很有用，那我就立志就我每一个月我起码要去一个礼拜起码有两个义务工作，那其实都不止一个月，可能我是接10单、15单即我觉得这件事是原来我可以这样去帮直接这样去帮到人，不是只是说透过某一歌你听到之后才去，是我的人是可以去到鼓励1000个学生，或者去鼓励一些哥哥姐姐，或者一些可能在患病的人，那我觉得很有意义，我就一路做，那我做了一路做了10多年，咁今年是24年啊，
1: 冇停过，
2: 冇停过，
1: 冇停，仲攞埋奖，你可以讲下吓，义工嗰边先攞奖先吓。
0: 2011年就攞咗个杰出义工奖啦，咁亦都系2012年成为香港10大杰出青年，咁然后过咗几年之后，我就成立咗自己嘅言论生命慈善基金，咁就开始真系好。即是实在地自己去看一些即是 project 啊，或者去帮一些我的机构就是专是情绪健康的，即是抑郁啊、自闭症啊、过度症啊等等的家庭啊和年轻人啊，以前我就是做禁毒戒毒多的，但是后段我就开始有基金之后呢就开始关注情绪健康咯，就一做我今年就我的机构就10周年了，
1: 即是容许我在这里补充一点，即系素敏，你听佢嗰个过程咧，以为咧跌咗落一个低谷，低处就未算低吓。只不过低谷里边咧就俾佢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果佢唔系经过低谷，佢当时一路红落去，佢一路冇时间会做到佢而家所讲嘅嘢，啱唔啱啊？又唔会做咁多义工啦，又攞唔到义工奖，又未必攞到杰青啦，又未必成立到而家呢个10周年嘅慈善基金啦。所以一个连串咧，所以做人都系咁。不可以对自己失望，是不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自己要经历，还有要想怎样企翻起身。
0: 是啊，这个我觉得是即我想的人真的是截然不同。即那个跌有时可能你现在听的朋友你都经历了一些艰难，但可能这些艰难你才可以令到你真的成长。即是人说你有 struggle, 你才会 learn。from 你嘅 past， 咁我话呢个系真的，我真系如果我冇咁嘅眼界睇我个眼界，净系我觉得净系搵钱
1: 唱歌唱歌
0: 系啦，即系自己跑，咁其实个意义系咪真系喺度咧？唔知嘅，但反而而家可能我喺幕前唔系成绩非常之好啦，即系标炳嗰啲啦，即系又唔系摆太多嘅时间，咁但系我反而喺后边嗰啲觉得哇好丰盛，生命系好开心，同埋我觉得好有 meaning， 即系我歌声唔系净系在于佢会唔会攞冠军歌啊，或者会唔会攞到咩，而系你嘅歌声系可以救咗一个人嘅生命，我觉得呢个系真系好好。好大咯個意義對自己嚟講。
2: 但係譬如你之前咧就話即係出嚟唱翻歌啦，咁你都堅持要做一啲義務工作。咁但係其實可能嗱，因為我唔係好知道娛樂圈嗰啲運作。咁喂，你要有 job， 咁你要揀點揀咧？係咯，即係公司嘅同即係你自己啲義務工作，咁你點樣去分配咧？同埋即係當時公司係點睇嘅咧？
0: 嗰陣時又好好喎，公司又知道我係咁，我講明咗嘅，我話有啲嘢我一定係做嘅，咁我唔影響你要即係揾錢，你用到我喺邊一方面揾到錢 ，OK， 但係冇錢揾嗰啲，我亦都要擺好多時間，你都唔好阻住我。咁大家即係呢個係簽嘅時候就要 compromise 翻咯，即係我覺得係呢個係我嘅 meaning， 咁同埋我覺得呢個係我哋作為 一个艺人的责任。我觉得艺人有咁嘅影响力，有咁嘅力量，如果你可以发开去做，其实真系可以影响好多人咯。嗯、
1: 我就补充喎喺呢度，即系我就觉得啊 J 讲得非常好，因为作为一个艺人咧，你享受嗰个掌声，你享受嗰个财富嘅时候，我哋都可以抽翻啲时间去回馈社会，系咪？做翻一啲。以你藝人的身份去影響其他的一般朋友，因為很多時候我講的嘢，佢哋未必聽，但可能阿 J 講的或者阿劉德華講的黎明講，佢哋會好聽嘅喎。呢、這個就是嗰個影響力，唔係淨係去贏我哋的掌聲，仲要咧俾一些實質的嘢我哋嘅聽眾或者歌迷嘅。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7。
2: 其实喺外国字母蛋糕系有嘅，不过佢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系第一间嚟。
3: 做中文字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4: 寿
3: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2: 系咯，
4: 仲开实体，
3: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4: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生
5: 神，风味旅程，
6: 范振峰、程海欣，
5: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7: 银色旅途，
8: 银色旅途，
7: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9: 惺惺相惜。
4: 好啦，翻到嚟惺惺相惜嘅时间啦，咁今日咧直播室继续有世昌哥哥啦，有我 Christine 林淑敏啦，咁啊仲有咧阿 J 关心妍喺度啊
10: ，Hello 大家好，
11: 好朋友，
4: 系，
11: 唔系我哋识咗好多年啦，你
4: 点识噶你哋？
11: 唔系电台识，做嘢识，
4: 真系做嘢识嘅。
11: 系啊，我同佢做嘢识噶。
10: 佢系一个好好嘅前辈嚟，因为佢即系你入行先啫，其实差唔多年纪啊。
11: 多谢你。
10: 佢好锡后辈，同埋佢会即系佢会系真心讲嘢俾你听咯。即系你啱唔啱听都好，佢就佢系帮你。即系我觉得哇，有时喺呢个圈好少人会咁大胆。譬如咧，喂，你呢个形象唔得你咁。佢真系
4: 有听过嘅。你当时听到嗰一下。你有咩感覺㗎？
11: 你點啊？
10: 即係我話，我話哇，呢個人咁直嘅，但係覺得 OK 喎，佢真係真心講。因為有時候啲人話，可能你出曬醜，佢都唔會話俾你聽你有事。
4: 哇，你真係 OK 喎，仲要。
11: 即係我提你嗰陣時係善思人啦嚇，當然亦都係好直腸直肚。但如果我講過你唔好去做，唔係我嘅責任啦嘛。你自己或者唔接受咧，或者你公司一定要你咁咧，咁咪唔好違背你嘅原則啦。係咪？我一定尊重翻你自己嘅原則。可能佢覺得自己我咁係靚啊。譬如你明明每次嚟都整粒大粒麥嘅，咁我話俾你聽，你又唔搣甩個粒麥，係咪啊？嘉燕姐，我都想提佢搣甩咗粒麥，原來佢係真嘅。
10: 所以佢系好好嘅，即系佢好大胆，但系佢又好识做嘅，即系佢知道乜嘢系乜嘢，咁同埋有时佢会提点我哋咯，即系啱应该点样点，咁好好，所以佢以前做每一个 event 咧，我都会去，
11: 佢有时间都嚟
10: 支持，
11: 真嘅唔系讲笑嘅，
10: 系啊，同埋佢都系帮好多哥哥姐姐，我真系会好尊重佢。
4: 世昌哥哥，你有翻咁上下辈份啊，系咪？都踏入银色旅途，但系。我啊出道嘅时候啊，阿 J 都系啱啱出道，仲要系即系后生咁多嘅。譬如系啦，好似你哋两个咁样，有时候即系都会有代沟噶嘛，系咪先？
10: 佢冇代沟，佢好紧贴时事同埋时代，佢冇脱过，
4: 系
10: 脱都系我脱，我谂佢系好，佢系一个前辈，但系佢个人好玩得，系好。好正嘅，所以你同佢唔會有嗰個代溝，反而有時佢啲嘢佢話俾我聽添，因為佢可能佢成日周圍走咧，佢仲識得多啲啊。
11: 我八卦咯，即係成日查下啲新聞啊、資料啊。
10: 同埋佢最緊要係貪靚。
11: Oh my god！
4: 都係啊，
10: 佢好貪靚。
4: 呢個咧喺我識咗佢唔夠三個月咧，我已經 feel 到噶啦。
10: 係啊，佢
11: 咁耐先 feel 到，人哋第一眼就話我貪靚嘅通常。
10: 佢係好貪靚，所以佢唔會脫軌。
11: 唔係啦，容許我又阻少少新城廣播嘅時間，世昌唔係貪。

0: 嚟，我係尊重我嘅工作，因為每次佢哋即係見到我出嚟做錄音好，或者喺出邊做 show 好，佢見我都身光頸靚咁樣啦。因為我工作係要見大家嘛，係咪先？咁仲有咩問我哋啊？
1: 我想问的就是，因为我现在都是妈咪，咁我知道 J 都是因为妈咪，系啦，即系自己本身工作啦，要做义务工作啦，咁同埋要凑女啦，同埋我相信你都会将呢份义务的热情系。即係帶俾你嘅下一代。
0: 點啊？義務去湊女啊？
1: 有冇啊？
2: 都係義務嘅，冇錢收嘅。
1: 係義湊女真係冇錢收嘅。
0: 入緊錢啱啫嘛，定係倒翻出嚟？碌碌碌碌咁啊！
3: 都有噶，咁因為我而家其實一路都呢幾年都係巡迴喺內地演唱會啦。咁其實我譬如我去做演唱會嘅時候，女女都會上台同我一齊唱歌。咁佢又俾佢感染到嗰啲個氛圍係點樣嘅表演。咁因為佢好大膽，我細個好大膽。咁然後我去到譬如我唔係淨係香港做慈善嘅，我喺內地都開展咗好多嘅志願者工作啊，同埋去探訪。咁啱啱可能我哋去天津嘅時候，我都帶我埋女女去。去福利院探访一啲可能老摊啊、唐氏宝宝啊，咁我都同佢讲，叫佢嗱，你就要将你嘅利是钱嘅可能 10% 或者20%，我哋一齐买啲嘢送俾啲小朋友啊。咁佢去到带佢睇嘅时候，即系我平时讲佢唔明啊，但系你去到睇嘅时候，佢发觉哇，真系好有需要啊！原来同埋啲小朋友，佢同佢一啲脑瘫嘅小朋友咧，去交流啦。咁佢就喺度揭紧啲字卡。咁佢个脑瘫小朋友，因为佢哋其实佢哋唔系好讲得到嘢，你喐唔到咧，系即系 mark 实晒嘅，连个头都箍实晒。咁佢嗰下开头一见到佢都有少少 shock。咁但系我话唔好意思，我唔记得咗 prep。其實佢係咁樣嘅情況，因為我自己去多見到，
1: 你見慣啦，
3: 係啦。咁但係佢可能未見過，咁但係佢都仲係好冷靜，因為佢出慣大場，佢就忍住，咁佢就跟住就同佢哋交流，就揭幾啲字卡俾佢讀。咁我話你睇下佢哋老攤，佢哋都好努力咁去學字。我話我哋可以平時我媽咪同你學字嘅時候，你其實你快佢好多，
0: 自然啊，
3: 好自然就學到。咁我係咪你係咪容易過人哋好多？係啊，哇！佢哋真係好艱難，真係唔容易，要好多人照顧佢。咁我記得佢問我一句説話，佢話：媽咪點解會佢哋會咁樣嘅？咁點解會容許有呢樣嘢？點解佢哋會天生會咁樣？即係呢個問題我都問咗，點解上帝要做佢哋係腦癱啊？或者點解唐氏寶寶？哇！佢一問啲問題好深喎。
0: 係啦，
3: 嗰下我話你俾媽咪諗一諗先，我都要消化下點樣答。即係佢真係會思考嘅小朋友。跟住我就後屘我就諗到一個答案，我話就係因為呢個世界佢有呢啲唔同嘅朋友，佢哋有呢個需要，俾我哋每一個人學習去做天使。我如果個個都冇事冇幹，大家都唔使幫大家，大家都唔使 share，
0: 係
3: 咪？大家都唔使 share 愛，大家唔會識得去愛。但係你就要學識呢個世界上係有啲人需要你無私嘅奉獻。咁我話呢個就係我哋去學，我哋有幾多，我哋就可以去俾人。你有能力，你就要去捐出去啊，或者你捐唔係一定錢嘅，你捐你嘅時間、能力、你嘅才幹或者你。啲嘢，
0: 你個愛心，
3: 係你個愛心。我話呢樣嘢就係、是，可能就係點解呢個世界上要有一啲有需要嘅朋友？點解有啲係冇咁嘅事嘅，冇病嘅？咁但係佢就去 suppose 佢就去做天使嘅角色。哇！我真係覺得，我都喺裏邊學咗呢、這個，
0: 你係咪學到嘢咧？
1: 我學到嘢。
0: 我真係一路聽我就知道呢位媽咪啊，即係唔係啊 J 媽咪，係啊，我嘅熟敏媽咪啊。
1: 你知我通常會點答佢？
0: 點答啊？
1: 媽咪都唔知道，出啲腳。
0: 你唔係唔知道，你懶得去再思考點樣回答你啲仔女。
1: 好啦，嗱，我哋即係討教咗。我今日其實好開心嘅，咁真人亦見到阿 J 啦，討教咗佢點樣去學識同你嘅下一代啦去相處啦，又或者即係其實你做嘢係好辛苦啊，即係我好有我名氣啊，但係其實。但係你名氣之餘，其實你可以追求得一啲更有意義嘅嘢咯，即係呢個就係你嘅義工服務啦，就係你嘅燃亮基金啦，就係你個愛心啦。咁我哋不如咁啦，將呢一份嘅愛啦，繼續傳承落去。同埋咧即係關於呢一個親子之道啦，我仲好多嘢要問嘅，我哋留待下集再同阿 J 傾。
0: 咁下集交曬俾你啦，好嗎？
1: 好，下集再見，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严厉警告，宣称美军已经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嘅空袭。如果德克兰政府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美方将不排除采取全面军事行动。届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不复存在。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战机刚刚再次打击了伊朗境内的导弹设施、无人机储存基地以及。